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六月底这几天啊，可以说是雷雨天天见。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到了夜间呢，是这次降雨量级较大的时段，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的东部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的雷雨依然是覆盖着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那其中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了30号，全省性的降雨还会持续。那这两天下雨的同时呢，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尤其是今天，中南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还能达到35度附近。在地表辐射增温的效果下，对流活动可能会更激烈一些，强对流的威力可能会增强，大家要特别注意。预计明天呢，高温才会逐渐消退。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省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速上事故的情况。黄石高速在怀镇站附近 K132 处黄华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县县西站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台高速廊仓段龙街站附近 K177 处廊坊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大成站、藏屯站、廊坊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咸宁高速鸡泽站下道口匝道临清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后方出现了车辆拥堵的情况。再来看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北、真子镇、千安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以及19座以上客车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省会市区的路况，特别是信号灯啊，今天早上也很奇怪，很多路段的信号灯都相继出现了问题。有位朋友说看到体育大街塔南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也是不亮的。还有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要不张先生，我就直接管叫张先生吧。他说天山大街和三环路口南北向的两个灯不亮，很多车都无视东西向的灯，直接穿过去，速度还挺快的。桥的南北在辅路都是有红绿灯的。
0: 还有一个施工路段程，这位朋友也提醒，刚才不是早间有朋友说嘛，潭宫西街玉华路这儿为什么车流比较密集呢？这一路段也是有施工的啊。好的，我们再来实时关注一下呢，目前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两场比赛。首先是葡萄牙队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了31分钟了，比分仍然是0-0。而在他另一边正在进行的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暂时乌兹别克斯坦是1-0领先于民主刚果队啊。
1: 对，我们这个不专业球迷所关注的 C 罗还没有进球啊。
0: 对，看明星嘛，今天因为 C 罗，然后后边稍后还会这个梅西也会登场啊。不知道，因为第三轮阿根廷提前出现会不会轮换阵型呢？保护一下梅西都有可能啊。稍后我们也通过比赛，等今天上午北京时间10点开球之后，大家再关注吧。另外我们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两件事，一个是周末点歌台的点歌，我们稍后看看，再有就是我先看预测比赛的啊。
1: 好啊，
0: 沧浪之水等几位朋友都说了，哎呦，刚才卓凡说到阿根廷佛得角的这个淘汰赛，肯定还是看好阿根廷啊，说2-0吧，预测比分。前面有位朋友预测的啊，日月预测的是阿根廷3-0佛得角。这场比赛就是说很难再爆冷了啊。
1: 对，大家都是把这个阿根廷的胜率猜的都是比较高的。的确嘛，卫冕冠军，然后佛得角其实我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心思，没准儿是不是佛得角能够逼平一下阿根廷？比如阿根廷没有把主力派上去，想换换新的阵型啊，试验一下，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呢？
0: 那是淘汰赛，必须要分胜负，所以说你逼平的话，还得踢加时赛，再踢点球啊，一定要分出胜负。不过我有一个预测啊，这个朋友们可能阿根廷球迷千万别攻击我啊，有可能需要警惕的一点，虽然卫冕冠军很强大，但是从前两场小组赛表现来看，他们过于依赖已经年近40岁的39岁的 梅西了，五个球全是他一个人进的，也就是有没有可能一旦梅西出现了状态不好的情况，或者随着年龄增长体能到后半场不够的情况，或者是啊出现一些比如说临时的伤病啊情况，因为小组赛出现过这种情况啊，你这个比如加拿大的中场大将核心科内上来就被卡塔尔球员把腿铲折了，然后那你想怎么办，这个是很有可能，所以你要考虑这些因素，一旦没有了核心的这个梅西之外，阿根廷还能走多远，这有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隐患啊，朋友们。
1: 对，这就是他的观点，不代表我们所有人的观点、
0: 不代表你们
1: 啊。
0: 喜欢阿根廷球迷不要喷我。
1: 无论如何，大家都可以聊一聊自己的观点啊，专业不专业的无所谓啊，咱们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起看球，一起聊一聊，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了。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点07分了，就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提示一下中山路，就是塘沽西街中山路到玉华路的这个施工啊。之前有朋友说到啊，目前这一段机动车是不能够通行，这个工期要多久呢？是要持续到8月30号，也就是暑期差不多结束了啊，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围挡塘沽西街从中山路到玉华路的道路施工，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1: 哎，对，通过性的交通呢，可以绕行一下塘沽大街，还有翟颖大街。
0: 另外周末大家查询这个高速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很多朋友会短途自驾出行走高速啊。查询高速，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这个号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来看直播。
1: 对，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还有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哈，我们的主持人会直接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路况这个词啊，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0: 用好咱们的关键词啊，回复路况来下午2点来看这个高速直播。另外
1: 很方便啊。
0: 对，刚才有朋友说小白姓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啊，您直接关键词不用搜具体名字，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就可以了。咱们新疆轮台的小白姓啊，这个今年的赏味季也就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满打满算这几天哈，所以说抓紧时间尝一尝，错过又得等明年再吃这一口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哈。体育比赛，像现在世界杯大家非常的关注嘛，其实体育比赛除了胜负，除了比分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呢？更多的是我们普通人的体验。比如我们身边，你像从正定的夜场乒乓球啊，包括张家口崇礼的四季都在线的冬奥场馆，在咱们河北其实体育赛事也串联起了策划呀、运营啊、文旅消费这样的一个全链条，也成为了服务提质增效的新动能。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6: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7: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
8: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9: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龙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零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7: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 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

0: 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1: 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0: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2: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0: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3: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一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4: 早间的8:13来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对于比赛的预测吧。很多朋友啊，好爱自己说了，我猜西班牙3-1佛得角。首先西班牙佛得角小组赛第一轮0-0踢平了，他俩后边遇不上了啊。这个佛得角即将面对的是32进18淘汰赛，要面对强大的阿根廷队。
5: 对，小胖子说了，佛得角我很期待他能够进入到点球大战，就是我刚才说的，
4: 对，
5: 踢平了然后进入到点球大战，但输赢就没谱了。确实如此。
4: 因为刚才我卓凡也说过，就是说阿根廷，你看前两场虽然表现出很强势的卫冕冠军的姿态啊，顺利的两场全胜，但是有一个隐患，就是过于依赖梅西的问题。毕竟他已经39岁了，一旦比如说淘汰赛阶段防守强度上来，对抗强度上来，梅西如果发挥不出来他的这个超强状态，或者说体能跟不上等等，那么能不能阿根廷还保持现在这样的强势不好说。
5: 哎呀，球星毕竟是球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可能有更强大的一个体能的储备在后面，慢慢才会展现出来。而且歇了这么多天了，应该也问题不大哈，不要听卓凡一个人的说法，阿根廷的球迷可以继续粉梅西啊。
4: 大家期待一下佛得角的表现嘛。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看，不会是一边倒，不会是说阿根廷压着佛得角打。因为如果你看了佛得角的比赛，你会发现这支球队他的进攻防守两端啊，真不是说一个弱队的表现。你看上去如果不告诉你这是佛得角，跟你说他是一支强大的多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你完全不会有违和感的。
5: 来看海这位朋友关注的是赛场上奔跑的队员们，他说你看佛罗里达赛场有33度，我听着就冒汗，更别提跑了。看到这个球衣都贴在身上了，都能拧出水来了吧。
4: 对，
5: 您别说跑了，我就站场边待一会儿咱都得出汗。
4: 所以说每20多分钟啊，为什么补一次水，也是考虑到球员们的这个巨大的消耗啊，在夏天比赛。小胖子说到了佛得角，我希望他能把阿根廷拖入点球大战，那样的话输赢可真不好说。哎呦，这是一种可能啊。
5: 对，刚才也提到这个事儿了，所以说这个赛场上的魅力、瞬息万变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多朋友去关注它的一个热点吧。
4: 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就是高考完了之后正在填报志愿嘛，你看很多朋友愿意给考生送祝福，我们节目开篇就有好多家长来点歌，今天的点歌台又有朋友说到了，
5: 对，他的身份也比较特殊，我心飞扬，他说中考已经结束了，初中时期最后一个夏天也结束了，马上步入高中，我想为即将到来的高中时期的学子们点一首歌，最后一个夏天马上给您安排。
4: 这个送给初中的夏天、高中的夏天、大学的夏天都可以啊。

0: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8:28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日月提醒一个地方信号灯啊，还是信号灯，惠民路石通路交口信号灯没有亮，走在这儿的朋友留意一下。
6: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说，刚刚听到一个赢手机的活动，能说说吗？
5: 好，

0: 是关于看微信赢大奖的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的活动，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的朋友来去，就是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当中啊，从6月21号开始到7月20号，就是一个月期间，群发。图文转发、点赞和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中呢，我们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1: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2: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因为谢娜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七季官宣她的巡回演唱会而引发了热议。如今的演艺圈掀起了跨界热潮，不少主持人、演员纷纷开办个人演唱会，线下演出市场回暖，加上艺人想要拓宽发展赛道，突破职业局限。不过呢，热潮之下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可以多元尝试，也有人质疑有的艺人他唱功不足。人民日报评论就认为，往回倒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挂上热搜就会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流量正从一种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助推器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近期像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给阿莫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就是在于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却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闪烁着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说到回归本来面目，本周有人发现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了节目单，多名艺人公布了真名，像丁禹兮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凡清，冯绍峰原来叫冯威。其实这是对日前发布的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的响应，其中明确提到演员署名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如果使用已经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后边括弧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称或者昵称。规范演员署名，规范的是几个字的排列，更是纠正一种持续多年的行业误判，就是把流量当成了价值，把热度当成了市场，把数据当成了创作。海报上的名字可能少有人记得，但好作品、好演员却能长长久久留在观众心中。那什么是好演员、好作品呢？本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90后演员杨紫凭借《生命树》白菊一角摘得了最佳女主角。杨紫呢回应，直到现在还很不真实的感觉，再次谢谢白菊，很荣幸能够带着你的眼睛看到了又一轮太阳升起，看到了荒原种满新绿，看到了守护的意义。谢谢生命树，谢谢所有巡山队的小伙伴们，奖杯是所有人付出的证明。我觉得杨紫说的没错，好的故事因为每一份传承与努力才更显得珍贵。所以杨紫非常感谢上海电视节，谢谢白玉兰给予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本周呢，还有一位主角，他的经历电影情节都不敢编。据朝新闻报道，云南永定公安检查站站长李向丽和战友们正在例行查车，一辆大巴经过，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女人眼神闪烁，形迹可疑。李向丽呢决定进一步上前检查，没想到这个女人突然把怀里的婴儿狠狠地往地上砸。那么李警官呢俯身去接婴儿，被稳稳接住了，但是他的手指却重重撞在了地面，当场粉碎性骨折。我们知道缉毒警是离危险最近的警种之一，李向丽和他的战友因为工作原因无法隐匿行踪，也无法掩盖面容，必须露脸查缉。而在多年的工作当中，留给李向丽的不仅是赫赫战功，比如一次检查里，犯罪嫌疑人突然持刀袭击李向丽的腹部，被划出了血口，缝合多针。2021年，他和队员连续奋战6小时，查获了 1.1 公斤的冰毒，而那次他的小腿也被尖物划破，至今还能看见伤痕。有人曾经问过他，怕不怕露脸？李向丽说，不怕。他们的脸既是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也是安全防线的第一道关卡。你看，把职业当成事业，那一定能成功。本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巡回宣传活动，其中上一届就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烹饪西餐赛项的冠军康。

0: 张邦成分享了自己坚持热爱、夺得冠军的奋斗故事，尤其说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当年的他中考曾经获得了600多分，可以呢选很好的高中，也就是普通高中，但他啊却瞒着父母填了职校。当时呢父亲暴怒，还把他锁在了家里，断了他的所有生活费。上职校的第一天，他甚至洗盘子洗到了凌晨。那只想上职校学西餐的他，如今终成叛逆的世界冠军。与此同时，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山西少年郭斌圆梦长春大学，斩获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6岁坠入黑暗，视觉的局限从未束缚他追梦的翅膀。这个全国榜首凝聚着远超常人的坚韧与汗水，是自强品格淬炼出的人生底气。纵然眼底不见光亮，他仍然以拼搏踏平坎坷，不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更给无数逆境中的人点亮了奔赴希望、创造可能的信心。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大再和你一起梳理。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27，这样我们先来帮助一位朋友，他车亏电了啊，这个名字叫 Hello， 位置车亏电呢在石家庄鹿泉秋实小区门前太平河桥头这儿，一辆白色科鲁兹车，那他的电话是151-0311-4811，151-0311-4811，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忙这个活。
3: 是啊，白色的科鲁兹，位置是在鹿泉的秋实小区的门口。
2: 好的，我们商城的好物分享，接着和大家来说说刚才说到这个新疆的小白杏啊，一年就这一季啊，还剩几天的时间来品尝，因为它纯绿色种植，而且是没有其他的这个黑科技的，所以说必须要天然的在这个季节，每年6月下旬来尝一尝啊。
3: 对，就这2个周的时间。
2: 对，2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来尝尝鲜哈。
3: 除了尝鲜的小白杏之外，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汤臣倍健老品牌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天我们知道大家经常出去遛弯啊、爬山啊、远足啊等等，运动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再加上长时间的吹空调、风扇，这关节一冷一热，很多朋友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哎，感觉这膝盖不舒服。
2: 咔咔响，
3: 走时间长了还会酸胀，蹲起来的时候发僵，明明觉得没有累到，就感觉关节好像不舒服，吃不上劲儿。
2: 一来我们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夏天用空调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温差控制好，千万别一冷一热让我们关节受风。再有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可以用一些食疗保养的方式来补一补这个氨糖，补一补钙啊。当然了，这个时候对软骨是有益处的。咱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它是大品牌，有蓝帽认证的这个营养品啊。
3: 对，
2: 大家买这个一定要看到有没有蓝帽的认证，千万不要买那种就是说说了半天天花乱坠，连国家相关的标准、连认证的标志都没有。
3: 哎，
2: 这款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品牌经典款，汤臣倍健的氨糖搭配硫酸这个软骨素在里边，
3: 对，
2: 既能补钙，同时能促吸收，能够很好的保养咱们的这个各个关节啊。
3: 是的，它是一个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就是给关节补充一个滑液啊，修护磨损软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日常购买这款产品呢，大概需要3-400块钱，那官方平台搞活动至少要299。那今天我们992爱商城的一个夏日特惠活动呢，直降100元，80片一瓶的啊，3瓶，一共有240片吧，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算下来呢，每片呢才几毛钱啊，非常的合适。每天是早晚，各服2片啊，就可以得到这个缓解软骨关节的这样一个作用了。
2: 对，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咱们赶快，不管是给自己、给老人啊，包括咱们年轻人，这个平时也注意保养关节，送上这样一份健康。
3: 对，
2: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优惠来下单。
3: 这是一个囤货的好时候啊。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勤状况，目前还是比较理想。不过有一个提醒，就是下周一开始啊，明天这个限行尾号要轮换，就是北京、天津，包括咱们河北的邢台这3个地方限号轮换开始。明天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所以明天去邢台的朋友，包括去北京、天津的朋友，需要额外的留意一下这个工作日限号的变化。稍后8:30，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候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提示两个转弯处节点。首先是在东南二环转弯处，往东走，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 包括东北二环转弯处呢，这块同样有车道去往复兴大街正定方向，所以在转弯处这个节点，车辆实现虚线变换车道，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周末早间时段，现在来看呢是非常平稳的，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继续来提示事故的进展，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北京方向呢是在117公里处，上个时段有提到有车辆的事故还在清澈，所以后方站口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唐山辖区内是受到降雨影响，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甄子镇以及迁安这三个站口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及两客 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艺体彩，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1: 世界杯激战正酣，近日公安部披露，针对世界杯的各类骗局、虚假产品销售类诈骗，随着赛事的开展，各种打着世界杯旗号销售虚假纪念收藏品的网站也开始增多，其中以销售各种虚假纪念币、纪念钞最多。只有举办国官方才有资格发行世界杯纪念币，所以国内任何宣称由权威机构监制发行的所谓世界杯纪念币都是假的。温馨提示，购买世界杯周边产品要登录官方网站或向授权的指定商家购买。如果在网上遇到有商家提出需要先行支付预付款、定金、手续费等，诈骗的可能性极大，千万不要轻信。公安部表示，请广大购彩者与球迷自觉抵制各类非法赌球活动，不参赌、不组局、不传播赌球信息。如发现网络赌球平台、赌球群组、非法博彩广告等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34，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哈。最近不少家长朋友发现说，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刷到有些博主啊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啊，这挺复杂一个名字，这么一个短信，号称相关补贴能申领了，还能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3: 不过呀，当记者联系到这个博主询问这个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一些微信号。那这些微信号啊，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呢，去这些医院检查，查的时候呢，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5: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6: 啊，
5: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的。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6: 这是哪啥补贴啊？
7: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5: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他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6: 啥平台？
5: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说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4: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8: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9: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8: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就知道了。
10: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4: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0: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1: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0: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3: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也是要动态的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2: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3: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性腺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2: 黎平介绍，
3: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4: 早间的8:39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世界杯小组赛啊，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队的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比赛46分钟啊，目前比分仍然是0-0。另外一边呢，同时开场的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仍然比分啊，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暂时1-0领先。
5: 嗯，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的结果一直到中场之前没有什么变化哈，咱们期待下半场45分钟的比赛以及加时赛的这个比赛哈，希望两个队都会贡献更加精彩的这个交锋啊，无论比分如何我们都开心。
4: 哎，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葡萄牙哥伦比亚谁是小组第一哈，这场比赛很关键。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另外呢，还可以来说一说稍后来北京时间上午10点进行的大家也更关注的这个这一组，就勾啊那个组的比赛，阿根廷对约旦的比赛结果呢，阿根廷会不会顺利的如愿以偿的轻松取胜呢，还是约旦在绝境当中带来一场精彩表现呢，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啊。
5: 对，在我们其实客户端留言板，我们两个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他说呢，这个我们一说世界杯，现在最火的一个黑马球队就是佛得角嘛。
4: 对，
5: 他说这个我哥们儿他姐就在佛得角开小吃店的。他说最近啊，由于佛得角在世界杯的表现，旅游的人也多了。他说现在做生意明显都赚钱很多。他说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但是后来听说在佛得角的河北人有1500多人。
4: 哎呦，有没有在佛得角听992早高峰的？我突然讲，这个咱们河北的好多朋友啊，因为在全国各地天南海北，之前还有说在韩国啊，在国外听过咱们的节目，因为可以在网络端收听。
5: 对，
4: 哎，要是您家关系这么近的这个您哥们儿他姐姐，您不妨把咱们早高峰给他推一推这个即时的收听链接，要是在那儿也能收听到稳定咱们的节目的信号，给我们回传个信息。
5: 对，比如说拍一段视频，就在佛得角小吃店录一段视频，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九点早高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倍感亲切。
4: 对，哎呀，真是，你看世界现在就是世界那么大，
5: 激动突然间，
4: 但同时世界也那么小啊，哪里都有咱们的国内的同胞，甚至河北的同胞啊。
5: 对，你看小胖也 说着飞行的10000多公里呢，没有直飞，要么迪拜转机，要么巴黎转机，太远了。
4: 哟，那真是，刚才因为我们在评论区也跟他聊了聊，说佛得角，大家对这儿都很感兴趣，如果去旅行的话，是不是有直飞的飞机？刚才我问了一下，
5: 刚才问了，所以呢，感谢大家的回复。你看聊天很有意思，如果看到以上我们留言的一答一回一答的这些朋友啊，可以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打开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一个留言帖，您就可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了。
4: 对，您也可以来好奇问一问啊，
5: 对，
4: 如果也感兴趣，也想去玩啊，问一问那边的吃住行、酒店方不方便，吃饭方不方便，消费水平怎么样？好奇的话都可以问问小胖啊。
5: 小胖，您注意点留言，给我们回复啊，谢谢你。
4: 我们再来看刚才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半吨兄弟的爱情错觉啊，也是咱们今天早高峰周末点歌台的歌曲吧，我们接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

0: 上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8:48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关于世界杯比赛的预测留言吧。好多朋友说到，哎呦，看这个场面，感觉葡萄牙这场够呛能踢得过哥伦比亚。虽然比分还是0-0，下半场进行到55分钟了，但是场面上确实哥伦比亚发动了几轮对葡萄牙禁区非常有威胁的进攻，而且打门都射正，只是葡萄牙门将发挥的比较出色啊。
8: 对，没有看球赛的朋友可以听我们的节目，还了解比赛的近况。如果你也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也欢迎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7: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夏天现在非常炎热，不知道大家会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啊？是去海边追逐这个风浪，还是说在普通的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的项目呢？
8: 哎，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家门口呢就有这些河湖碧水，也成为不少朋友的消夏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金水哈，生态良资源怎么样能够深度激活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10: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9: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树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9: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12: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9: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 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13: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9: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14: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9: 当下火热的清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15: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旅游业态的丰富化，亲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7: 早间的8:5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三节同庆的福利最后一周了啊，在6月30号，也就是后天24点全面结束。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400-698-6992，咱们熟悉的热线啊，拨打400-698-6992，买一得四，一份产品送您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盒蒸汽眼罩以及智能健康手表。最近很多老用户都向我们打电话反馈说，用了好视力啊，眼睛确实啊，大夏天的哪怕强光刺激也不会那么的干涩痛痒，路上看东西也清晰多了啊。
8: 而且呢，现在暑假即将到来，然后很多孩子们使用了以后也感觉说这个眼睛不那么酸胀，写作业能够坐得住了。大家就是觉得效果比较实在嘛，趁着这次活动力度比较大，想多囤几份啊，家里啊车上都可以各备一些，送给父母哈，还有送给孩子啊，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好视力蒸汽眼贴是独立无菌包装的，恒温蒸汽加热，一个专利的促渗技术，安全又方便。现在是最后的一个福利的阶段哈，买一得四，送78元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赶紧来行动哈！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7: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石家庄各站口正常开启，大家上高速都是可以来通行的。沧州辖区需要提醒，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17公里处有一个交通事故，后方的站口暂时北京方向是关闭的，配合这个事故清澈。
8: 还有在唐山辖区，因为现在有降雨，京哈高速迁安甄子镇唐山北目前管控2克EV，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7: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旭晓说到的一个路况，石桐路出市区方向，在盐业公司到青云高速桥这一段的施工。刚才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一段为什么一大早周末还堵车，就是因为有施工。这个工期我们前面说到要持续到8月30号啊，2个月的暑期都要施工，所以这一段只有一条车道，不太好走。
8: 哎，对，所以大家呢，看看能不能绕行的朋友可以绕行。同样可以回复“施工”这个词，可以查询像潭库西街的这样一个施工啊，包括同期的像槐岭路的部分的路段啊，如何来绕行，都可以通过发送施工来了解信息。
7: 好，今天的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环线方面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天一路的位置，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提前放慢车速。南北穿行的话，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从淮安路到裕华路之间这块是有地铁施工围挡，尤其裕华路交口还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速上的一起事故的情况。京泰高速郎仓段龙街站附近 K177 处廊坊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大成站藏屯站廊坊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并且大成站分流廊坊方向的车辆。郎仓高速沧州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木门店站廊坊方向、西花园站、姚关屯站、沧州开发区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

0: 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3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6度。
0: 今天呢是6月28号星期日，省内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但是提醒您，明天也就是6月29号星期一开始，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了，河北的邢台呢也是同步轮换，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ro 手机啊，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小红心，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4: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5: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小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7: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5: 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条置顶帖，您可以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分别是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另外呢还有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大家帮三个钥匙扣，我们送给您其中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谁如此好运，可以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礼物双响炮。
7: 嗯，哎，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帖子当做自己的一个早安打卡帖了。
5: 对啊，
7: 比如说静而不争，他每天早上其实都会给我们发自己可能看到的非常适合当下的一个心情状态的鸡汤。比如说今天他就发了，他说盛夏骄阳正好，清风绕檐，荷香悠悠漫过庭院，愿我们褪去内心的浮躁，守一份从容和淡然，心情自然凉，安然度过盛夏。你们好，大家帮，早晨5:20我来打卡了520，
5: 真好啊，起得也真早。
7: 还有朋友这0点就开始给咱们来发了，臭臭他说龙哥小鹿，哎，你说他怎么知道今天是咱俩呢？龙哥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虽然我的生日呢是闰月5月14，没闰月就是今天，能送我个礼物吗？生日礼物你们懂得，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给我。
5: 他几点发的？
7: 0:00，
5: 我真的神机妙算你。
7: 对，哎，猜中了。臭臭现在还在吗？依然在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再吱个声，今天如果确定是您的生日的话，咱们就试试看，看看今天能不能获得我们的礼物。
5: 我们也欢迎其他的朋友，比如说有位朋友483-8845、孟之兰、小胖子、家有贤妻，还有轩和轩，还有白三，还有平步青云，还有贺言，还有日月，还有新乐的海哥、东方、李志刚、吃喝玩乐，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0415539点点滴滴，叶落一瞬间越来越好，踢球的老男孩。好，欢迎大家，我是一只鱼，哈哈哈哈，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那周末的这个早晨，上午可能很多朋友作息时间不太一样，也许您刚刚起床，刚刚出门，正开车在路上，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就还是6个字，一句话，上午好，大家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打卡报道。
7: 同时也欢迎有这么多的朋友遇到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都随时来联络我们。我们来关注有位高先生就打来电话，有事需要帮忙了，了解一下。高先生。
8: 哎，主持人您好。
7: 哎，您请讲。
8: 哎，就是我昨天下午下午四点四十五到5点之间吧，就是从那个正定县那个崇荫西路跟那个城东街交口往北走了，然后车上拉一个箱子给丢了。
5: 什么箱子啊？
8: 就是一个放文件的那个铁皮箱子，有高1.8米左右吧，宽1米多。
5: 那个儿挺大的。
8: 对，就是个儿挺大。
5: 铁皮柜子是吧？
8: 啊，
5: 是铁皮柜子是吗？
8: 对对对，铁皮的那种文件柜，放文件用的。
5: 啊，里面是空的。
8: 不是，里边有我们的资料，还有员工的身份证、银行卡。
5: 好嘛，哎呦，那铁皮柜子上有字儿吗？
8: 没字儿，就一个灰色的。
5: 有玻璃吗？还是纯密封的？
8: 没玻璃，纯密封的，带锁，然后那个上面带钥匙。
5: 那个儿挺大的，那应该挺沉的吧？也里面那么多东西。
8: 对，一个人拉能拉动，但是搬估计搬不动。
7: 那当时掉下来没感觉吗？这么重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5: 对啊，
8: 对，要不就说挺大的，那时候掉也没发现。
5: 嗯
8: 嗯，
5: 那如果说大家捡到的话，那除非是送给警务站，让咱们的民警啊协助一下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重要资料啊、文件呀、身份证件呀、联系方式啊。那如果不然的话，他想找你不好找，对吧？
8: 对对对，就是我今天早上我已经跟那个警察同志联系了，
5: 嗯，
8: 让他们也帮忙找了找。
5: 还没有市民交给他们是吗？
8: 我自己调取的监控已经就是知道在哪儿，已经发现没了，但是就是这一段路不知道具体位置。
5: 啊，对，就是你还没有排查到具体在什么地方掉的，或者掉在那个位置上，后来有没人捡，这个视频还没查到是吗？
8: 对对对。
7: 嗯，哎，那如果打开那个柜子以后，您不是说里面有资料吗？那个资料里面能显示出来您公司的名字等等相关的信息吗？
8: 能，可以，里边有公司的，然后有好多资料。
5: 啊，你方便透露一下吗？什么公司？叫什么名？
8: 石家庄嘉诚联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 嘉诚联信。嗯，
8: 对。
7: 嗯，那比如说万一真的有朋友捡到了，发现这是咱们公司的名字，应该也可以，比如说通过各种搜索的渠道联系到您这儿，但是咱们现在目前还没接到电话。

0: 话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行，那咱们也找找看吧。您后来有回头去再看过吗？昨天遗失的时候，有回头再去现场看过？
1: 找过，去找过，然后就往那个我们走到城东街北头就是没路了，然后就往牛家庄拐了，然后感觉是在村里边那有的路比较颠，然后就去村里调了监控，也没发现在哪儿调的，只是发现车上本来是俩就剩一个了。
0: 那几点回去发现地面上已经没有了呀？
1: 那时候当时调监控的时候是5:01，就看见车上就已经没了。
2: 行，那这样咱们找找吧，看谁捡到了，或者是谁见到了，见到了这一幕有人暂为保管了，有任何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那我们弱弱的问一句，这柜子里面这么多的资料哈，重要的这种东西，那万一要是找不回来怎么办啊？
1: 找，万一找回来，
0: 找
2: 不
0: 回
2: 来怎么办呢？我们觉得太重要了。
0: 对，
2: 各种文件呀，身份证件，
1: 特别挺重要的。我感觉这东西要如果是个包啥的不好找，这个柜子这么大。
0: 而且要是这么多员工的身份证啊等相关的信息，大家一个一个补办起来也还挺麻烦的吧？
2: 那肯定是。
1: 对对对，就是挺麻烦。
2: 行，那这样吧，咱们试试吧，咱们希望能够早点物归原主，早点找回来，失而复得，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嘞，不客气。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朋友们啊，您昨天见到这么一个铁皮柜子嘛哈，高呢1.8米，然后宽呢也有1米多，还挺沉的，一个人肯定搬不动。要拉走的话，那没准有可能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公司的材料，还有这个身份证件。
0: 也是拜托大家了，这大概是昨天下午4:45到5点之间发生的事情。高先生开车从正定县的崇音西路城东街交口往北走了，上面呢如果您打开可能会看到有他们公司的名字，叫做嘉诚联信，如果各位有相关的线索拜托大家来联系我们一下。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孙先生，这也是丢东西了吗？我们了解一下。孙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您这儿也是丢东西了是吗？
3: 今天早晨在那个由台西湖那个天鹅湖往那个西岐的过程中，我下来和我爱人拍了个照，把包放在，因为包影响那个啥，我把包放在下面的地上了，那个完了之后拍了照就骑上就走了，把包忘到边上了。
2: 什么颜色的包？
3: 是一个蓝灰相间的一个骑行背包，
2: 骑行背包，
3: 对，里边有我的钥匙，有那个骑行的那个简单的那个维修工具，有一个电打气筒。
2: 关键是有名字和电话吗？
3: 那里没有那个电话信息，
2: 外边里边都没有。
3: 没有。
0: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比如说看到您的姓名啊，或者是联系上您。
3: 确实那里边我没有，因为早晨骑行嘛，就是锻炼身体，没有带着相关的证件在里边。
2: 您发现的时候回去找了吗？第一时间及时回去找了吗？
3: 我第一时间回去找了，也就前后5分钟，我就这儿就看不见了，
2: 结果不见了。
0: 它是那种长形的骑行包吗？还是大概什么样子的？
3: 对，是那种就像那个咱们休闲的那种小背包一样，就是贴身的那种，骑行的包。
2: 那天湖附近，比如说有没有咱们的保安呀，或者环卫呀，或者咱们的这个警务站有吗？问过吗？有人交到附近吗？
3: 我问了，附近有那个就是，环卫的那个就是环卫修检的那个大爷，我问了他们几个。都说没有看到。我也往回找，但是不知道是南行那个西行的迟到了，还是东行的。我没法判断。我在那等了一会儿，找了一会儿也没有线索，我就往回走了。我后来我爱人说，那个要不咱们看看，让992帮帮忙吧，因为以前确实，因为那个车没电了，也找过992，很那个嘛，很快就解决了。
2: 就有咱们的热心的朋友过去帮忙，对伙成功了是吧？
3: 对，我也抱着一丝希望，看虽然没有贵重东西，但是就是说， 看看，抱着一丝希望，万一能找到了，是吧？家里边人
2: 对对对
3: 有。

0: 钥匙。
1: 对对对，
0: 关键是
1: 行，好嘞，那咱们试试吧，行吗？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嗯，好嘞，有事您说话，哎、嗯，
0: 好、
1: 啊，好嘞，好，再见，
0: 谢谢。
1: 啊、嗯，这是丢包的。蓝辉相见的这么一个骑行背包，里面有一些这个钥匙啊，或者一些这个电打气筒啊，还有一些简单的修车的工具等等。外面呢没有名字，也没有联系方式，这个谁捡到了？其实啊，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回去找了，就不见了。
2: 嗯，本身是为了跟爱人拍照的时候，担心影响形象，想让这个拍的时候更加的好看一些，更加的惬意一些，就说把这个包放脚边放一放吧，往路边放一放吧，没想到就忘了拿了。
1: 对，那朋友们哈，您捡到了这么一个包吗？哈，包括之前咱们问到了正定那边丢那个铁皮柜子，您捡到这个柜子了吗？或看到了吗？有任何线索也希望您能够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叫做初心依旧，在即时新闻留言，他说那么大个一个铁皮柜子你都能给丢了，怎么把你自己丢了？这责任心去哪儿了？嗨，回头再说他，那找回来这是第一要务。
2: 对，因为现在里面东西确实还挺多的，也挺着急的，我们也替那些员工想想，自己的身份信息啊等等莫名其妙就丢了，可能确实很焦灼，就拜托大家一定帮我们留意一下。包括刘淑霞也在留言呢，他说到村里面找村委会的大喇叭或者是微信群寻找一下，这么大的文件柜，嗯，可能很多人弄回家也不打开，就担心过几天万一会不会当废品给卖了。
1: 213984他说应该去废品站看一看能不能找到，那有人会交到这个废品站吗？它关键里面是实劲的，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挺沉的，
2: 嗯，
1: 里面它不是一个空壳，它有空壳的话没准可能交给废品站是吧，以为是谁弃之不用的，它里面有东西，
2: 嗯，就怕没打开直接把这个东西给放到哪儿了或者交还到哪儿了。
1: 不是，那已经知道是在用的。
2: 嗯，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吧，无论如何您看到在路上有别人遗失了其他的物品，咱们第一时间，就小时候那歌不都唱吗，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面，随时咱们交到警务站或者交到其他的工作人员这边，方便他们来联系失主对接失主。但是现在这位先生反正已经报警了，一方面拜托警方咱们调一下公共视频再去排查一下，另一方面就拜托大家谁认识这个村子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谁曾经见到过能提供一些线索，麻烦你也来联系我们。
1: 对，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
2: 还有自然宁静也是拍了一张图片，他说992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还挺新鲜的，大家来看一看合不合理。我们把这图片放大一下，这是一个小型的面包车，后面这放的这是一个什么件啊，带着轮子的金 G 牌照的，在路面上行走呢。但确实首先它上面有两个车牌号，怎么一个车一小型的这种面包车还有两个车牌呢？另外呢有一个小架子，这还把车牌挡上了，这什么情况哈？其他的朋友您了解吗？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有点看不太清，这好像是放了一个折叠。
1: 说一下车牌号。
2: 嗯，金 G3V558。我们提醒您，您这个车牌很容易被民警看不到的，如果路查发现，这很容易按照遮挡号牌来处理的。
1: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呢也在猜比分。好，朋友们哈，忘了今天啊节目一开始应该猜一猜这个比分。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中一场比赛是哥伦比亚对阵的是葡萄牙队，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哎，这已经踢到87分钟了吗？马上常规时间就要结束了，目前的场上比分依然是0-0。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场，哦，是刚果金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是2-1，刚果金暂时领先，而时长呢也是来到了86分钟。哎，朋友们，这两场比赛啊，可以继续来猜比分，常规时间90分钟，很快就要到了，这个比分应该是越来越好猜了。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个是我们的992大家棒的车贴，还有啊就是我们992大家棒的文创钥匙扣。我们来看一下米兰卡卡，他说葡萄牙目前是哥伦比亚0-0，没错。还有哈，猜到了啊，说到了刚果金2-1乌兹别克斯坦队。
2: 嗯，
1: 海伟鹏孟之兰他说哥伦比亚应该是0-1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是0-0的。
2: 嗯，所以各位抓紧猜一猜，咱们这个结果肯定是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大概率就会出了，抓紧来猜一猜试试看哈。嗯，如果猜到的话随时来发送到帮个忙杯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谁究竟最先答对。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我是觉得刚才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不小心把铁皮箱子给移下来的那位司机，他说第一是有盲区的，第二可能也想不到他会掉下去，所以没有及时的发现。对，他到底怎么丢的这个现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谁见到了，谁有相关的线索，拜托大家可以
1: 咱们先找吧。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棱角丢去哪儿了》。刚才是两个丢东西的，一个是丢的是铁皮柜子，还有一个呢就是丢的是琴形的背包。想问问大家，您在过往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当中肯定丢过东西。小鹿丢过什么东西？是
1: 丢过脸。
0: 你要说的这么深刻吗？
1: 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东西都丢过。小的东西呢，可能不小心，你比如说一掏兜啊什么的，不小心给遗失下来。
0: 所以说嘛，我们做一个肤浅的人多好啊，非要做那么深刻的人，说什么丢脸面，谁没丢过脸？
1: 丢过行李箱，那个时候就是通过交通广播广播，然后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听到了广播，及时的又回来联系的我，最终把那个行李箱给交还回来的。所以印象还挺深刻的。其他朋友，您有丢过什么东西没有？是怎么找回来的？或者从那件事里面您吸取了什么教训，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0: 越来越深刻了啊！刚才那首歌叫做《你的棱角丢去哪儿了》，我觉得很深刻。那如果说丢个什么包啊，丢个什么不值钱的东西，那就做一个肤浅的人吧，是吧？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您曾经丢过什么，或者说最终是失而复得了？我们来看一下，谁是那个有内涵深刻的人，谁那个又是生活过得平淡如水、简简单单、快乐幸福的人？
1: 但是我希望大家以后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得小心留意，尤其是骑共享电单车的时候，经常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不小心那个车放在前筐里，放在下面，它就很容易遗失，把包啊等等一些贵重的物品就找不着了。比如说，有位 B 先生好像就是遗失东西了，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0: 又丢东西了 ，B 先生你好。

0: 哎，毕先生。
1: 喂，你好。
2: 你好，你这儿是丢了一个什么东西？说一下，什么时间，哪个路段？嗯，
1: 我是在23号中考完之后，晚上跟朋友吃饭，然后，回来的时候骑了一个共享单车，
2: 嗯，
1: 哈罗的，
2: 嗯，
1: 然后停车的时候停在了体育大街和丰路交叉口，
2: 嗯，
1: 体育大街丰路交叉口的路。路南，
2: 嗯，
1: 然后我就把那个包给一那有一个灰色的书包，就小米的书包，
2: 嗯，忘拿了
1: 一件衣服，
2: 嗯，
1: 和家门钥匙和汽车钥匙。
2: 哦，衣服、家门钥匙、汽车钥匙。
1: 对，习惯性往上绑上一挂，然后就走，然后骑上电动车就走了。
2: 骑上电动车就走了。你不是在那儿停的吗？不是吗？
1: 我是把电动车停到那儿，然后出去的，然后就骑着共享单车回来的。回到我的停车地点，我走了，就忘了，
0: 有点
2: 没听明白。
0: 您这个动程，
1: 我再说一遍，我的电动车就在体育大街丰丰路，体育大街丰丰路交叉口。
0: 嗯。
1: 然后呢，我是骑着共享单车出去吃的饭，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骑我电动车走了。
0: 哦。
1: 但是我的共享单车上就遗忘了东西了。
2: 嗯，所以说你忘了拿了嘛，对吧？
1: 我忘了拿了，对。嗯、
2: 对呀、啊。
1: 然后第二天早晨呢，
2: 嗯、
1: 我想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个用那个哈罗的那个 APP， 我把车都给锁了，
2: 嗯、
1: 锁只能锁半个小时，我就去根据他的地址，我就去找他了。
2: 嗯。
1: 但是也没有找到。
2: 啊，你当时是喝酒了吗？
1: 你是
2: 喝完酒，然后就是骑行的共享单车，然后骑着电动自行车自己回家的吗？
1: 体育大街跟着，我是骑着共享单车，然后骑。
2: 不，我们说呀，之所以你忘了，是因为这个喝了酒了吗？然后一时忘了，迷糊了有点。
1: 哦，对，因为共享单车就在路口嘛，已经到家了就到家附近了。
2: 哦，
0: 嗯，那您后来比如说锁定的时候，那共享电单车还在原地吗？意思是
1: 没有在原地，它已经移动到了康乐街。我就去康乐街，第二天早上又去康乐街找了。
2: 嗯，也没线索，也没找着，是吧？
1: 对对对。
2: 问那个平台了吗？比如说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后台有没有比如说单号啊，或者说它的这个轨迹啊，最终停在什么地方呢？
0: 联系方式是
1: 吧？我查了轨迹了，查了轨迹了，能查轨迹。
2: 嗯。
1: APP 肯定查不到，
2: 不
1: 他、那个、
2: 就你就说吧，你就说后台怎么告诉你的，
1: 哦、对对对，
2: 嗯，怎么跟你说的？后台，
1: 后台查不了，
2: 查不了，
1: 我只能
2: 没查到，
1: 只能帮我锁车，对，
2: 嗯，
0: 哦，他们不能比如说看一下后面是谁骑的，然后他们后台联系一下也不行是吧？
1: 嗯，没有这个功能，
2: 嗯，灰色的小米书包、
1: 啊、
2: 里面有这个衣服，还有家门钥匙、车钥匙。
1: 对对对，
2: 嗯，哎，若若问一句，那当时出去的时候，那怎么没有骑着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还在家门口那么短的距离，还换了一个这个，对啊，共享单车呀，这是。
1: 我这那什么，嗯，出去吃饭去喝酒去，我就骑个共享单车走，就在那个桥底下海线。
2: 好吧，你可好，我们感觉你好像总是在避重就轻似的。
0: 还没行。
2: 不是，你怎么，哦，对，我们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的电动车就在你家门口呢，为什么没有骑着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出去，而且换了一辆共享车？好吧，不说了，这不重要，咱们关键是找这个包，灰色的小米书包，里面有这个衣服、家门钥匙，还有你的车钥匙，对吧？哈罗的，对不对？
1: 对，
2: 好嘞，好，
0: 先找
2: 那咱们试试好吗？
1: 啊，好，谢谢，感谢
2: 啊。啊，23号这个晚上的话，那就是这24号凌晨时间了，对吧？
1: 对，凌晨12:40左右。
2: 行，
1: 我锁的车。
2: 好的，好，那咱们试试。
1: 谢谢，好嘞，
0: 嗯。
2: 怎么感觉好像还没睡醒呢？
0: 断断续续的，怎么这回复的？咱们先来找找看吧，哈。留言24号凌晨12:40左右。这位先生他是在体育大街丰收路交口西行200米的位置骑了一个哈罗的共享电单车，结果遗失了一个灰色的小米书包，里面衣服、家门钥匙、车钥匙等等很多东西都在里面。后来呢，通过调取公共视频发现这辆车又停到了康乐街。拜托各位来回复一下，谁曾经见过这么一个灰色的小米书包，或者您曾经骑过，有印象吗？这包在哪儿呢？谁代为保管了？可以来回复一下。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的两场小组赛啊，同一组的 K

0: 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继续呢来提示一起事故的进展，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北京方向的117公里处，在大城段呢今天早间是有事故正在清澈，后方呢是有短距离的缓行，所以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其他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彤。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这边预报显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0: 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0到16度，东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
2: 保定雷阵雨21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转暴雨，21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
2: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
2: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2: 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
0: 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西南风南风3到5级。
2: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3 ，PM10 指数32，空气质量优。
0: 看了一下未来24小时，几乎没有地儿是不下雨的。想问问大家，周末又赶上下雨，您今天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吗？或者您有些什么推荐，也可以随时来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被里面进行分享。
2: 雷阵雨在哪儿啊？吴赫就说了，石家庄雷阵雨几点开始啊？开始震呢，震一震吧。
0: 您这是喜欢下雨是吗？感觉前几天天有点闷，下了雨以后可能过两天会凉快一点。
2: 嗯哼，春暖花开。他说之所以刚才那个哥们儿有点支支吾吾答非所问，他说他就是喝了酒了，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他就是酒驾了，所以说他不敢说实话，好吧。我们也没逼他，我们就想问问，就是酒后容易迷糊是吧，不管是喝大喝小就容易犯迷糊丢东西。当然好，他不说不说就不说啊，这不重要，关键是给他找包，小米的那个哈包啊，里面哈有这个车钥匙、家门钥匙，还有点衣服。
0: 就拜托大家吧，谁见到您可以来随时留言分享。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他不骑自己的那个电动车，会不会是怕摔了自己的车子
2: 啊？
0: 所以骑一个空空的，摔了以后不心疼是吧？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很多朋友呢也在收听和参与节目啊。彭龙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你们看一下，此时此刻西边这个天真好看呀，蓝天白云的。而且好了，你发现了吗？他这个云啊就特别的低，我觉得不太像这个时节的这种感觉是吧？
0: 或者有点像草原那种
2: 啊。对，没错没错，我刚刚想说的，能见度还特别高，远远的还能看到西山。这应该是在，我大胆的猜一下啊，是不是在二环路的高架桥上
0: 啊？
2: 因为看见了一座铁塔，那个铁塔应该是咱们石家庄市交管局的那个铁塔吧，我没猜错吧？我猜错了吗？彭龙，你告诉我，我是不是猜错了？是不是在南二环上那个高架上你拍的？你是东向西行走啊，开着车啊，东向西，然后是拍的西边的天空，我猜的对不对？
0: 龙哥，你这是石家庄活地图啊，每天不上班的时候就在外面溜着石家庄跑是吧？看看各个地方的这个地标。
2: 小菜一碟。
0: 各位来确认一下哈，这个地儿到底是不是？另外，关于究竟丢过哪些东西，很多朋友也是纷纷在留言。比如说，同学甲他说开玩笑，我的心丢在了992身上，土味情话是吧？还有岁月安然，他说我们家老公丢过两部手机，但是都找到了，运气特别好。
2: 我想问问你，把心丢在992了，你还想找回去吗？
0: 留在我们这儿吧，永远的留下来。还有玉兰，他说我二十年前丢过一个包，第二天发现了以后，赶紧把驾驶证、身份证去补办了。一周以后，咱们新华区警务站的民警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人捡到了一个包，是在草丛里，发现里面有我的驾驶证、身份证。后来警察联系的我，而且呢，我还在出租车上遗失过手机。当时刚买的，将近4000块钱，通过运管处找到了司机。他说：“哎呀，丢的东西其实还挺多的。”
2: 哎呀，要不然你看咱们很多人活得很深刻，也很辛苦。有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了生活丢了尊重。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确确实实啊，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苦衷。” 难处，对吧？王爷是自己接触的人三教九流，难免可能有的时候，

0: 会觉得丢失了一份生活的尊严和尊重吧。好，辛苦了，辛苦了，二福啊，多拉快跑，多多挣钱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嗯。
0: 还有位朋友啊，跟小鹿一样，他说我丢过人啊。还有位朋友他说，要想问问大家，谁当年没有丢过自行车呀？结果找回来了吗？说实话，确确实实，你再往前说二三十年以前的话，那个时候，自行车嘛，满大街都是。我们想问问大家，是吧？脱俗借他的这个问题问给大家，就是当年你丢过自行车吗？其实当年这个所谓的丢自行车，准确来讲，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哈无意当中给丢了。他事实上有的时候他是被偷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嗯，有的时候可能没锁好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哎，再回去那自行车就不见了。
0: 嗯，是呢。现在呢？现在很少了吧？对吧？满大街的都是自行车，
1: 满大街都是共享的，就感觉没有必要再自己花钱再去买一个
0: 了。你即便是自己的自行车哈，除非是那种特别特别好的，价格特别高的，哎，
1: 嗯，
0: 特别值钱的，要不然的话谁也没人偷，是吧？
1: 嗯，
0: 偷一些干嘛呀？
1: 大家也懒得骑了，关键是你走路啊什么的，你都懒得去。你办了健身卡，那共享单车，不是共享单车了，就是那个什么动感单车，你都还懒得骑呢，更别说大马路上突然看到一辆了。
0: 嗯，好，欢迎大家啊，来回答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当年你丢过自行车吗？失而复得了吗？哎，还有刚才我问给大家的那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中甲的那场足球赛，石家庄功夫队赢球了。是踢的南京城市，比分是几比几？稍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人答对，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怎么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或者说您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搜索即时新闻 APP 来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在首页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输入四个字帮个忙呗，同样可以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哦，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荣哥你说错了，刚果金是3-1乌兹别克斯坦啊。哦，3-1是吧？好，追梦吃自己也是说啊，说3-1，3-1啊，哦，我报的是2-1是吗？哦，我光想着昨天晚上咱们是玉桐那场球了，
1: 嗯
0: 啊，玉桐那场球，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谁答对了哈。张玉答对了，没错啊，昨天晚上哈，中甲的这场比赛，石家庄功夫队是2-1战胜了南京城市队。有多少人在这个石家庄玉桐国际体育中心观看了这场球了？举个手好吗？
1: 嗯，看到日月啊、溜雪啊什么的，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已经猜中了这个比分，就是石家庄功夫队和南京城市队他最终的这个结果。也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来进行分享。
0: 嗯，好，
1: 嗯，其实我们刚 刚才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在聊嘛，说曾经丢到过什么东西。有些朋友丢的他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东西，比如说自行车啊，比如说手机啊等等，但也有些朋友他可能丢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比如说多年未联系上的那份情谊。我们来关注
0: 这么文雅吗都
1: 因为我为了引出来我后面的这句话，好先生他的表妹好像同学找不到了，很多年前的好朋友，
0: 前两天连过线哈，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最新的线索啊。哎，郝先生你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怎么样？还是替表妹找那个大学同学是吧？
7: 我因为现在是表妹病比较重，我们也想着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0: 关键啊，后来有没有比如说通过其他的一些同学啊，或者好朋友啊，家里人啊，就是有没有最新的线索的？
7: 同学平时我们基本上接触的很少，平时也没有带回来过，也没有说接，我们接触的很少，他们。这边的他父母这边的也了解的也都不多，我们能了解的这个信息就是他
0: 就是没有，目前没有最新的线索对吧？
7: 对对。
0: 好，之前你看我们这儿记着对不对啊，您的这个表妹呢姓吕，双口吕，叫吕庚，他的那个同学姓冯，二马冯，冯云亭，亭亭玉立的亭，1987年生人，然后当年是上的河北大学，他们呢是一个系的是吧？
7: 应该是一个系的，但他没有表达清楚，反正是大学关系非常好。
0: 好，所以说呢我们记得哈，就是这些线索，然后原来有可能是平安大街那边北向南过了淮安路，然后路西那边在那个供销宿舍，有可能是在那边住是吧？这个冯云亭
7: 那叫是不是盐业公司，就是那个省供销社宿舍那边住。
0: 哎，对。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可提供的线索吗？
1: 补充一下，
7: 高中是在师大附中上的。这个，
0: 师大附中。就是和你表妹都是在师大附中是吗？
7: 不是，我表妹没在那儿，表妹在二十七中。
0: 冯云亭是在这个师大附中。
7: 对。
0: 刚才你也提到了，好像表妹现在情况不太好是吧？
7: 对，要不说这个也现在也帮不到别的了，现在看想办法能联络上冯云亭，也算了一个心愿吧。
0: 那我们再弱弱的问一句，那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找到他的话，怎么讲？表妹现在还有可能跟他来对话、沟通、交流，或者说，
7: 目前不太好说了。
0: 但是总之人还在呢。如果说能找到他当年这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
7: 对，
0: 也算是是吧？也算是了了他的一桩夙愿，对吧？
7: 对。
0: 明白了，好，那咱们接着找找行吗？咱们再试试好吗？
7: 麻烦，谢谢大家。
0: 好嘞，好。你也这个费心了，
7: 这个电话就好。
0: 好的、好，那先这样，郝先生。
7: 好嘞。
0: 你看这个表哥也是特别的这个尽心尽力，就一直在帮着自己的这个表妹，这是姨表妹，寻找她当年的一位好朋友好同学冯云亭，1987年生人，大学是在河北大学上的，然后中学是在师大附中。您认识这么一位冯女士吗？如果说有这样的同名同姓的，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是谁谁谁，您能不能向我们来提供一下这个线索？
1: 就拜托大家了。可能是99年左右吧，在师大附中这边曾经上过高中，也拜托咱们师大附中其他的同学们，比如说你有相关的一些线索啊等等，或者对他有印象，那现在你还跟他有联系吗？他现在在哪儿呢？也拜托大家，只要你有相关的线索，随时来联系我们，咱们抽丝剥茧，一层一层看看，能不能通过汇聚各位的线索，我们来找到这位冯云亭冯女士她的踪迹。还有赵亮也是在留言，他说想提醒大家，石家庄中山路过水产节现在发生了事故，目前已经有点堵车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们看到这图片了，是公交车和一辆电动汽车之间发生的事故，提醒大家吧，在这条车道目前已经是不太好走了，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走内侧车道。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8: 不翻规划就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旺。路上有什么最新消息，别忘了告诉我们。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吧，来跟我们的跟帖留言。还有一位朋友赢哥，他说自己的电动车有车牌，不能逆行，闯红灯，干不可描述的事儿。
1: 他说刚才那位骑共享，
2: 你还在回味刚才那个哥们儿吗？过，咱们帮他找东西好吗？小米的那个包啊，这是当务之急。
1: 就拜托大家，如果谁有相关的线索的话，随时来联系我们。
2: 哎呀，我多嘴，怪我多嘴，我干嘛老是问人家为什么要换这个共享单车？啊，是不是喝酒了？怪我啊，我打嘴。
1: 有探索欲。另外也提醒大家哈，如果现在你已经出行在路上了，玉诺千金也是说到路权的山泉大道玉泉路已经下雨了，雨天路滑，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
0: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下这个比分啊，这个 K 组的两场小组赛的比分。哎，朋友们，有人跟我们说这个韩国队现在已经彻底出局了，是吗？朋友们，他是在这个第三当中，他现在已经是八名以外了吗？八名开外了吗？哎，有谁算过这个细账？朋友们，咱们球迷朋友们，谁算过这个比细账？目前啊，这个小组赛截止到此时此刻来讲的话，韩国队他现在还在这个最好的那几支这个第三名当中吗？他现在已经铁定出局了吗？啊，朋友们帮我们算笔账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黄先生，也有点急事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这儿是好像要找这个人血白蛋白是吧？
3: 对
0: 啊，您什么情况？这赶紧跟大家说一下。
3: 啊，我们那个我孩子早产，然后转院，然后到了咱们省儿童医院，然后那个白蛋白值有点低，然后那医生就告诉我说，那个要输那个人血白蛋白。但是省儿童医院这儿呢，只有那个10克装的。然后呢，我孩子吧，每天需要输2克左右就够了，然后10克装的。

0: 打开之后吧，就浪费那一只就400多
1: 啊。
0: 然后我想那个看一下咱们这儿能不能帮忙找一下那个2克的那种人血白蛋白。
1: 哎，医院里没有2克的是吗？
0: 嗯，他说以前省儿童医院这边有，然后现在没有了，
1: 啊。
0: 然后让我自己找一下，我也是找不着人了。我说看一下咱们这儿能不能帮一下忙。
1: 那外面的药房里面有吗？2克的？
0: 嗯，没有，问了，都是5克，最小的是5克装的。
1: 哦，最小的5克装。我们问一下，孩子这是
2: 什么情
1: 多
2: 况？
1: 大了？这对，
0: 早产，30周早产。
2: 是比较虚弱嘛，所以需要输还是？
0: 对，
2: 那这个
1: 在省儿童医院是吧？现在，
0: 对对，
1: 好，那你都问过哪几个药房了？石家庄这边比较有名的大的连锁药房。
0: 我因为我不是石家庄本地的人，我对这个也不算了解，我都
1: 听
0: 是
1: 着，
0: 在那个我在那个 APP 上，然后搜索的那个东西，然后看了看药房里边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
1: 好，那如果说啊，咱们说万一，实在找不着2克装的，那咱们就干脆是吧？那再多花点钱是吧？咱们
0: 对，如果说找不到的话，我
1: 哎，
0: 肯定是多
1: 对
0: 花
1: 对
0: 钱的该找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能找到的话，是不？
1: 是，
0: 我那个尽量能省一下，是吧？
1: 哎，别耽误孩子的病情是吧？咱们及早用上是吧？好，咱们先找找看看有没有这个2克装的，谁有这方面的消息，或者说医药公司啊，或者药房啊，有的话，我们赶紧的让大家回复一下，回复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再告诉你。哎，或者说王先生。那您方便留一下你自己的电话吗？
0: 方便，这就是我自己的电话，你们那不显示吗？
1: 好，那您再说一下。
0: 137，
1: 嗯，
0: 2295，
1: 嗯，
0: 4189，
1: 啊，137，
0: 2295，
2: 4189。
0: 嗯，对。
2: 哎，那比如说哈，您不是说目前见到的最低的是有5克吗？如果正好也有其他的孩子，比如说家长孩子在省儿童医院或者在那个附近，他也需要的话，那这个比如说能拆开互相匀一下吗？
1: 这
2: 这
1: 可
2: 个
1: 能没那么巧。
0: 这我不知道，我得问医生，是
1: 对对对，行，没事，好嘞，那这样，您这个等等，我们这儿看看，如果说有消息的话，我们也告诉您，好吗？
0: 哎，好嘞，谢谢。
1: 嗯，不客气。哎，好嘞，好。哎，若若问一句，听口音好像。
2: 唐山。
1: 不是保定那边的吧？
0: 对，保定的。
1: 你看，好嘞，那先这样，王先生。
0: 好嘞，
1: 你好，
2: 谢谢
1: 再见。
2: 家长。也想问问大家，目前呢是在河北省儿童医院需要2克装的人血白蛋白。如果谁知道，比如说哪儿有，哪怕远一点的药房也可以，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提供，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1: 好的。欢迎大家积极的来提供信息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信息，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了。因为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彼此之间都能够互相看得到、看得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分享，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借鉴，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寻求帮助，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奉献爱心。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好，比如说刚才我问到那个问题啊，就是说目前韩国队在这个最好的第3名里面，他目前排名第几？还在前8吗？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米兰卡卡他说，奥地利与阿尔及利亚如果是平局的话，伊朗也就出局了。韩国队，他是还有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刚果金赢球了，韩国队就出局了。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的肩膀，他说确定了，韩国队肯定要买票回家了。还有位朋友8513783，他说韩国队确定已经出局了，不要再煎熬了，是吗？朋友们，这笔账已经出来了是吧？算出来了是吧？
2: 有朋友算出来，他说韩国现在已经掉到第9了，确认出局了。
1: 哦，小胖子也是这么说的。日月他说垫底了，出现渺茫了，不是渺茫了吧？他是出局了吧，朋友们？
2: 应该是彻底出局了吧。
1: 对，张玉是说应该出局了啊，不会了，没机会了，彻底无望了。
2: 好的，行，谢谢各位的分享。因为之前我也看到，就是网上有一些，就甚至都变成顺口溜了嘛，就是说韩国现在很焦灼，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买票回家，就感觉好像也不太确定。现在这个比分一直是卡的不上不下，很尴尬的一个状态。那看来目前最终是有了一个结果了。
1: 有点遗憾啊。好，林浩然他说怎么发表评论呀？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3个字“大家帮”3个字就可以了。
2: 还有小胖子也在分享呢，他说实在不行啊，去那个市四院妇产医院对面的药房看看，就北国旁边的那个院区可能会有，是吗？或者谁有他们那个药房的电话吗？名字也行，方便让他先去打一下，打这个电话问一问，如果确定有了再过去，免得白跑一趟。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提供。 通线索。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也在纷纷的留言车贴加扣啊，想要我们的贴加扣，很自觉嘛。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啊，谁还不曾有我们九九二大家棒的车贴？车贴呢已经推出了哈好多年了。钥匙扣呢是最近我们才推出来的啊，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是双重礼物送给大家，贴加扣。那如果说您想获得我们的礼物双响炮，那你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来留言，贴加扣，扣加贴，或者是贴，或者是扣，发送任意的关键词，都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好礼。
2: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就我们之前的那个话题，曾经丢过些什么东西来分享呢？味道，他说我前一阵儿就丢了一辆自行车，很旧了，20年了，自行车就放在路边，放着放着就没了。20多年的自行车还能用吗？那看来挺有故事的，是吧？所以一直没有舍得丢弃，而是自己暂为保留。还有朋友也说，他说我也曾经丢过手机，后来一打电话发现是一位男士接的，我就跟他联系上了，后来他就把手机给交换给我了。
1: 嗯，好，失而复得这种感觉特别不好，是吧？哈，好，朋友们别忘了啊，在节目一开始上半段我们是
2: 连丢三个东西，
1: 可不是嘛？找柜子的，找那个骑行包的，还有包括那哥们儿支支吾吾、吞吞吐吐、避重就轻的。好，不追究他了啊，他的是小米的包，
2: 灰色的，
1: 对。
2: 就拜托大家吧，如果有相关的线索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另外还有刚刚这位先生替表妹来寻找曾经同学冯云婷的，只要有相关的线索都可以留言。
1: 还有白蛋白的这个，
2: 对对对，连找的东西还挺多的。
3: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哎，我们想问一下彭龙，彭先生你还在吗？刚才我猜对了吗？你是不是在这个南二环上，然后东向西行驶，然后我猜的那个大铁塔是不是那个交管局的那个铁塔呀？
2: 哎，有朋友好像之前回复了，就关于那个的具体位置，我们再来检索一下哈，因为这个信息有点多。哎，蒲公英他是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新的地儿，他说我现在有个位置是在西三环辅路石桐路那边，远处可以看到丰隆山的广播电视发射塔。说我不知道龙哥刚才看到的那个发射塔是不是同一段？
1: 不是，不是。
2: 嗯，看起来不太一样。
1: 不是我说的，不，严格来讲不是什么广播电视发射塔，它就是一个信号塔。
2: 嗯，
1: 好，彭龙，你在哪儿？赶紧来再回复一下这个信息，我猜的对不对啊？
2: 哎，丢东西的朋友怎么这么多啊？刚才咱们连着寻找了这么多东西，还有一个撬棍的主人究竟是谁呀？这路上可不能随意移撒。K 提醒呢，说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距昭通北3公里处第4条车道上，路边有个撬棍，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安全。那现在整体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高架部分来关注淮安路东行方向呢，从桥头街弯道市公安局门口到后方维宁大街桥面，桥上呢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都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急飞混行，尤其玉华路这段呢还临接上儿童医院，所以后方呢都是有压车的，途经的话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营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大伙平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啊，有位朋友时光。
4: 麻烦一下，我这是火打不着了，你看看。我记得992能那个找一个就是。好像能对上火，我在龙湖天府地库，这是几区？
1: 几区？再问别人是吧？再问身边的人哈，几区？好，您赶紧的补充一下几区啊？对呀、啊，怎么方便找到您？另外，时光这位朋友，您留下您的手机号码好吗？谁在附近？谁在附近的话，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就是过去的话，提前跟您联系一下，确定一下您的准确位置，这样的话才能过去帮忙对伙。
2: 有的朋友还在询问，有的朋友已经回复了彭龙，在我们帮个忙呗里面留言了。他说：“龙哥，确实猜对了，那个位置就是在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
1: 脚踩两只船，一边微信参与，一边即时新闻。
2: 因为咱们很多这个互动的只能是通过即时新闻才能抽取到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嘛，所以很多朋友都已经有经验了，包括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要个贴就知足了，不能只要贴，只要您中了钥匙扣和车贴我们一并送给您，抓紧留言，咱们来猜猜看啊，
1: 想买想卖啊，
2: 对，你不要也得要。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是不是有两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对，10点的时候我们新的比赛又已经开始了。各位，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小组赛勾组的两场小组赛，一场是约旦队对阵的是阿根廷队，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场，这场是阿尔及利亚队对阵的是奥地利队啊，都是同时开踢的，目前是来到了还稍微有点不一样。约旦队对阵阿根廷队稍微早了半分钟，两分半，
2: 我们猜比分的环节又开始了，各位可以再来试试看，10点开始的。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恐怕有点悬，但是没关系，
1: 不肯定结束不了
2: 啊，对，
1: 90分钟吧，
2: 但没关系是吧？这个猜比分依然随时都可以进行，只要猜中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呢。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那个人血白蛋白也可以去一下省血液中心去问一下，看看那边有没有两克的。
1: 哎，张先生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这边，
5: 我2013年、2014年丢了一辆自行车，在民心广场把车自行车放那忘了，想起来的时候去了没了，然后我的自行车破的都不行，不知道那都有头。
1: 还有位朋友飞度也是提到了哈白蛋白的事儿。
6: 主持人，大家节目说这个凝血白蛋白，咱们石家庄这个规格只有5克跟10克，两克的没有。这个建议这个听众买5克的吧，或者说买了5克以后看别人有需要吗？俩人用一箱也行。
1: 哎，飞动，您这么确定是吗？你看来是不是行业内人士？ 那哦，只有五克和十克的，那实在不行就买个五克的，是吧？
2: 嗯，
1: 好的啊。哎，朋友们，那如果说你还有这个确切的消息的话，也可以再跟那位王先生再来联系一下，好吧？嗯、谢谢各位了。
2: 嗯，还有用户9399哈，他也说了，他说心急啊，晴天，现在呢在洒水呢，但是雨还没有，所以心急的朋友，如果您要出门的话，尽量现在就赶紧出去吧，一会儿可能会下雨，免得耽误您的事儿。
1: 嗯，刚才说的是有阵雨，阵雨阵在哪儿了啊？看看能不能震下来。昨天晚上也是说会有极端天气啊，石家庄这边还好是吧？最终没有形成。
2: 嗯，
1: 不过有一阵风特别大。
2: 嗯
1: 啊，刮的那个玉桐体育场的广告牌子，然后都这个倒了啊，啪啪哗哗的。
2: 一看你就在现场是吧，龙哥？因为刚才还有朋友在那个后台问呢，他说龙哥是不是昨天又熬夜看球了？所以对，
1: 昨天晚上那场球不用熬
2: 啊，
1: 那是7:30开始的，不用熬。啊，9点多就结束了，
2: 嗯，
1: 不用熬夜。
2: 哎，所以有很多朋友都是纷纷在关注着呢。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比如说整个今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3度。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6度。
2: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是周一，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也早点出门吧，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追梦赤子心，他说阿根廷这场比赛哈，梅西没首发，不能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有点可惜，还是为以后的比赛保存实力吧，这没必要了是吧哈，他没必要再首发了是吧，有什么必要呢？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这是预测了，秦先生他说阿根廷是3-0赢，3-0咱们拭目以待吧。
2: 比分这么极端吗？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感觉有点可惜，就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那我就预言一个吧，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是1-1的比分。
1: 嗯，
2: 咱们试试看吧，看看到时候这个比分究竟会是多少。
1: 嗯，
2: 还有朋友也龙哥讹我们机床加工，他说我好像丢了一个钥匙扣，上面写的是大家帮，我知道在哪儿，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你怎么在我们的手里是吗？您这个抽奖的地儿错了哈，赶紧转战到我们气势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如果想要获得钥匙扣，您丢的那钥匙扣想拿回去，要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和互动。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杜他说哈，石家庄二环能不能加装接打电话玩手机的这样的违法拍照摄像头啊，他只要是龟速行驶的车，你回头看他一眼都在玩手机，压车很严重。哎，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问大家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被这个摄像头拍下来了，你在接打手机啊，接打电话啊，就是很明显确定无疑你就是在接打电话，想问一下这种违法的交通违法行为它是怎么处罚的，扣分吗？罚款吗？几分？多少钱？朋友们赶紧的啊，咱们这是回到了交通法律法规常识题，接打电话这种违法行为要扣几分？罚多少？
2: 嗯，如果有朋友，你
1: 赶紧回答吧，赶紧跟帖吧。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8: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9: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1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是你啊！
1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开车接打电话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开车接打电话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危害，为什么要严格处罚？我们说开车打电话的时候呢，会严重的分散您的注意力，大幅提升事故的风险。比如说你的反应速度比酒驾还要慢30%，朋友们，害怕吧？严重吧？你没想到吧？他的反应速度比酒驾还要慢30%，年轻的驾驶人反应的水平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咱们在这儿不是说哈，不是说这个
2: 瞧不起老年人，
1: 对对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做一个类比的话，就相对普遍来讲，可能年轻人更敏捷一些。但是你如果说接打电话的话，你的反应水平要迟缓很多。还有就是事故风险是正常驾驶的4倍以上，30%以上的致命的事故都是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再有，比如说你说我就看了一眼而已，是吧？我没有接打电话，我就扭了个头，我看了一下谁有信息了，谁发短信了，啊，谁给我一个什么通知了，低头看手机，哪怕是短短的2秒钟，如果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60公里这个时速不快，对不对？不管是市区道路还是快速路还是高速路，这个时速已经偏慢了。哪怕是你低头看手机2秒钟，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闭着眼睛盲开36米。
2: 嗯，
1: 可不可怕？
2: 盲开36米，
1: 对，
2: 天哪。
1: 还有如果说你阅读一条信息，我要看，哎，他说点啥呀，如果说你看这条信息有10秒到12

0: 2秒左右的话，相当于你盲开了200多米。
1: 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些非常直白的数字，让您感受到开车接打电话，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而是一个非常具有危险性，对于您自己，对于他人的生命安全都很不负责任的一件事儿。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一再的告诫大家，包括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听友连线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先把车停好，再做连线，对吧？寻找一个安全的区域，有停车位的，不影响其他人通行和安全的，然后再拨打或者接听电话。还有啊，就是如果有什么急事儿的话，你车内有其他乘客或者亲朋好友，让他们代为接听一下，处理一下这个紧急信息。再有啊，还有一种方式，当然哈，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分心，但是也许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适当的可能稍微的好一点点，就是使用蓝牙耳机，对吧？车载的免提系统，这个手呢不至于说离开方向盘，减少一部分的这个注意力的分散。
1: 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危险就在一瞬间，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听到龙哥刚才这些数据的分析，对方正在输入，他说那接打电话就应该扣6分罚200块钱，就没有那么高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新拓食材他说应该是3分50吧，吴志峰他说3分50，还位朋友张健他说3分50，还有位朋友他说赶紧跟帖吧，接打电话扣3分罚50小石头，哎，大多数打的都是3分50。
1: 嗯，但是也有位说扣3分罚100块钱，包括也有朋友在说扣1分罚50。
0: 嗯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是不是一分100块钱啊？言而有信留言的
0: 37.37。嗯哼，哎，你是说警情那边下雨了吗？
2: 警情下雨了，噼里啪啦。
0: 嗯哼，还有位朋友阿强。
3: 对了，大家好。那个接打电话是吧？是。第三分，
0: 3分50
3: 啊，3分50
1: 是我刚刚处理的，
0: 刚刚处理的，请允许我们
1: 笑出了声。
0: 嗯，我们不是幸灾乐祸啊，我们是觉得你勇于担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啊。
1: 嗯，
0: 谢谢，赞一个啊，下不为例啊，引以为戒。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那如果接打电话是扣3分罚50块钱的话，那看短视频是不是应该罚得更重一点呢？啊，还会有人开车看短视频吗？
0: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1: 因为我可能没有看过，所以真的没想到。
0: 不是说你
1: 啊，所以没想到有些人还会这样。那短视频得多精彩呀！晚上回家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吹着空调，吃着零食，刷短视频不行吗？非得开车的时候刷吗？
0: 有还是没有，朋友们？有还是没有？谁勇于自我批评？我们今天先开展自我批评，
1: 批评与反批评是吧？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先自我批评，再批评别人哈。先勇于自我批评的人，我们今天送给您我们的钥匙扣和我们的车贴，好不好？
1: 另一方面吧，对您进行建议和鼓励是吧？鼓励您不要再采取这种方式了啊。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啊，其实这个好像是根据各个城市他罚款也有所不一，比如说北京他是罚200扣3分，其他城市呢是扣3分。罚50或者是100。
0: 好，男子汉大丈夫，他说现在大部分的车哈都有这个蓝牙，他们为什么不连接上蓝牙通话多好啊？抓拍后就应该重罚。其实说实话，蓝牙这个以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啊，最好还是安心驾驶，这是最好的。
1: 还有彭龙也在留言，他说其实开车抽烟危害也挺大的，因为你点烟有的时候可能弹一弹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掉身上了，下意识你还得低头拍一拍，那都非常容易出事故，所以开车的时候最好还是全神贯注。
0: 好，二福他说哈，开车要做到什么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刚才二福我们看到注意到您刚才那个信息了是吧？哈，您是算是专职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不是哈？也希望您能够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上，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您平常确保安全行驶和这个不违法啊，最大限度的少违法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好吗？也谢谢你的分享。
1: 还有逐梦者，他说我也想提个建议，等红绿灯的时候看手机影响到行车，是不是也得罚款？就是红绿灯这边也在多进行一个抓拍是吧，看看等红绿灯的时候具体在干嘛，但这个危害性肯定比开车的时候您进行各种各样的行为危害性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短一些。我们还是先建议大家吧，先从最简单的一个开始做起，就开车的时候您更加留意一点。
0: 好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三十，他问到了说哈，歌名是什么呀？是任素汐唱的吧，声音特别有辨识度。没错，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莫怕莫怕。刚刚我们场边家也是回放了一下求药的哈，求白蛋白的那位王先生，目前呢还暂时是没有人给他回这样的一个确切电话，他要找两克的哈人血白蛋白。不过刚才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石家庄这个市面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两克的。所以那这样吧，王先生，那实在不行的话，就看看医院这边十克的，那就用十克的，或者有五克的也行。有朋友说哈，说石家庄这边只有五克和十克啊这样规格的，咱们就是别耽误了孩子的这么一个病情。
1: 对，还有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报告及时的路况呢。比如说暖宝，他说和平路和平安大街交口信号灯坏了，目前已经是拥堵严重。包括郭丽红也说到了，他说我也在那个和平路平安大街红绿灯这边呢，坏了，路口已经堵死了，有交警在现场呢，听大家能绕行的话抓紧绕行一下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阿强这朋友我们听一下，
2: 就是这个行为，如果摄像头把我拍住，这不是违章呀？
0: 还有一段啊，我们来听一下。
2: 我好什么呀？我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也刷过视频，就是这行为到底好不好呀？
0: 你说呢？这还用说吗？不说了，不让你说话了。
1: 这不行哈，等红绿灯的时候建议别刷视频，咱在车里的时候就专心开车，下了车以后您该怎么刷怎么刷，该怎么休闲怎么休闲。还有一颗螺丝钉，他说有一回啊，我跟我闺蜜去五台山自驾回来，他开的车，我在后座睡着了，醒来以后把我惊呆了，他两个手机，一个手机放在仪表盘上放短剧，另外一个导航，他说吓得我立马就精神了，再也不敢睡了。这不行啊，你提醒一下你闺蜜，这开车还是得注意安全。还有朋友也在建议，他说那个白蛋白啊，可以打一下，有一个电话问一下，说可以查，给我们留了一个固话86250991，这是哪儿的固话？能不能来详细的回复一下？是某个医院的吗？还是哪个药房的呢？是比较权威、比较大的那种吗？麻烦您来帮我们确认一下。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开车接打电话，有位朋友他说啊，石家庄这边罚的还是太轻了。那如果是放在深圳的话，开车接打电话一下得3分，罚300，3分300。啊，罚他心疼，那这样的话才会更加的这个长记性。还有一朋友，也是说到了说，说还有打游戏的，是那是那开车不专心开的，走神的，啊，看视频的，刷短剧的，打游戏的，抽烟的，等等等等。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杜绝这样的不安全的、违法违规的、不文明的驾驶行为。金希也在说，50不痛不痒的，罚的有些人不当回事儿。他说要一次罚500就起到作用了。
1: 一定要让他心疼是吧，从此铭记于心。还有静哥哥他说晚上开车不开灯的，尤其是那种没有日间行车灯的黑车，怎么为什么不开灯啊，没有路灯或者光线暗的路段突然窜出来，碰到好几次了，每次都吓一跳，感觉非常的危险。
0: 说到灯光，我们在这儿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灯光设施不全的，那这样的话违法行为，这也算是违法行为啊。你要就是开车上路之前的话，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车灯光是不是哈，这个安全设施啊，这方面是不是非常的齐全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好无损。那如果说灯光设施不全的话，我们想问问大家，咱们说普通的这个小型车吧，私家车，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交警上路看到了啊，特别是现场执法会开罚单，那会罚几分，罚多少？朋友们，您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吗？
1: 拜托大家来回复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吧，这是99爱吉星，他说省会的唐国大街北往南，过了红绿灯，过了和平路，在青木院门口，两辆从便道出来想要掉头往北走的车追尾了，占据了两条车道，造成北往南现在大堵车。
0: 好，还有很多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发来信息，杨洋他说红绿灯坏了打哪个电话啊，您是说的是和平路和平安大街这边吗？好多朋友哈都告诉我们说和平路平安大街这边信号灯坏了啊，这个我们赶紧的报修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了说等红灯的时候玩手机也会被抓拍，是没错，肯定会被抓拍啊，因为它影响通行了。就算是你说啊，我等红灯呢，我这车没动着，不行啊，因为哈就是说你这会影响通行。那绿灯的话，你走不了，你没注意，你影响后面的通行，让后车摁喇叭急躁， 也要抓牌。
1: 理解有些朋友他可能是自己开车是吧，漫长的开车的时间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有点孤单或者是无聊，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刷手机玩手机这种方式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有趣一些吗？重点是保障安全的。各位有一些好办法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老男孩他说我开车的就是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用蓝牙听喜马拉雅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播客之类的，不然的话如果我不听东西开车就容易犯困。那您听的时候也别太全神贯注啊，最好就是那种伴随性的声音，或者您就听河北交通广播，又可以听到一些关于车驾管方面的知识，另外的话也可以陪伴您开车的时候无聊时光。
0: 路我们来听听啊，这位朋友语音。
3: 你想一辆车 TAZ1960 一辆奥迪的小 SUV，你那个车底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了，在你开车的时候我从后边看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动。
0: 好的啊，我们提醒他。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平安顺遂他说啊，如果说灯光设施不全的话是一分罚100。
1: 还有其他朋友吗？比较了解的话也都可以来分享啊。还有郭丽红也是回复了一个最新的情况，之前不是多位朋友跟我们反映说省会的和平路平安大街这边红绿灯出现故障了吗？他说现在已经好了，刚刚修好的。好嘞，谢谢您。那可能后方这个压力缓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咱们通行到这儿的话稍微耐心等一等很快就好了。
0: 夜来风雨声只传了一张一段视频，我们看看啊。这是嘿，可不是嘛，这是定州的一辆出租车，这是在等灯的时候正在刷视频。我们看到了啊，拍得很清楚。这在自己的驾驶位上。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前几天出门没开导航，听我老公给我指挥的路，结果弄了个违章，让他缴，怎么回事啊？路面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违法？没看到标牌提醒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详细的来补充一下哈。

0: 青丝如何送。
1: 上午十点三十分，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开车的时候太孤单，适合怎么做可以让自己的行车又安全又解闷呢？白三也回复了，他说听九九二轻松又解闷，包括李志刚啊、年年有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开车的时候啊，我就听九九二。那我们再来听九九二给您出一个问题吧，也是跟足球有关的。就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赛场当中如果出现平局难分胜负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会采用点球大战的办法，让这个局势可以更加的明晰一些。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就是在足球比赛的时候，它不是采用点球大战，而是一个可能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方式来分出了一个胜负。这个是一个什么方式，又是在哪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足球迷，您可以
3: 你这个圈有点大，你这个问题范围有点大，你能不能把它再缩小一点？
1: 欧洲杯，某一场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而且是一九几几年的欧洲杯比赛当中，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哎，分出了一个胜负。
3: 你再具体一点，提供一些参考信息，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有点范围有点太大。
1: 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他这个离谱的方式吧，他甚至跟球没关系，跟任何其他的方式都没关系，就是纯靠运气。
3: 哪两支队啊？
1: 意大利和前苏联。
3: 哎，你这样一说的话，大家伙就想起来了。
1: 那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各位，
3: 你以为不都是和你一样都是在扫盲班吗？
1: 几乎答案都已经喂到嘴边了啊！各位，意大利和前苏联在某一年的欧洲杯比赛当中，究竟采取了一个什么非常独特的方式，突然分出了一个胜负？
3: 想想啊，不管是啊咱们的准球迷，还是说咱们的专业球迷、老球迷，还是说这个三班四班的球迷，咱们想想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分出了这个胜负？
1: 抓紧来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继续呢，来提示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在119公里处，在今天早间的事故呢还在清澈，所以后方站口北京方向暂时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此外呢，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秦滨高速沈阳方向是在69公里处同样有事故，为了清澈现场，沿线站口协助管控了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另外呢，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目前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成秦高速呢，受降雨影响是管控了两颗 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呢，之前还是一样的哈，显示说有雷阵雨转多云。

0: 为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
1: 来看一下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
1: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1: 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
0: 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7 ，PM10 的指数42，空气质量是优。
0: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给我们反映呢，说确定啊，和平路平安大街红绿灯这边已经是修复好了。
1: 好，太好了，太好了，还挺快的啊。
0: 嗯嗯，但是目前我们确实看到现在这边还是有排队的，大概排队的距离呢是有1公里，所以如果您通行到这儿，可能前方队伍缓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肯定是在慢慢的挪动当中了。
1: 嗯，好，实时关注一下2026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的情况，阿根廷已经是2-0了啊，2-0领先约旦。刚才有朋友猜是这场比赛应该是3-0，可是上半场刚踢了33分钟。已经2-0了啊，朋友们可以再发挥一下这个想象啊。好，再来看一下几乎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奥地利队目前也是进球了，目前1-0领先于阿尔及利亚队。再说回来，刚才小鹿问到那个问题哈，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球没关系是吧，跟玩似的，荷塘月色。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是不是说的那场球，意大利和这个苏联队的那场球，2-0那场球。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应该是通过剪刀石头布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不是通过扔抛硬币啊这种方式啊，还有朋友他说气钉壳啊。
0: 我发现猜这个方式的朋友有很多，比如说天涯海角风，他说不会是猜拳吧，猜拳的方式来获得了胜负。包括什么三十啊、杨春霞等等，很多朋友都说难道是猜拳剪刀石头布。还有用户2213，他说会不会是抽签啊，抽中了谁最后就赢了。
1: 小胖子他说金球吧，谁先进谁赢。不跟球没关系了已经
0: 啊。对，完全就是
1: 上世纪的那场球啊，是你刚才说的是
0: 意大利和前苏联，1968年欧洲杯的这个比赛当中，
1: 1968年，拜托，太老了，太早了。
0: 各位再来猜一猜，其实正确答案有很多朋友已经猜中了。最后给大家一点机会，猜中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加钥匙扣。还有朋友他说，甭管是什么，我就猜机不可失。
1: 哎，
0: 脑筋急转弯。
1: 接下来我要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谜一样，我猜不着。这个咱没有不针对个人啊，不带有任何的人身攻击的这种猜想啊。昨天晚上那场球，我们还是要回到咱们本土来，本地来，就在咱们身边，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啊。石家庄玉桐体育中心的这场球，石家庄功夫队是2-1战胜了南京城市队，其中有一粒进球，下半场面对着对方的空门，那场球没有打进。很多朋友我今天早上起来也是刷手机啊，刷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球迷朋友们，这个问题肯定要问球迷的啊，就非球迷非专业球迷，你也可以参与啊，你也可以说一说。但是我觉得球迷的朋友，发烧级的球迷朋友可能更，您的回复更加的这个贴切一些，您更能懂得场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球是没进，首先说是来自咱们石家庄功夫队的一名球员。面对对方空门的时候，这个球为什么不进？就是昨天这个球，我当时包括现在我也是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场上的这个球员，特别是曾经踢过球的专业的咱们的足球人士也好，球迷也好，他有可能会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他会一片空白吗？还是说我再近一点，再近一点，离球迷再近一点，然后十拿九稳的话我再出脚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咱们问给专业的球迷朋友好吗？帮我来解疑释惑一下。
0: 嗯，
1: 我想这是很多球迷可能想不通的一点。
0: 或者经常打球的朋友，打得多了会不会就跟他踢球的朋友、
1: 对，
0: 会不会踢得多了以后就会跟他更加的共情一些，就是这个思考的角度啊、方式啊什么的，更容易猜中一些。
1: 嗯，对，好啊，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啊，咱问给咱们的专业球迷好吗？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他朋友的一些分享啊，发来语音。奔跑的牛，
2: 南山好像尤其向东方向。这个红渠大街出口往南走1公里处，有一个人骑着个电动车带着一个孩子逆行
1: 啊，逆行骑电动车带孩子，处处都是危险。赵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3: 虽然对足球不是太了解，但是通过你们说的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抛硬币。
1: 怎么样？

0: 猜对了，确实是破硬币。就当时啊，因为确实两个队就迟迟的分不出胜负，所以有些朋友对那个印象还挺深刻的。自强不息，他说是1968年，因为天气原因迟迟分不出胜负，最后抛硬币定输赢，意大利晋级了。
1: 哇，这是不是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啊？
0: 对，所以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嘛，就感觉万万没想到，就是在一场竞技的赛事当中，居然会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决定胜负的方式。
1: 嗯哼，好，哎，刚才我们问到了说啊，石家庄预报不是说今天有阵雨吗？会飞的鱼告诉我们说盘龙湖这边开始下雨了。
0: 嗯，还有红酒的回忆，他说山前大道这边也开始下雨了。梦魇他说藏黄县刚下完阵雨，没有打雷，我刚洗完车，现在赶紧把那个洗车机收回来。
1: 好，由此可见天气预报还是比较准的啊。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越来越好也是说到了路上开车的一些不文明哈，或者违法违规的驾驶行为。他说开车的转弯不打灯特别气人，路上的大爷大妈转弯是吓人。哦，明白了，您是说是有气人的有吓人的啊。
0: 嗯，还有的时候有一些气人是什么呢？副驾驶有朋友留言，他说哎呀，上次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违章的事儿，有标牌提醒禁止右转，我路不熟，让我老公开导航，他说不用听我的指导，结果我开车也有9年了，从来没有过违法，听他的指导，第一次违章拜他所赐。他说我已经总结出来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你的老公也不行。
1: 不要相信任何人，
0: 也不要听信随意你这个副驾驶上任何人对你做出的一个提醒，是吧？依照自己的判断。
1: 此时此刻有没有老婆坐副驾的，或者说老公是今天是享福的坐车的朋友们，特别想问问大家，夫妻共同出游出行是不是严格的有一条铁律啊？就是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这个铁律说在前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你别叨叨，别乱说，瞎说，瞎指挥，是不是？
0: 你可以坐车，你可以不开，但是你既然坐了，你就别质疑我开车什么样，是吧？
1: 对，
0: 保持安静，
1: 你就安安静静的享福就行了，是吧？一切交给我。
0: 不然有的时候其实越说越懵，你本身开的它只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但旁边副驾驶一直嘟囔，一直嘟囔，说的最多了，说的多了以后，整个人就懵掉了，反而越开越不行。
1: 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朋友们？您和自己的爱人出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么一条铁律？
0: 或者旁边男士真的胆这么大吗？就敢在旁边一直说，一直各种各样的指挥吗？各位，您平常副驾驶坐的人他是谁，一般会怎么来分布您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权力和地位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安全呢，或者说这样的意外啊，甚至是一些事故，有可能就是在分秒之间。希望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关于交通安全驾驶的，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平安出行，顺利抵达您的目的地。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一秒钟》。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秒钟》，它的演唱者是刘浩存。刘浩存啊，前一段时间有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在央一播出了，主角大火特火。好，接下来有一个小问题问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于哪部电影？是刘浩存主演的一部电影，老谋子张艺谋导演的。您知道这部电影的名字吗？把这部电影的名字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跟帖留言，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0: 我们来看一下青青蒙上你的眼睛，他说，一个都不能少。
1: 没有那么老啊，这个电影。
0: 那是魏敏芝和这个张惠珂，他们俩主演的。那个电影是在应该是在张家口那边拍的吧？那个太早了。那是张艺谋的作品，没错没错，一个都不能少。但是这个片子，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秒钟，这首歌来自于哪个电影？这个不是，肯定不是一个都不能少啊。刘浩存主演的啊，我想想，2020年吧，2020年上映的吧。
1: 反正算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一点的。包括我记得他那时候宣发，好像刘浩存还跳了一段舞，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就觉得确实身段啊等等，也是让人对刘浩存原来的印象进行了一个大翻新、大反转。
0: 他学舞蹈的嘛，是吧？就是在用他之前的话，之前曾经也有一部戏是影，哎，是不是影那部电影啊？哦，还是哪部电影来着？老谋子的，张艺谋的准备找他，但是呢，就是因为年龄有点差距，就没有用，就没有用这个刘浩存。但是呢，几句话，这个刘浩存也是听进去了，就说你就安心的上学，对吧？哎，专心你的学业，别随意的这个接广告或者怎样怎样，就是将来总有机会。肯定要找你合作的。哎，这个孩子就特别听话，就老老实实的，就一直一门心思的扑在自己的学业上，就也没有接戏啊、接广告啊。哎，最终等来了这个《一秒钟》这部电影的这个处女作，这个绝佳的好机会。
1: 包括当时不是有很多朋友对于刘浩存网上的那个怎么不算呢？就是那种表情包还有那个留言，让很多人可能对他有一种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刘浩存好像也没有解释，就是通过自己一步一步短剧、电影等不同的作品，一遍一遍刷新了大家对他的印象。到现在，终于迎来了主角，他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啊，很多朋友呢对王菲唱的那个主角的那首歌哈，就是也是特别的，念念不忘。稍后呢，我们看有时间再放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很多朋友都对刚才那个电影有印象，比如说《荷塘月色》《缘分》等等。很多朋友说，《一秒钟》电影的名字就叫《一秒钟》。
0: 哎，猜对了啊，是关于一部哈电影题材的啊。我们说电影题材是什么？是说什么的？这部片子本身就是关于这个胶片电影的。哎，里面有张译呀，有这个刘浩存呀。对，有很多的其他的大咖，其实在配戏，包括这个范伟，在里面演的也是非常有趣的、特别的好的、很棒的一个角色。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感觉一个很好的队员、一个很好的搭档真的是太重要了，否则的话，你整个的结果或者是他的过程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张先生的肩膀，他说我家的那个就是开车不好，教他注意啥啥也记不住，所以每次坐他的车的时候我都很紧张。
0: 你闭嘴呗，是吧？
1: 对呀，那你就别看。包括那个车二福，他说老伴儿和儿子坐我的车，上车五分钟。

0: 分钟就进入梦乡，再睁眼200多公里到目的地了。
1: 嗯，有个朋友小跟班，他说副驾驶坐别人家的媳妇儿肯定和谐
0: 啊，不太和谐吧？
1: 相敬如宾是吧？啥也不说，光说好话是吧？
0: 嗯，还有小胖子，他说我就是，就怕我媳妇儿坐我副驾，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弄得我都不会开了。
1: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什么呢？说到了刚才我问到大家的那个问题啊，就是面对空门的时候为什么提不进，他说单刀空门不进那就是脑子宕机了，想那么多干嘛呀，肌肉记忆射门就完了。是呢，昨天那个球就是我想把很多的球迷，现场的球迷都急坏了，不知道在那儿倒倒倒这倒啥，就是一脚这个推射也好远射也好怎么着的话，那也是必进之球，就不知道为啥最终呢是丧失了那么一个大好的契机，本来可以3-1扩大比分的，但是呢就浪费掉了，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0: 嗯，还有日月也在说呢，他说可能就是心里紧张，有可能当时的那个节奏一下就被打乱了，所以在巨大的机会面前大脑就会短暂的宕机一下。
1: 嗯，哎，说到这个紧张，特别是对于很多的新手朋友们来讲，我相信此时此刻或者说有些这个准新手或者说绝对的新手有吗？朋友们，今天周末相对来讲呢，比如说有些市区某些路段时段可能车没那么多，也许有的朋友家里人可能就觉得啊，那总得有这个开车上路的头一回啊，头一遭啊。有没有一些新手朋友们今天开车上路的，您紧张吗？
0: 你确定龙哥紧张的是新手，还是说坐在新手旁边那个副驾驶位置上的人呢？
1: 不管是谁吧，紧张吗朋友们？那你回想当年自己作为这个新手出来开车的时候，想问一下各位，当年你作为这个新手出来的时候，您第一次单独驾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一块来回忆看看。所以安然他就在回忆呢，他说我老公开车的时候啊，我就给躺在副驾驶上，但是我女儿开车的时候我就专心的看着路，我女儿就说你躺下怎么了，我说我不敢，你开车我害怕，因为你是新手所以不敢那么轻松和惬意。
1: 好，说到这个新手啊，还有个概念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或者考考大家朋友们。那如果说是上高速公路的话，我们想问问您，就是说如果是新手，如果说是在实习期内，你这个拿证还不满一年，你要上高速公路，那旁边必须要有一个人和你一起，也就是说他为你保驾护航，他为你提醒，为你支招，或为你这个掌舵，他就相当于你那个定盘的定心丸，他的这个驾龄要几年以上，有这么一个人才行。
0: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科普，这次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的科普您记住了吗？抓紧留言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当中。另外我们也是提醒各位紧急通知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最后一周了，6月30号24点全面结束，这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打4006986992买一得四，买一份产品当场送78的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近很多老用户打电话反馈说，之前用了好视力，开车眼睛不干不涩了，晚上看路清亮多了，给老妈买的说不流泪了，出门也敢晒太阳了，大家一致都觉得效果还挺实在的。这次呢活动力度大，都想再囤几份，加上车里各备一点，送父母送孩子都特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恒温蒸汽加专利的促渗技术，安全方便。现在好视力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了，让你买一得四，送78块钱的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错过再无。还没有行动的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好的，好，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阿根廷这场呢目前还是2-0啊，比分呢另外一场比分也没有变化。好，我们期待着下半场的这个比赛。下半场估计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了啊。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他们中场休息，咱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刚才我们那道题啊，上高速公路的话，新手实习期，你旁边那个人他的驾龄要几年以上？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

0: 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帮，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7: 哇，那这个题哈，难不倒大家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谨记在心。我们收到了说实习期的驾驶人，如果是上高速公路的话，您不能单独驾驶，您旁边必须要坐着一位老司机、老手啊，经验丰富的。所以说这个人呢，要求还是有一定之规的，是必须驾龄在3年以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8: 比如说大声啊、越来越好啊、宠小梅啊、用户93668啊、苍狼之水啊、踏雪寻梅啊、8513、年年有余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是3年的驾龄。还有朋友说3到5年呢，不用那么长哈，3年以上就可以了
7: 啊。对啊，太短了也不行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的语音加绍。
9: 新手实习期必须有个3年以上的驾驶人员陪同，或者是驾驶资格更高的人陪同。这是科西亚还是科四里边考的基本知识。
7: 还有
9: 实习期不能单独上高速，容易被那个轿车驾驶撞
7: 的。对，是的，是的啊。还有闪亮的星儿也告诉我们说，副驾这个人哈，必须是3年以上的驾龄才行。
8: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需要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呢，有一个地儿要实施交通管制了。今天石家庄鹿泉区奥特莱斯有活动，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今天的15点到23点，鹿泉区青龙山大道横井线至庄院路、碧水街火炬路至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7: 姚阳人在河间他说哈，特别提醒啊，新手实习期驾车哈，上高速旁边要3年以上老司机做陪同啊，他说是经常开车的那种。你别说你拿了本了，虽然拿了3年，但你从来不开车那也不成。对，那你是糊弄人的是吧？
8: 对，你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他也不能帮你提醒你做出一些应急的处置。
7: 那不自欺欺人呢？
8: 对，光年纪上去那没用啊。
7: 好，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分别是谁。第一位来自于张玉，好，谢谢你的参与。还有年年有余0313啊，知道你是哪里的朋友了。还有一位朋友哈，机床加工。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8: 村口
7: 的刘师傅怎么样？村口今天热闹吗？苍狼之水是最后一位啊。
8: 恭喜这几位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虽然节目结束了，但是各位的互动依然可以参与，最后的两场比分到底是多少，随时留言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7: 好，咱们哈就是有言在先，咱们继续来听一听王菲的那首主角。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你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整体来看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侧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东港路沿线呢，建华大街到翟荫大街之间临近医大医院，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今天的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各地都是不限号的。那在明天，也就是6月29号星期一起，北京市、天津市的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那河北邢台也是同步轮换，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自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的限行机动车的车牌号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各位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哈，有机会抽取到我们的榨汁机啊，一个榨汁机送给各位。榨汁机也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 4S 店提供的。那各位怎么参与呢？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问车吧里面啊，各位就是直接收藏啊，每天11点到12点都可以来交流互动哈。我们都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问车吧当中来留言互动。来吧，你看微说了，玉华区感觉马上要下雨了，天现在有点黑下来了。微说，哥，让我种个榨汁机呗。那咱们看节目最后的时候谁能中啊。年年有余说了，打卡榨汁机啊。老师迟到说打卡，祥子我来了哈、啊、你不是老师迟到，你老师早到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啊锁定河北交通广播11点到12点的节目正在说车。珍妮也说到说袁氏现在下雨了，各位您那儿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是开始飘起小雨了啊，还是晴空万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一下啊。各位如果说您当地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不管是走着啊，还是骑车的啊，骑电车啊，还是开车啊，咱们都要小心慢行。同时啊，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后台催更说，那个祥子、大成老师，你们俩什么时候再继续拍你们的搞笑车兄弟啊？嗨，您说这不就来了吗？又为各位拍了一期啊。就平时我们确实啊能遇到一些这个乱停车的啊这种情况啊，但有的时候这个结局啊确实让你出乎意料啊，惊掉下巴啊。所以说各位啊，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您不看到最后可能您也不知道到底最后发生了什么。就是想看的朋友啊，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和祥子啊为各位新拍的视频了。啊，看完我自己都想笑啊，嘎嘎乐。

您觉得有意思哈，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当然了，我们的视频的评论区啊，您回复评论啊一下也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看有的朋友在这个问说这个车到底多少钱啊，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个车啊，是开头这个车还是结尾那个车哈，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给他回答一下了哈，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你要是没笑啊你来找我啊，是我的事儿。好了，再跟大家很多开燃油车的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油价问问各位几连降了？油价已经两连降了，对吧？油价即将可能迎来三连降，95号汽油可能重回7元时代。根据报道，2026年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呢，将于7月3号的24点。开启，多家机构也是测算了，显示油价大幅下调已成定局，叠加六月已经完成的两轮的降价，国内成品油将迎来今年首次的三连降。近期啊，确实这个国际的原油出现了小幅的一个反弹啊，但是前期累计的一个巨大的跌幅仍支持咱们国内油价下调的一个预期啊。当前的原油变化率是-12.84%，那机构也是预估了啊，这个汽柴油的下调幅度约为每吨720块钱，折算到终端的零售价格，92号汽油相比于现在每升预计下调5.8毛，95号汽油预计下调6.2毛，0号柴油每升预计下调6毛。所以说啊，这个对比于今年啊4月油价的这个高点，那这个每升的油价呢已经下跌近1块钱了啊。哎，好事好事好事，大家燃油车又开起来吧。有的朋友说，那你说这么多，到底对于这个普通的燃油车啊，这个加一箱油能省多少钱？对于普通车主而言，50升的容量的油箱，我们说这回按95号汽油，来算哈，加满一箱汽油能省30块钱左右。啊，所以说，哎，各位，挺好的一件事儿啊。啊，当然了，各位想看视频的朋友啊，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看完视频，哎，笑了。哎，希望您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如果说您没笑啊，那就不用点赞啊。咱们一定要诚实，笑了的双击屏幕点点赞，没笑的您就不用点了，好不好？啊，当然了，您觉得有意思也可以评论区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哈，在我们的视频端的评论区当中。当然了，同样啊，今天我们也要给各位来出脑筋急转弯哈，咱们现在这个每天的这个动动小脑瓜的环节咱不能少，对吧？问问各位啊，就是什么东西打破了它才能用？平时咱说一打破什么东西肯定就得挨呲的一顿，挨说一顿，这怎么回事呢？但是这个东西你打破了才能用啊，各位想一想，什么东西打破了才能用啊？这好像是个脑筋急转弯，但好像也不是，因为确实它是如此啊。从小没说，点赞了，点赞了啊，挺有意思。这个，河间这位朋友说，想老师让我种一个榨汁机呗，榨完果汁，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你还加个说明号，要出书了。老师指导说什么条件啊，祥子，骑敞篷的了，下次骑个敞篷的自行车拍吧。那个外滩也说，祥子，你们最后是骑电车子走了？啊，有的朋友说是在微信发停车是吗？对，没错啊，各位想看视频的，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各位有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有的朋友说，现在想买一台蔚来或者是理想，预算就是30多万，这样的价位合适吗？合不合适这个？

事情应该不是我说了算，应该是您和您的家庭啊去协商，对吧？如果说我们的预算正好达到了这个价位当中啊，这两个品牌在新势力里面做的确实还都是不错的啊，但是目前来讲啊，理想主流的车型卖的最好的应该是249,000的这个理想的 i6 啊，这个车每年现在每个月现在都能卖到20,000多台的一个销量啊，整体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啊。那你说未来的话啊，现在30多万的价格可以买到未来的 ES8 啊这样的车型了，再添一点呢能买到 ES9 这样的车型了哈，但是都是租电版本的哈，未来的 ES8 租电版本的29万多就可以买到了，但是每个月有租电的费用1000多块钱哈。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哈，就是说感觉现在 BBA 落寞了，就之前大家买车确实肯定要有社交属性，花到20-30万、30-40万的时候，我肯定会去选择一台相对我开出去大家都认识而且都觉得我花了不少钱买的车，那可能就是 BBA 的燃油车相对会更好一些，他们的社交属性肯定是更强。但现在换了这种新能源时代了，慢慢在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 BBA 价格现在是往下走了。但是你说为什么还有人去选择30-40万的新能源车型呢？啊，什么蔚来啊、理想啊，啊，包括腾势啊等等一系列的价位比较高的产品，其实不是 BBA 没有了，也不是大家不追求 BBA 了，不追求社交属性了，而是 BBA 换了一种形态存在。就可能理想啊，这个什么小米、特斯拉。

哎，那这回要换的时候，我还是换三四十万的车，那我就换成新能源的啊这样的产品。所以说，并不是说追求社交属性的车辆的车主不存在了，而是他们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对吧？如果说真的不追求社交属性了，大家也不会花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去买一个产品，因为毕竟我花半价的钱，十几万，可能我能体验到的配置和三四十万体验到的配置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还是那句话，品牌不一样，那俗一点就是那个标志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社交属性这个，它也算是一个工具属性，从古至今乃至未来，一定会依旧一直存在的哈。所以我经常为什么跟大家说，我们花同样的钱一定要去买社交属性更高的品牌，因为它赋予你的不光是品牌的溢价、品牌的光环，它更多的给你是一个底线的上升，就是它的底线是比别的车企底线要高的，包括它给到你的东西、给到你的体验，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花同样的价格买社交属性更强的产品，尤其是我们花到了十大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时候。各位想看有意思的视频的哈，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回弹的视频链接了啊。您觉得有意思，您确实笑了啊，双击屏幕点点赞。您要是没笑啊，咱实话实讲，那您就直接不用点了，好不好？那我相信各位肯定是99.99%他都得乐一下子。好了，评论区我们也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各位有猜出来的吗？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什么东西都打破了才能用。之前啊出过一个类似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打破了，我们非常高兴啊。之前是打破记录，对吧？各位发送到哪啊？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哈，咱们互动交流啊，才可以抽取到我们的榨汁机。可能会说鸡蛋打破了才能用哈。然后还有朋友说鸡蛋、鸭蛋、大鹅蛋，那打破了才能吃啊。还有我给你补充一下，松花蛋是吧？鹌鹑蛋。啊，有的朋友说砂锅，要打破了砂锅才能用。大部分人说的是鸡蛋啊，所以说各位哈、啊，就是鸡蛋啊，鸡蛋了打破才能用啊。啊，今儿早上我刚打破了一个啊，用了啊，现在已经下肚了啊，一会儿应该就消化完了。来吧，再来说一个这个，脑筋急转弯哈、啊，就是大家平时都看看什么动物世界啊，小猫小狗什么的，是吧？啊，大老虎啥的，是吧？有的时候也去动物园，就各位啊，在你们印象当中，就是什么动物它最容易摔倒？就走走路啪叽他就摔倒了，就什么动物他最容易摔倒，最容易摔跤。脑筋急转弯啊，各位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什么动物他特别容易摔倒啊，老是啪叽一下子。来关注一则特级寻呼的消息。华是说到了昨天早晨坐公交车的时候丢了一张学生护送卡，乘坐的是石家庄二路公交车，东货场站上的车，水头集团下的车，卡片上的名称呢是王哲宇的名字。如果说您捡到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华这位朋友，13703392929，13703392929，也可以联系我们啊，96992。这位朋友说到了大众的 ID9 啊，你说那个 ID9 一路啊，个头巨大的那个新出的车是吧？和问界的 M7 该怎么选？大众啊和鸿蒙智行啊，这都是两个不同品类的顶级的产品，是吧？大众在全球卖得很好，当然在咱们国内卖得也很好。鸿蒙智行旗下的这个问界在咱国内卖的也是非常领先，是吧？这个销量辅助驾驶做得都不错，而价位确实重叠了都是将近300000的车。ID9 呢 ，Era 这个车型它是三排座的车，就是你是否有需要用到第三排？那问界 M7 呢，它是两排座的车，就是它是一个大五座 SUV， 就是问界 M7 啊跟理想 L7 这样的车型它是类似的。所以说首先你要看你需不需要用到第三排，但我大概率盲猜一下你应该不需要，因为如果你需要的话不会把一个五座车拉进来去比。那你买新能源车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你想体验不同的豪华程度不同的科技指数。那从整体的销量来讲，我跟大家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情，买新能源车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那问界 M7 和大众的 ID9 它都很新，但是谁卖的多？一定是问界 M7 卖的更多。那大众的 ID 系列我平时也有推荐买什么呢？大众 ID3 顶天你买大众 ID4 对吧？大众 ID3 10万块钱，大众 ID4 12万多。你说弄个 ID9 它即便它确实有一些不少好的东西，但是它要花到30万，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各位想看视频的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回弹的视频了这也是大成老师和我祥子为各位新拍的这么一个小段子吧也就是让大家在平时这个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咱们看我们的视频就看一乐开开心心的咱就完事了，是吧？您如果真的笑了咱就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说你真的确实没有笑那就不用点赞直接关掉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也可以发送您觉得有意思的视频段子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 同时很多朋友也都在说，一个小时的节目平时不够听啊，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回听。特别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一个陪伴。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这个新的抖音账号，就之前一直也跟大家说过哈，榴莲汽车啊，您直接在抖音搜索榴莲汽车啊，这近一个月吧啊，因为有其他的事情，然后没有更，然后我们现在要重新抓起来啊，继续来更新啊，您直接在抖音搜索榴莲汽车，榴莲就是吃的那个水果，榴莲啊，汽车啊就是汽车俩字，榴莲汽车啊，能看到我和大成老师这个头像哈、啊，搞笑的头像，您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您有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关注完之后就可以私信我们了哈、啊，随时随地的，我们都可以在后台为您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咱们电话打不通，没人接，然后就直接就自动挂断，怎么回事？那您多打两遍啊，咱们这个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朋友也比较多，或者说您描述一下您有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把您的手机号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有事情我们给您回电话也是可以的哈。有的朋友说，怎么看视频啊？然后他发送了视频俩字儿，不对，发送了段子俩字儿，不对。您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哈、啊，就可以看到了啊。

0: 有的朋友还在说天气哈，白说了，我在无锡啊，现在是大晴天儿啊。追梦赤子心说，幼儿园的题啊已经被祥子都出完了，小学的咱赶紧整上吧，咱们都进步一下啊。啊，我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什么叫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啊，很多朋友你看277说了，说肯定是企鹅呀，祥子老是迟到，说那肯定是大鹅呀。有别的答案吗？各位有别的动物吗？小胖子说青蛙啊，他说他一直趴着啊，起不来的。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你这名字可真长啊，快跟你的问题一样了。他说昨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台小米的预期，绿色的，不知道车主咋想的，也不知道设计师咋想的，有钱人的世界真的是看不懂啊。是这样，预期这个车20多万啊，先说一下价格哈。它的那个致敬的车型呢是法拉利的 Prosanguage 啊，那个车型是要500多万啊，价值确实是不太一样。你也不能说绿色的就不好，只要我觉得洗干净什么颜色的应该都还是挺好看的吧，因为这毕竟是属于比较个性化的车型，可能有的人能接受这种个性的颜色，有的人可能接受不了啊，这个无所谓啊，颜色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1: 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日月说，哎呀，刚刚好像下了点雨哈，把车和路都下湿了，现在又出太阳了，还挺热。哎，最尴尬的是什么呀？就是刚洗完车啊，不是一出来就下雨了，哎，就是你放在楼下正欣赏的，你发现呀，家里这玻璃上怎么有点零星的小雨点，不会是楼上的空调水滴下来吧？打开窗户一伸手，哎呀哎呀，完了完了，哎，一洗车就下雨。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一洗车就下雨，除非你天天洗，而别天天洗，你可能天天洗它真天天下了哈。各位，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沿海高速沈阳方向呢是在69公里处前期有事故发生，现场还在清澈，沿线站口呢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另外呢，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同样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腾。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腾的介绍啊。刚才说到啊，到底是什么是容易摔倒呢？有的朋友说驴啊，有的朋友说小鸡仔容易摔倒啊，你是觉得它小是吧？有的朋友说青蛙容易摔倒，有的朋友说刚才还有什么企鹅容易摔倒是吧？还有什么容易摔倒啊？各位想看视频的，发动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节目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结束了哈。如果说您想线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索榴莲汽车啊，加关注就可以来跟我们私信互动交流了啊。新车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全天候的来问我们，我们也会看到之后就及时给各位来进行解答了。我们的新的作品也在榴莲汽车上来进行更新啊。我们又有时间了，各位，我们又回来了哈，榴莲汽车啊，榴莲就是吃的那个榴莲俩字啊，榴莲汽车抖音关注一下。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出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好视力三节同庆的福利最后一周倒计时了，6月30号的24点咱们就全面结束了。现在好视力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让各位可以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智能的健康手表。最后一周哈，30号截止了，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打电话啊，400-6986-992，400-6986-992。就是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总是想吃点应季的这个水果来过渡一下啊。除了我们说像吃常吃的什么西瓜呀、桃啊之外的，其实每年1到6月份就很多朋友都开始期待新疆的轮台的小白杏了。所以今天为各位分享的就是季节的限定的新疆轮台小白杏啊，又来了啊。现在咱们日常购买的话，1箱2斤装的，平时肯定是要88块钱左右了。今天咱们爱长城夏日特惠中果2斤，就是单果的重量是10克多哈，单箱50到80枚，礼盒装仅需59块钱，还有3斤、4斤的这种礼盒装，中果、大果就多种价位规格啊，任您选择。咱们京东、顺丰也是随机发货的哈，各位。所以说黄金的赏味期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啊，想尝啊这个小白杏的朋友啊，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王建不愿人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本人是52岁了，家庭使用，想问一下偶尔跑高速吧，1000公里，能不能对比一下奥德赛的盖板还有艾力绅？如果说都喜欢盖板的话，你两个可以去对比一下，对吧？一个东本，一个广本，你就去对比哪个价格算下来便宜，就买哪个就行了。既然都要盖板，其实无所谓奥德赛和艾力绅了，除非你自己对某一个型号。车型是比较青睐的，这两个车其实是一样的。就之前艾力绅跟奥德赛其实还有些许的区别，奥德赛它显得更运动一些，艾力绅它长得更商务一些。但是其实它都是一个模子，一个平台囊，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呀？奥德赛和艾力绅放在一起，你也不知道他俩谁是谁，因为长得已经非常非常像了啊。所以说这两个车型，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直接就看哪个店算下来的哪款车型它价格便宜就买哪个就可以了啊。这个车，这样的车保值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现在就10大几万就已经落地了哈，最便宜的版本。蒲公英说，祥子老师，西南二环现在是大晴天儿。哎呀，那太好了，晴空万里，有的地方已经是这个阴雨绵绵了啊。各位下雨的地方您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路边如果说这个机飞混行啊，您如果开着是机动车辆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因为有的地方可能有这个积水啊，别溅行人啊包括非机动车的车主啊一身水啊。各位想看视频的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回弹的视频了啊。大成老师和我祥子为各位精心拍了一个小段子啊，您觉得有意思双击屏幕点点赞，也可以评论评论。同样我们再来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就大家平时应该喝过酒是吧，就各位感觉什么酒价格最贵啊？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啊，就是你觉得什么酒价格最贵啊？因为如果不是脑筋急转弯，基本上就大家会有统一的答案啊。就是我看看大家脑瓜能不能转起来哈，什么酒价格最贵啊？您有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哈，问车吧的帖子里面。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彦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要详细啊，您的车是哪年上的牌，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自己的车

0: 是2022年增程版的问界的 M5 车型，目前跑了10万多公里，银灰色的车，车况没有什么问题，就跑高速的时候，石子儿崩了一下前挡，换了一个前挡风玻璃，其他的没问题。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10万公里了是吧？
0: 10万公里，22年。
1: 对。22年跑的应该不算少了啊。
0: 嗯，
1: 22年的话，要车况好的话，估计现在也就在10万左右了。
0: 10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嗯，问界系列其实 M5 好像，大家提的比较少，可能 M7、M8，包括近期的这种 M9 车型，是不是市场当中会好一些呢？
1: 对 ，M9、M7、M8应该多一些 ，M5确实少一些啊。
0: 嗯，
1: 但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年限嘛，4年了，还有一个就是它里程数是偏大，
0: 大概这样是吧？
1: 对，
0: 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说到自己的车是一台精英版的帕萨特330的车，23年的车，目前行驶了1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也没有怎么开，感觉没有太大的用处了，想把车卖掉，就先不买车了。这个车大概能值多少钱？
1: 哎呀，这个最好能选择寄售是吧？帮着客户，现在这两天应该帕萨特的价格应该是也降了不少，330的话，应该在12-13万的新车的裸车价格了。这是主要的影响吧。我觉得23年的卖个人的话，应该可以照着10万卖，但是就是新车价格的影响啊，收价的话，应该是到不了十了，估计。
0: 哦，因为现在新车的话，好像才13万多。
1: 对对对，新车的降价是主要原因啊。
0: 好。来关注我当当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老师啊，我12年其实就拿到本了，一直也没开过车，哎呦，掐指一算14年了啊，现在想买个10000以内的省油省金点的车，就是练手然后偶尔家用一下的，有朋友推荐北斗星的1.4，有没有推荐10000以内最优的是哪一款？哎呀，我怕你这北斗星1.4的呀，很多都是，他有的是干活拉货用的，然后最后卖到市场当中了啊。咱们来问问高老师啊，就是如果有一个新手，我们说10000以内省心省油的，然后自动挡的小车啊，当然了，或者手动挡也可以哈，练一练技术，10000以内，大部分人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呢？10000附近吧。
1: 对，我刚才听那个朋友应该还想买个手动挡的是吧？
0: 对，因为北斗星的话没有什么自动挡的。
1: 对，要是其实北斗星的话，可能还能买到年限近一点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个，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客户啊，一年也超不了10000公里。
0: 嗯，
1: 你像 Polo 呀、小飞度啊，是吧？
0: 嗯，
1: 花个10000多块钱买一个，应该也不错。自动挡的，是不是更方便一些啊？看需求，北斗星应该是也可以考虑。
0: 15、16
1: 的是吧？
0: 嗯，
1: 车况应该还不错。
0: 好啊，就是这几款什么北斗星啊、雨燕、飞度、Polo 啊这样的车，10000，还是挺多的，是吧？十几年。
1: 对，你别10000以内，你应该是1到2万，我觉得你就选择的空间就大了。
0: 哦，
1: 买一个时间长点的、车况好的也挺好的。
0: 啊，10000以内的话，可能飞度、雨燕这种车不太好。
1: 对，要是10000以内的话，可能现在有这个报废和。报废补贴吧，可能大家买新车的话会走报废，
0: 哦、
1: 是吧？
0: 哦，
1: 要不稍微小一点的车也不安全嘛，是吧？新手又是，
0: 好，再加几千块钱的一个预算啊，咱买一个差不多点的车，到时候咱卖啊、也好卖。上山若水说道，祥子老师您好，咨询一下啊，就是孩子要结婚了，想买个车，帕萨特和君越该怎么选？后期保养的费用低一些，一年也跑不到10000公里，在城乡结合，高速君越是不是也不费油？市区油耗上了10个油吗？也考虑长期开，毛病少，保养费用这两个哪个低？谢谢。我明白了，你是喜欢君越。来，我跟你讲一讲君越哈。君越如果我们买一个 2.0T 的发动机，就是 2.8T 的那个版本的车型，首先从高速的角度来讲，高速上帕萨特也好，就是什么迈腾，包括君越这样的车跑高速其实都不费油。但是我们说谁更不费油呢？帕萨特、迈腾跑高速肯定相比于君越就更不费油一些啊，它的传动效率会更高。市区油耗的话，要上10个油吗？是要上的啊，不管是帕萨特、迈腾还是君越，君越可能要上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如果说你经常是早晚高峰去跑，也比较堵车的话，这个10个油，市区油耗基本上肯定是要上，但是跑高速还是那句话，6个多油、7个油啊，也就是这样了。这两个车对于您来讲都可以，问一下孩子喜欢哪个车吧，啊，或者说人家小两口喜欢哪个车。还是说这个车买来之后，您家里大人

0: 啊，也需要用啊。这样的话，那只能说谁出钱听谁的，听金主爸爸的，对吧？一猜您问车，肯定您出钱，孩子不出钱，对吧？但是既然你要说哎想让他们开心啊，那就小两口啊去商量商量就完事儿了。两个车都不错啊，到了后期维保成本，帕萨特、迈腾会稍微低一些，因为他们的保有量会更大，然后后期卖车，他们的残值也会更高。但如果说我要开15年啊，那就无所谓了，就不用考虑这些了。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相恋说到，说我是19年的手动挡的瑞纳，目前跑了40000公里，有轻微的刮蹭，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对，跑的倒是不多，19年的话，现在也就肯定是10000多块钱，因为最后的话40000多块钱的新车价格嘛，啊，我觉得应该15500左右吧，
0: 15500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好。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主持人，我现在纠结是买比亚迪的秦还是吉利银河的 L7？我比较注重驾驶的体验。不是，等一会儿，吉利银河 L7 它不是 SUV 吗？比亚迪秦它不是轿车吗？这两个怎么讲？但如果说都是同大价位，我只能跟你说，轿车的体验感、驾控感一定是要优于 SUV 的啊。比亚迪秦，如果你想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体验感受的话，比亚迪的秦 L 啊，纯电 EV 这个车型啊，你去关注一下，它是一个后驱车啊，还是不错的。吉利银河 L7 它是一个 SUV 啊，这我们没有办法把同级别同价位的 SUV 跟轿车去做一个类比，因为你得要看你自己喜欢哪个，你先确定好喜欢轿车还是喜欢 SUV， 咱们再去讨论之后我们应该在10万左右的这个价位区间买一个什么样的车会更适合您啊。包括这个价位当中，如果说你不在乎一定要买一个三厢车，这个比亚迪的我们叫海豹06GT 啊，记得一定要加到后面 GT 这两个字，一个两厢车，除了没屁股之外啊，其他的个头大小跟这个秦 L 啊，跟海豹06是一样的，它也是个后驱车，也不错啊，开起来驾控体验也不错啊，也是10万块钱的车啊，也可以关注一下。

0: 里。
1: 好了，我们请进一下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啊，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贵姓啊？您？
2: 工厂长。
1: 哎，好，张先生，您说。
2: 这两天看了看二手车，然后看了一辆荣放 Plus， 荣放 Plus。
1: 嗯，说说。
2: 瑞城二手车市场看的是2024年12月份的，白色的。
1: 嗯。
2: 还要13万块钱吧，就是。
1: 啊。
2: 行驶的公里数大概看了看，不到5000公里。
1: 啊，两年不到5000公里。
2: 对对对对。
1: 那不也是老款车吗？
2: 对对，老款。
1: 多少钱？14万多。
2: 13万。
1: 13万。
2: 要13万6了，换了换价是最低13万。
1: 哦，原版原漆。什么配置啊？
2: 没装牌啊，对，没挂参考，看上去看上去啊。
1: 哦哦，高老师，
3: 你了解过新车的价格吗？
1: 了解过新车价格吗？高老师问您。
2: 了解过新车价，看了看，是，它没这个，就是新款的了，但是里边坐了坐，里边那个感觉。说心里话，还没到老款的宽敞里边。
3: 对，我说那个新车价格，你了解过它的价格？
2: 新车是6万多吧？
3: 是16万多。
1: 新车标是16万多啊，新车14万多。
2: 对对对，都是优惠完，咱们没二手车手里。
1: 嗯，新车比您这贵1万多块钱。
3: 对，落地应该在15万多，是吧？
1: 嗯，
3: 大概是这个行情啊。你这是23年的是吧？
1: 24。
2: 24年。
3: 24年的5000公里，2年的车。13万块钱，低了的应该也收不来，应该在12.5万到13万的价格。
1: 嗯，
3: 我估计收价的话，应该在十二

0: 右，我估计。
1: 嗯，
0: 因为当时买
2: 车
0: 的时候贵、啊，
2: 行吗？
0: 客户买车的时候贵，但是我们作为买主来说，我们要参考现在的。我为什么说问你一下新车的价格，你了解吗？
1: 嗯，
0: 就现在的新车的价格，但是还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新车有时候一些材料啊，各方面还不如老车。
1: 嗯
0: 啊，这是二手车的一个优势，
2: 它那个宽敞度还没这个老款的靠那个大呢，还
1: 嗯，
0: 对，在12万大13的价格，你可以再给他砍一砍，然后大概再聊一聊。一般
2: 跑的13万，你不谈了，说这公里数你看还不到5000呢，说这再卖的给地儿，
1: 嗯，
0: 对，然后剩下一个就是你再看一下它的里程，就是车况一定要看好，
1: 嗯。
2: 它的里程是真的吗？都快那么长时间了，还不到5000公里。
1: 也有开10年跑5000公里的，也有，只不过是少。
0: 对，对也有。所以说，你说那个让车商那个保障、是吧？车的这个
2: 打进去了。其实前两天
0: 就
2: 打进去，昨天是看了看轿车，那个老师说不便宜，一个宝来，2020年1月份的，要5万。
1: 嗯。
2: 跑的是不到2万公里，18000多呀。
1: 嗯。
2: 那老师说不便宜，今荣幸说是时候又打进去了。我说看这两个选择一个都、
1: 嗯、不是您这到底预算是多少？又花13万，又花5万。
2: 我这不是预算，我都想买，又没主意。朋友说你看整个车都在还展厅呢，说整个车
1: 嗯
2: 行驶都不到5000，他说也价格可以啊，我要不再犹豫了、没什么大预算。
1: 我说白了，我就觉得贵。
2: 车得更快嘛。
1: 我就觉得贵，
0: 你得看需求啊。首先一点，你得看你的需求，要定位好，不然的话，二手市场你去转一圈，现在今年整体二手车，
2: 给人家可能我估计一年连也跑不太多。
1: 您一年多少公里啊？
2: 超不过10000公里。
1: 您现在有车吗？
2: 我没车呀、有车就买新车了吗？
1: 啊，没车是吧？第一次买车？
2: 对，我是新手，我是刚拿了本
1: 哦。
2: 还没俩月呢吧？
1: 那这个倒不是很重要，反正第一次买车，我个人是感觉啊，这个荣放，就是一般，不是说车一般，它的价格一般，就是准新的这种保值率高的车，我是一直不建议大家买的，因为刚才高老师也说了，问你知道新车价吗？新车落地办完，一它是最新款，二它还是双擎，2.0混动，油耗特别低。5个多油，6个油，这车才15万多落地。您买一个2年，5000公里的，
2: 15万多，你说的是置换，那叫置换后吧？
1: 不是置换，您去问问。现在车没有那么贵，不是按照指导价卖车。
2: 我在年前看了看，要年后吧，都打算买个二手的，不是省点钱，然后省咱没置换嘛，没置换车主要是。
1: 反正就是差2万多块钱，您要买10几万的车，差2万多。这2年的车差2万多，而且还换了款了，油耗更低了。我是觉得13万买一个这个，我是接受不了，太贵了。但是它确实也，它确实也是市场行情，因为这种车它就是保值率高。
0: 这段时间有一种
2: 说了，少了13万你就不用赚了，你不用来，要13万6了，还是好像是。
1: 嗯，
0: 就这段时间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有一个新车的价格。
2: 就说那个事，昨天我没说清，看这个宝来是个也是老款吧，金色宝来，是1.5的，也是老款吧。
1: 我不知道，昨天不是我，昨天不是我和高老师。
2: 我知道昨天不是你，1.5的金色宝来。
1: 嗯。
2: 是那个2020年1月份的，老师说那个4万6不便宜，是吧？
1: 嗯，
0: 是大宝来吗？是大的吗？
2: 是大宝来，
0: 还是经典呀？
2: 是大宝来，都问了，自吸的1.5。
1: 啊，自吸1.5，那不好。
2: 18000多公里，
1: 那可不好说是不是啊？
0: 对，要是大宝来的话，20年的花个4万多5万，然后对于你来说，要能接受它的外形，也能满足需求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先开一开嘛，未来再换新能源也好，再换一个高一点的二手车也好。这段时间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这儿
2: 这
0: 个新车有时候价
2: 这样的，不太
0: 价格下降。
1: 哎，这样，咱别那个张先生，您先听高老师说完，好不好？
2: 行。
0: 对，这段时间新车这一块，刚才说的荣放这一款，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雅阁和帕萨特，有好多时候市场的二手车啊，价格有点倒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1-2年的车可能跟现在新车价格差不多，啊。
1: 嗯，
2: 那行了，我明白了。那都
0: 所以说你买了以后，
2: 买荣放这个
0: 就
2: 不如买新车，买这个宝来这个就是这个样的价，是吧？
1: 嗯，
0: 对你买了开1-2年，它赔不了多少钱。 你再去选择自己适合的车型。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2: 我说弄个4万23人是不卖，是一个城市还不到2万呢，18000多公里，少了
0: 3万里。对呀，车好他收不来，
2: 要5万来了。
0: 嗯
2: 嗯，那行了，我明白了。
1: 好吧，那先这样。
2: 荣放就买新的，
1: 嗯、
2: 是吧？
1: 对，买荣放就买新的，差2万块钱我凭什么买新的？
2: 我这一开一两年也赔不了多少，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意思。
2: 好嘞，好嘞，那谢谢两位老师了啊。
1: 哎，好嘞，
2: 您
1: 客气，好。
2: 谢谢强子老师，谢谢赵老师，
1: 哎，
2: 谢谢您，
1: 拜拜，
2: 好的。
1: 来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直接来公布一下刚才我们说到问题的这个正确答案吧，就什么酒价格最贵啊？我看到目前接近最后一位朋友回答正确了哈，离我最近，答案最正确的啊，是幸福滋味说到的，说喜酒，那你不得给人凑份子吧？对不对？说喜酒最贵，当然我们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哈，不评论这个酒的价值、啊，我们只是一个。开心的一个小玩法啊，恭喜您回答正确了哈，手机尾号4220，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各位有任何问题还有一点时间啊，依旧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互动交流。虫小梅也说，对对对，秦 L 那个车不错哈，续航2000公里，还是后驱的，续航2000公里，那个是插电混动的啊，那个纯电的到不了2000公里哈，而且它那个2000公里吧，是得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开得出来。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啊、大家买车，不管是几万的、十几万的、20万的，其实跟前几年买新能源车不一样了，就是没有什么续航焦虑了，因为你在单位啊，你在这个各种商超或者你在外面，其实都可以找到这个充电桩的。高速上这个充电桩也是比较多的，除非节假日，那你可能高速上确实是需要排队，时间可能等的比较久。那平时的话，不是什么高峰的时候，基本上在城区也好，还是说在这个高速上啊，都是比较方便的啊，各位。当然了，还是买燃油车也好，买新能源车也罢，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啊就行了。就像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一样，我现在又看了5万的这个车，朋友又说13万多的那个车也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预算到底是多少呢？三少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高老师，自己的车是2018年的玛莎拉蒂的莱万特啊，那 SUV 选配太空灰深棕的内饰，当时落地118，跑了15万公里，车况1级棒，请问一下价值多少？请您扶好坐稳听价格。
0: 嗯，对，其实这个车价格18年，主要年限的原因吧，我感觉现在应该在25左右啊，但是车况得好还得
1: 啊，车况好，他说车况1级棒，跑了15万公里。
0: 对，对，具体的看一下车啊，
1: 嗯，25左右，基本上就这样哈、啊，就是当时落地确实不便宜，110多万，现在就是折个赔个80多90啊，基本上也就这样。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淮安路东行方向呢，在富强大街到后方的平安大街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到玉华路之间，这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飞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市东部、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1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的累计降水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将有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3: 再来关注到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6度。
1: 明天周一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随时带好雨具。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市东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
3: 那雨呢可能一直持续到30号，从明天夜间一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出现冰雹。
1: 明天周一起，北京、天津的机动车限行尾号要进行轮换，咱们河北呢唯一限行的城市是邢台市，也会来进行同步的限行尾号的轮换。从下周一开始，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该时段的尾号限行轮换将会持续到9月27号。详情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限行"详细查询。
3: 再来提示大家哈，平时呢可以多来阅读阅读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而且呢看微信还可能会赢取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再次重磅来袭，大家可能会赢得的是华为 P90 Pro 这部手机。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只要大家呢去阅读我们的文章、转发图文、点赞、点亮小爱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了。详情呢可以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个推文就可以看到了。
1: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92.92，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1: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欣然。再次提醒大家哈，这雷雨又要上线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其中呢北部和东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且呢还有个别地点还会出现冰雹。
2: 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我这雨伞都随身携带着呢。
1: 随时带着。
2: 对，另外呢30号的时候呢，河北全省还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在我省的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有大风啊、冰雹啊这种天气出现，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备好雨具，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别看呢会下雨啊，这温度也不低，今天呢我省中南部的最高气温呢可以

0: 老人和小朋友减少外出，如果说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暑，同时呢还有防雨的双重防护。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关注高昌录取的最新消息，我省本科批、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以及 A 段军队院校的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今天上午已经开始了，时间具体是6月28号的上午9点到7月2号下午的17点。特别提醒家有高考考生的朋友注意，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点击相应的网络链接，进入到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志愿填报。
0: 那这个志愿填报系统呢将会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所以说我们考生呢需要按照有关的操作流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志愿填报。那志愿填报时间截止之后呢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的。
1: 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经导入2026年最新的招生计划，考生的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也已经导入，在6月26号的17点到8月1号的17点向用户正式开放使用。
0: 再来关注出行提示，石家庄潭固西街中山路到玉华路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已经在昨天晚上的23点开工了，施工呢一直会到8月30号。那施工呢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来进行，围挡潭固西街中山路到玉华路段啊现状道路呢来进行施工。施工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进行通行的，那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是可以通行两侧的便道，同时呢保证潭固西街与中山路的东西北三个方向互通，保证潭固西街与玉华路东西南的三个方向互通。所以说如果说有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要路过这一段的话，可以通过玉华路、中山路或者是建明南路还有建明北路来进出，通过性交通呢来绕行潭固大街以及翟颖大街都是可以的。
1: 今天呢在鹿泉区的奥特莱斯将会有活动，具体呢是夏日嘉年华的活动，为了确保活动区的交通安全有序通畅，在青龙山大道的横琴线到中院路、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街将会在今天下午到晚间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具体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下午的15点开始到晚上的23点。如果去参加活动的朋友需要绕行一下石通路、中原路，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京雄快线已经是进入到了联调联试阶段，这条全长86公里的地下长龙预计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开通运营。那京雄快线在开通之后呢，从雄安半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大兴机场，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这条快线呢，不仅可以实现一票直达无需换乘的便捷体验，还可以无缝换乘7条北京的地铁线路，特别的方便。
1: 亮起灭蚊灯，垃圾天天清。为了全面提升石家庄的城市环境卫生品质，维护安全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压低霉蚊密度，阻断蚊子的传播链条，守护群众的夏日健康，石家庄市呢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施策，在全域进行覆盖，持续开展宜居环境创建行动。
0: 周末的时段哈，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收了多少个快递，又买了，又从网上买了多少东西呢？
1: 对，是不是又到驿站推着小车去推快递去了、啊？
0: 哎，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就发现哈，这个快递呢就堆在家里面，可能等到周末的时候再集中去拆，或者是拆完之后呢，那个盒子哈，咱就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边。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呢会去卖废品，或者是集中去扔。
1: 那个纸壳还挺值钱的呢，是吧？这纸壳攒一攒还能卖点钱。
0: 卖点钱哈、不过呢，最近有一条热搜在提醒着大家，这个看似平常的习惯，其实呢还藏着一些看不见的安全还有健康的风险。最近有一个热度很高的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1: 您的快递是在驿站拿完之后就立刻就拆，还是拿回家再拆？我一般都是回家啊。这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首先呢是看不见的化学污染，快递纸箱呢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里面呢包含有苯、甲苯、二甲苯等有害物质，一两个箱子可能对于家庭的这个空气环境的影响有限，可是家里边如果是大量的来堆积一些纸箱，可以有害的气体让它持续聚集的话，对于身体就有害了。如果再遇上雨天受潮发霉，还有可能滋生霉菌，同时呢吸入之后可能会刺激到咽道、呼吸道，快递里面还有一些泡沫、塑料的缓冲物的材料，这些摩擦之后也会吸出一些塑化剂，长期的接触也会干扰人体内的分泌，家里有小朋友的则要格外的多加留意了。
0: 这是说到的化学污染，其次呢就是病菌交叉感染的引 隐患。您想这快递哈，从仓库到你的手上，中间呢经过了很多很多人啊。

0: 搬运啊，包括多地的流转啊，所以说包装表面呢也是附着着各类的微生物，比如说流感病毒啊，包括诺如病毒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些病毒呢可以在这种包装上存活数天。如果说有些朋友呢，摸完快递、拆完快递之后呢，没有及时去洗手、去揉眼睛或者是摸口鼻的话，很可能就会引发感冒、腹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菌啊，还可能会诱发皮肤以及肠胃的不适症状。
1: 除此之外呢，纸箱的缝隙也是蟑螂、米虫还有蚁蚜蛾产卵的绝佳的场所，高温的运输环境也会加速这些虫害的繁殖。虫卵呢应该跟着这些快递的盒子进入到家庭之后啊，将纸箱泡沫堆在家中或楼道当中，不仅是堵塞了逃生通道，一旦起火还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浓烟，加剧火情的危险。
0: 所以说这快递到底应该怎么办，在哪儿拆呢？给大家几个简单的防护的妙招哈。首先呢，咱尽量在这个小区户外或者是快递柜旁边去拆件，让这个外包装不入户。但是呢，对于这个咱纸盒子的朋友们可能不是很友好，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要退货
0: 对，
1: 就是你家里别堆太多，你那个有可能会退货的那个快递，咱回家稍微的保留一下，但是别让家里堆太多，是吧？
0: 第二就是只能在家拆的哈，咱就守在门口来操作，就别堆在你这个，比如说餐桌旁边啊，
1: 或者卧室里、
0: 卧室里边啊。再有就是咱拆完快递一定要认真的去洗手。再有就是纸箱不要长期去堆积，咱存了一点哈，就赶紧去卖掉好了。
1: 网购便利千万家，居家防护别落下。小小的快递纸箱也藏着一些健康和安全的隐患。咱们养成户外拆件、及时清理的好习惯，可以守护一家人的身体健康。您的快递，您是在家外边拆，还是回家再拆？您平时拆快递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小板猫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最新生态环境部发布最新数据，五月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1.1%，这一数据呢上升了11.6%。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您认识蘑菇吗？什么样的蘑菇能吃？什么样的蘑菇不能吃？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相应研究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经向公众免费开放。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的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呢将会收到税务部门所发送的提示，提醒您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一系列的情况。
0: 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了，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成为了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目前有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一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最新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提示，像助学金等等一些诈骗信息，大家要小心补贴变成最终的转账陷阱。
1: 不知道您的电脑有没有感觉到 C 盘越来越满，电脑越来越慢？近日呢，有多位网友反映说，金山办公旗下的产品 WPS 大量占用了 C 盘空间，导致电脑运行卡顿。那在6月27号，金山办公方面表示 WPS 已经完成了排查，并且启动优化，优化之后呢，新版本将会在7月份来上线。那设置业呢，也是新增了一个储存管理的模块。
0: 关注油价的朋友请您了解一下，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的窗口呢是7月3号下周五晚上的24点。根据新华社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下周五7月3号晚上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会再度开启。本轮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内，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4个工作日了。根据目前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是-12.84%，预计呢下调幅度是每吨720元。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的跌幅来预测，汽柴油呢在下周的时候将会大跌每升5.5-6.5元，但是还有随后的几个工作日啊，这是目前预测的是大幅下跌。本轮油价的最终调整价格将以当天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公告为准。
1: 高考结束之后呢，暑期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开始考虑着，哎呀，我到底去哪儿来转一转、玩一玩？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考虑丹霞地貌。针对于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的管理局近期回应了，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的山体完全不会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
0: 昨天娃哈哈公司发布针对于近期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的相关消息，回复说，受到包材成本的波动，娃哈哈公司调整了不同包装规格的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的稳定经营。全线纯净水的终端零售价是不变的，消费者购买娃哈哈纯净水的时候，购买的零售价格并没有变化，尽管呢消费者放心购买，相关的信息将以公司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
1: 这个周末不知道朋友们是出去转一转啊，还是说就在家里咱宅着呢，
0: 玩手机、
1: 玩手机啊，是不是？有的人呢可能周末的时候真的是手机不离手，而且呢每个人每天离不开的 APP 一定有微信，对不对？这里面呢不仅有和亲朋好友的聊天，可能也会充斥着各种工作呀，包括广告啊、带货群啊等等，老年人的手机也是如此。
0: 来关注新京报目前正在关注的热搜新闻。广东的一位小姑娘小林近期看奶奶的手机的时候，发现奶奶用的手机越用越卡顿，点开奶奶用的手机微信吓了一跳，里面的未读信息足足是77万条。这个怎么这么多信息，奶奶有什么业务，怎么这么多人联系她？翻遍了奶奶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的列表，发现全是5花8门的广告营销群，大多是街边杂货店的企业微信账号给拉入到群里的。但是最让人操心的是，这类40人以内的小群拉人是不用老人的手机账户来确认的，就是不经您同意就悄无声息的把你拉进一些微信群里边了，每天不停的给您发养生链接、带货小程序，轮番的轰炸这个微信里边的很多的内容。
1: 然后呢，小林和妈妈呢也是轮番哈帮奶奶开始退群、删联系人。但是您想吧，这77万条哈，这且得删一会儿呢。而且呢，这刚退了一个，隔天又被拉进了新的群聊。奶奶的微信里面呢存着几十年亲友的聊天记录，也舍不得再重新换一个号，只能任由海量的垃圾消息占满了手机的内存。于是呢，小林和 和妈妈也是试着去点这个举报投诉，但是呢平台只发来机械的模板的回复，找不到专门处理的通道，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迟迟得不到解决。
0: 其实这样的事呢并不是个例，很多老年人出门的时候，不光老年人，就是包括我还曾经遇到过的啊，有那种说是那个哥那个大哥，麻烦您帮忙扫个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啊，有的时候
1: 帮帮忙啊，
0: 哎，可能
1: 于心不忍，感觉是大学生，
0: 说是您扫一个，当时也没看他有什么操作啊，然后有的还有什么领小礼品的，领鸡蛋的，说随手扫码，然后加一些商家的微信的，但是这可能就埋下了长期接触到微信骚扰的隐患了。看似呢，有的时候只是烦人的广告刷屏，但是背后呢藏着不少的手机电信使用的安全风险，混杂在一些微信资讯里边的虚假保健品的推广信息、投资理财的链接，很容易让分辨力弱的一些老年群体踩入到诈骗的陷阱。从法律层面来说，未经许可的频繁给用户推送商业广告信息，也已经触碰了广告法的红线。
1: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哈，说咱在家里面哈，作为年轻人就多教教老人去辨别，学会退这些群不就行了？但是呢，说实话哈，咱千万不能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去苛求长辈。可能长辈模式呢，只放大字体、简化界面，但是没有补上防骚扰、限制随意拉群的这些防护漏洞。那一些复杂的，包括拉黑呀，或者是批量删除啊，还有进行投诉啊等等，对于老人来说呢，真的是门槛太高了。所以说呢，这个方法呢也是治标不治本。
0: 科技本该给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增添电信方面的便利，但是不该成为甩不开的负担。网络平台的手握技术能力，理应扛起相应的责任，也给老年账号增设一些专属的防护功能，默认开启拉群的确认的功能，或者是批量的拦截一些营销群发的信息，简化投诉反馈的渠道。商家呢也要守住底线，不能钻规则，专门骚扰老年人。
1: 当然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觉得作为家人哈，陪伴哈也是必不可少的。有空呢，咱也是关注关注长辈啊，他们的这个手机里面哈，帮他们去清理清理陌生的联系人，或者是耐心的给他们讲一讲哈，扫码加好友的一系列的风险。所以说，比起一味的去责怪哈，爸爸妈妈不懂网络，搭建好平台的规则，多一份家人的陪伴，才是能够真正守护住长辈的数字生活的这一份清静的热土。

0: 12:30。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

0: it now。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幸运球站节目。说到刚才老人手机里边啊，一下子被很多的这个微信的广告给轰炸了。微信说，别说老人处理手机麻烦了，说我昨天的抖音平台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处罚禁言了，也没有通知，也不能申诉，也不告诉我具体哪条评论违反了平台的规定，整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发错了啊。然后下次咱使用的时候，评论的时候也注意查看一下。嗯，还有呢，有听众朋友说是在国外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呢，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你用网络收听，来到世界的各地也都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只要有网络的地儿，就可以用网络收听的方式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了。
2: 嗯，同时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今天呢第六届夏日嘉年华是在鹿泉区奥特莱斯北国之星会举行。那为了维护这个交通安全哈，所以说呢，有部分路段呢是进行交通管制的，分别是青龙山大道横井线。至庄院路，还有碧水街火炬路至育才路这一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管制时间呢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3点。那如果说朋友们要路过的话呢，是可以绕行石桐路、庄院路，提前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刚刚呢，在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呢，我们给您发到您的微信平台了，您注意查收一下，它的管控时间是从下午的15点开始。如果大家呢想去北国奥特莱斯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的话，尽量呢下午早点出发，可以提前到那儿逛逛街啊，或者吃点东西啊，要不然您去晚了那块他就不让进了。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给您刷新的一些资讯内容，同时呢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关注世界杯的朋友们是不是又熬夜看球了啊？我们也给您来总结一下，在北京时间昨天6月27号，世界杯 H 组的小组赛当中呢，大家关注的佛得角队0-0逼平了沙特阿拉伯队，他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32强的比赛当中。
2: 同时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哈，今天凌晨吧算是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哥伦比亚0-0战平了葡萄牙，哥伦比亚小组第一晋级战加纳，那葡萄牙呢将会比拼这个克罗地亚。同组的另一场呢，刚果金3-1逆转了乌兹别克斯坦，积4分小组。

0: 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对抗很激烈而且看点满满的比拼。当时呢是5-2拿下了本场主场的胜利，就是石家庄队胜了。
1: 嗯，踢的还是挺精彩的啊。再来关注世界田联的消息，昨晚结束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比赛当中，吴艳妮跑出了12秒99。同时呢，这一次的比赛里边还有这个风力的影响，当时风力是逆风，每秒0.7米的影响，是以最终成绩0.01秒的优势力压了13秒00成绩的林雨薇，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冠军。
0: 再来关注到27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了，男单首轮王楚钦将会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孙颖莎将会对阵刘洋子。
1: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元芳你怎么看？哎，这看过狄仁杰的都知道这个经典的台词。看过神探狄仁杰的系列电影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啊，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狄仁杰断案如神，清正耿直。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名家。根据洛阳发布的最新公众号显示，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当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但很可能是他临终之前不久所写的书法，可以视为是狄公绝笔之作。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组织委员会发布了声明称，投票活动自启动以来，社会各界以及广大观众广泛关注，热情参与。为了充分满足观众的投票需求，经过组委会的审慎研究，决定对于投票日期的截止时间做出了调整。原定的投票截止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9号的24点，现在呢延期到2026年的7月2号的24点。
1: 而6月26号晚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全名单公布，于和伟凭借着总台首播剧《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着《生命树》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杨紫呢也是发文回应了自己斩获了白玉兰视后之后的感受，她说感觉很不真实，谢谢《生命树》，会继续好好演戏。于和伟工作室也发文称，每座奖杯都像是一个里程碑，期待下次相聚。
0: 朋友们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6月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71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的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9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的亚军。
1: 昨天演员王安宇毕业证丢了，登上了网络热搜。他把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一起给弄丢了，随后呢，他在某报纸平台登报声明作废，这件事引爆了多个网络热搜。而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之后是没有办法补办原件的。
0: 如果说朋友们跟王安宇一样哈，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哈，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处理。首先呢，赶紧去联系你的毕业学校，确认学校对于补办证书哈，有的一些具体的流程还有材料的要求。同时呢，有些学校呢，他跟王安宇的这个学校一样哈，要求你进行登报声明。然后呢，你需要准备并且提交一些申请的材料，领取证明书，在学校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制作毕业证明书和学位证明书。它不是那个证书的原件了，就是那这份证明书呢和证书是具有同等效力，是可以用于考研、考公、求职、落户等等所有需要学历学位证明的场景。当然了，也要提示大家哈，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需要保管好的。
1: 嗯，最近呢，很多的年轻人啊，爱入手各式各样好看又着寓意吉利的一些小饰品，有各种各样的手串，还有很多的长辈跟风买，说这些啊，这个小饰品能转运，有的还是号称是养生能量石、能量塔，说带着既能够保平安，又能够调理身体。但是您知道吗？很多网络当中的所谓网红饰品，看着好看精致，实则暗藏了健康隐患。
0: 如今呢，如果说大家在网上搜一搜哈，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什么能量塔、能量石哈，被一些商家包装成一些选。神学好物，
1: 说什么你戴着之后还能增加血液循环什么的，
0: 各
1: 种各样说法，
0: 降血压呀，等等等等哈。标价呢从30块钱一直到7000块钱的都有哈。销量呢当然也是十分的可观。但是最近呢，大连海关曾经查获了一批入境能量石，辐射数值超过了1000倍。你佩戴一天的辐射量，相当于拍摄了117次胸片，甚至说有的孩子长期佩戴之后呢，频繁的流鼻血。所以说呢，最近呢，这个也是提示大家了，这类 物品不存在任何的保健作用，如果说来路不明的话呢，很可能就是有超强的辐射，属于营销骗局。
1: 过量的辐射呢，还可能破坏人体当中的血细胞，轻则啊，你会出现头晕不适的症状，重则会诱发更加严重的身体病变。除此之外，四类日常的首饰要少戴，像相思子手串里面是含有剧毒的，误食一颗就可能会致命。核桃手串呢，容易滋生黄曲霉素，药。

0: 爆款的和这样的手串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廉价的染色玛瑙药剂腐蚀性更强，重金属的手串会堆积一些重金属成分，还有致癌风险。低价的仿真合金首饰里面会包含铅汞，长期佩戴会造成皮肤的红肿、溃烂等症状。
1: 所以说，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轻信这种玄学养生的噱头。如果说您买这种饰品的话呢，一定要多加留心。那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这一类危险的物件的话，咱尽早去丢掉。也记得哈，把这份提示告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分享给家里的老人还有小朋友。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摄影球队二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小晚猫的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威胁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的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会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6: 近期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称，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内存短缺是百年一遇的洪灾，并称自己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未在任何行业内见过类似情景。马斯克认可了库克的观点，并且表示，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涨幅最大的一次了。
5: 根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6月26号的报道，在俄罗斯太空开发计划和国际合作框架之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计划在月球表面建设一座核电站。
6: 当地时间的6月26号，英国气象局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的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了该国6月以来的最高的气温记录。持续的热浪侵袭了英国6月的气温记录，也是近期被多次进行了刷新。24号、25号两天，英国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26号也是再次刷新了记录。在这周之前呢，英国有记录的6月份的最高气温是35.6摄氏度，那在1957年和1976年都得到了这个温度的高温。
5: 炎夏日，如果大家夏天想出去玩的话呢，是不是想找一个有山有水而且能凉快避暑的一些景点？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给您介绍一个可以避暑的好去处。
6: 如果说您是怕晒不想淋雨的话呢，可以来选择一下室内的天山海世界啊。这也是我自己啊，就是作为石家庄人，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全年呢都是恒温的，室内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有一个那种造浪池啊。如果说喜欢体验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的话，其实那个造浪池呢氛围感也是非常的好的，
5: 租个泳圈在上面忽悠忽悠的，
6: 对，租个泳圈呢还可以去做那个漂流河，包括一些各种小戏水的设施。同时呢，现在呢也开了夜场，如果说傍晚过去的话呢，不晒也不闷，所以说呢有很多考完试的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都可以约上同学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带上孩子到天山海世界去玩一玩。
5: 那么如果喜欢花样多又爱拍照的这个水世界呢，您可以去北国水世界。北国水世界就是在北国奥特莱斯旁边，室内户外两个区域都能够玩，刺激大喇叭，慢悠悠的环流河，还有小朋友们专属的泡泡水寨全都有。今年呢也新增了泼水派对和水上表演，热闹又出片，团建闺蜜出游才合适不过。但是提示你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北国奥特莱斯那块是有活动，下午是有交通管控的，如果您今天去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管控措施。
6: 还有一个好地方呢是鹿泉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它周边呢就跟水世界不太一样，因为周边的都是这种大树哈，还是挺遮太阳的，所以说您在这个西部长青去玩的话呢，会比在市区玩凉快不少。同时呢水上乐园呢也有像山地漂流啊、露天泳池啊，包括一些亲子浅滩啊等等，包括呢你还可以住在那块住一个套餐，玩累了住上一晚哈，属于短途的两日游，就像度了个假一样，还挺惬意的。
5: 以上的石家庄市区和周边的一些这个水世界啊，现在暑期都有学生票、亲子票一些套票，很划算，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之后呢还会加上一些什么夜间表演、烟火市集等等。如果这个周末啊，今天下午还有半天的时间，大家想出去玩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以上的几个水世界的景区。

0: 它被誉为是白色的蜂蜜。一般说到杏啊，很多人说的特别酸，但是这个新疆产的小白杏啊，它特别甜啊，清甜不腻，多汁软糯，一口吃下去，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哎呀，当时觉得最好吃的一个水果了。小白杏的果皮晶莹透亮，果香的浓郁纯粹，褪去了普通杏子的酸涩清甜，同时呢也不齁人，入口的绵密软糯，果肉呢饱满剔透，汁水丰盈如蜜，而且糯实化渣了，皮薄，然后核特别小，然后可食率特别高，一口呢就可以解锁满满的幸福感。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疆的这个小白杏哈，真的是就是你咬一口哈，它就爆汁，就好像那个长在树上的小糖包一样。因为它是来自于新疆轮台这个地方呢，依托于天山的雪水灌溉，而且呢日照很充足，再搭配上天然的农家的有机肥，绿色原生态种植，所以说吃起来呢风味特别的浓郁，还非常非常的甜。鲜果呢也是人工采摘分拣，单果呢独立套袋，最大程度的避免运输磕碰，让大家吃到的就是新疆的新鲜的美味。
0: 在选品会上，我们每一个尝过的同事都说好吃啊，没有一个说这个小白杏不好吃的，
1: 而且都停不下来。
0: 但唯一它有个缺点，就是价格稍微贵一些啊。小白杏的黄金的赏味期呢仅6月的中下旬，窗口期极短，一年如果之前去年买过的，那就今年你只有6月份的这个时间你才能买到。它的2斤的礼盒装是88块钱，现在夏日特惠呢最低是59块钱，另外呢还有3斤和4斤装的中大果，各种规格可选，京东顺丰给您随机发快递包邮到家。
1: 大家可以不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这个非常好吃非常甜的小白杏了。或者说您直接在公众平台上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也是可以进入到乐山爱商城的界面来选一选买一买。
0: 幸运求奖，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有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个最新的路况，说石家庄西二环主路南向北过和平路高架桥有一个共享的单车，不知道谁给扔到了二环主路上。这个情况我们的编辑随后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点报时。下午2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报

0: 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六小时的降水量可达到50到80毫米，或一小时降水量可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或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是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是22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30号的夜间到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明天6月29号周一，从明天起，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轮换，河北的邢台同步轮换，河北省其他地市不限号。来关注一下，从6月29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另外关注一个施工路段，石家庄的怀岭路施工开始，大家也注意绕行。从27号，就是昨天晚上的11点，石家庄的怀岭路体育大街到新苑街，因为管道改造施工已经围挡，工期是65天，一直到8月30号，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走两侧的便道。所有路过的车辆建议直接从淮安路、淮中路绕行，早晚高峰提前规划线路，避免堵车。另外，石家庄路权交警大队的消息，今天在路权区的奥特莱斯北国之星有活动，活动期间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今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青龙山大道的横井线到中院路路段，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再次提示大家，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在鹿泉区的青龙山大道、横井线至庄院路以及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的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昨天，西康高铁西安到安康正式进入到联调联试的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之后，西安到安康的铁路运行的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经免费开放。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27号、28号2天，驻港部队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科目。截至目前，2026年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亚军。昨天，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会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孙颖莎将会对阵刘洋子。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2: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京时间的14: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周末快乐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送阿拉伯数字000，就是动动动啊，动起来，我们要出去转一转啊！大家可以在互动帖当中一起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当然，我们的乐行天下跟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的点歌互动的环节，每天的2点到4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想要给自己旅途当中啊增加点音乐的元素啊，或者是在路上想点歌给自己身边的副驾驶，或者给自己后座的朋友，或者送上什么样的祝福，欢迎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啊，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会来满足大家的点歌需求哈。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区的留言啊，有朋友在发了一个问题，关于旅行的，说这个最近这两天有个地儿还挺火的，是叫咱们石家庄的这个阿勒泰，其实具体来说是行唐的阿勒泰哈，说怎么一下就火起来了啊。当然说到这个地方我非常有发言权，有一些人说该怎么过去啊，因为行唐是我的老家啊，而且这个说到这个行唐阿勒泰那一块呢，我还其实每一次从县城啊，因为我要再往这个北边，就比如说往口头啊，往那边走，往山里边去转一转，都会路过这个地方。但确实之前我也没觉得说，那边怎么突然间一下就那么漂亮呢？啊，通过大家的视频，通过大家的照片，确实感觉，风光旖旎，碧波荡漾。最主要的是，你能够看到那个，就是它是那种水清暗绿，它是中间的一条河，其实那个水的是从哪儿流下来的，是从口头那边口头水库流下来的啊。它流下来之后呢，两边因为经过这两年的这个滋养，旁边那个草水草都很丰茂很漂亮，然后呢大家在边上它是有那个特别高的那个应该是杨树还是什么树，然后还没有大车，全都是那个小车。因为大家要从行唐县城要往口头那边走的话，其实是有两条路的，一条是老的那条路啊，另外呢就是沿着这个引水河那条路啊，其实就是为了小车，因为在那条路上，原来那条路上它大车会比较多一些，为了这个安全嘛，所以就建了这么一条小路，就是沿着引水河，我们所谓引水河就按照这条路修过去的啊。现在已经成为这个网红打卡点了。具体的一个位置是在哪儿呢？就是在它具体名叫其实叫告河，在引水河在一直往那边走就告河，就是在上方段那个啊，现在是网红打卡地。大家在那儿支起了这个小帐篷，铺上了野餐垫啊，煮上一壶热茶，有的还带上了这个烧烤的工具，烤那个滋滋冒油的肉串，最主要孩子们开始在那儿奔跑嬉戏。大人们坐在那儿谈笑风生，把车就停在路边。这个再加上那周边那块呢，有很多的现在，像前一段时间那个草莓，那个有很多草莓种植基地，你在路边很多都能买到草莓，还有买到西瓜什么的，就很方便。当然还有呢，在那个水里面它是有鱼的，有很多的水鸟，我昨天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那个就在那儿这个就开始捞鱼了啊。因为它不只是一条河啊，其实它其的这个很多，你比如说从上方那儿要往西那边走，要过这条高河，过这条河你才能够到达那个村庄，再往南走，这个比如说上碑那边，还有阳柴那边就差不多啊，就是应该要往那边走都会路过这条河啊。所以叫大家能够感受到说有人间烟火的这种温暖，当然还有诗和远方的浪漫啊，满眼都是惬意的假日画卷。当然这个更多的说那怎么过去呢？
您呢、啊、您要从市里边要往过走，其实有几条路可以走，您就走这个就京宫高速往那边走，您可以从有两条路哈、啊、一个就是从新塘南啊，从那儿下也行，从新塘北那儿下也可以啊，您就倒这个就是上下的上，方块的方，上方啊。这个真的，因为我老家在行堂，这个从小说行堂话，有的时候把这些地名说成普通话之后觉得特别别扭啊，就不知道现在有听节目的有没有这个行堂老乡啊，说一下这个地方叫上方啊，就是你往行堂走然后再往北走就是上方啊，再往上走都是口头啊，就在这条河啊能感受到人间烟火啊。从市里面开车过去大概一个小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说呀，我什么东西也没带，就除了这些这个我露营的这些东西你需要带啊，其他的你要说吃的那些东西你都可以到县城去买。包括这个上方那儿，因为他那儿也会有市集，像应该是135吧，都是有集的，你可以即使没有集那边也你买什么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当然这个人气爆棚的同时，环境的守护啊，这个也很重要。其实最近这几天大家到那儿之后，你能看到在这个热闹的景象当中有一群人也格外显眼，就是他们穿着红马甲，手里边拿着垃圾袋，穿梭在人潮当中弯腰去捡这个杂物，耐心的劝导这个让大家文明出行。哎，就是当地的志愿者，也是这道亮丽风景的这种守护者，在他们带动之下呢，其实很多的游客也自觉加入到这种爱护环境的行列当中，无痕露营的这种理念真的也深入人心啊。当然我们就说这个热闹过后留下依旧是干净的草地跟碧水啊，那个水真的很凉啊，大家去那儿的时候一定除了带自己的运动鞋，你还要带双这个拖鞋啊。当然要提示大家到那儿之后啊，这个尤其是你看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可能还会有雨，这个要往那边走呢，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山区嘛，有的时候下雨之后河道的水位就会突涨，为了您的安全，这个雨天或者雨后一定不要前往。当然还有这个河水呢看似很温婉，实则是水情很复杂，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严禁下河游泳。您可以就在他那个，因为要那是路过村庄的必经之路，他那是有一个，它不叫桥，它其实就是一个水泥路，你可以让孩子在那儿玩，那水流也不是很急，水的深度也没有那么深，就不要往那个就是有水草那些地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深浅。当然还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让孩子要始终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啊。最重要的，绿色来之不易，大家这个露营结束之后把垃圾随身带走，守护草地的纯净啊，美景长存，安全常在啊。各位在这个周末有没有到我们周边的石家庄周边的这个行堂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叫行堂的阿勒泰啊，水清暗绿景美啊。真的没想到生活这么多年的老家行堂竟然现在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除了那儿之外呢，当然在行堂还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往口头水库那边走也是有这个大家可以去住民宿的地方，你可以到那儿去钓钓鱼，或者你可以往西走一走，就是黄掌头那边有水库，那边也可以去钓鱼。那大家说在行堂县里面可以干什么，行堂有博物馆啊，你可以到博物馆去看一看，行堂有很多的美食，钢炉烧饼那必须得有啊，饸饹面那也是，你像石家庄的这饸饹面，一个是行堂饸饹面，一个是无极饸饹面啊，还有腌肉面啊，还有一家这个拆骨肉啊，毛菊拆骨肉是在县政府的对面，大家这个旅行结束之后回来的路上一定可以买点。买这个钢炉烧饼在哪儿买会最好最正宗呢？建议您就是在这个网红打卡地，就是上方段这个路段，您可以再往北开一开到口头，在口头那个镇中间那儿有两到三家这个做钢炉烧饼的，有的是1块钱一个，有的是1.5块啊，建议大家都可以现场买过来尝一尝啊。当然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微信平台啊，您可以回复000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啊。各位想要点歌的朋友啊，想要送祝福的朋友，在旅行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的朋友，都可以在互动帖当中来及时互动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非常适合在这儿去听，呵呵，浪花一朵朵。

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月相遇。

这就是乐星天涯，继续欢迎大家。哎，我发现找到很多老乡啊，开着大奔说了，对对对，姓汤里，俺是上北里啊，上北啊，这个上北这个地方呢，在上方的南边，其实那个上北那个地方也是可以，就是但他那是有一个，真是有一个桥的啊，大家再往北走一点，因为包括你要到那个。哎呀，那个地方用普通话怎么说来着，反正就家乡话就是叫南狼背啊，在上背往南一点，然后或者是往北一点，上方那个地方大家都是可以去那儿去露营的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它那个路呢也没有那么宽，它只是这个双向的两车道啊，也可以往边上再停一停。目前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也没那边也没有这个堵车的情况啊。大家要从包括有保定的朋友其实过来的话，你走这个京昆高速也是可以的。市里的朋友你要开车过去的话，一个多小时吧，大概高速费是就15块钱就可以。走中华大街到京昆高速或者西柏坡高速转到石家庄绕城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可以走新乐那条线，新乐那个你要在市里边的往东的话，可以走就是老的这个西安高速，你从新乐那边然后直插到这个行唐那边，它在行唐的东北角那个位置你就可以走，它是203省道那一块啊，但是因为它是有两条平行的，就是从行唐到口头这个路段上的啊。有朋友还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还发了说，这个北方南方说，哎呀，这个烧饼好吃，对，这个这钢炉烧饼到目前呢，真我觉得就是行唐的钢炉烧饼做的是真是一绝，尤其是口头那边那几个做这钢炉烧饼啊，已经有了，我记得我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至少得有个30年了吧，做烧饼有30年了，真的还是他啊。还有说人间烟火这句特别像。

特别像行当话。周边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点当中，来给我们推荐推荐。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身边有很多的美景啊，大家可能就习以为常，也不觉得就会有多美，但是你让别人外人发现，哦，他们会发现跟自己不一样的美，然后你再反过头来再看，哦，确实是啊。所以说这个美呢无处不在，真的只是我们缺少这个发现美的眼睛啊。当然我看还有这个互动打卡帖当中有朋友想要点一首这个 Beyond 的歌曲，但是具体我们也没有看到您是想听谁的歌曲啊， Beyond 的哪一首，我们接下来就为您送上啊这首比较经典的海阔天空。

这就是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的白天，我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雨量可达到50到80毫米，或1小时的降水量可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城市的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1度到32度；保定雷阵雨21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暴雨，21到34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多云，25到34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的 PM2.5 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35，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的时候，总想吃点应季的水果啊，大家来过渡一下。像除了经常吃的那个西瓜呀、桃子之类的啊，每年一到这个6月份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期待新疆的轮台的小白杏，这个就是黄澄澄的果子哈，吃过一次之后，真的会对它念念不忘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杏？咬一口绵软的这个果肉，全都是汁水，仿佛在嚼一颗果汁软糖。哎，我第一次是在前年的时候，真的在新疆，是跟着我们这段严选旅游记哈，带着听众一起去的新疆旅行，第一次吃。啊，回来真的就念念不忘，每到这个季节就特别想要吃，因为这个小白杏呢，它是季节限定款，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那今天我们的爱长城就为大家安排上了这款小白杏的口感甘甜清爽，果肉呢饱满厚实，杏核还非常的小，可食用率非常高，吃一口真的像是吃到了这个蜂蜜，建议大家您放到冰箱里边，哎呀，叮叮亮亮，特别好吃。日常买一箱2斤装的都需要88元，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中国2斤，这个单果的重量大概在10克以上啊，单箱是50到80枚，这个礼盒装仅需要59元，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中国大果。多个价位的规格任大家选择，当然在这个发货方面，京东、顺丰随机发货啊，而且是非常快速的。由于这个小白杏它非常的娇嫩，黄金的品尝期只有在6月中旬到下旬，马上就结束了，因为你要太晚的话，它就会比较这个塌软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去尝鲜。应季的水果老少皆宜，而且非常的绿色健康，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也是礼盒装的嘛，2斤装的啊，礼盒装只需要59元，当然还有其他的规格，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啊，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周末的时候啊，大家要出去溜溜弯啊，假期也要来了，很多朋友会这个游玩登山。这种机会会很多，那这运动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再加上长时间的吹空调、吹风扇，骨关节一冷一热，很多朋友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了，走久了就会酸胀啊，蹲久了起来就会哎呀，就有点僵硬，明明没有累着，关节却总是隐隐的不舒服。还有经常这个开车久坐的，平时爱打球跑步的朋友，是不是一活动你的膝盖就会有一种异响，上下楼梯也会这个发酸发软。阴天的时候关节更会隐隐的发
姜呢？因为夏天我们出汗多，频繁活动，关节磨损比平时要更厉害一些，尤其是这个父母长辈夏天愿意做抖动啊，多活动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关节。那很多家庭呢只记得夏天要补钙，却常常忽略这个骨骼靠钙，关节是靠氨糖的，光补钙不养这个软骨，关节依然会容易累，容易僵。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里边是有三瓶，一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当然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是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在蓝帽认证的，配方是

0: 僵硬啊、酸软啊、活动异常这些问题。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到药店至少要300-400，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那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刚才我们提到是3瓶嘛，一瓶是80片，总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家人，还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平时也经常运动，长久坐车，像自己这种活动也会很多。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养护我们的关节。夏天出门散步、短途出游、做家务，腿脚就会更轻快一些，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9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睚眦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朝风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5: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睚眦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钮，酸泥在香炉，臂系驼背，臂按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物脊庇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Everybody hands up！
12: 生活的压力，
11: 说句再见。
12: 工作的重担，
11: 下周再续。
1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2: 992旅行小作文，
1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北京时间的14:4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小爽去哪儿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见他上节目了。小爽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来搜索一下河北。

交通四个字，或者是您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啊，抖音里面搜河北交通广播，包括即时新闻客户端现在正在直播啊。这是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的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是小爽在直播哈，因为也是方便大家的出行路，不管是您查询高速路况，或者是开电车要找这些充电桩要充电，或者是有一些应急的提醒，包括有一些线路的规划，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向他进行问答了。还有一个方式非常的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扫码进去就可以现场来观看了啊，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为大家推荐，就是石家庄行唐县，我们说行唐的这个阿拉泰啊，非常的漂亮，风光旖旎，碧波荡漾。有朋友说，哎呀，我去了，我去了，就在上方那儿，还不错啊。但我就现在赶到中午那会儿吧，可能会有点热啊，最好就是上午或者是傍晚那会儿，那是最舒服的啊。当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旅行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要找荷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现在进入到这个赏荷的好时间了。当然在我先为大家来推荐几个，现在石家庄有几个大的公园，现在这个荷花已经绽放了啊，碧波翠叶啊，粉荷摇曳，真的能够勾勒出这种灵动雅致的盛夏的画卷啊。南高级公园2200平米的荷塘水面碧波荡漾，尤其是早上要去，这个层层叠叠的碧绿的荷叶，它也是铺满了整个湖面啊。有的花朵还没有完全舒展，有的时候真的早上一去就迎着这种晨光去肆意的盛放，有的花苞已经饱满紧实，也暗藏生机静待绽放，再过有一点点风啊，花枝摇曳啊，暗香浮动，这样能感受到这种夏天的这种浪漫啊。一个南高级还有长安公园，因为在这个公园它的荷花主要在哪儿？就是西门南侧那个荷塘月色的景区啊，将近有1000多平米啊。除了南高级公园、长安公园、世纪公园，包括园南公园，还有这个博水公园，现在荷花也正在绽放当中哈。因为这个荷花的花期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份。除了石家庄这些公园之外呢，有朋友还说这个花卉园那儿也有，花卉园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可以的啊，里下边有很多的鱼啊，就像荷塘月色那个感觉啊。当然除了石家庄之外，全各地也会有很多这个可以赏荷的地方，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大家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呢就是保定的莲花池，还有一个地方大家要去到承德，承德的避暑山庄避暑山庄那儿，现在也是荷花盛开的时节啊，炎炎夏日，一池清荷为我们的旅游景点增添了盎然的生机跟雅致的风光。所以说，这个大家不妨这个早上起来去转一转，到自己家旁边的这个公园去转一转，或者是夜游就能够沉浸在这个夏日的荷韵浪漫当中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有朋友问到了交通管制的问题，是石家庄鹿泉交警大队的消息，因为今天在石家庄鹿泉区的奥特莱斯北国之星是有活动的啊，活动期间会对部分的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啊，马上就开始，15点到23点，就是到晚上的11点，在青龙山大道横井线到中院路这一路段，当然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路这一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还有一个施工的路段要提示大家，昨天晚上11点开始，石家庄的怀岭路体育大街到兴苑街，因为管道改造施工已经围挡了，工期是65天，一直到8月30号，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走两侧的便道。今天九九二乐行天下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省内的几个不错的地方啊，一个赏荷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去感受水清岸绿景美的地方啊。还有在我们省周边呢，有一个山东啊，这是很多朋友经常在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经常去到的一个地方啊。山东的旅游资源有很多啊，当然大家会选择开车或者是坐高铁去哈。最近呢，在网络上，在山东那边呢，有一个高铁火了，叫环线高铁，能够把山东的几大的所有的旅游景点都能够串联到一起，您不用开车了啊。有小伙伴说，如果乘坐这趟高铁，你要睡着了，可能会直接绕山东一圈，从济南再回到济南。它其实还有这样的高铁，就是 G5555 啊，就四个五 ，G555次列车环绕鲁中、胶东和鲁南多地，跑出了一条完整的环形的路线，从济南出发，6小时08分，沿途停靠12站，不用中途换乘。窗外循环播放大美山东的夏日的景色哈。各位有没有去过山东啊？都去过哪？很多朋友可能说，哎，这个肯定要去山东，要去济南呐、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学过这个济南的趵突泉啊，趵突泉的泉眼数不清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到济南去。当然这趟环线的列车到曲阜东站之后就会从 G55次变成 G558次，所以想要去山东去包括去青岛看海啊，去日照吃海鲜呢、啊、还是不管你是要准备到曲阜去逛一逛孔庙啊，不用规划复杂的线路，一趟车其实就可以这个串联起济南、潍坊、青岛、日照和曲阜啊。

有小月说了，说这个地方啊，山东去过，去过青岛，青岛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我们去过黄岛，黄岛这个地方也很不错。有朋友还说问了一下，说这个都是停靠哪些站？您可以在这个12306上一查，济南站它会到章丘哈，章丘铁锅，到昌乐、潍坊、胶州北。青岛北、青岛西、日照西，啊，吕南北、临沂北、啊，费县北、蒙山和曲阜东，然后再回到济南啊。当然，潍坊我们知道，潍坊是世界风筝之都嘛，啊。青岛更不用说，碧海蓝天啊，能够把浪漫写进这座城市当中。日照更是啊。日出出光先照的地方嘛，被誉为水上的运动之都，大家可以到知道。曲阜呢更不用说了，东方圣城，临沂啊，书圣故里啊。各位，这个说到山东。

你想打卡哪个城市呢？啊，有机会这个暑期的时候，啊，可以坐上这个环线的高铁，来上这样的一次旅行了。我们看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一个朋友点了周杰伦的一首《晴天》啊，其实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播放啊。大家想要继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可达到50到80毫米，1小时的降水量可能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或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34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30号的夜间到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到了6月28号，其实对于世界杯而言，对于很多关注足球的朋友而言啊，今天其实是一个节点了啊。到今天呢，所有的世界杯的小组赛都已经结束了。咱们首先还是要这个来回顾一下，在今天啊凌晨一直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这几场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同样5点钟 L 组的第三轮巴拿马是0-2负予了英格兰。当然在 K 组的第三轮，在7点半钟开始是刚果金以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当然还有这个葡萄牙队，大家很关注的也同样是7点半的这场比赛，是葡萄牙对阵的哥伦比亚是0-0。还有在10点钟的这组的第三轮奥地利对阵的阿尔及利亚是3-3，同样是打平。

在 G 组的第三轮，阿根廷对阵约旦是3-1。至此呢，所有的小组赛都已经结束。那当然，大家很关注的世界杯的32强的所有的队伍也已经产生了啊。我们还是首先要跟大家来播报一下最终这个32强从什么时候开始比？从明天就要开始了。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将会进行16分之1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南非对阵的加拿大队。当然在6月30号就周二的时候，在凌晨1点将会是巴西对阵日本，4点半是德国对阵巴拉圭，9点是荷兰对阵摩洛哥。其实之后的这个比赛，因为除了在明天就是一场的话，到6月30号，包括7月1号，还有7月2号，每天应该都是3场比赛啊，但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哈。大家要重点来看一下自己最关心的是哪一个队。大家最关心的还有的就是，那到底最后谁入围到了32强当中呢？这个时间呢是从6月29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就进行的比赛是32进16，32支晋级的球队2-2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到下一轮当中。南非、加拿大、巴西对阵日本，德国对阵巴拉圭，荷兰对阵摩洛哥，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法国对阵瑞典，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英格兰对阵刚果金，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美国对阵波黑，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还有就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是大家很关注这个佛得角，这个是到下周6的时候早上的6点，这个比赛应该是看的人会很多，因为我们从一个数据上来看，就这场比赛目前来看预约的人数达到了31.7万，这应该是最早前的。但是你看一看这个，同样是在7月6号这一天，在哥伦比亚对阵加纳的这个只有1.6万人去预约观看，包括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的是11万人。我们看一看目前在一些直播平台上巴西对阵日本目前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目前预约观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9.1万人，这是在6月30号，就是在周2的1点的时候，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那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大家很关注的刚才提到的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啊。当然在淘汰赛的阶段它是没有平局的，如果常规的时间战平的话，将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决出胜负这个大家应该就理解了，因为大家当时发现说，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小组赛当中为什么没有加时赛，也没有什么点球大战呢那当然在后边淘汰赛当中会出现了加时赛就是上下半场各15分钟，共30分钟的加时赛，有的还决不出来，假如加时赛还是平局，则将会进入到点球大战。冠军球队需要从小组赛到决赛踢满8场比赛，所以其实对于球队的体能跟阵容的这个深度也提出了这个极高的要求。稍后呢，我们也将会详细的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这几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关于这个比赛，你更关注哪个队呢？更看好哪个队呢？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因为今天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其实在最后进行的两场这组的小组赛当中呢，阿根廷队也是备受大家关注，阿根廷最终是3-1战胜了约旦，小组头名晋级。奥地利呢3-3战平的阿尔及利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小组第二出现，小组积分只有3分的伊朗在最后一刻被淘汰出局。在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梅西贡献了精彩的表演，在禁区前沿直接任意球攻门得分，也是攻入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球，梅西也由此成为史上首位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球员，太棒了。至此32强的席位也已经落定了啊。另外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在说这个韩国队，那韩国队因为他最后能不能够进到32强当中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果了，没有进到，因为最后还是要看，因为这一次这个小组赛当中前2名是可以直接晋级的，那第3名呢是把所有的队要连到一起看这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才可以啊。所以说这场主要是因为什么呢，第3场的两场比赛就是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是0-0，小组前2位这个携手晋级嘛，刚果金是3-1逆转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以第3名的身份获得出线权。其实从这儿这也就宣告了韩国队彻底无缘淘汰赛啊。当然了这个当地的媒体就在说这是史上最高糟糕的一届世界杯啊，因为这个韩国队晋级32强的希望是彻底破灭了。这当地球迷呢也已经对他们也进行了这个很重的这个批评哈，不知道回去之后会怎么样来面对。因为之前韩国的足协的主席在开赛前曾经承诺，假如韩国队晋级世界杯的32强，他将私人捐赠10亿韩元，就约合443万人民币，而韩国足协也将发放1亿韩元，约合44.3万人民币，这个出现的奖金。如今呢，韩国队已经确定无缘这11亿韩元的奖金了。当然这个除了这两队之外呢，在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看点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当然国际足联在昨天的时候也公布了中国裁判马宁将会在32强赛德国与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担任第4官员周飞呢将会担任该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在32强赛的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那大家也很关心说，那对阵巴拉圭队到底是这个会在哪一天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德国对阵巴拉圭，是在周2，就是周2的4:30的这一场德国对阵巴拉圭当然这个我们通过线上的预约这个数据来看，目前德国对阵巴拉圭的预约人数也已经达到了快22万人预约观看，应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哈。有问了说这比赛比到什么时候，这个32进16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来进行32支球队是2-2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到下一轮接下来就是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一个时刻了哈。当然在

今天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是英格兰对阵巴拿马是2-0，因为在上半场是大家打成了0-0，也相互都没有进球啊。贝林厄姆下半场为英格兰队的首开进球记录啊，随后呢又瞄传给了凯恩啊，之后呢又破门，英格兰队锁定了小组的头名出线啊。凯恩也收获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1粒进球，也相当的厉害了啊。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一球未进，小组排名垫底啊，无缘32强。其实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上，这就是已经很厉害了。当然来看一看这个克罗地亚对阵加纳这场比赛，这也是有看点的哈。啊，比赛一波三折啊，苏奇奇上半场首先为克罗地亚这个打破僵局，加纳队在下半场的时候利用定位球扳回了一球。那进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介入之后被判是有效的，但是仅几分钟之后克罗地亚同样利用定位球再次获得领先。克罗地亚队呢取胜之后将排名晋级到了小组第二，加纳队是小组第三，当然两队也都是跻身到了32强啊。小旭说了说，哎，这个梅西不是没有首发吗？啊，怎么最后还进球了啊？首发上是没有他的啊。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首发没有球，他是这个梅西是替补登场，在第80分钟的时候，贡献了这个精彩的表现哈。就在禁区前，大家应该去搜一下那个视频，那个球那个弧度进去的感觉就是一个弯弓进去的，太棒了，真的展现了个人这种超高的球技哈，攻入个人世界杯的第6球啊，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球员啊，恭喜梅西。但是不知道梅西在昨天我们有消息提到，应该是在对阵佛得角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是梅西应该不会上场啊。小辉也说了，哎呀，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接下来就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精彩了。你说这个夜我是熬还是不熬呢？有精力还是一定要看一看啊。要是确实没有时间这个来看，没有精力来看的话，只能看一看白天的比赛，因为到32强赛的时候，那大家也能够在这个白天的时候有的能够看到一些比赛啊。像在周二的上午的9点钟包括周三上午的9点钟，还有周四早上的8点钟，周五啊你看7点，还有11点。我发现这个比赛的时间呢，特别符合我们这个北京时间。周六的这场比赛，下周六这个比赛，6点钟有一场，9点半有一场，而且都是这个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哥伦比亚对阵加纳的这个比赛啊。所以应该说到下周的时候，16强就决出来了。你更支持哪一队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到了，现在直播的视频直播高速直播的这个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大家可以搜索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你要在出行的时候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或者是收应急的提醒，线路的规划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雪狼也说了，说这个要看世界杯的比赛，说就是早上少跑几天步的事儿，世界杯必须看，支持梅西啊。那说到这场比赛，早上6点钟应该可以看。好了，稍后进入到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九九二半点导航。接下来有一个石家庄鹿泉交警大队的消息，因为今天下午在鹿泉区的奥德莱斯北国之星是有活动的，活动期间对部分的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在应该是已经管制的一个时间，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一直到今天晚上11点钟，青龙山大道的横井线到庄院路路段，碧水街的火炬落到育才路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另外提示大家，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石家庄怀岭路体育大街到兴苑街，因为管道改造施工已经围挡，工期是65天，一直到8月30号，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行人和非机动车走两侧的便道。所有路过的车辆建议直接从淮安路、淮中路绕行，早晚高峰提前规划线路，避免堵车。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承德是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1度到32度；保定雷阵雨，21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暴雨，21到34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多云，25到34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4，PM10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为优。

环节。多的一个时节，这运动量一下子就提上来，再加上长时间的吹空调、吹风扇，骨关节呢一冷一热，很多朋友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你就会发现很酸胀，蹲起来就会发僵，明显这个哎呀，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好像体力好像有点没跟上，但是呢没有累到啊，关节却隐隐的不舒服。还有我们经常这个开车久坐，平时爱打球跑步的朋友，是不是一活动啊，膝盖就会嘎嘎响，上下楼梯就会发酸发软，阴雨天关节还有隐隐发僵。那夏天出汗多，频繁活动，关节磨损比平时更厉害，尤其是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长辈，夏天特别容易这个一早一晚的出去多走动走动，多活动，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养护好自己的这个关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是三瓶，一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是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带蓝帽认证，配方是经典的5合1的营养搭配，软骨硬骨同时补啊，一套解决关节僵硬，包括酸软、活动、异响等等这些问题。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接降100元，80片，一共3瓶，一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仅需要198元。因为这款呢，大家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你要到药店至少300-400块钱，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将近300块钱。现在爱商城240片，一共3瓶，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那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家里边这个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啊，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夏天呢出门散步、短途出游、做家务啊，腿脚更加的轻快，不会再被关节不舒服所拖累了。当然我们知道汤臣倍健是大品牌，正规的保健食品，这个专业值得信赖。蓝帽子标志呢也是国家保健食品的标志，品质非常有保证，大家吃得放心。当然它不是简单的钙片，它是关节的专属的营养师，里面还有5大营养科学配比。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还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只有在这个阶段能够买到的季节限定的新疆轮台的小白杏。真的，这款小白杏口感甘甜清爽，果肉饱满厚实，杏核还特别小，可使用率非常高，吃起来真的就像吃了一口蜂蜜。也特别建议大家买了之后把它洗干净放冰箱里边哈，再到早上放，到中午的时候拿出来吃，非常非常的清爽啊。日常购买一箱两斤装的大概需要88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中国两斤的啊，因为这个单果的重量大概在10克以上，一箱呢大概是50到80个，礼盒装的仅需要59元，当然还有3斤装的、4斤的都是礼盒装的啊。中国大果大家可以任意去选择，它的价位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黄金的品尝期只有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太早了，特青涩，软了又会塌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来进行尝鲜了，真的从

0: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1: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五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腐蚀人心的讽刺。
0: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是992AI主播团，下次见喽。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就是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哎呦，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当然，现在见到很多的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的，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哈。另外来看一个，有个朋友需要求助了啊，刘女士的白色的上汽大通商务车亏电了，在井陉县医院的停车场，车牌号是 GA3Q51A， 井陉县医院的停车场 GA3Q51A。来看有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他的电话是1351321333113513833，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啊！感谢大家了。另外，路上大家有需要帮助的，也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今天是周日啊，同样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的体育大事件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2026河北五超第七轮的对决全面展开，当然本轮共打进去了52粒进球，是相当的精彩啊！场均进球达到了7球啊！焦点战当中，邢台队主场2-1战胜了张家口队，邯郸队则在客场力克秦皇岛队。在积分榜方面呢，保定队主场是8-4战胜了唐山队，6胜1平积19分，继续领跑积分榜。保定队实力相当厉害啊！唐山队呢，则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排名第11位。石家庄队主场5-2战胜了廊坊队，积16分，是排名次席。廊坊队仍是积7分，排名第10位。邯郸队客场3-1战胜了秦皇岛队，与石家庄队的积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呢，排名第3位。秦皇岛队则从第2滑落到了第4位，所以说每一周的比赛之后呢，各队的排名都会有所变化哈。

邢台队的主场是2-1战胜了联赛劲旅张家口队，两队的分别及15分和13分，排名是第5和第6位。此外，沧州队客场7-3战胜了雄安新区队，积12分，排名第7位。定州队是5-3战胜了衡水队，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积9分，排名第8位。衡水队和雄安新区队仍然是难求一胜啊。在射手榜上，张家口队的高旭本轮打进一球，以12球位居射手榜的首位。承德队的黄鑫是以实力进球排名次席，保定队的王奇哲、邯郸队的杨凯登，包括沧州队的苗善良和石家庄队的冯浩源、邯郸队的岳世辉等5名球员也均是打进了9球，紧随其后。大家也会更加期待这个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了哈。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赛，7月1号到5号，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公路自行车项目的预赛甲组比赛将会在唐山市的迁西县来举行，也标志着省17运会自行车项目预选赛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本次比赛的竞赛项目涵盖了个人赛、个人计时赛、团体计时赛和混合团体接力赛的项目，来自全省的青少年的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将会齐聚到前安，在赛道上来展开速度与耐力的激烈的角逐。当然，说到迁西啊，这个地方山水相间，地势错落，具备开展自行车运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在这里呢，也是继6月份成功举办了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之后，再次迎来了省级高水平的公路自行车的赛事。目前呢，赛事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了。从7月1号起，各参赛队将会陆续抵达赛区来报到。7月3号到5号，青少年的车手们将会在为期3天的赛程当中啊，同台竞技，奋勇拼搏，用速度和激情来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来展现燕赵少年的昂扬风采。选手们要加油了！

0: 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一下世联赛，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哥利维彩战第三轮，中国男排迎战世界第13位的阿根廷男排，最终是0-3失利，被扣除世界排名积分4.33分，世界排名跌至第31位。其实首局的阿根廷迅速进入到状态，打出了3-0的开局，中国队也是紧咬比分，一度缩小分差，但是中局连续发球进攻失误，对手拉开到了16-11。在局末的时候，中国队依靠拦网连续追分，不过关键分把握不足，22-25先丢到第一局。在第二局双方开局也是交替得分，中国队短暂领先阿根廷之后，也打出连续的这种强攻，分差拉到了17-13。主教练海宁两度暂停去调整，但中国队依然是进攻受阻，最终是19-25再是一局。第三局中国队中段一度是18-16实现了反超，站到第21平之后呢，阿根廷队也是抓住机会连得3分，拿到了赛点，中国队奋力追回1分，仍然是以22-25落败。中国男排也将在今天晚上的7点将会对阵德国男排，这也是他们世联赛第二战最后一场比赛，小伙子们要加油了。同样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的一个比赛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是大家关注度都很高。

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吴艳妮是获得了冠军啊，而且最终呢，她也是跑进了13秒，吴艳妮跑出12秒99，以0.01秒的优势力压13秒的林雨薇夺冠。那当然了，江李运哲是13秒04获得季军，刘景阳是13秒07第四，前四名均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在前半程保持领先的莫加迪啊，大家通过那个视频也能够看到，而且是遥遥领先啊，领先的距离比较长，但在半程的时候摔倒，但在摔倒那一刻确实挺让大家觉得心疼的，可能脚那还崴到了啊，没有能够跨越所有的这个栏架啊，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痊愈哈。其实之前在6月26号到28号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在山东日照举行，在26号上午举行的女子100米栏的预赛当中啊，吴艳妮是以13秒12的成绩获得了预赛第一，也顺利晋级了。当然说到吴艳妮呢，她现在是效力于四川田径队和中国国家田径队，在2025年南京世界田联室内锦标赛女子60米栏的半决赛当中，是以8秒01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当然，个人的女子100米栏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74，也创造了2024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啊。据了解，作为国内田径的一级的顶级赛事，本届大赛呢也汇集了全国31支代表队，约有900名的田径健儿，在70余项赛事当中展开巅峰的较量。与往届不同，本届冠军赛是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最关键最直接的选拔的主战场，每一场比赛其实都是直接关系着运动员的亚运征程啊。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整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西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啊，看预报呢，可能很多地方又要开始下雨了啊。最近咱们北方雨还是挺多的。首先呢，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呢有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或啊1小时的降水量可能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呢超过了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呢，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您家住以上地区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防范。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的东部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冰雹。那最高温度方面呢，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34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那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30号的夜间到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东部的地区啊可能会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8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下午4点到5点选出2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那今天呢，选择车贴的这个方式呢，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我教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前2天的时候不是发了一个短视频吗？这是一个共创的短视频啊，在992特报团的抖音账号和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账号上啊，共创了这么一条短视频。大家呢去那条短视频下面点个赞啊，或者呢是留个言啊，都可以，最好就是一键三连啊，点赞、留言。留完言之后，点完赞之后呢，您再帮个忙，别的互动帖上啊，您说一下，您说呢，我的网名啊叫什么，我抖音的网名叫什么，我刚才呢已经给这个短视频点了赞啊，或者是留个言了，我们看了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啊，就是给这个短视频点赞或者留言的朋友，送出2张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我们选取的唯一个渠道啊，周末的时候就是通过帮个忙，别的互动帖，所以您赶紧啊，在帮个忙，别的互动帖上留个言。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
2: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7了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第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互动方式，就是在即时新闻的 APP 上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但是平时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我们不是在

即时上有直播嘛，我们会让大家在这个直播帖下面去留言，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周末的时候咱不是没视频直播吗？啊，所以说我们周五下了节目发了一个短视频作品啊，是和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大号共创的，992特报团的抖音账号上也可以看到啊，两个抖音号共创的一个短视频作品，也是消费维权类型的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去到 4S 店啊，关注的那位女士，她那个车呢不是一直跑不了直线吗？咱们把这期视频呢也是做成了短视频，给大家消费方面的预警和提示。大家呢也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短视频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面，转发到您的群里面啊，让更多的人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方式很简单，就是您到这条短视频下面去留个言，点个赞啊，然后呢再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您说一下啊，我刚才已经留言了，我的网名叫什么，抖音网名叫什么，我们核对一下没有问题，我们就会送出您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至少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992特报团的精美车贴一枚啊，所以说赶快到抖音上搜992特报团或者河北交通广播去给我们点赞留言吧。还有追梦赤子心啊，他说心两，他说太快了啊，我没听清，我刚才又讲了一遍啊，你要还没听清的话，那可能您跟这个车贴就无缘了。还有北方南方，他说我没抖音啊，没有就下一个啊，又不用您花钱啊，是免费的啊，不是说我没劳斯莱斯是吧，我送您一个，不是这么回事啊，抖音的话花不了100多万啊，您免费就可以下一个。

啊，另外的话啊，如果您没有用过帮个忙妹的互动帖，您就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呢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也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啊，可以发打卡或者呢发车贴，也有机会呢赢得特保团节目的车贴啊，或者上午大家帮节目的车贴和钥匙扣都有机会。你看有位朋友啊，他网名呢叫心仪啊，早上哎不是早上起来了，下午4:07的时候，2分钟之前，他说我的抖音名叫心仪啊，他说我已经点赞转发了啊，您稍等我去看一下啊，看看没问题的话啊，您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啊获得车贴的幸运听众。但是心仪您没留言呢啊，没留言啊，所以说我这边看网名的话啊，没有叫您这个网名的朋友留言。但是有位朋友我看到了啊，他说我呢是微微爱多多啊，他说视频呢已经点赞留言转发了啊，他说我要车贴车贴车贴，他的即时的网名叫是小薇呀 啊我看到他已经留言了，而且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第一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就送给这位朋友微微爱多多。

还有位朋友啊，他的抖音名叫晨光微西啊，他呢也在帮妈妈的互动帖上留言了，他说我抖音名呢叫晨光微西，已经点赞了。他的计时的名字叫海宇星辰啊，他是第二个点赞留言的朋友啊，所以说也送出你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恭喜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位幸运听众啊，非常快，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啊，就按照新亮说的已经去完成了这么一系列的点赞啊、留言转发的打卡工作了啊，非常感谢这两位幸运的听众啊，送给他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哎呦，这么多啊，就是好几十个听众啊，已经点赞留言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一下送这个好几十个啊，所以说就是最先刚才点赞留言的那两位幸运听众啊，恭喜他们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还有旭说，他说我没有抖音啊，快手行不行？不好意思啊，不行。这样啊，下次周末的时候，我让快手上，因为快手上其实我们也发了，就是下次在这个快手上点赞的朋友，我选出来，然后送给你们车贴，好吗？旭这位朋友。

还有好多朋友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都留言啊，说新亮，他说我刚才也点赞也转发了啊，但是很遗憾您的手速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儿啊，所以说呢，我们选出了以上的两位幸运听众啊，送给了他们车贴一枚啊。如果说大家想下次获得特保团节目车贴的话，咱们可以手速啊稍微快一点。当然咱也别太势利啊，今天得不到车贴的话，你刷个存在感，你那个网名呢让我眼熟一些啊，没准下次的话就会被我们选为幸运听众了，您说是不是？所以没有获得车贴的朋友也别气馁啊，依然可以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啊，就是入夏以来汽车市场的那些事儿。因为上周啊回来以后，我看到了好几条新闻，其实都是跟车市相关的啊，包括最近呢也一直在关注啊，入夏以来这个汽车市场真的是推陈出新，新车呢也是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越野车呀、纯电车型啊、 MPV 啊、什么混动啊，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市，包括呢国家方面的政策利好还有倾斜啊，同样也是叠加发布了很多政策。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面对这么多接踵而来的政策啊，尤其是利好和倾斜的政策，您能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不掏钱买车啊，不准备这个买车或者换车吗？我特别好奇，就是有这方面的定力吗？还有就是啊，最近有购车计划和打算的朋友啊，这最近呢咱们就划定为大概半年以内啊，就是半年以内有这个购车计划和打算的朋友，您看中了哪款车型，有没有什么换车的方向或者目标，都可以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车市啊包括消费啊，它是消费领域最大的一个话题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出去自驾游嘛，啊，发现真是出去玩的话啊，离不开车啊。如果说开一辆舒适的车，适合自己的车的话啊，你的旅游心情呢也会更好一些。你看咱有的时候周末聊吃的啊，有的时候周末聊喝的，有的时候呢周末聊住的啊，那这期呢咱们就跟车市相关啊聊行。包括上周啊，你看我关注到的重大方面的消息也好，新闻也好，有这个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最新举措啊也出台了，包括呢像国产小客车啊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这个政策呢也是落地了，还有呢像我关注的领域啊，有一些 MPV 车型，比如领跑 D99 啊上市了，价格呢也是比较合适的。我不知道大家啊在上一周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些车企方面啊车市方面的新闻和消息啊。你比如说啊，就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啊，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的时候，五天之前，商务部呢等各部门啊发布了两项重要的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啊。当天的时候，商务部等八部门呢又是发布了通知啊，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咱河北省呢就有3个啊，例如呢比如说天津呢啊，以汽车改装、传统的经典汽车、汽车拉力赛啊为重点。沈阳呢是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呢是以房车露营为重点。

还有陕西的渭南是以报废车的回收利用为重点。那河北呢有哪三个城市和地区呢？首先是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呢，它的重点创新改革方向呢是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呢是以汽车赛事，因为保定有长城嘛。沧州呢是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相关的重点。那与此同时呢，商务部等九部门也是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举措的通知。通知呢，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新业态，还有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啊，提出了一共17条相关的举措。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如果说您最近有购车换车的计划，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就是您的目标车型啊，方向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面对这么多政策啊，您能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不准备换车或者买车吗？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哎，一位朋友啊，他发的那个观点啊，我部分认同啊，部分不太认同。彭龙这位朋友他说啥政策不政策的啊，他说自己有没有需要啊，他说政策再好啊也不换车，他说自己没有需要的话，政策再好我也不换车啊，他说除非你这个车能给我打一个一折，要不然的话，他说我就是按需要来换车啊，真到啊有用的时候换车的时候，他说没政策啊，我该换也得换，他说能赶上政策啊就赶啊，他说赶不上咱就认倒霉呗，你也别认倒霉啊，是吧？能赶上就赶啊。你非得认那个倒霉干什么啊？如果你的需要啊正好是跟这段时间啊车市呢可能价格又比较低，又有相关的这个倾斜政策，是吧？你能以一个很合适的价格啊买到一辆很心仪的车，这不是更好的吗？对吧？咱为啥非得干事还要认倒霉呢？因为有些时候不就是信息差吗？你比如说你刚换了车是吧，没过两天它可能呢就降价了啊，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利好政策，你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车，谁赚钱都不容易，都很辛苦，是吧？你能占便宜咱何必吃那个亏呢？啊，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换车的计划，它再便宜是吧，咱也不花那个冤枉钱，是不是？还有释小薇啊，他说目前来说呢，我们家啊应该这几年都不会换车了啊。他说不管是什么政策啊，他说因为我们家是2024年油车才换成的电车，刚换了两年，他说享受了国补啊。对，你刚换了就没有必要再换了。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50星光啊730纯油的家用可以吗？咱们有没有懂这款车的朋友可以给他回复一下，他说纯油的啊，高一点的那个版本可以用吗？家用的啊，他说没买过。您肯定没买过啊，买过了的话您就是老车主了，您就知道能不能用了。咱们有没有老车主啊，50星光730纯油的啊，家用行不行啊，使用感受怎么样？另外我发现啊，咱们听众当中有一些人啊过于有点势力了啊，没有车贴了啊，一看这两张车贴送完了就不点赞不留言了，怎么不走个面吗？咱给我走个面怎么样啊，给我走个面好不好啊，我有没有这个面子？你看啊，我看到有人留言啊，就在这个抖音的992特报团的短视频下面啊，就是我们周五节目之后发的那条短视频下面留了个言啊，世间只有一个我，他说新亮让我来留言的啊，他说我不要车贴，我有车贴了，我就单纯来留个言啊，走个面。你看人家啊多有面子啊，咱也可以留言留个走个面嘛啊，你就去我们新发的这个短视频下面992特报团啊最新一期短视频下面你发一个走个面啊，你就说新亮让我来的啊，来走个面，没有车贴是吧，你刷个脸熟啊，咱混个脸熟不也挺好的吗？没准下次车贴就花落你家了呢。你看我手里边没车贴了，你就不给我这个面子了是吗？

有人在我这儿哭穷呢啊，你穷不穷？我真知道啊，亚松，他说没钱的话拿什么换车呀？他说想换兜里面不支持啊，你谁哭穷都可以啊，亚松，你别来这儿哭穷是吧？你什么实力我们还不知道吗？你是有奇妙能力的人。就跟这歌里面唱的一样啊，有奇妙能力的人。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哎，已经有不少人去走面了啊，还有没走面的，咱赶紧给我走个面。你看踢球的老男孩说走个面啊，咱河北7354万人啊，每个人啊，每一个人啊，咱走个面啊，咱主播就有了，咱就抖起来了是吧。咱不用7354万人啊，咱7354个人也行。目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去992特报团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下面啊，给我们最近新发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啊，主要是992特报团的这个短视频下面的最近新发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去点个赞啊，留个言啊，您刷一个走个面都可以是吧。哎呀，有位朋友他说心亮，他说韩老师我都没给他走个面啊，他说我在这儿互动这么长时间了啊，他说这个钥匙扣车贴我都没有，我怎么给你走面啊。我看了一下哥们儿啊，你这个评论人的昵称还是用户387487呢啊，93897487。哥们儿你把这个用户名咱先改一个好不好啊，咱先改成一个正常的昵称啊，你先学一下把这个用户名改成一个正常的昵称，你改了昵称以后我肯定给你走个面啊，你准有机会赢车贴或者是钥匙扣，你信我的啊，先改一个昵称，这样你让我们后台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真人啊，不是一个机器人。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啊！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24度，最高温度是34度。承德呢是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呢是雷阵雨20到26度。唐山呢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保定呢是雷阵雨21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暴雨21到34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邯郸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河南郑州呢是多云25到34度，山东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4， PM 的指数呢是35，空气质量为优。还有是马市的这位朋友，他说哎，他说以为特报团不用帮个忙被互动帖留言了呢啊，他说上周啊这个留言帖基本上都没怎么释放啊，是这样啊，我们上午节目下午节目啊都可以用帮个忙被互动帖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哪怕你不听节目你在帮个忙被的互动帖上留言是吧，你给大家答疑解惑也可以，我们是打造这么一个互通有无的平台，希望呢为大家打造这么一个社区氛围啊，就是没有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用帮个忙被互动帖来留言互动都可以，咱们互通有无嘛啊，当然周末末的时候啊，您用帮个忙的互动帖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50啊，买纯电的730版的。他说这年头啊，买油车干啥呀？是不是人家有长途用车的需求啊？啊，或者是拉货的需求？好多朋友啊，都是再次混个脸熟啊，这好多人的名字啊，网名我们看起来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还有人说，他说我发了两条评论啊，他说我给特报团俩面啊，左一个面右一个面啊，谢谢。还有人说，他说还有机器人呢，你们不换那个评论人的昵称，我不是认为你是机器人吗？还有人问昵称在哪儿改，大家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他留个言啊，教一下他，这个太简单了，我就不说了。虫小梅，他说又要下雨了啊，他说心亮，他说你给你们家窗户贴上封条没有？嘿，您猜怎么着啊，咱家今天有人啊，不用我贴封条。叮叮当当，他说心亮，他说我不用捂着兜，他说我这兜呢比脸都干净啊，我跟您一样啊，我兜比您脸还干净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作为大河北的老爷们儿啊，都必须给你走个面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给我走这么个面儿。
3: 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人说啊，他说我改名字了啊，改了十来天了，一直没有审核通过啊，没改成功，他说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换一个名字呀？没准您那个名字里面有一些什么敏感词啊，人家没有审核通过呢啊，或者有一些不适合当做昵称的名字。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看了一个测评视频啊，领跑D99。

的限制，所以提示大家，如果你这个昵称啊一直没有改审核通过的话，你就换一个啊，换一个昵称和通过的概率就会很大。我们看到大部分朋友把这个昵称都改过来了啊，没有问题。有人说，他说如果要换车的话，他说我还是想换手动挡的油车啊，除非有强制的要求。您是有这个赛车梦是吗？啊，就喜欢夸夸夸，然后换挡啊，就喜欢锻炼您的右手。手动挡的油车啊，这个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选择了。目前啊，新上市的车型里面，除了有一些啊机械的啊纯走这个操控路线的某一些车企推出的个别车型的话，就是能供您选择的手动挡的油车，新上市的车型啊，真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啊，可能也就那么几款了。

还有人说，他说机场附近停车的那个小程序叫什么啊？是哪个？哎呦，他又没有给我们打广告啊！我帮您看一眼吧，啊，我帮您看一眼，叫停小帮啊。其实有很多个小程序，我用的是这个啊，叫停小帮啊，停车的停，大小的小，帮忙的帮。但是有很多个这样的商用小程序，您可以去搜一搜啊。我记得好像有三四个。都可以啊，它里面呢有各个停车场的评分啊，真实的口碑反馈，包括呢停一天的收费标准，而且是室内的停车场还是室外的停车场，有没有监控视频，老板呢包不包把你从停车场送到机场，然后再把你从机场接回来，包不包这个24小时的免费接送，这个里面都有详细的情况啊，您可以进去看一看啊，非常简单。还有人说，他说奥特莱斯小镇这边封路了吗？确实是我们周五下午的节目啊，就已经给大家梳理了这个封路的情况了。它有交通管制，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石家庄市交通管理局路权交通管理大队的一个最新消息啊，今天第六届房主夏日嘉年华在鹿泉区奥特莱斯北国之星举行，所以说活动期间呢，对部分路段是采取了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从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啊，一直呢到晚上的11点，青龙山大道、横井线到庄院路、碧水街、火炬路至玉彩路这两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啊，您可以绕行避让开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

还有人说，他说心凉，他说你不开视频直播的时候嘛，头发也弄得那么帅吗？我谢谢您啊，我不开的时候弄得更帅，好不好？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是为了取悦别人，还是为了取悦自己啊？我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取悦自己啊，就是我无论穿什么衣服啊，我弄什么发型，我戴什么配饰啊，我干什么，都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我没有必要为了让别人开心而捯饬自己啊。所以说我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有位朋友他说心凉，他说我的名字如果真改过来了啊，你说话算数吗？啊，能给我车贴和钥匙扣吗？哎，我这边看到你的名字已经改过来了，而且改成一个我特别熟悉的名字，叫海阔天空了。不知道是这个系统显示有问题，还是说你真的把名字改成海阔天空了？还有是周不是周啊，他说我也来特报团混个脸熟。哎，脸熟了，我一听人家名字啊，我就熟悉了。还有人说，他说我改成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行啊。那您看看您那个手机是什么系统啊？因为有听众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快乐悦翔1319这位朋友他留言，他说鸿蒙系统的话好像没有办法在即时新闻 APP 里面来改自己的昵称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您可以来参考啊，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系统。

我看一下啊，抖音上多少个人给我面哦 ，CC 旭这位朋友他说给亮哥走个面，还有用户一大串数字啊，都是新亮666，还有暖啊，都是新亮老铁啊，必须的给点了一个赞，还有 H 啊，都是新亮，他说给你走个面啊，有点高也说新亮啊，都就是要面儿。还有人淡如菊，他说来了啊，走个面。九哥69啊，他说来碗面，吃什么面啊？炸酱面啊，豌豆面啊，还是小面，还是板面？还有白说走个面。哦，季时异乡啊，这个朋友网名我特别熟啊，他说新亮来走个面。还都是高维 C 柠檬啊，他说来给新亮个面。还有笑一个放一放啊，他说我也给个面。啊 ，biu biu 也说，他说新亮，他说让我来留言的，心之所向666啊，给点了一大串赞。追梦赤子心，他说来了来了，打卡打卡，哎，这些朋友的网名我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还有独宠小梅也说给主持人点个赞啊，确实能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啊，咱都去992特报团抖音账号下面我们最新发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啊，帮我们点一点赞啊，留个言。点一点这个转发分享和收藏啊，非常感谢大家。那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老朋友了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换平台之后，有一些朋友的昵称可能也换了，所以说对于一些新昵称不是特别熟悉啊。当然对于大部分的朋友，如果沿用的是老昵称，我们应该啊都是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有的时候嘛，拥抱新朋友啊，但是呢不忘老朋友啊。一首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持续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特报团的所有的老朋友啊，以及新打开收音机收听节目的新朋友们。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他说新亮，他说你说我改过这个网名以后就有机会得到钥匙扣和车贴的啊，他说机会是什么呢？他说我会记住的啊，每天呢我都会在平台上问你啊，包括微信公众号，直到你兑现承诺的那天。我现在立刻马上兑现承诺，好吧，这位朋友，您就是我们今天第三位啊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尾号是8880的这位听众啊，你看我说话算数是吧？只要你把名字改过来啊，让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啊，就有机会获得车贴啊。下午特报团的第三个车贴啊，就送给这位朋友啊，他的网名叫海阔天空啊，恭喜你！还有一位朋友不说他的网名了，他说我一直都在啊，他说我怕被老板看见啊，怕翘班被老板看见，没关系，我们不念您的名字。哎，我爱林夕这位朋友，他说992啊，他说我在威海啊，我是一位在威海听你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感谢。还有追梦赤子心啊，他说非常熟悉了也不给我车贴啊，他说上大家帮也不选我，他说总是抢最先啊，对在线收听啊很不友好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可能您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啊，太熟悉了，所以说就没有选过你。但是我怎么感觉我选过您啊，追梦赤子心，我也没有选过你吗？没关系啊，你多留言啊就有机会是吧？今天没有机会了，不行，明天啊，明天肯定也会有机会的。反正我这个人说话算数啊。还有光芒，他说真的啊，他说我的那个华为也改不了名字啊，他说那个即时新闻页面进去以后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显示啊，他说就是个人中心的那个页面啊，咱不行。换一个手机试一试。还有人说，他说又一个海阔天空。对啊，您是把那个名字又换成这个海阔天空了吗？咱换一个没有人用过的网名好不好？就是换一个别人没用过的啊，就是独属于您的啊，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网名。这样的话呢，也会尽量避免一些重复啊。如果已经获得过上午的车贴、下午的车贴啊和钥匙扣的朋友的话，咱可以把这个机会让出来啊，给到别的听众。当然，咱也别为了这个车贴也好，或者钥匙扣也好，争得头破血流的，也不值当的，是吧？啊，本身呢就是一个游戏啊。如果有了的朋友，咱们好好珍惜；没有的朋友的话，咱们啊看运气、看缘分啊。如果说有缘分的话，这个车贴也好，钥匙扣也好，肯定会属于你的。还有心仪，他说我是名字能改啊，但是头像呢一直改不过来。没关系啊，我们在后台呢能够看到您的这个评论人的名字啊就可以了。他应该是没有把名字改成海阔天空，因为他现在这个名字啊，就是刚才那位获得这个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的名字，他又变成这个用户啊9387487了啊，尾号是8880的这位朋友啊，可能是不是刚才您跟海阔天空的那个评论呈上下状态，然后被他给压制住了，所以您还是换一个这个名字，换一个昵称好吧啊，用户9387487这位朋友。还有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猜猜我是谁，他说我的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吧啊，你光凭字数就已经占得先机了。人生如戏，说我也需要车贴啊，大家都需要车贴，我们每天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还有人说，他说没有选过我啊，都没有，他说心亮，他说我等着你选我呢啊，大家帮也记得选我呢啊，等等等着等着啊，追梦赤子心，我们有机会啊，肯定选你当我们的幸运听众。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微信号啊就叫海阔天空，他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同名的啊，每天工作时间我都在听992，没事您换一个这个网名啊，咱换一个网名。

哦，海阔天空，他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在微信公众号上，他说我这个名字呀太大众化了啊，可能用我这个网名的朋友比较多一些。你看有人说啊，亚松，他说追梦赤子心，他说你中奖已经不止五次了啊，中了不止五次奖了。你看有这个耳聪目明的听众啊，人家当我们的这个监督的工作人员呢啊，人家这个亚松说了，说追梦赤子心你已经中奖不止五次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不会没中过吧。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计时上留个言啊，就是帮个忙，没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啊，这个追梦赤子心到底有没有中过我们的奖。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鲁军。省会市区的路况要特别提示您，今晚在北国奥特莱斯是有活动的，目前周边的道路都在进行交通管控措施，而且呢有些堵车。如果您今晚要去北国奥特莱斯参加活动的话，建议您提前关注一下周边的道路情况。
0: 我看了一下哈，临近的奥特莱斯这边啊，目前呢有一些路段已经出现了拥堵了。首先呢就是奥特莱斯它的这应该算东边啊，东边的一个庄院路这个地方，然后从青龙山大道一直到石桐路之间，目前是这算西半幅吧，西半幅这一节呢，目前已经出现了拥堵，就大约是从西北往东南方向走，目前这个方向出现了拥堵。还有呢，就是石桐路目前返回市区方向，从青云高速一直堵到了前方的大寨路口。
1: 大家呢，请您注意啊，今晚呢是在北国奥特莱斯有相关的活动，现在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青龙山大道的横井线到庄园路，还有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街，现在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您到北国奥特莱斯附近，请您遵从一下交警的指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那么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还有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千安站的北京方向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 K161 处还有兰州服务区附近173处的北京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沿线的站口呢，卢龙站、抚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还有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江站、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千草高速因受到京哈高速车辆大的影响，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35公里处，千安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北京方向。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咱们承德辖区还有唐山辖区的部分路段。

0: 站口呢是禁止了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么秦滨高速是受到车辆大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各条高速运行平稳，但是下午是有一个降雨的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高速出行，注意平安。那么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说到天气的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的天气都有哪些提示内容，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月底这几天啊，咱们省几乎是每天都有降雨的身影，范围是覆盖咱们省大部分地区。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详细预报内容。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就会陆续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白天呢，雷阵雨或阵雨还会覆盖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这一带是有中雨到大雨。明天夜间到30号呢，全省性的降雨还会持续，那其中这个中北部和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要警惕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阵型降水啊，突发性是非常强的，这段时间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山区呢也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受降雨影响，明天开始高温会逐渐消退，预计后天中北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就在30度及以下了。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雨季到来，您的车里的玻璃水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生城给您免费送出的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3: 您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收藏之后呢，每次特别的好找。如果没有收藏的话呢，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是在那个小望远镜放大镜那个位置，您搜索下班打卡，就是咱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打卡都可以，回弹的页面就是咱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1: 今天的第一道趣味知识题就和下雨天有关，问您的问题是雨滴的真实形状是什么？ A 标准的水滴形，上边尖下边圆， B 选项呢是椭圆形、扁圆形啊，底部略平，扁圆底部略平， C 选项是正圆形的小球， D 选项这个雨滴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尖角状。这个四个描述到底哪个是雨滴的真实形状呢？您那下雨了吗？你看看你那个能不能看出雨滴是什么形状的啊。

0: 想走。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今天呢，有这个暴雨的预警，大家随时关注天气。这位说我在石家庄的高新区，现在外边确实阴天了。
1: 在昨天的晚高峰节目当中呢，路上部分路段下了点小雨，雨带呢应该说分布不是特别的均匀，而且呢也没有形成那种强对流天气啊，就是滋润了一下。不知道今天的晚高峰到底会怎么样呢？刚才我们的气象主播倒是提醒各位小伙伴了，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正在留言评论，这位说我正缺玻璃水呢，希望您今天能够中奖。这位说军哥烫的头发挺帅，您在哪儿看着？我也没烫头啊，我也没于谦那个爱好爱烫头啊。
1: 喝酒吗？哎，是不是看到心亮了呀？是吧？刚才呢前一个节目是心亮，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军后佳音了啊。
0: 对，心亮那个头是烫了，我这个头发没烫啊。
1: 的确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听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他说晚高峰打卡报道君后佳音。哎，您好您好。那还有呢，我们的听友说大家好，晚高峰我来打卡，这是千年古梨树。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平安是福，说下班打卡了君哥。还有我们再看看这位一生相随，他说到的是我在浇花的时候我看见过水滴，但是您后边啊就是水滴联想的那个形状是我们第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给了您四个答案呢，您看看到底应该是哪一个是第一个标准的水滴形上尖下圆的，还是第二个扁圆形的底部落平，还有就是第三个正圆形的小球，我觉得第四个是比较奇葩的啊，不规则的尖角着。你说这个水它不会形成这个尖角的啊。
0: 您注意我们的题啊，是雨滴的真实形状，不是您浇花的水滴的真实形状。水滴和雨滴哎不一样啊，我们说下雨天的雨滴的真实形状是什么，那雨滴和您浇花的时候从那个花浇花的那个瓶里面喷出来的那个水滴和这个雨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四个选项里边您再想一想，无论您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稍后呢我们也会来给您公布正确答案。
1: 好嘞，再来感谢一下呢，我们的听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了，像米兔啊、心仪啊、小梅啊、他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最早快递小哥，他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来打卡吧，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0: 嘿，
1: 2点多您就开始工作了呀，
0: 这个怪不得咱们收快递收那么快呢啊，很辛苦。而且呢能在休息的时间还到咱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呢。
1: 还有我是一只鱼，他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他说我要打卡晚高峰，今天我是不是第一个？是的，如果按28号来讲的话您真的是第一个。因为27号的最后一个呢是我们一位听友7615，用户名尾号是7615的，要获得我们的玻璃水。
0: 哎，所以说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啊有个好处，就是不光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非直播时段您也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微信平台只有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过了这个节目直播时段微信上留言我们就看不着了。
1: 的确是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联络992晚高峰的鲁军和佳音。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见。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2: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接着晚高峰，我们再来刷新一波路况。因为今天啊是周末，所以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去周边游玩的现在返回市区的方向到底有哪。

0: 哪些路段比较拥堵？我们看了一下新华路，也就是去鹿泉那边回来的话叫龙泉东路，然后呢进了三环叫龙泉路叫新华路，目前这块呢双向通行都没有问题。淮安路呢从山前大道回来，目前看了一下也是一路上行的，包括呢您进了二环以后走淮安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呢您要走玉泉路的话，目前玉泉路返回市区方向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一段的拥堵，后方堵过了聚财街，前方的堵点呢就是在上庄大街的十字路口。
1: 在正定堵车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小商品批发城这夜市的附近，目前在淮安西路以及车站北大街的这个交口都出现了一些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如果您准备要去小商品夜市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先到南车门附近来溜达溜达，目前南车门这边不堵车，你在这边溜达溜达，然后夜市那块不太堵了，你再开车往夜市那边走。
0: 哎，没错哈，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体育大街呢现在一直往北走到南城门这边没有出现拥堵，然后就像鲁军说到的，您到了这个南城门逛逛了之后啊，其实您走这个承德南街承德北街，这样也能直接过到我们的小商品夜市的这个位置，目前我们发现承德南街北街都还是比较畅行的，所以说您不妨呢到这边，其实这边路边也是有停车场的。
1: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打卡晚高峰，但是我还得继续跑车，然后离这个下班收车回家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位说呢大家开始下班我是开始上班，准备要去地里收口蘑，我还问他呢，我印象中蘑菇不都是大棚里边那个菌袋它结出来的蘑菇吗？那蘑菇是种在地里的吗？您可以跟我们来说您那个蘑菇是怎么种的。
0: 我觉得它这个蘑菇一定要跟树有关系是吧？因为小的时候一说下完雨之后一定要跑到这个山上
1: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对没错哈，一定是在那个树根旁边会长出很多很多的这个蘑菇。另外我们俩现在就已经成为玻璃水的代名词了嘛，或者玻璃水已经成为我们俩的代名词了嘛。有人说玻璃水我来了啊，米兔你好。
1: 还有其他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另外呢今天是星期天，对于大家来说呢有些朋友还得坚持上班，有些朋友呢大部分都是要休周末的啊。然后今天是没有求着二其实好运的18点钟的开奖环节，但是今天你能猜数，明天上午的8点来开奖，工作日上午的8点钟以及工作日下午的18点，每个工作日有两轮抽奖时间，每轮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没人中自动累加到下一时段，但是呢最高奖金是5000元。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3位数字就机会中奖。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9.2的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明天就是周一早上8点我们就要开奖了，9.2及时好运的开奖时间到，那您的3位数字已经发了吗？没发的朋友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您抓紧时间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9.2及时好运帖，在这里呢您留下3个数字，任意3个数字都可以，那这样的话就坐等明天早上的开奖。
1: 稍后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2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还是得关注天气啊！今天下午到明天呢，我省多地都是有较强降雨的，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
1: 2026年军队院校在我省招生参加军检的考生最低分数线向社会正式公布。
0: 2030年，我国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会达到1500千瓦时。
1: 哪个城市人口增长的最快？2025年人口增长的前10城市出炉，深圳市增量领跑。
0: 娃哈哈回应纯净水涨价，称终端零售价不变。
1: 大众汽车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裁员10万人，并且关闭4家在德国的工厂。
0: 同时今天呢我们还将关注美加墨世界杯32强今天全部产生了，阿根廷葡萄牙登场。
1: 9.2晚高峰来关注网络热搜点击，大家呢买手机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看一些测评的视频，看哪个视频的手机的性能高就买哪一个。央视最新曝光手机测评的黑幕，厂商特供机专骗消费者。
0: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

0: 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5: 接着晚高峰，我们过来回来之后哈，不是过来之后，回来之后呢，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听友一生相随帮忙回复呢，因为刚才呢可能是新来了一位我们打卡留言帖上的听友说，我怎么改名字呀？像大家一样哈，都有这一个名字，然后一生相随呢就直接给他回复了，谢谢您老朋友啊，我们俩一会儿上节目顾不上，就是首页右上角有那个小人头像，然后呢您点击进去之后有个人中心，然后一直往下走找到系统设置，点击进入之后有账号设置，然后里面有昵称修改、提交等审核。哎呀，您这回复的真详细，谢谢您。
6: 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发了歌词啊，唱起来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刚才我们这块有一个采蘑菇的老大叔，他说去地里生蘑菇，我说这个蘑菇不是在大棚里吗？后来他发来视频给你们看看口蘑的生长环境。
5: 您家这口蘑长得真干净，真好看，幼幼头头的啊，
6: 白白的是吧，现在还都是小蘑菇头呢。
5: 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鸡蛋呢，而且是白皮鸡蛋。
6: 而且呢这个通过他发来视频我们看到真的是个大棚，尽管他说去地里生蘑菇，那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去地里的大棚里边生蘑菇。这一片应该还生不了呢，这边这个口蘑还有点小，稳定往里边再找找去吧啊，希望您一会儿能够迎来今天口蘑的收获。
5: 哎呀，丰收了丰收了，看着您给我们带来的视频，我们俩都跟着您一块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及时的雨情，对方正在输入在打卡留言帖上，他说现在省会的西二环已经开始掉雨点了啊。您看到雨点的形状了吗？我们这位用户尾号是0777，他说雨滴啊应该是不规则形状的。
6: 那你选 D 选项，但是那个 D 选项是不规则尖角状啊，您这个不对呀、啊！你再看看，我们有四个选项里边，您挑一个。
5: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山，他说：“我觉得那个雨滴吧，有点类似于馒头状，那就是那个第二个嘛，就是扁平的。”
6: 然后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写作文啊，月亮像什么？别的同学都说月亮什么像圆盘，然后我这月亮像大饼，咬一口还能越来越少。
5: 还有一位听友说了，说我觉得吧，这个雨滴呢，它是根据情况而定的，有风的时候它是 B， 无风的时候它是 A。

0: 有风无风，接济的有啊。那这个有风无风呢，对于雨滴的形状来讲，它真的还是有一定干扰性的。那我们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雨滴的形状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雨滴的形状应该跟眼泪一样，就是上尖下圆的那种，但这是欺骗了大家，这是艺术画面，我们见到之后它雨滴的那个形状。
1: 嗯，小时候画画都这么画啊。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选项，它是扁圆形，底部略平。为什么呈现这种形状呢？绝大多数自然界下落的雨滴受到空气阻力的挤压，它就会呈现一个上边圆下边扁底部略平的扁圆形。刚才那个类似馒头那个，它就描述的挺对的啊。
0: 我们听我刚才说的那个馒头那个形状是对的是吧，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然后上面尖啊下边是圆的那种，不是这种形状啊。
1: 此外呢，只有直径小于1毫米极小的少数的雨滴才能够接近正圆形的小圆球，这是特殊的情况，那个雨滴太小了，它不受那个阻力的影响，它是小圆球，但是这种特别少，所以说呢正确的选项是第二个选项，您答对了吗？同时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关于下雨天给您出了下一道题目，说牛背雨你知道是什么吗？ A 选项只在山坡的草地这边下的雨叫牛背雨， B 选项呢是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范围极小的这样的雨叫牛背雨， C 选项是山区傍晚固定降落的雨叫牛背雨， D 选项伴随着牛群出现的季节性的降雨叫牛背雨。那牛背雨这四种雨里边哪种叫牛背雨？特别提示你啊，刘禹锡有句诗就是描述了这种雨，这四个选项选哪个？刚才这个诗也是一个提示啊，这四个选项里边您可以尝试挑一个。
0: 那今天就叫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咱们就先来说天气。特别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的下午到29号的白天，我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呢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或1小时的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呢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所以说，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注意防范。
1: 特别提醒准备要报考军队院校的朋友，请您注意，2026年军队院校在河北招生参加军检考生的最低分数线已经正式发布。填报军队院校志愿的考生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进入到信息查询的模块，查询考生是否列入到军检的范围，也可以通过负责政治考核的人武部电话来详细查询。
0: 军检将在6月28号到7月3号进行，设石家庄、唐山两个军检站。石家庄军检站设在980医院，负责石家庄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新集市地区的考生。唐山军检站呢设在982医院，负责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定州市、雄安新区、华油地区的考生。
1: 特别提醒，目前公布的军检分数线并非是最终的学校录取分数线，入围的人数约为招生计划数量的3到5倍，考生通过军检之后再择优进行录取，最终的录取分数线通常要比军检分数线高出不少，考生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也请您注意。
0: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达1500千瓦时。未来5年，民生用能将迎来4大升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充电设施翻倍到4000万个，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还有乡村点状的网络，快充换电更加普及，告别里程焦虑。北方清洁供暖将多元化，余热热泵推广，偏远地区呢用上分布式的绿色能源，还有城镇老旧燃气管网、供热设施集中更新，农村电网加固，光伏帮扶电站、村镇微电网试点落地，供电更稳，用能呢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清洁、更加的安心。
1: 随着全国多地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前10位的城市也正式出炉，前10位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排名在前5位的城市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深圳去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为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25.90万人，人口增量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领跑第一位。
0: 我们再来关注娃哈哈和华润饮料，近日呢均向数地经销商发出了调价通知，称自7月1号起，娃哈哈纯净水596毫升乘24瓶的每箱供应价上调了5毛到1块钱，华润怡宝桶装水是18.9升的每桶供应价上调了1元。据了解呢，这次调价原因主要指向 PET 塑料包材等成本上涨。娃哈哈称全线的纯净水终端的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价格是没有变化的。
1: 根据德国媒体最新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在全球范围裁员10万人，并且要关闭4家在德国的工厂。此前的大众汽车已经在德国本土削减了约5万个岗位，涉及到宝马、奔驰、保时捷近年来相继启动降本重组计划，车企也面临着多重压力。
0: 好，此前我们先梳理到这儿，接下来是半点报时。
2: 5:30，
3: 992半点导航。
0: 17: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啊在鹿泉区的奥特莱斯北国之星有活动，活动期间呢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2026年的6月28号的15时到23时，青龙山大道横井线到庄园路、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1: 周末的时候呢，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晚高峰一个特点就是二环上不太堵，但是市中心的一些商圈比较拥堵，像北国乐泰商圈附近的修门街和利康街现在都是拥堵严重，建议大家去逛街的朋友别开车去，咱可以打个车或者是乘坐地铁去。再来看一下中华大街中山路的万象城商圈，目前万象城商圈上的中山路东西双向都有一些排队和压车，如果呢您要开车去往万象城的话还是比较堵车的，建议您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呢目前奥莱周边吧。北国奥莱周边呢，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庄园路依然是拥堵的状态，跟半个小时之前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从石铜路拐过来之后拐到庄园路奔往青龙山大道的方向，目前呢出现了拥堵。另外呢就是庄园路然后呢由南往北然后往这个青龙山大道方向呢目前也出现了拥堵，主要呢堵点都是汇聚在青龙山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
1: 这是说省会石家庄的二环内能骑摩托车吗？按照石家庄的通行管理通告当中，摩托车的限行规定是限制通行三环路，包含三环的主路、辅路以及以内道路，还有复兴大街的安济路到横井公路这一段，请您注意啊！如果您是摩托车的话，以下的这是通行的范围，发到您的微信当中了，您注意查询一下。
0: 在我们的992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哈，我们听友还说呢，说何以解忧，唯有992牌玻璃水。
1: 很希望您中奖。
0: 人家对酒当歌哈，您这是对玻璃水情有独钟啊。
1: 稍后呢，我们也会在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希望今天的中奖名单里边能够有您的手机号码。如果您听到自己中奖的，需要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如果您到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也注意查收一下即时新闻单的提示信息。我们在中奖之后也会在即时新闻单给您发布一个5分钟内发布电话的一个提示信息。
0: 希望大家能够中奖哈，多多的参与到我们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评论当中。在评论上我看到陈吕，他是在石家庄的北二环，他目前北二环胜利大街已经开始钓鱼点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来关注为了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吧。预报石家庄明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23到32度。
1: 承德有雷阵雨，18到27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7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20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大雨转中雨，20到28度。
1: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
0: 保定有雷阵雨，22到32度。
1: 沧州雷阵雨21度到31度。
0: 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
1: 邢台雷阵雨，22度到32度。
0: 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阴转雷阵雨，21度到27度。
0: 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7到29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24度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2，PM10 的指数呢是30，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4: 大家听着这个下雨的歌，有听众说外边雨确实大了，你的微笑说鹿泉区现在雨下大了。
5: 对，刚才呢还有听友说不是被

0: 呀，去加油啊，去超市买东西啊，年都一定要记得要开发票啊。它最低呢是100块钱一张，低于100的就不行了。所以说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您可以呢，你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你去某鲜，然后呢在线上下单了之后呢，您可以啊，在这个我的那个就应该是我的那栏里边吧，里边呢是有这个发票的，开发票的，您可以多凑几张，然后呢您凑到100开一张发票，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抽奖。
1: 哎，大家呢今天注意一下，今天已经是6月28号了，如果您还有发票没抽奖的，赶快参与抽一个奖。
0: 对，在各叫个人中心哈，就有的叫我的，有的叫个人中心。个人中心呢，它有一个我的服务里边发票中心，您进去之后，所有可以开的发票都在上面呢。但是您记得啊，一定要是咱们从这个应该2月11号开始这个活动之后的这个发票，到现在只要有啊可以开的发票，您可以凑一下，最低是不能低于100元的。
1: 还有这位在问石家庄限号吗？目前河北省内只有邢台限号，石家庄啊不还有其他除邢台之外的省内城市都不限号。另外说到限号，提醒大家，下周一起呢，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的邢台的限号呢要进行轮换，周一要从1和6开始限号。大家周一的时候，如果要去邢台或者是北京、天津的朋友，请您注意。明天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
0: 好嘞，另外特别感谢千年古梨树哈，帮我确认了，他说应该是7月31号的24点结束，所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啊，大家还来得及。寂寞孤独，应该你也看到了咱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听友的帮忙的回复啊，所以说在这块留言呢特别好，在哪儿啊，就是大家所有的问题呀、解答呀，您是都可以自己看到的，时不时刷新一下就可以。当然了，我们俩时不时的把大家的留言评论释放出去，大家才能看到。
1: 除了秦时的线上互动，还有听众啊给我们打来了电话，挺着急的，说挺危险这个事儿，提醒大家和平路的高架桥西向东，在马上要到复兴大街的互通匝道的位置，右侧第一第二车道现在掉了一个床垫，说他刚才差点就撞上去，过往车辆注意提前观察减速。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在没有清澈之前，和平路西向东快到复兴大街互通匝道的时候，右侧是有床垫，大家别到那儿一个急刹车或者是急转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注意安全。
0: 今天啊，因为这个很多地方都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下起雨来了，真的是这雨点啊就像刚才我们那首歌一样啊，有风无缝皆自由，它是洋洋洒洒的从空中就落下来了。刚才呢我们了解了这个雨滴到底是什么形状的啊，我们才知道原来一直以为它就像那个泪滴一样上尖下圆的，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是那种有点稍微扁一点，而且底下呢因为风嘛，风阻力，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所以偏平，还甚至有点凹啊，但上面它是圆的，就真的跟咱那馒头长得特别像。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呢还是跟雨有关系，我们问大家的就是这个什么叫牛背雨，牛背雨指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答案
1: 没事，大家挑一个就行、
0: 对，然后您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到底是指在这个山坡草地然后呢下的雨，还是说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范围极小，还是山区傍晚固定降落的雨，亦或是伴随牛群出现的季节性的降雨呢？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看来这是懂气象的，他说了一个牛背雨的由来，说下雨就夏天的雨隔牛背，鸟失半边翅，就是说牛背雨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叫牛背雨，您可以尝试着理解一下，这个选项里边能选出一个吗？还有听众说啊，每天晚高峰好像是一到夏天就容易下雨，这不怪我们啊，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俩不是雨神啊，这个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傍晚时分它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
0: 是，我们听友还说呢，说牛背雨啊，我觉得牛背雨就是局部下雨、就是你看牛背左边下它右边可能没下
1: 哎，对，就是鸟失半边翅，牛背一边干一边湿，这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四个选项就有答案了吗？真的。

0: 哎呀，我们的微信平台，谢谢哈，谢谢这位听友一直在听着节目呢啊。是夜在熬我，他说我呀，要我就选 day， 不好意思，刚才真的是嘴瓢了啊。那个 D， 这个 D 的答案
1: 对吗？不对，不是 D 是吧？
0: 不对，不对，它是伴随牛群出现的季节性的降雨。难道那个牛群不出来的话，咱们这夏季就不降雨了吗？
1: 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啊，指的是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范围极小。刚才我们也说刘禹锡有首特别知名的诗，刘禹锡，他有个诗啊，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情境啊，东边日出西边雨。为什么叫牛背雨啊？就是说啊，降雨的这个范围就像牛背那么窄啊，不是说这个牛背一边湿一边不湿、啊、
0: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富贵兔还说呢，说牛背雨啊，就是下雨隔牛背啊。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是的，哎，说到这首诗了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一直背的都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然后道是无晴却有晴。到后来我发现改了，是闻郎江上唱歌声。人家说了，说那怎么踏呀，没法踏歌，踏歌呢是踩着那个节奏的，所以说呢现在应该是闻郎江上唱歌声。就像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热情相帮一样，尽管是下雨天，但是道是无晴却有晴啊。
1: 嗯，还有一句诗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指的是下雨之后啊，空气它就会变得很凉爽、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问您的问题就是雨后为什么会变凉爽呢？原因是什么？四个选项您挑一个。 A 选项呢是雨水吸收了地面的热量蒸发吸热， B 选项是雨水自带低温，下了雨之后它自带低温就变冷了、
0: 嗯、
1: C 选项是云层挡住了太阳永久的降温了，D 选项是雨水带走了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这四个选项哪个是下雨之后突然变得凉爽的原因？你可以继续刷新我们的互动帖，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由9.2微信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0: 嗯，您知道答案吗？赶紧在我们的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打起来。反正啊，我们知道下雨肯定就凉快了。美好的一天说，目前省会的玉祥街南往北走，他说我过了南三环开始下雨了。
1: 嗯，看来这个雨啊确实是像天气预报的这么准确啊。从今天下午到夜间还有包括未来的几天都是有频繁的降雨天气过程的，大家随时关注。
0: 我们听友他那儿没有雨滴有泪滴啊，他说给我笑的都流泪了你俩。是我们俩今天大家只要开心就好啊。嗯。

0: 里面唱叫这大雨全都落下，过一会儿才回家，但是呢现在要变天了，能回家的赶紧回家，要不然一会儿雨真的是越下越大了。
1: 嗯，没下雨的时候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一旦下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来躲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您是在路上您还是在家里呢，都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一起聊起来嗨起来。九哥说哎呀，今天是大家来欢乐版的晚高峰。是其实大家都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真的一起很 happy 很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听众在关心着世界杯的最新战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在北京时间6月28号正式收官，当天呢进行了 GKL 三个小组共6场的末轮赛事，全部结束之后呢，32强的淘汰赛名单以及1/16决赛的对阵名单也完全确定。截止到6月28号的凌晨，32强席位已经产生了29个，13支队伍呢确定出局。亚洲的韩国和伊朗仍在待定区煎熬等待。刚结束的 L 组的收官战当中呢，是英格兰队2-0击败了巴拿马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淘汰赛。克罗地亚队2-1战胜了加纳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巴拿马队3场小组赛一球未进，小组排名垫底，无缘32强。 K 组的方面，在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0-0战平之后携手晋级，刚果金是以小组第3名的成绩出现了。
1: 嗯，不知道大家熬夜看球了没有哈？其实呢，在周末大家还想呢，熬夜看看球，这样的话呢，早上起来可以多睡一会儿，咱睡个懒觉，睡到自然醒。然后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但是你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周末明明我们关了闹钟，前一晚甚至就是睡得有点晚，但是第二天早上醒得要比平时还早，所以很多人就欲哭无泪啊，就调侃说自己的生物钟啊，总是和自己作对。除了疾病导致的早醒啊，其实呢提醒就是我们这个提前醒往往呢还有一些因素，您注意了没有呢？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周期，一整夜的睡眠通常包括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呢它都是由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组成的，通常呢持续也就是90分钟左右，在没设置闹钟而且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睡觉，通常也会在90分钟的倍数时间之后醒来，提前醒来可能就意味着你恰好完成了几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所以你到那会儿他真的就起来了，就不就醒了啊。但醒了之后好多人呢就是
0: 睡不着了，
1: 去翻个身睡啊，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0: 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大脑当中有个区域这块会产生一种神经化学物质叫做五羟色胺，它的含量降低，人就会感觉到抑郁，心情不好，主观的体验上就表现出不开心，高兴不起来，有好事也缺乏愉悦的体验。而五羟色胺这种人体当中产生的神经化学物质也能够对睡眠产生类似的作用，如果这种化学物质在我们大脑当中它的生成量不足的话，睡眠的时间就会变短，表现为就是晚上睡不踏实，醒得比较早一些。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生物钟，因为生物钟它一直潜移默化的控制着我们身体的睡眠，就是它觉醒的这样一个周期决定了什么时候你会自然醒来。如果工作日设定了闹钟，而周末你关闭闹钟或者是在闹钟之前醒来的话，有可能就是你平常醒来的这个时间啊本就早于闹钟所定的时间，也就是生物钟它按此前形成的这个睡眠时间表就抢在闹钟响之前把你自己给叫醒了。
0: 另外呢有球迷在关心着世界杯产生的完全的32强的晋级名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A 组是墨西哥和南非晋级， B 组瑞士、加拿大、波黑晋级， C 组巴西和摩洛哥晋级， D 组美国、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晋级， 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晋级， F 组荷兰、日本和瑞典晋级到下一轮， G 组比利时、埃及晋级， H 组晋级的队伍是西班牙和佛得角。大家都特别关注佛得角的比赛，也不知道淘汰赛当中他们能否继续自己的这个辉煌战绩。再来关注爱组是法国、挪威、塞内加尔晋级， G 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金， L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晋级。本届世界杯采用48支球队扩军之后的全新赛制，12个小组的前2名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了32强的名单，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接下来即将开启单场的决胜的1/16决赛，来争夺下一轮的晋级名单。
1: 那我们这位富贵兔就说了，说现在我的生物钟啊闹得我凌晨3点就醒，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啊，您不仅是球迷，您到点就醒，其实呢我觉得您还真的是气象专家。刚才他还说呢，他说为什么就是 一般都在晚高峰的时段下雨呢？不是咱们晚高峰节目能把雨引来，而是石家庄啊，它处于太行山，凡风效应，冷热交汇就有雨。哇，
0: 刘亮的听众还
1: 太专业了。
0: 你的微笑要听说这样下雨的晚上，他说一下雨我能睡得更香，想听 Beyond 的冷雨夜啊，那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这首歌叫《冷雨夜》，为什么下雨之后会变冷呢？变凉爽呢？主要原因四个选项里边，您挑对了吗 ？A、B、C、D， 您选哪个选项？
1: 大家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然后看一下大家呢都是选的什么答案吧。
0: 选 A 的还比较多。
1: 这个家有贤妻说，佳恩姐、君哥他俩知道，他俩知道。
0: 哎、我们这看着答案了，要不然怎么能给你出题呢？
1: 然后千年鼓励树说了，说我认为 A 和 D 都对。所以不确定啊，我没有答复，这是多选项吗？
0: 单选题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的，正确选项应该是 A， 是雨水吸收地面的热量，蒸发吸热，才导致了下雨之后大家会觉得比较凉爽。
1: 这有点就是像下雪的时候，我们老话老有句叫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它为什么化雪冷呢？也是它化雪蒸发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吸收热量，那个时候你就真的觉得挺冷的了啊。但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冷，你觉得是什么呢？是凉快了，因为它这个雨后空气当中的这个水分，它有蒸发，蒸发的时候它一吸收热量，是不是我们就觉得哎，雨后感觉非常凉爽了呢？
0: 关于下雨的题，我们接下来给您出的题是，我们经常说啊，这个雨是什么雨？有小雨、中雨、大雨。那这个雨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小、中、大雨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A. 下雨声的大小来判断到底是大雨小雨。B. 24小时累计的降水量来确定雨的大小。C. 是云层的厚度。D. 是能见度的高低。这四个选项。

0: 像哪个用来区分这个雨是大还是小呢？您如果有答案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特别提示大家啊，您参与我们的互动之后啊，一定要在18:30的时候您看一眼自己的即时新闻端
1: 有没有给您回复。
0: 哎，如果我们给您发出了通知，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确认领奖。如果超时的话，没有收到您回复的电话，我们将会转送其他听友。
1: 哎，这位听友还说呢，每天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做饭、吃饭，还能学到很多的生活小常识，真的是很忠实的2个小时啊。是。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是什么。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鲁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友的问题吧，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苦咖啡他说，油价调整，别着急，还没到油价调整的时间呢，是在7月3号的24点。不过机构预测呢，这一次啊，国内成品油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次三连降，所以说如果您的油箱油还够的话，您可以坚持到7月3号的24点。
2: 再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这位说。
3: 出行那天从北往南到了这个紫兰城大桥，有一个床架，还有一个枕头，挺危险。
2: 有枕头，嘿，今天是
1: 刚才有床垫儿，
2: 对。谁搬家是不是沿途你把你搬的家伙事儿全都丢了，丢了床垫又丢枕头、啊、
1: 下次是不是就该捡到被子了？
2: 你还真没准是一个路线，因为刚才第一个床垫出现的位置是和平路西向东和复兴大学交口西侧，那现在呢是不是这个
1: 拐到了复兴大街
2: 然后北向南，然后现在这个是在复兴大街北向南过了南三环栾城的这个高架桥这儿，大家注意看一下，现在路上是一个地儿有床垫，一个地儿有枕头啊。
1: 嗯，是我特担心一会儿再有个被子，不管是啥吧，它至少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安全。您从那儿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路段已经拥堵起来了，从这个正定回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选择新城大街的话，现在呢从新城大街往东二环互通这个匝道堵起来了，但是拐到北二环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您看您选择是东二环还是北二环呢？
2: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南边的两条东西向的主干道，现在环路的西向东率先堵起来，西向东呢是从西二环一过了之后进入二环以内缓慢通行，你需要往东过了红旗大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再往前呢稍微好走一段之后呢，在市区弯道这儿下了桥的这个坡面也需要稍微排一会儿队，您需要过了平安大街的上桥口，顺着环路再往东才能够好走一点。
1: 哎，你别说，他平移到南二环，发现同样的路段、同样的方向也出现了拥堵。
2: 就是现在环路和南二环是半斤对八两。
1: 对对对，就这一节儿啊，前方的堵点都是在民兴河的桥面上，后方呢南二环是堵到了石铜路的桥面。
2: 东向西呢，如果您走这个石家庄南部城区的话呢，建议您走南二环。南二环的东向西现在来说畅通一些，但是环路的东向西呢，是在东二环进来之后的这块稍微有点堵车，您需要往西过了潭固东街，然后快接近潭固南大街的位置，环路的东向西才能够顺畅起来。
1: 嗯，没错，就是您要从这个开发区那边过来，您走环路的话呢，尽量先别上桥，一上桥就堵住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青青桥的桥面上，一直呢到前方的雅青街。那这一节都是比较拥堵的，您可以选择下一个，那下一个路口就应该是中华大街了，从中华大街这儿您再上到淮安路继续往西走，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我们再看来看一下另外一条快速路，就是和平路。目前和平路呢堵点是在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同样还是老堵点，利康街桥面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北新街的桥面，大约应该是省二院的桥面上。目前这一节和平路向东行驶方向主路是比较拥堵的。
2: 再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小白菜说：
4: 992992，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沪通河大桥上有一个车掉了两个木门。
1: 呀，这一路走，这今天我们发现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是。

0: 货车捆扎一些这个上面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捆扎牢固。这是俩门啊，而且它是掉到了高速上，这非常的危险。我们场外编辑小田会抓紧时间反映给高速交警指挥中心。
1: 嗯，还有数字八九说，
2: 9922西三环辅路北向南中山路左转车道发生碰撞，
0: 嗯，
2: 对向车辆冲到了。
1: 啊，都冲到对向车道了，
2: 撞护栏了，
1: 撞护栏上了，嗯，
0: 对向车道冲过来了，影响了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他走的是西三环的辅路，就在中山路这个路口。
1: 另外三环上现在确实也下雨了，柳军说北三环还有东北三环附近都开始掉雨点了，大家注意雨天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猛踩刹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的下午到29号的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或1小时的降水量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注意防范。
1: 刚刚嘉宾念的这一段暴雨预警啊，有刚才我们题目的答案啊，大家这个通过这个阅读理解题，通过听嘉宾的刚才说的暴雨预警啊，您是刚才这道题能不能答得上来？同时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2:30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的16时到明天下午16时，我省承德市的鹰首营自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属于黄色预警级别，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也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当地的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您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区进行逗留。
0: 再来关注天气综述，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1: 明天周一白天全省都是阴天，明天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明天在承德市东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沧州市东部、衡水市东部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0: 这一次的雨会一直下，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提醒大家，30号夜间到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5: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5: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6: 992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佳音。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鲁军。
6: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我怎么下载计时新闻客户端呀，怎么搜索呢？给您哈已经两个途径了，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直接发打卡两个字，给您回弹的页面就是咱992晚高峰在计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打卡留言帖。然后呢您记得打开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打开 APP那个如果您没有下载过，它就会一步一步的提示您怎么下载，您就按那个操作就可以了。也或者说呢，您可以啊直接在您的手机的应用商店您搜索计时新闻就可以了。计呢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这个计啊，时是时间的时，计时新闻也可以找到咱们的这个计时新闻客户端。
7: 参与互动帖的留言，无论您答对题目与否啊，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都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在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992晚高峰的幸运听众，送给您玻璃水两瓶，而且不用您来领奖，您直接呢自己下单，给您包邮到您指定的地址，而且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连评论，18:30的时候希望中奖名单上是您的手机电话
6: 啊。那我们今天呢在打卡留言帖上给大家留的很多的趣味知识题啊，都跟这雨有关系。为什么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两天天气多变，咱们尽量呢要有出行计划的，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日期。尤其呢是在这个强对流天气到来的时候，我们尽量就不要外出，不要出门了。那您说到这个降雨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跟降雨有关的这么一个知识题，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有小雨，或者有中雨，或者有大雨，它划分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7: 就是说我是听声，听声你就能判断这个雨大雨小了，但您这个声的大小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
6: 对啊，就是啊。而且呢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无声的雨是吧，你说你听不着声，但是外面依然在哗哗的下呀。
7: 我国是有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啊，正确的选项不是那个声音大小，不是 A， 那还剩下 BCD 里边您再挑一个吧。
6: 到底是什么呢？

0: 说到雨啊，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有一位听友还说呢，他说哎，刚刚那位听友说晚高峰一下班就下雨，他说有一次啊，我去秦皇岛，听当地人说呢，说秦皇岛一到周六周日就爱下雨。哟，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家了，感受一下家乡的一到周末就下雨的那种休闲的感觉。其实我特别喜欢周末下雨，因为下雨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有各种理由不去做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在家待着，你就可以像歌里唱到的，在这个大大的玻璃窗前看着外面下雨，但是呢屋里却很安逸，也可以呢身未动心已远，然后哪儿也不走，但是呢心已经是思绪飞扬了。
1: 关于下雨的歌呢，小胖子也推荐了一首六月的雨，行，您这在歌单上排下一个啊，一会儿下一首歌就是您点的歌，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还有听众说啊，新三环中山路的那起事故他看见了，刚才有位听众说事故挺严重，都撞过护栏撞到对向车道了，那具体是什么车相撞了呢？我们来听一下。

0: 东江路与西三环辅路交叉口，路北有一辆邮政的货车，一辆特斯拉小电车发生了事故，它在路口的北边，已经有交警在处理了。
1: 哦，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目前呢，中山路西三环东向西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而且呢，在西王客运站这块积压的车辆也比较多一些。大家呢，如果是坐完地铁之后想往这个中山路西三环外来通勤的话，请您注意，现在这块还是有点堵车的。
2: 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有一位听友大山还感慨呢，他说：“大家今天都怎么了？天气也不是特别的热呀，为什么心情这么浮躁呢？”他说：“你看啊。”上午在听大家帮的节目的时候，就发现有人丢东西啊。然后呢，今天咱们晚高峰的时候，是好多这个货车司机拉货的时候，就是老往下掉货，有掉床垫的，有掉枕头的等等。大家呢，还是一定要不要影响到根据天气啊，你比如无论是下雨啊，还是这个天气的炎热呀，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不要影响到我们工作啊，还有学习啊，生活的任何的节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静由心造。当我们觉得特别的这个焦躁啊，不安呀、啊，或者说是抑郁，可能就是在家放点这种特别舒缓的音乐，都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的。
1: 而关于上的划分标准是小雨0.1到9.9毫米，中雨10.0到24.9毫米，大雨呢则是在25.0到49.9毫米之间。
2: 哦，也就是说，比如小雨呢，一般就十毫米以内的属于小雨，然后中雨呢，一般就是10到25毫米之间的，大雨呢就是25到50毫米，50毫米之间。那你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不就说到了吗？说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就能达到50到80毫米，或者是1小时的降雨量就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这就是暴雨的级别了。
1: 对，就是超过大雨的级别了，达到了暴雨的级别啊。但是有的地儿会下雨，那有的地儿不下雨，那这个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不下雨的情况。接下来四个选项当中，哪种情况您所在的位置不会下雨呢 ？A. 空气当中有水汽。B. 水汽遇冷凝结成小水珠。 C. 小水珠的重量太轻漂浮在空中。 D. 无数的小水珠合并变重掉落。这四个选项什么情况不会下雨，您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3: 992晚高峰，我们先来帮一下咱晚高峰的听友相随。他在微信平台说他车亏电了，位置在建国路石家庄的建国路时光街的交口。他说往建国路拐，他说谁能过来帮忙对一下电呀？往建国路拐的话，那就应该是往东拐是吗？那谁知道这个具体的位置，或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给他打电话啊，151-0017-3783，151-0017-3783。
4: 另外风度说啊，北国奥特莱斯什么活动，然后其他朋友也有在问的，我们这儿就是看到有个什么嘉年华活动，这个点啊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北国的这个宣传是不是得没做到位啊，这个光是听说有活动了，但是什么活动内容，然后还有听众在关心有什么明星来吗，有听众说啊会有那个唱青青的湖水爷爷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这个人过来，你说这是腾格尔吗？
3: 我觉得你唱的挺好听的。
4: 没有
3: 你直接给大家唱一段得了，就大家不用去过去填土了是吧？
4: 青青的湖水，哎，
3: 真的是那个味儿。
4: 哦，
3: 就是你拿捏的特别的好，就他的唱歌那个风格一下子被你抓住了啊！
4: 但是这是他说啊，他觉得是有腾格尔去。我们在搜索了一下这相应的宣传，没有查到这个今天北国奥特莱斯活动具体出席明星的这个信息。有知道的吗？今天这个北国奥特莱斯到底有谁去？然后他说的那个嘉年华活动倒是就是买东西便宜啊。还是有什么文艺演出啊，还是有什么无人机表演啊，还是到底有啥，然后那块还有那么堵车的这个情况，这块北国奥特莱斯有什么活动，大家详细的给说一下啊。
3: 好嘞，哎，是不是听了刚才鲁军唱的这两句，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好像特别放松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就是想这么说呢，有位听友他说，哎呀，刚才呢佳音说到心情，他说今天特别有想说的，他说周六周日然后在家加了2天的班儿，啥也没干，也没出门儿。他说真的是烦透了，烦透了，烦透了。他发了3遍，他说太烦了。所以呢，现在虽然要下大雨，我也要去正定塔园庄我租的那块地里去看看，我去接触接触大自然，然后去看看小池塘。要不真是心情舒缓不下来，我特别赞同。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我还说呢，我说现在啊，就自打有了手机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你就天天都得加班。就是你不是主动的去加班，因为你有了手机，随时领导都可以联络到你，随时的工作你都可以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全覆盖无死角了。所以有时候周六真的没有办法啊，你就被迫加班了。你说出去看看你就是租的那块地，我就突然想到了 N 多年前跟那个同事朋友，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就去到他家去租的那块地里，当然是在就是山间大道那边，但是那边你山间大道那会儿还没有开发那么好呢，还有那个地呢，他租的那个地啊，我们去拔萝卜。哎，他家种那萝卜可好呢。其实说句实话，不是他种的，是有那个当地的农民帮他们看那个地。他只不过是周末过去看看而已。哎呀，当时那个大萝卜住的特别的。

0: 水灵特别的粗，所以说哎，你到了这个谭庄，然后不仅可以看一看地里你种的这些蔬菜啊什么的，你可以继续往西走，然后一直往西的话呢，那边不还有滹沱河的沿岸景致也挺好的。
1: 992半点导航，
2: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个宣传啊并没有到位啊，这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活动。这位有听众朋友提供的信息，这个我们也未经确实啊核对啊和这个核实相关的信息。这位听众的留言说，据他了解是腾格尔要来唱歌，还有呢会有几个他不认识的这些歌手要唱歌。唱什么歌啊？这个你不认识那个歌手、那个歌名是不是流行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谢谢谢芳啊、他就知道腾格尔，他说其他的不太熟啊。
2: 那个清清的湖水，一会儿我们来听听这个腾格尔的歌。
0: 好嘞好嘞，我们也大家一通跟我们刚才那位听友一样感受一下大自然哈。龙卫也说随时随地加班，哎呀他说我感同身受啊，那是不是这个周末你也没咋歇呀，也没怎么出家门，光在家里加班了。
2: 再次提示北瓜的 S， 由于这个今晚的活动的影响，这个宣传叫夏日嘉年华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从下午的15点起就在附近道路执行了管控，目前的这个管控还在持续，预计会到晚上的23点之后才要解除。目前青龙山大道横井线到庄园路的路段，还有相邻的碧水街火炬路到育才路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0: 有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这个演出的截图了，确实有腾格尔，然后是领衔的还有王琦啊，好像这几个歌手都是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歌曲比较多，还有蓝波，还有一位叫魏新宇，这一共是宣传海报上看到了有四位歌手的身影啊。
1: 以腾格尔领衔吧。
0: 对，然后具体今天晚上这块的演出以现场这个情况为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这儿并没有收到这个官方的演出的通告内容。
1: 好，那我转过头来再来关注下道路的通行情况。之前我们的听友说到的京港高速，然后往南方向呼多和大桥这个地方掉了两个木门，这个情况我们场编辑小田已经迅速的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而我们听友说到的那个中山路那块事故，然后我们听友也带来了消息了，说交警正在处理呢，大家别着急，从而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在西三环中山路哪儿啊？
1: 对，
0: 还有这位留言，
2: 现在 C 不会下雨，漂浮嘛，漂浮就蒸发了。
0: 哦，他选 C 什么啊？这是你在答题是吗？
1: 嗯，
0: 你答题你得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答啊，你这个发语音答题不算数啊，就不容抽奖。就是哪种情况之下不会下雨啊？他选的 C。他选的是 C 啊，
1: 他认为就是小水珠重量太轻了，漂浮在空中它下不来，
0: 是不是这个选项呢？我们先说完下雨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不下雨的事儿啊。来关注未来二十四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
1: 好嘞，预报呢石家庄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3到32度。
0: 承德明天有雷阵雨，18到27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7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0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大雨转中雨20到28度。
0: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
1: 保定雷阵雨22到32度。
0: 再来关注沧州明天的天气，有雷阵雨21度到31度。
1: 我们来关注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
0: 邢台明天有雷阵雨22度到32度。
1: 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阴转雷阵雨21度到27度。
1: 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有小雨17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4， PM10 的指数是27，空气质量是2的等级。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下午的16点11分，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伴有8级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呢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是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局地呢会在每小时50毫米以上的级别，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0: 未来的几天呢，河北全省范围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但是呢，您那儿有可能有些地儿它是不下或者下的小。刚才我们知道问题是，以下四个选项哪种情况你所在的位置不会下雨 ？A. 空气当中有水汽 ，B. 水汽遇冷凝结成小水珠 ，C. 小水珠重量太轻漂浮在空中 ，D. 无数的小水珠合并变重掉。

0: 落，这就下了呀，D选项。所以说咱们审完题之后，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C 选项。刚才语音的那位朋友答对了，但是您抽不了奖啊，接着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中奖。
1: 嗯，其实呢，我们说到了下雨的必要条件就是什么呀？就是云中的这些小水滴不断的聚集，不断的合并，直到它的重量大到空气上升气流无法托举的这样的一个重量的时候，它才会降落。哎呀，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听友又想到一首歌了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个云中的这个水滴不断的聚集合并，重量达到了就是它比这个上升气流的托举的这个重量沉的时候，它才会降落。
0: 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等这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领奖信息。已经产生了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这位的网名叫做帅辫哥遇到富贵兔，手机号码是156，尾号是7182的朋友，中间四位我们隐去了，但是需要您给我们补全，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通过您发送的手机号码，我们来确认是您中奖了，就会在微信里边给您发送领奖链接。

0: 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8号的20时到6月29号的20时，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丰润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还在关注着这个中奖呢有没有领奖，自己还有没有捡漏的机会，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位听众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了自己完整的电话号码，他的微信当中的网名叫太阳，这位听众啊已经给您回复了链接，您点开链接直接在我们的爱商城选择您的邮寄地址下单就可以了，支付金额显示零元，就是我们的爱商城给您报销了这一笔两瓶玻璃水的这个价格，给您包邮到家。
2: 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
0: 看到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啊，然后九九二晚高峰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大家还在互相的这个鼓劲儿啊，互相的这个安慰呢，
1: 就没中奖的彼此安慰
0: 啊。刚才不有听我说吗，说这两天啊就一点都没休息，一直在加班啊，就是在家也能加班呀，是不是现在都电脑办公网络办公了嘛，然后就说不管一会儿你们说下雨下大雨我也要出去，一定要去那个坦云庄我租的那块小地里去看一看，然后看看那小池塘，让自己亲近大自然。然后还有打卡留言帖上用户，然后他的用户名尾号是8298，他说佳恩姐君哥，我感觉啊既然是加班改变不了，那就适应吧，与其你烦的加班，你不如快快乐乐的来个好心情的加班。他说今天啊我也加了一天的班啊。大家其实有时候加班吧你会觉得挺充实，尤其是你放松也好啊，你开心也好啊，一定要对比是吧，就是当你忙碌完了之后，你那个时候的放松你才会觉得那叫格外的放松，否则的话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放松的快乐。
1: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路上看到一辆车刹车弄不亮，同时您发来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后车牌涉嫌污损啊，然后您这个是 GAW1H10 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因为您那个1和 H 中间横着的是有很明显的车牌漆的漆面掉落和损害的这个情况，一旦在路上石家庄的交警会首先对您进行警告，然后提示您抓紧时间去更换车牌，然后呢如果您这个涉及到这个车牌的这个故意的污损，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要动这样的小聪明，这是有这个车牌污损的。然后刹车灯不亮的是另外一辆50红光的车 GA98GL8， 您的后面刹车灯低位和高位的一个都不亮，这样的这个下雨天行车的时候跟在您后面，不确定您什么时候减速，特别的危险，抓紧时间去维修一下车辆刹车灯。
3: 6262，那个就是自行驾驶，由北向南开到这个三环的时候，看见一辆车的话，逆向行驶。
0: 有一个车逆向行驶，和那个我们庞先生，这室内设计师庞先生，和他呢同样看到这个情况的，还有恋上咖啡香，他发来的是文字信息。他说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学院路，是北向南的中间车道。他说有辆车在中间车道，他在逆行，你还不溜个边，当然了你溜边也不能逆行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个特别危险，在复兴大街学院路附近吧，不知道现在开到哪儿了，走复兴大街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注意这个逆行的车辆千万别撞上。
2: 一句活该，
1: 这如果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话呢，这确实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啊，您的逆向行驶给其他的行车人员也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我们在电波当中呼唤一下，咱有听友稍后要去百香吗？要去邢台百香。我们梦想成真这位微信网友，他说明天孩子要考试，需要有眼镜，说谁能帮忙捎一下啊？有去邢台百香的朋友可以帮忙给咱们这位听友他们家的孩子捎一下眼镜的话，您可以呢拨打他电话13703190280，或者说您要没记住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九卷晚高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先啊冒个泡，我们看到了之后把这个电话给您发过去，谢谢您的热心了。
1: 一方面呢，我们已经第一时间给您播出了求助信息，另外一方面呢，您让孩子啊赶紧在学校周边来找找还有没有营业的一些眼镜店，能不能现场再配一个，别影响孩子明天的考试。也希望大家呢稍后有顺道从石家庄到邢台百香的朋友帮他给孩子捎一盒眼镜送到邢台百香县城的花香丽都小区啊，然后说别耽误孩子的考试。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髓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3个阿拉伯数字666，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啾啾爱商城了。不仅呢可以找到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卡洛驰，同时呢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像我特别喜欢吃杏儿啊，现在在市场上一般就买不到了，因为它那个杏儿的那个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您在我们爱商城可以找到，而且是特别好吃的新疆轮台小白杏儿。夏天尤其这两天天特别热啊，大家呢可能就是特别想吃一些应季的水果来过渡一下，但是呢老吃西瓜呀、桃子之类的就觉得有点单调了。一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期待这个新疆的轮台小白杏。以前啊每年这个季节的时候，去年今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哎，买过新疆轮台小白杏呢，发现它挺好吃的啊，然后每一次吃完都会对它念念不忘的，特别甜，而且它不是那种傻甜傻甜的那种，它是还有一点点的那个酸口杏的那种香味儿，而且绵软的果肉全是汁水。所以说今年呢又到了吃新疆轮台小白杏的季节，为什么？因为我们又盼来了小白杏成熟的季节了。所以说呢，今天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您在我们的啾啾爱商城，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那卡洛驰之外，其实您还可以找一找我们这个新疆轮台小白杏。这个小白杏啊，在当地呢它叫做白色的蜂蜜，用新疆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从牙齿一直甜到腰上去啊，可想而知它是有多甜。你掰开的话，就浓郁的那种杏香立刻就扑鼻而来，饱满的精

0: 黄的果肉，还有就是它碰到舌尖之后瞬间化在嘴里的那种软糯，哎呀，真的让人吃完了之后就真的是念念不忘，
1: 光听就已经流口水了，
0: 我已经条件反射了。
1: 日常购买一箱的两斤装呢是原价88块钱，今天爱生城的夏日特惠现在是给您中果的两斤装，然后呢单箱是50到80枚左右，礼盒装只要59，88现在是特价59，便宜不少。另外呢，除了两斤装之外，您还可以买3斤、4斤装的礼盒装，如果之前买过的建议您买这个大斤量的，这样更实惠，京东顺丰随机给您发货，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生城。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目前在复兴大街上这个逆行的这个车啊，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复兴大街在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个在南向北逆行的这个车，之前是在学院路附近，现在是它南向北可能一路往北开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刚才收到了信息之后已经在节目当中多次来播发了信息，提示大家避让，并且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交管局指挥中心也反映说已经收到大家反映的情况，正在派警到现场去进行处理。
0: 嗯，多位听友在微信平台都是看到了这辆车，你的模样啊，还有自由啊，包括之前呢，我们的听友跟我们反映的啊，这几位听友也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提示。
1: 他是从哪儿走错了？怎么走到逆行车道？他没有感觉别的车都是跟他头对头的就开过来了。
0: 你既然啊就已经走错了，你一定要赶紧调转过来啊，是吧？你紧急的从下一个口你出来，是吧？你出来了之后，然后你再重新的上到对向的车道，你正常的行驶，你不能这样对向啊。
1: 或者这辆车的车主，你听到了广播之后，你赶快把你车停到最旁边的那个车道上，你打着双闪吧，摆放警示标志，一会儿你等警车过来拖车给你拖走吧。
0: 而且就是说什么，你不要心存侥幸，你觉得说我从这儿逆行过去了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监控都可以拍到的，而且大家不已经说到了具体的时间和点位吗？在我们听友发来信息的时候，你比如刚才说是在这个学院路那个位置，它是有时间的呀，我们交管部门一调监控是肯定能看到你的车的，肯定能抓到你的车牌的。
1: 就是说它现在的位置是在复兴大街苍宁路附近，复兴大街苍宁路，刚才还是学院路，现在他怎么就到苍宁路？还是您之前是在苍宁路看到的？如果大家看到这辆复兴大街上北向南的这个方向的车道上，然后他在南向北逆行，这个车他现在的最新的位置在哪儿？大家也帮助我们来标注一下最新的位置，我们也给交警提供及时的这个信息，赶快找到这辆逆行的车来解除大家在复兴大街通行的这个风险。
0: 太可怕了，他刚才是在中间车道，不知道他现在呢到底是在哪个车道？
1: 他逆行怎么还跑中间车道？真是，这个是懵的，或者是您是不是还是实习期的这个新手，这一下子
0: 然后我们听友说了，说是他往北走着呢啊，他是他站的是北向南的车道，但是他是南向北走着呢。
1: 有人说是在苍宁路北3公里左右，所以说不是学院路啊，现在是在苍宁路北边的3公里左右。
0: 对，学院路那会儿是刚才我们第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信息的时候，那会儿他是在这个复兴大街学院路，大约是在40分的时候，我们听友发来信息是他在复兴大街学院路，然后呢北向南的中间车道，然后他逆行，就是他向北走着呢。
1: 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注意紧急的避让，交管局指挥中心也收到了大家反映的情况，正在抓紧时间来定位这辆车。而且呢大家都说啊，他现在在复兴大街上他逆行，他想要出来确实挺难的，他估计要么就不能，你就别继续开了，你就停到目前的这个位置最外侧车道，你打开双闪，然后等着交警过来来进行拖车或者是救援。然后这位说像这种逆行呢，一定要严格的来处罚他一下，要不然给复兴大街上其他正常行驶车造成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对对对，任先生也说啊，说什么车敢在快速路上他逆行啊，这个行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1: 还有朱听众传递语音，是不是这辆逆行车的位置？
2: 992逆行的车辆在由南向北开到南二环了，刚从我身边经过
1: 啊，
2: 在 SUV。
1: 吓您一跳吧！啊，怪不得这会儿还有点堵车呢。他把复兴大街北向南的车全都给堵到这儿了。现在这是在南二环的南侧，就新公路的南侧这互通的位置，现在都有一些堵车了。你说他是怎么这个一路糊涂着一路顺着复兴大街往北开呢？这个
0: 是呢。
1: 这个说这个人真是一鸣惊人啊！这个大家如果有这视频，回头是都给他发过来啊。
0: 不是你太吓人了，我觉得啊，大家要看到那个车牌号，一定要把他那个车牌号给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一下。另外我们听我说这个谢谢嘉欣鲁军，非常感谢你们说那个杏儿的那个酸水啊，他说我感觉真的是望梅解渴，我已经流口水了，感觉比喝矿泉水还解渴呢。
1: 另外还有听众提示大家，现在很多地儿都下雨了，雨天比较滑。舒霞呢是说刚才他通行建设大街健康路的时候，看到有一辆送外卖的骑手的电动自行车和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了，说雨天滑，不光咱们开车的，在他骑车的还有步行咱们出门的每一位交通参与 者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嗯，还有听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在微信平台然后一直在听着节目，尽管呢不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聚焦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然后参与答题，但是一直在听。他还说呢，他说哎呦，他说这两个小时真的是挺长知识的哈，听着节目是这个不仅长知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获得奖品，我们聚焦晚高峰节目给大家送出的这个每天两瓶的玻璃水，现在雨季正好开始使，同时呢我们还有992即时好运的这个好运帖，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留下在好运帖上的三个阿拉伯数字，也就是您心意的三个数字的话呢，提醒您抓紧时间啊，留下您心意的三个数字，这样的话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的开奖992即时好运的开奖时间，您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500块钱再向您招手。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都能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另外我们还有呢，我们听友说到了又有奖品又有奖金啊，还有大礼，那就是看微信赢大奖。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要重磅来袭了，华为手机 P90 Pro 夏日大派送，您只要为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一直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您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还有刚才在复兴大街上通行的车看到那个逆行车之后，就是说吓得我都蒙圈了，然后这是最新的语音应该也是这个车，
2: 有可能是在长宁路然后复兴大街往这个复兴大街拐的时候可能是拐错了。
1: 哦，他拐错这个匝道然后转到逆行的这边，
2: 他挑个头不行吗？那挑头正常行驶就行了呀。
0: 或者说他就是赶紧走错路了，你从前面就见到口你就下去不就好了吗？
1: 嗯，还有听众分析他是不是有酒驾的嫌疑，交管部门已经收到了大家举报和反映的情况。然后这位说他是不是刚才掉床垫的那个，是不是逆行回去找床垫的，那也不能这么掉头回去找啊，挺危险的。再次提示复兴大街北向南通行的车主们，大家注意现在有这个车正在复兴大街上快速路逆行，请您注意观察避让。
0: 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992晚高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月色来了，
1: 再会
0: 再会。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12:30今天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今天的16:00到6月29日的16:00，我省承德市的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还有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清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时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同时，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是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是伴着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1级以上。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各位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管制的消息啊，河北省石家庄鹿泉交管大队的消息，今天在鹿泉区啊是奥特莱斯北国之星有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从15:00一直到23:00，青龙山大道的横井线至庄院路、碧水街的火炬路至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提醒各位注意。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6月21日到7月20日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我们992及时好运的活动啊，工作日的8:00、18:00两轮开奖，你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了啊，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好运就可以打开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好运可能就是直接送到你家。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1: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0: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2: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00、18:00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每天晚上19点啊到20点啊是我们月色来了节目，或者月色不来了节目。月色不来了节目分为三个小分支，所以马杰来了，大帽来了，和小鹿来了啊。大家伙最喜欢他们仨谁呢？我们今天投个票吧，最喜欢谁咱们就把节目让他们再多上一会儿。这是一个受众生成节目的节目，一切由你们说了算，你们喜欢谁我就跟他们沟通一下，我说你看大家伙多喜欢你，你就多上两次吧。啊，这不是大家伙给面吗？这不大家伙给你走个面吗？这不是河北交通广播啊，今天是周末了，是周日啊，周日又进入我们的月色 KTV 的环节，就欢迎大家来免费唱歌。你们最喜欢我不会是因为我让你们免费唱歌吧？不会是因为我不收费吧？有朋友问说，掌柜咱客栈还开张吗？咱不是倒闭好几年了吗？都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儿吗？树君说，你这个开场白不应该用俄语吗？因为俄罗斯也在长江以北。那是看我想用什么吗？那是看你让我用什么，那不是看我会什么吗？大家伙不要给建议了，总是啊，你给那建议啥的我又不会，那这多伤感情，显得是显得我没有文化。但你要说俄语吧，我还真不是说谦虚，我还真学了两句。但是为达尼亚，但是为达尼亚是你好还是再见来着？这也是我跟我们大帽司机学的。大帽司机那可是留学生。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啊，来唱歌，来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哈，夏天了，就热啊，黏啊，潮啊。今天一出门发现下雨了啊，挺高兴。出来啊，怎么还是这么潮？怎么还是这么热？怎么还是这么黏？下雨就很温，知道吧？像温吞的开水。所以今天我们从歌曲里找点凉意吧，从歌曲里找点轻松啊，快乐和惬意，好吧？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唱歌，这个歌的主题是歌词里要带凉这个字啊，凉爽的凉啊。哪首歌里带凉呢？我刚才其实想了一下，我就能想起三首，所以对各位来说应该有点难度啊，而且大家伙唱的歌应该会高度重合一下。高度重合也没关系，高度重合咱就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谁唱的好听了，是吧？咱可以这个给大家这个评一个 top one。歌词里带凉的歌啊，费尽心思我想起这首了，是你的青春吗？

0: 这是任贤齐的一首歌，叫《呢喃》啊，我特别喜欢任贤齐啊，就是谁唱他的歌都不如他本人唱的好听，有一股侠肝义胆。这个树君说你放这个歌有点自夸的嫌疑，我也没听明白，我说为啥自夸呀？啊，老虎唱出来了，我就明白了。
1: 月色很美，风很凉。很久没有闻你的发香，
0: 人家这个歌里唱的是夜色很美啊，唱的不是月色很美。别你们是啥样的，你就以为我是啥样的？我在意别人夸我美不美吗？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呀。啊，再者说了，即便你们认可，那又不一定是真的。郭万宇说，客栈啥时候倒闭的呀？也就是3年前吧。星说他们仨说你升主任了，现在是月主任，这个消息有点滞后了，我3年前就是主任了啊，客栈倒闭之前我就是主任了。朱芳说月姐，我其实最喜欢月色来了。米米家说当然是月色小胖子了，我最喜欢月色了，给人亲近感。我知道你们不喜欢长得特别美的，也不喜欢长得特别帅的，是吧？让你们有压力了。就说我卫生朋友多嘛，男生也愿意跟我交朋友，女生也愿意跟我交朋友，因为男生跟我称兄道弟啊，女生跟我在一块儿没有压力，我还能衬托他们的美丽。好吧，今天来唱一首歌词里带凉的歌，摘许信，摘许。
1: 凉凉也宝贝的是的可乐。花朵没怎么呵护着我，
0: 你这听完我不凉，我甚至有点冷。啊，糊涂。
1: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花朵是你守护着我。
0: 很有感情。

0: 这喝了多少啊？这是。小梅。
1: 遥远的夜空，
2: 有一个
1: 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是那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旁边，是那童年的阿娇。
0: 有凉吗？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我们的月亮下面没有凉。这位，
3: 如月像微亮，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
0: 哎，这个歌是叫《微凉的你》。有点熟，但想不起来啊，再也不改名。
1: 遥遥桃花凉，前世里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海枯坐不痛苦，仰不牵强。
0: 哎，你俩唱的是一首歌吧？我听出来了，这位。
3: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可以，你就说我今天说了，说重合率应该比较高，大家伙都会想起这首《凉凉》，而且《凉凉》这里边唱的真是月色。

这个歌唱的怎么让大家伙儿很心寒吗？金希说了，客栈倒闭3年多了，张年我入股的钱什么时候退呀、啊？愁死了！你入了多少啊？你不会以为我没有账吧？岁月安然，月姐你也有点微胖吗？感觉你是瘦瘦的美美的大美女啊。我不胖，就是现在私下里所有人见到我都说，哎，你最近怎么这么瘦了？我还好吧，1米63，100斤，不胖吧应该。但是确实不美啊，是的。微笑说，月姐，大猫在俄罗斯也是司机吗？对，在咱们这儿是大猫司机，在俄罗斯是大猫司机。来听细语。

0: 香消风起，却写冷正夜，情深字太浅。
1: 哎，这是刘若英的那个知道不知道的那个曲儿吗？这是哪首歌呀？无涯。

0: 在海上漂了很久，会觉得岸上很慌。雨打湿了衣裳，就适应了海水的凉。
1: 耶，这是赵雷的船长，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歌单很丰富啊？也不是，这个朋友他写了。大家伙尽量这样，好吧？介绍一下自己唱的什么歌，然后再唱。河北交通广播免费 KTV 啊，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词里带凉的歌。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来欢迎大家唱歌啊，来唱一首歌词里带凉的歌。有朋友问说，那月姐只要有声音相同行吗？月亮那个亮行吗？对，所以这就是刚才我在问大家，我说遥远的这个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我听了半天，我说哪有凉啊，他们说是亮亮。咱今天不是为了让它降温吗？谐音不行啊，咱就唱歌词里带凉凉爽的凉的这个啊。我们来听猪。
1: 想为你披件外衣，天凉要爱惜自己。
0: 嗯，天凉要爱惜自己。可以啊，这个完全符合。果儿。

0: 和梁没关系，就是觉得唱得好听。欢迎大家支持小鹿来了。
1: 就是第一啊，你这个歌练了多久啊？在每个群都发了一遍才练成这样的吧。第二，你既然有时间听节目，你不如来上一会儿呢，你说在家里唱歌多没意思呀。彤彤，
2: 点亮亮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千千岁月铺满爱人袖，千年风尘，
1: 把自己都唱笑了。你挺幽默呀，你这位朋友。风，
2: 风借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世的恨。
1: 从半中间唱啊都。

真以为你编的呢。然后他很快回复，他说月姐实在找不到其他凉的歌，这是张强的凉啊凉。你一说张强老师我就理解了，确实是这个风格和这个味儿。淼淼说月色属于耐看型，对，我从第一天上节目就跟大家伙说了，说我不属于美艳惊艳耐看的，你要觉得我长得丑说明你看我的时间不够久，如果你觉得我性格一般说明咱们处的时间不够长。凡事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大山说月姐我是小钟，我也失恋了。你为什么用野这个词呢？我那个视频只是个文案，我没有失恋，我挺好的啊，我弹的挺好的。就是每次我发这样的视频啊，底下都有人回复说了，说月姐你谈过恋爱吗？你还是这世界上还有人没有谈过恋爱吗？有吧，应该。冬之草木。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来关注一个特地寻呼，严先生家属今天晚上7点多在石家庄赵浦口新村南门打车到东港路建华大街普天下御天下，不好意思，东港路建华大街御天下 C 区，这我有朋友也住那儿啊，眼神还不好了啊。然后一部华为手机是落在后座了，失主非常着急，捡到的朋友联系严先生，电话是1663115101，1663115101，或者是96992。还有石先生在石家庄翠屏西路与柳荫街附近捡到藁城区侯云阔的身份证，请失主联系96992。夏天很热嘛，所以今天咱们才要唱凉的歌啊。有的东西是通过外界啊一些情绪的影响，让你渐渐能凉下来；有的是直接食物的刺激，让你更清爽一点。夏天嘛，都容易食欲不振，是吧？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吃点应季的水果。应季的6月份啊，就是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啊，黄澄澄的啊，亮堂堂的啊，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啊，绵软的全是汁水啊。所以我们今年的小白杏又来了，口感就是那种甘甜清爽，果肉是那种饱满厚实，杏核还特别小，所以吃起来呢就像吃一口蜜那种感觉。我们平常啊购买一箱2斤装都要88，今天中国2斤礼盒装只需要59，给自己买送人都可以。还有3斤的、4斤的中国大果全都有，各种价位、各种规格，京东、顺丰随机发货。因为小白杏它很娇嫩啊，黄金赏味期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早了青涩，晚了它软，所以这个季节赶紧来拍，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有点想吃。就是那么多说爱我的朋友们说，月姐我可以追你吗？你们就是退一万步讲，就不能买点送给我吗？我想吃小白杏今天。你的微笑说，月姐不买我也不买，我已经买了，但是我现在想吃你们买的。他说，月姐五家坡有粮，但是我不会唱，你就不能现学一下吗？为我们。姚说，月姐张强那个是冷啊冷啊冷，不是凉吧？那原唱我倒也没有听过，你们问一下豆包吧，帮我。岁月说，哎呀，月姐刚才查了查，你的长相好美啊，两个小酒窝太好看了。你查的是我吗？我没有酒窝呀，确切的说我那叫梨窝，贾玲你知道吧。永琪说了，永琪说，掌柜明天你上班吗？如果不上明天谁上啊？不一定，因为我不一定什么时候我有事儿。词语
3: 盼来盼去，谁愿盼着透心凉？
2: 哎，透心凉是一个冰棍儿，你们知道吗？小时候经常吃，外边是那个橙子汽水的味儿，啊，吃完之后确实挺凉。哎，你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冰棍是什么？你们知道天明大果吗？那是我的冰棍的白月光啊，这个已经不产了。其实我家门口就有一个天冰的厂子，我当时问过他们，我说这么好吃的冰棍为什么你们不产了？他说我也不知道。问的是服务人员，厂家的事儿人家也不清楚。天明大果外边是橙子口味的，然后里边是牛奶的，那个牛奶跟现在的所有牛奶的口味都完全不一样，糯糯的、软软的、绵绵的。天明大果，谁能给我买一个天明大果？微微说，月姐张强就是凉啊凉，我确定，我现学的。你看大家伙都向微微学习啊，就是不要说月姐有一首歌里边就是符合咱们要求，但是不会唱，学一下子啊，一个小时学不会一段歌呀，能吧？应该。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一起来唱歌，来唱一首歌词里面带凉的歌。

0: 大家都在聊天明大果的事儿啊。有朋友说我也超级喜欢吃那个天明大果，说天明大果还有呢，换成方的了，以前是圆的。方的我怎么没有见过呀？方的是另外一个吧？你看傲雪也出了类似于天明大果的，长得特别像它的一个冰棍，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问号说那个叫汇宾大果，现在还有，价格比之前涨了很多。汇宾大果跟天明大果是两件事儿。慧刚说，你说你家门口就是天冰，那你就是住在花香曼城。我住水榭花都，我走五分钟我就到了。啊，知道的小区还挺多。还有一位叫猪啊，你给我还真查了一下。天冰大果外层是果味冰壳，内层是奶油冰激凌，因为个头大能两吃而被很多人称为童年回忆中的宝莲灯或夏威夷。路过人间，对，就是他。说怎么吃更过瘾，先用勺子挖内层奶油，就是绵绵密密的冰淇淋，跟现在所有的什么奶砖呀、什么奶油味的冰棍啊都不一样、我很难形容它。但是天冰现在还有一款冰棍，还有叫天冰转转。天冰转转里那个牛奶，它跟天冰大果里牛奶是一个质地的。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要
3: 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
3: 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0: 我刚说我住水榭花都，有朋友就问我你住几号楼，你这有点过分打探隐私了吧。我觉得我住几号楼我能跟你说呀，而且我也不住水榭花都，我也不住花香曼城。我说天明在我家门口，我是瞎说的，就是主持人说的话你们千万别当真啊。王强，
1: 我是你们总部。

0: 肩膀，
1: 嗯，
0: 挣脱出腰疼在手心上。
1: 哦，唱的不是金峰。
0: 流浪的人在外乡，
1: 流浪的人，流浪的人是谁？
0: 亲爱的妈妈，
1: 流浪歌里有
0: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水呀，
1: 没有凉啊。我看你老实，我就听完了。而且我确定你唱错字了，流浪啊，了浪，不是流量。我现在对流量这事儿可是敏感。各个平台一直说啊，这个要发布优质内容，然后我发现好多人发布的优质内容是这一点赞没有。啊，就看见有些大姐搁那儿不修边幅，咔咔搁那儿吃，点赞好几千。一群人穿着西装在那来回走，点赞好几千。我以后也在那咔咔给你吃。其实我吃啥都香，我就特别适合做吃播。但是阻挡我做吃播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人胃太小。我虽然吃的香，但是我吃的少。千年古梨树反映一个路况啊，说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05公里处一辆新能源货车坏在应急车道和部分最右侧车道，交警在车后放置了反光锥啊，天色变暗了，请车辆注意绕行吧，注意避让。风读说了，落在出租车上的手机找到了，好心人还给送来，正在送来的路上，真诚的感谢992的广播，不用感谢我们，你感谢一下给你送来的朋友吧，吃个饭啥的。人家可能也不吃，既然送了就是纯好心人啊，咱们给他唱首歌吧。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好人就在身边啊，也许是老张小李，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给你去送手机。哎，好消息还挺多啊，刚才说石先生捡到一个身份证啊，藁城区鸿运库的，我们黄山警务站李建州警官帮忙查找，很快也联系上失主了，感谢热心听友石先生跟李警官。我今天需要唱歌的时候真多。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老张小李，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石先生和李警官。
2: 石先生跟李警官说大可不必。
1: 这位
0: 清楚的下雨的时候，月亮偷偷的慢慢的，街上的人是慢慢安静的。
1: 我也没有听到两你们在耍我。今天唱歌词里带凉的歌啊，这位
3: 月姐，月姐，我来一首赵雷的陈爱颖。
1: 陈爱颖，陈爱颖这个歌很有感觉。
0: 梦里回到他的身旁，雨中风不再凉，
1: 有凉又有凉，你看
0: 都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
1: 唱的又好又有凉，又是我挺想听的歌。二福，
4: 你呀，你节目结束了，我也该收车。
1: 哦，节目结束了，你该收车，我还没结束呢。你再等我一会儿。这位一点一滴说，月姐，黄龄的三拜红尘两有凉字我不会唱，你能放一首？你也知道我不唱的一般不给放啊，唱了的唱，我唱的开心了我就给你放一首。歌词里带凉的歌，没有人想到这首吗？兰亭序。

0: 今天来唱一首歌词里带凉的歌，大家伙重合率还是很高啊，唱凉凉月色的比较多。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播放的歌都是带凉的，比如说呢喃啊，还有凉凉，菊花台，路过人间，兰亭序，还能想起哪首吗？我们看一看啊，雨后彩虹，
1: 来自雨后彩虹的一首凉雨。凉凉的冰雨在地上胡乱的拍，
0: 来自雨后彩虹的一首凉雨。你真有趣儿啊。陈说天凉好个秋，那你唱啊，都不是让大家报歌名啊，你唱出来。尤其是这位陆小白啊，每天搁这写歌词咋我不认字儿 啊，我不能自己写呀，我用你写，你唱唱给我唱出来。而且你这个歌很好，也是我很喜欢的歌啊！我最后给你放一首吧。你看花儿多红啊，笑话一般散落地上。你看世界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我刚才又听到一位朋友唱到透心凉这个歌啊，叫抛光。
3: 弹来弹去弹了一个透心凉。
0: 这个歌激发起了我的兴趣，你们能唱上前面吗？这位说月姐，我想了一个小时了，我都没想起来带凉字的歌。那就算了吧，我也快下班了。是一位小朋友吗？小朋友是背了一首诗啊，给我，我听听。
4: 塞上文牒，唐高适。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萧海月斜。借问落梅繁几许，春光一夜满关山。
0: 你是来干啥的，小朋友？第一，咱们要求唱歌，您背了首诗。但是我觉得小朋友背诗也行，诗也算歌，诗歌诗歌嘛。但是您这诗里也没有凉啊。下次爸爸妈妈让你背的时候，让爸爸妈妈跟你说一下题目，好不好？啊，这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你们注意一下了啊。接下来大多数朋友都发的文字。我为什么设置这个环节月色 KTV， 是因为我想少说两句话。暮色微凉，我女朋友1.64米，105斤。然后呢，我问了吗？你呢？多少斤啊？有没有腹肌？

0: 这位 AL 说了，小风有点凉，吹来了情长，也没有旋律啊，我也不知道是哪首歌。你要让我给你编，就是小风有点凉，吹来了情长。我唱歌他们都说了，跟唱二转似的。这位说，月界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这首歌是给你写的吗？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不是送给我的歌，是我送给别人的歌。我凉凉的月色为你思念成河。微甜，
1: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是你呵护着我。
0: 今天呀，这个一多半都是唱这首歌的。这首歌确实，广为传唱。九三，
2: 小风有点凉啊，吹来了情长。
0: 你也是编的吧？我不信这个歌真是这么唱的。这位说，月姐，我想换辆车，你有推荐吗？这是什么节目啊？我们这是娱乐节目。但是你要真敢让我推荐呢，我还真敢说。说一下你的需求吧，不聊需求直接推荐的话，那不，显得不专业。你等我一会儿，我想想平时祥子他们怎么说的。你是家庭用车呀，还是一个人开呀？您平时用车需求是几个人啊？您多大岁数啊？您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你有什么要求啊？对费用要求比较多呀，还是对它的性能要求比较多呀？你回复一下子吧。毕竟也是曾经上过汽车节目的人。这位说，月姐下雨了，你咋回家呀？我买伞了。能靠自己的千万不能靠别人。之前每次下雨，好多朋友也从后台说，月姐没事等着我，我去接你。一根人也没看着啊。靠你们，我就在单位睡了。睡醒第二天接着上班了我。陈凯说红色 Q3 最好了。Q3 不知道啊，没开过。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下雨了啊，明天可能会稍微清爽一点吧，而且雨生财啊。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28号12点30分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6月28号16点到6月29号16点，我省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河北省气象台6月28号16时11分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30号夜间到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2: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5: 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8: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7: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9: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它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10: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7: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11: 太棒了！耶！
7: 九九二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1: 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我们的孩子马上要开始填报志愿了啊！我们很多的同学和家长近期呢都在疯狂的了解一些有关于高考招生的资讯和信息。那其实我们特别策划推出的高考在线系列节目，就是陆续邀请国内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个学校2026年的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助力学子志愿填报，圆梦理想院校。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温州肯恩大学河北招生组副组长范晨。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今年招生有哪些亮点？什么样的同学适合报考？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温州肯恩大学来做客节目，跟大家一同分享。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温州肯恩大学河北招生组副组长范晨，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12: 您好，各位家长和同学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介绍我们温州肯恩大学。
1: 说到温州肯恩大学啊，其实很多家长呢可能是第一次听，但是去过我们高招大会现场的朋友们哈，一定对这所学校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接下来还是请范老师啊，您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温州肯恩大学的办学底蕴、办学特色以及咱们学校的一个校园的基本情况。
12: 好的，谢谢。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温州肯恩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呢是浙江省和美国新泽西州友好省州的合作项目，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也是一家中美双方均为公办大学的这样子的一所高校。其实大家可能在咨询会上会看到很多像是中外合作项目，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中外独立的中外合作大学和中外合作项目可能会有哪一些区别，因为可能我们在咨询当中也有很多家长问。那我想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温州肯恩大学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那现在国内拥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大学是一共有11所，包括宁波诺丁汉、西郊利物浦、昆山杜克、上海纽约等在内，总共是11所。然后温州肯恩大学的特色呢，它是中美进行合作的，同时它的合作双方都是公办的大学。那作为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大学，它在法人性质上它是具有法人性质的，同时它的专业选择更多，而且在专业上是可以进行自由转专业的。那在教育管理上其实它是外方深度参与而且是独立运行的， 并且它的校园的国际化程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或者是能来我们学校看一看，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
6: 嗯，
12: 那我们学校是于2012年开始本科招生，2019年开展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那学校在学生培养成效上也是非常的显著的，我们现在是7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是可以前往世界著名高等学府进行继续深造的，而且学校现在已经建成全国目前校园面积最大、学生人数最多、本硕博学科体系最完备、普惠性程度最高的这样子的中外合作大学。
6: 嗯，
12: 那学校坐落于浙江温州，我想很多家长和考生对温州这个城市并不陌生。温州民营经济非常的发达，温州有遍布世界的温州人，同时温州的整个城市的气候环境非常的优越。那学校现在拥有在校生5100余名，拥有来自全球招聘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任教师300多名，所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多元化的一个校园。那我们的所有专业课程体系都是100%从美国肯恩大学引进的，实行的是全英文小班化的授课，采取的是探究式的教学模式，而且引用的是美国原版或国际通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材，能使得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在家门口接受美式教育完全接轨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培养。而且学校是与美国肯恩大学之间是一直会双向互派学生进行交换，那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交换了3000多名的学生，可以说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跨文化学习体验和全球发展的网络。
1: 可以说啊，美国肯恩大学呢，其实它是一所这个应用型研究的这个大学啊。还有呢，很多家长啊不太理解，就是哎，我们知道现在包括今年啊，在2026年，我们国家呢也新开设了一大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学院或者是项目，但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其实是非常稀少的。刚才我们的范老师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所以说呢，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首先啊，这个咱们国家肯定是承认的，而且呢，都是由我们国内的一所院校和我们国外的一所院校这个相合作，并且呢，整个校名啊，你就能够听出来，像什么这个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以及我们的温州肯恩大学啊，这个呢，其实建议我们的家长，如果孩子其实有意愿啊，出国留学读书，但是可能呢，对于自己能否适应国外的生活呀，啊，包括以及咱们孩子呢，可能想走这种国际化接轨的教育，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家长都是可以考虑的。那其实说到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啊，我想问一下范老师，今年咱们学校啊，2026年整体招生的一个规模是什么样，以及面向咱们河北省啊，投放了一个招生情况的计划表，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2: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2026年学校总共面向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开展招生，那我们总共的招生计划数是1480人，在河北的招生计划是与去年持平的，我们总共在河北招收89个人，其中历史类是33人，物理类是56人。那我们在河北开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招生的专业，有经济学、金融学、国际商务、会计学、市场营销，这些都是我们学校非常强势的一些专业。那还有文科类学生比较喜欢的英语、心理学、传播学、管理科学，像是理科类学生比较喜欢的生物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等。那去年我们在河北的一个招生的情况，我们的历史类的最低分是录到505分，位次大概在46000名左右。物理的话，我们最低分录到514分，大概在13名的位次左右。所以，如果在这个位次段的学生，我们都鼓励你们进行积极的填报。而且其实温肯与河北是一直有很深的一个渊源的。其实从温肯开始招生的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开设了河北片区。那截止目前，其实已经 有500多名的河北学子从温肯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那河北的学子们都进入了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洋理工学院，还有伦敦大学学院，像是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等，这些是世界知名的院校进行继续深造。那同样就是就业的河北学子也非常的出彩，我们很多河北学子都是就业于像是字节跳动、德勤会计

0: 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等知名的企业，所以说其实从温肯出发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河北学生。
1: 其实我们看到啊，刚才范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大致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和位次区间，我们就可以报历史组大概是4万名左右，然后我们物理组是13万名左右，是吗？
2: 对，是的。然后这个分数区间啊，其实我们可能比如说留在河北省内，也很难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省部共建的13所的重点高校啊等等啊。所以如果我们呢，把这个目光放远一些，走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很多家长呢今年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总结特别到位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可能走中外合作办学，他的院校层次会更好一点，当然相应的你有一定付出啊，就是这个学费 会多一点，但是呢孩子未来比如说继续深造，或者说再直接就业的话，可能他的院校层次好很多，因为家长现在不单单是只让孩子就是我上一个学就能够满足啊，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将来好就业好找工作。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整体的温州肯恩大学的这个招生的专业呢， 以往啊很多学校我们介绍完了之后，历史组的家长特别失望，说怎么没有我们孩子们能报的一些院校这个专业呀。那今天我们看说到了经济学、金融学、国际商务会计、市场营销、英语、心理学、传播学、管理科学，当然还有啊生物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等。所以我们 无论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孩子们，今年咱们的位次如果大概历史组在4万左右，物理组在13万左右的话，您都可以把这个学校考虑进去，就是温州肯恩大学。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今年啊温州肯恩大学的一个招生计划，其实很多家长还是不太理解，说中外合作办学，哎，这不就是和国外的学校合作吗？那其实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没有一些跟我们普通的这种高校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范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咱们在人才培养上面有哪些不一样的，或者说有哪些特色呢？
0: 好的，谢谢亚乔老师。其实我先接您刚才的话，就是刚才您说，其实在这个分数段的学生，他可能考虑一些部署的学校，他就是在专业选择上可能会非常的局限。那其实到了我们温州肯恩大学，我们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才的培养的政策，我们叫三大自由，就是我们给予了学生一个很大的空间，鼓励他们能够在学校自由的成长。其实很多家长 或者说我们25号在河北的专场咨询会上就有专门的毕业生的家长前来，其实他们非常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和理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人生的学习它是一段终身学习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高考只是孩子的一个节点，其实即使如果你可能在高中考试的时候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没有进入到想要去的大学，但你其实你可以 通过这样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你来为自己实现一个4年弯道超车的机会。像我们很多学生在进入温肯之后， 最终像是我们2024年的一个河北籍的毕业生， 他是毕业于唐山市第一中学的，那他可能最初的志愿不是温肯，那他最终经过温肯的4年学习，他走向了美国西北大学。所以说我觉得温肯在人才培养的理念上是有非常突出的一个 特色的，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最大的，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三大自由。第一个就是自由转专业，我们鼓励学生他是能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大学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那在可能传统的大学现在很难实现说学生可以自由转专业，那一旦学生可能录取到了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专业当中去，那他可能在这个学习的 过程中是比较痛苦的。那温州肯恩大学的话是学生在入校的第一学期内是可以自由在普通类专业中进行选择，那无论这个专业是否在我们河北省投放计划，那他都是可以到时候转到他想去的专业 当中去，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转专业的一个流程是不设名额限制，也没有考试要求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0: 给学生最大的一个个性的尊重。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因为很多学校呢也说，哎，我们可以进了学校之后转专业，但其实呢你会发现啊，有些院校的转专业你一定要问清楚，它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要求，而且有的要求我们孩子们一般还达不到啊。很多孩子呢就是我希望哎冲一个好的院校层次，我牺牲了专业，我就报了一个大类。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学校的这个大类专业里边呢，它肯定是有一些好专业吸引你，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孩子们不太愿意报的这个专业啊，可能未来发展的前景不是特别的理想，或者是就业相对来说差强人意，他们就混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呢，一分流，因为考试成绩啊，因为平时绩点等等啊，很多孩子就被分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当中去了。我觉得这个自由选专业还是挺好的。我多问一句啊，你像我们是
1: 比如说历史组当中，哎，可以自由选，还是说我们，比如物理组的孩子，我突然我不想学这应用数学了，我就对心理学感兴趣，我可以转过去吗？可以的，我们是没有这种限制的，对。嗯，这个非常自由啊。第一个，自由选专业啊，那第二个自由是什么呢？
2: 第二个自由就是自由选择赴美交换，因为我们是中美合作的大学，那其实我们的学生大二开始是可以自由选择赴美肯进行交换的，而且在美肯交换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享受的是新泽西州内学生的学费待遇，会 非常的划算，就是如果你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美国读，你是他如果收取你的是国际生的学费，就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是以州内学生的学费标准的话，就会相对而言会更优惠，是这样子。然后很多家长其实对也在那个咨询会上有问我们说，你们是二加二还是四加零这样。其实我这么说，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自己学校的称法是叫1.5加X，X其实就是你自由 选择的部分，你的第一年是要在国内就读，因为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那最后一个学期是要回来拿你的毕业证书，那当中的时间你都可以自由选择去美肯进行交换，你可以去一个学期也行，一年也行，最多是2.5年，那即使4年都在国内读也一样是拿中美的双文凭，所以我们这个的交换是非常的自由。
0: 哦，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优势啊，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他虽然说喜欢接受这种国际接轨的教育，但是他更喜欢就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啊，这个包括这种生活的便利性啊，这个安全程度啊等等啊，家长也会更放心一些。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会享受新泽西州内学生的学费待遇，我想问一下啊，州内学生和国际学生这个费用之间
2: 它能够相差出去多少呢？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没有这个概念，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就以州内学生我总的来算一下，因为我目前不知道他对于国内国际生的一个学费收费标准，但是我可以给您算一下，就是州内学生的话，我们现在是去美肯交换的学生的话，他每个学期的学费是$7600，其实是非常的，你可以折算一下，其实是非常的划算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在美肯交换的时候的话，美肯是会提供学校的宿舍的。那美肯位于美国的新泽西州，就在纽约的边上，同时校内它是有一个火车站的，它可以直达纽约。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其实像商科类的专业是比较有优势，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商科专业的学生去美肯进行交换的时候，他都可以 去往纽约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实习，那你等于是说是在全球的金融中心来获得第一手的资讯，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那如果是在美国进行交换的话，我们的学费大概学费、生活费、住宿费都算在一起，大概是$300一年。嗯，人民币是吗？
0: 对，人民币，刚才说了学费是美元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出国留学啊，家长们可以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留学啊，它其实分了不同的这种收费阶梯。你比如说去这种东南亚地区，我们说的泰国啊、马来西亚啊等等啊这些，它相对来说的费用就会便宜啊，一年可能就是大几个或者是十几个，然后呢，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啊，像港澳地区或者是 国外的啊，一些比如说这种其他的像英国地区啊等等，然后呢美国它的这个海外留学的费用往往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个其实比我们直接去这个美国出国留学的话相对来说费用会低那么一些。那说到这儿啊，这是第二个自由交换啊，无论几加几是我们孩子自己选择，我们可以比如说喜欢在国内，那我们就选择4+0，你反正大学毕业之后你还是有这个两个学位。但是呢如果我们哎也想去这个赴美交换，去纽约做这种商科实习，让自己有更漂亮的一份履历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啊，比如说这个1.5+X 是吧？
2: 对，是的。
0: 嗯，这是第二个自由，自由交换。第三个自由是什么呢？
2: 那第三个自由是我们叫自由选择通识课程，因为我们美式教育的话，它的第一年都是进行博雅教育的，那我们是多路径的一个通识教育，学生是可以自主搭配课程的结构，那包括数学逻辑、定量分析、人工智能、历史、大众传播、哲学等等。其实我们的博雅教育就是美式的高等教育为什么能在全球享有盛誉，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它其实推崇的是博雅教育，它鼓励的是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大家都说人工智能时代，那家长都会说那到底什么样的专业会更好，什么样的专业会更热门。其实这里就要推及到，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举例，以前我们学一个会计专业，你可能这一辈子都可以靠这样子一门技能就生存下来，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将来很多的专业它可能都会被相应的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什么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其实就是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你的独立创新，这些都是我们通识教育课程当中所提倡和鼓励的。那我们就是会允许学生照着自己兴趣的方向去自由的、自主的搭配这样子的一个通识教育的课程结构。
0: 嗯，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方面呢，自主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些其实它更能激发我们孩子主动学习的一个兴趣啊，因为你会发现有些孩子呢，他在高中成绩不是特别理想，他是被某一个弱科所限制住了。但是当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能够完全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的时候，他的这个首先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这肯定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我们说的三大自由哈，一个呢是自由选专业、自由交换，另外呢是自由选通识课程。除此之外啊，温州可恩大学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培养特色体系，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范老师。
2: 好的。然后这里我要讲一下，其实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才培养路径。那很多家长会说，是不是孩子进到你们中外合作大学，那孩子就是出国了，孩子是不是就是对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了解，或者说那么感兴趣。但其实我们的整个教育的过程是三教融合的一个课程体系。那除了专业教育，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通识教育，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注重学生的国情教育的内容。我们其实是要希望能培养就是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胜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生，所以我们会把国情教育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不管学生国际化程度如何，其实你最终的土壤、你最终的根基都是一个中国人，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三化赋能的培养路径。那在刚才我提到了，其实我们是全英文授课，小班化教学。那同时我们非常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鼓励他们去发展自己喜欢的兴趣方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科研的导向化。那可能很多学生会觉得科研在本科院校是似乎是比较难以实现的，这可能是研究生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温肯的话，我们是鼓励学生深度的去参与到科研当中去的。我们不仅设立了一个叫师生拍档科研项目，就是鼓励导师带着学生去做科研。那同时我们每年学校都还会举办科研日，然后我们还有设立了一系列的科研 资金来资助学生，比如说他们要去国际的学术会议上去发表他们的观点，带着他们的这些成果去国际的会议上，那我们都是会给予相应的路费的资助的。所以就是在科研的这个氛围上，我们整个学校是非常的浓厚的，所以我们的很多本科生就是能在 SCI SSCI 这些国际权威的期刊上来发表论文，甚至他们活跃在国际的各个学术会议上面。那同时2026年的话，我们学校还特意启动了一个叫荣誉项目的一个内容，它其实就是为了选拔更顶尖的学生来超常规的挑战，做一些学术挑战和资源，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科研支持，为他们开辟一个专属的成长的快车道。所以在这一块上也是我们学校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那最终我们其实像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表达，能有科研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化的人才。
0: 很多家长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这个分量有多重。如果我们的本科生能在这种 SCI 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话，就是将来你在保研方面啊，或者是你在申请一些院校的时候，那简直是太有优势了啊。所以我们
2: 的
0: 同学们呢，真的啊，你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一些院校当中啊，你可能很少听到哎谁谁的孩子在本科发表了等等这些论文，而且是在国际期刊上。但如果我们有这些东西加持的话，将来我们的这个升学的路会走得越来越宽。所以可能这方面啊，家长其实是没有考虑过的。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优势，我们如何选择一所学校把它的优势最大化，其实呢，我们今天请到温州肯恩大学的范老师呢，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刚才我们说的啊，只是温州肯恩大学它教学育人方面的一个特色。那这所学校它有哪些优势的学科，哪些优势的专业呢？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说了这么多呢，也有一些家长啊比较关注，因为它是和历史组4万名左右，物理组13万名的孩子来进行报考。其实这个位次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时候选择起来确实是比较纠结的。我看上的学校可能我位次不太够，我只能冲一冲，但是我又希望我未来比如说能继续读研读博深造下去，那么你就可以来考虑一下温州肯恩大学。那接下来啊，我们先这个请范老师您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河北招生组的电话是多少，我们的家长方便来进行一个咨询。
2: 好的，我这里说一下，其实考生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任何的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学校的一个招生热线。我们的招生热线是0577-86000111。然后我们的各类的招生的信息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温州肯恩大学来进行，在上面都可以搜索得到。那就是大家可以到时候拨打我们的这个招生热线。对，
0: 0577-86000111。
2: 对，
0: 好，我们的家长呢，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尤其是适合我们历史组4万名左右、物理组13万名左右的这个孩子来进行报考。那有的孩子说，哎，我这个分数可能稍微靠后一点，位次稍微靠后一点，我可不可以冲呢？可以啊，我们不同分数段的孩子，你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冲文保不同的一个阶段就可以。那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温州肯恩大学有哪些优势学科、优势专业，我们马上回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6: 啥呀？
7: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6: 哪儿来的呀？
7: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2: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13: 职业技能竞赛，
14: 我们。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3: 武汉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他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一个学校。
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5: 太棒了！耶！
1: 九九二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温州肯恩大学啊，也是我们这个高考在线系列节目的这么一期，就是为大家介绍各个学校2026年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温州肯恩大学河北招生组副组长范晨啊，范老师您好。
7: 您好。
6: 范老师您看，我们刚才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有一些家长留言咨询相应的问题，我们为大家解答一下。有的家长啊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报考的话会有英语方面的分数要求吗？
7: 哦，是的，因为我后面等会儿会讲，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是全英文授课小班化教学的，所以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英语单科上面要求学生的英语成绩达到105分以上。
6: 105分以上、行，好嘞，
7: 是的，
6: 那我们这个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啊。还有很多家长在微信后台说这学费得多少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温州肯恩大学的这个学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7: 啊？我们温州肯恩大学的学费呢今年预计在68000到88000之间，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最终现在的那个学费还没有完全批复下来，所以我们的学费区间大概在68000到88000一年之间。
6: 这个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但其实呢了解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啊，就是的家长呢会清楚啊，这个其实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些大学里边算学费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我们
7: 是比较具有普惠性的，其实相
6: 对
7: 而言，
6: 对
7: 对
6: 对啊，这个它反而跟我们一些比如说中外合作办学的学院或者是一些专业啊比较相似。我们来看一下啊，温州肯恩大学家长更关心的，比如说优势学科、优势专业有哪些？范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那温肯现在已经开设了涵盖经济学、理学、工学、文学、管理学、艺术学6大领域的18个本科。

0: 学院是通过了最具权威的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AACSB 的认证，那这个的认证是目前全国仅有 6% 的商管院校是取得了这一项的精英认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个认证，
1: 就是很有含金量。
0: 对，是的。然后同时我们的学校商学院里面还设有了一个我必须要提的叫彭博金融实验室，那可能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它彭博金融实验室呢，它其实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机子的数据都是第一时间是连接到了华尔街的第一手数据，那学生可以在上面就是进行模拟的操盘，就等于是在
1: 所以我们刚才呢就是听完您的介绍，其实我真的能感觉出来啊，咱们学校的这个商科方面优势真的是太大了。你看我们既有这种权威国际认证的这种专业，包括啊咱们还有这种商科的高等协会来进行认证，刚才您前面还提到了咱们的孩子们如果选择这个比如说大二大三大四去美国来进行交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去这个离新泽西州非常近的这个纽约来进行一个实习。所以我觉得选择商科的话，这个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但是我想问一下范老师啊，会不会报咱们学校的这个商科，咱们孩子们的这个分数要求就会更高一些呢？
0: 我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是自由转专业的，就是只要你进来，如果你想要去商科，都是可以转的。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孩子们就不用有这方面的担心了，是吧？担忧，对，是的。嗯，好嘞，您继续跟我们分享。对，其实刚杨琪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学校其实在教学质量上一直受到中美双重的质量监控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外大学是不是在教育上面可能没有那么严格，但其实我们我觉得其实是会被传统学校的，我们会多一重监控，因为我们 不止受到了教育部的这样子的一个质量把控，同时我们还要定期接受美国中州各州高等教育协会的委员会的一个相应的评估，所以说我们是受到两边的来这样子的来把控我们的一个教学质量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家长们可以非常的放心。然后其实除了商学院就是这些 国际的权威专业认证，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会计学，其实也是这个也是双学院的，会计学专业我们是通过了澳洲会计师工会的续认证，那像是我们设置设计专业，它是获得了美国艺术与设计院校协会的认证，那还有一个建筑学专业，是正式获得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的初始候选资格，然后像文科的心理学专业，我们是获得了国际心理荣誉学会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些全球通用的认证，对于学生以后深造和就业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里我还得提一下，刚才其实我说到了我们是受到中美双重的认证，那我们在被温州可能大学录取的学生，其实他在入学一进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其实就是在中美两边注册学籍的，他其实是毕业的时候是能拿到跟美国学生完全一样的毕业文凭和成绩单，就是学生最后拿到的是三证，一个是温州可能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美国可能大学的学位证，这样的情况。
1: 嗯嗯，其实呢，这个啊，我们通过详细的介绍，我觉得很多家长会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问题啊，是家长问您问的比较多的呢？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家长一个是对中外合作大学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他可能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对于就是转专业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充分利用学校这个的政策优惠，就是你报考温肯的学生，你就是应该充分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自由转专业的政策，你 适合

0: 是将所有能报考的专业都填上，你来确保你的优先录取，就是你在填报的时候你不应该特别多的去考虑专业，因为只要你入校之后都是可以二次选择专业的，所以而且是这个选择是没有任何限制和没有考试的，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你更多的应该倾向于利用这个政策来填入到我们的一个学校。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刚才有家长问的，就是我们的单科是 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要求普通类专业的外语单科成绩是不低于105分，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而且学校因为所有的专业都是实施全英文教学的，所以如果是非英语语种的学生，我们建议慎重报考。然后我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一下，温州可能大学是 非常适合那些就是希望能在家门口接受国际化教育，培养国际化竞争力的，并且是毕业之后有意愿赴国外进行深造的学生，那我们温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嗯，真的是这样啊，因为很多孩子们呢，其实 尤其是现在在选择院校的时候呢，越来越倾向于就是留在这个国内就读，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想接触这种国际化的教育的接轨模式，就是您刚才说的啊，这种自由转专业真的是完全自由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可能会更有优势和吸引力。那学生在经过温州可恩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在毕业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就业和考研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
1: 方面您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好的，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温肯虽然创办大概只有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但它在人才培养的一个成果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的。那我们学生无论是在升学和职业发展的道路上，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 那学校至今已经培养出了11届共计6000名的本科毕业生，根据毕业半年后的一个跟踪统计，我们学生的一个整体升学和就业率都是持续稳定在95%以上的，所以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展。那这里我们以2025届的毕业生为例，因为2026届的学生他还没有完全统计完，所以我就以2025届的毕业生为例，我们其中70%五的学生都是继续选择前往世界知名的学府继续深造的，我们的升硕率其实是稳居全国前列的，如果有研究的家长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这个的升硕率是比肩国内的很多一流的高校 也就是毫不逊色的。那在这些深造的学子当中呢， 20%的学生他其实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前10的大学， 那60%的学生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 83%的学生进入到了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所以我们经常说，如果孩子你进入到了温肯，其实等于你一只脚是迈入到了世界名校的一个大门，因为我们的这个升学率就是非常的一个显著的。那同样的话，就是我们除了就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说是不是读温州可能大学那学生就只有出国留学这样子的一条路径，其实不是的，我们的学生就业 和升学的方向都是非常的多元化的，那我们也有学生选择国内考研的，就是又重新走回国内考研这个赛道，他们也有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的顶尖学府的，也有很多学生就是直接选择就业，那他们进入了很多世界中国500强、世界500强的企业。 甚至我们还有学生考公考研上岸的，所以我觉得，选择温肯对于学生来说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门，给他们有机会，不仅是走向全国的学术高地，全球的学术高地，更使得他们能进入，能有更多的未来的方向的一个选择。
2: 确实如此啊，就是您在给我介绍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们这个升学，尤其是这个研究生就读方面，这个数据比例非常非常高啊。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呢，你去问一所学校，你很多时候很难问到关键的节点上。经常我看啊，我们这个高招大会，包括我不知道范老师当时您有没有在现场，就是很多家长顶多会问一句， 这个我们孩子能报你们学校吗？你们学校录取的位次是多少啊？其实当 得到答复是可以的时候，你要问，哎，你们学校这保研率是多少？有的学校保研率非常低，可能7%、8%，但是还有一些学府，它的保研率可能达到30%。包括你可以问问毕业生的这种数据。那温州可能大学，我觉得它在这方面还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答卷的。那还有一个家长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学校实行小班化全英文的教学，那学生能不能适应这种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呢？
1: 范老师，对，在咨询会上有很多家长来问说，我们孩子这样子的一个分数，那进入到全英文的教育环境当中能跟得上吗？其实我这里想跟大家说，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全英文教学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对学生的一个外语单科成绩是有要求的，那我们普通类专业都是要求外语单科成绩是不低于105分的，这也是我们学校经过这么多年的招生的一个情况，最终划出来的一条线，就是只要孩子的语言分数达到了这个分以上，那我们都能确保学生是可以适应和跟得上的。 其次是学校构建了一套从语言学术到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体系，来确保每位学生能够顺利的适应和卓越的成长。我们学校其实开学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我们今年应该是会在8月15号左右就开学了。那为什么会这么早开学呢？其实是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提供了一个免费的语言课程，我们叫 PIEP 英语强化项目，那我们之所以开设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过渡到这样子的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当中，然后让他们能沉浸式的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英语环境，逐步适应这样美式的教学。同时我们学校还开设有英语语言中心，我们叫 ELC。 ELC 是提供系统化的一个强化训练和一对一的指导，就是学生如果在英语学习上面有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 ELC 进行预约，然后会有专门的老师一对一来对他们进行指导，来帮助他们攻克这些语言关，那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同时我们的学生学术支持中心还有一个叫彭贝导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形式，他是 学生如果在任何的课业上面遇到任何的问题，那彭贝导师就是他的学长学姐来预约这些彭贝导师来为他们做一些课后的辅导，这些都是确保我们学生能在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当中能更好的适应。而且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我们的所有的专任教师，我刚才提到他是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那这些专任教师，他们 不是像很多老师说他上完课就马上走人的，我们学校要求这些老师一周他都要公布自己的一个叫 office hour， 就是在办公室的时间的一个表，是贴在他们的办公室门口的。那学生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需要与沟通，他们沟通的需要， 都可以在导师的 office hour 的时间去到导师的办公室跟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学生可能在这方面会有特别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会选择比如说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院校，甚至是大学， 肯定孩子对英语方面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啊，而且呢，我们也有这种英语单科成绩105分以上的同学欢迎报考。那最后啊，我们还是请范老师，因为我们有的朋友可能是从一半开始听的，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学校欢迎什么样位次啊？2026年什么样位次物理阻力十组的孩子来进行报考，可以报考哪些专业？我们的招生热线是多少？ 好的，那我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年在河北总共招收89名学生，其中历史类是33人，物理类是86人。我们主要招生的专业有金融学、经济学、国际商务、会计学、市场营销、英语、 心理学、传播学、管理科学、生物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那我要特别强调，我们学校是可以自由转专业的，只要你能被我们学校录取，你都可以在大一的时候二次转到你想去的这个专业当中去，我们是没有任何

0: 和的人数限制和考试要求的，那去年我们的历史最低分是520分，为此是在46000名左右，物理是541分，为此是在13万名左右。那我们学校的招生的咨询热线是0577-860000-111，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任何的信息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搜索温州可能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甚至是登录温州可能大学的学校官网，上面有我们学校所有的全部的详细的信息。好的，非常感谢啊，来自于温州可能大学的范老师给我们所做了一个详细的分享。那也欢迎啊，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家孩子呢今年啊这个历史组啊以及物理组，我们在这个4万名左右和13万名左右的话，都欢迎我们的孩子来进行报考。当然有些家长说，哎，我们可能刚过本科分数线，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冲一冲啊，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范晨老师所做的一个详细的分享，谢谢您范老师，再见。
1: 感谢范老师啊，那我们今天温州可能大学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如果更多的家长您感兴趣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拨打招生咨询电话 0577-860000-111，0577-860000-111。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七岁便会作诗，写出千古名篇《咏鹅》的诗人，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骆宾王。这初唐四杰的最后一杰，不屈权贵，在其风格多变、文辞优美的山水诗中，表现出了自己浪漫不羁、独立不群的高尚品格，也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功名意识。骆宾王的一生可用漂泊二字形容，他做过京城的官，也当过边塞的兵，他登过西南的山，也见过东南的水，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的妙笔之下熠熠生辉，那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他的诗中又平添了一抹历史的深沉。
2: 作者渴望通过这眼前的景色借景抒情，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啊。
1: 一生走南闯北，行侠仗义，一世才华横溢，碧血丹心，即使是被冤入狱又无奈遭贬，骆宾王也丝毫不减最初的报国热忱。不论是在边地看到一片大漠荒烟的苍凉景色，还是在南方见到一片绿水青山，在他的山水诗中都少不了对于豪情壮志的抒发，少不了对于崇高理想的歌颂。那么在骆宾王的山水诗之中，我们究竟能见到怎样与众不同的山水意境？他一生的经历与理想又是怎样体现在诗中的呢？系列节目《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六集《林海漂泊山水间》。
2: 骆宾王在初唐四杰中啊，是个话题度很高的人，戏份很足的人物。我们都知道，骆宾王曾经在七岁的时候给我们写过一首千古传颂的名诗《咏鹅》，这首诗直到今天都是我们的孩子必备的经典。自然在骆宾王诗歌中的体现最早是啥时候？我想来想去，恐怕只能定位在《咏鹅》这首诗上。骆宾王小时候生活在义乌北边一个小乡村里。义乌这个地方啊，山清水秀，江南水乡，景色本来就很美。村口有一口水塘，里边经常会有大白鹅游来游去的。有一回呢，骆宾王他爸爸的朋友来家中做客，朋友看骆宾王这么乖巧，也会去问他一些问题，当然了，都不会太难。骆宾王是有问必答，爸爸带着朋友，带着骆宾王来到村口，发现池塘里边游来一群鹅。这个时候朋友就指着鹅说：宾王啊，你能不能以此为题给我赋诗一首啊，要考察考察这个小朋友的作诗能力。骆宾王沉思片刻，朗声念道：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出来了。朋友很惊讶，这小孩了不得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首诗啊，它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内涵，没有高妙的艺术手法。首先说它没有什么高深的内涵，就是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描写出来池塘中的景色。首先给我们说了鹅的特征是什么：曲项、白毛、红掌 就好像是用素描的笔法把鹅的形态给勾勒出来了，很简洁，很雅致。那这些鹅在干嘛呢？向天歌，浮绿水，拨清波，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而有的鹅呢，伸长脖子在鸣叫着，很欢快。特别是一拨一浮，让我们感觉大白鹅呀是悠游自在。这就是农村生活，是真实情景的再现。那么为什么说没有高妙的艺术手法呢？骆宾王只是个7岁的孩子，哪里懂什么艺术手法呀？就是把眼前景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就行了。我们就以鹅鹅鹅这3个字来说吧，就好像一个孩子来到池塘边，喊着自己的爸爸妈妈，鹅鹅鹅，很惊讶地发现了水中有鹅，是要唤起别人的注意，一种理解吧。还有什么呢？我们今天儿歌里边有这么几句：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那么这个鹅鹅鹅咋理解？鹅鹅鹅，1、2、3，数数呢？有什么高妙的艺术手法吗？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就说了，古人在写咏物诗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在咏物，还要通过物表达作者的某种情绪。比如杜甫曾经在7岁的时候写的是凤凰，麒麟嘶鸡壮，开口咏凤凰。凤凰在古代称为4瑞之一，喝甘泉，吃竹子，然后一定要住到梧桐树上，表现的是高洁。凡是写到凤凰，往往都代表着情志的高洁，志向的高远。可是骆宾王写的是鹅，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这也没见到有多么高尚的情节啊。其实您会发现，骆宾王的家人，他的长辈对他还是蛮有期待的。他的名字叫骆宾王，他的字儿叫什么呢？字儿叫观光。什么意思？在周易观这里边有2句话，观国之光，以立宾于王。观指的是周易的观卦，同时这个观呢又有观看仰望的意思。光指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的光，而是指一个王朝兴盛时期的荣光，是和平气象，太平景象。那么这2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啥呢？在和平年代，尽可能能成为皇帝的座上宾，能成为朝廷的重臣。骆宾王出生在李唐王朝建国之初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很多人才参加国家建设。而这个时候骆宾王诞生了，他的家人自然就会对骆宾王寄予期待，希望他能够成为朝廷的重臣，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二为自己的家族能够增添荣光。我们看骆宾王的诗歌的时候，您还真能看到骆宾王高远的政治志向。比如我们来看他一首诗《宿山庄》：露鸡无苔草，风入影门秋。林虚宿断雾，邓贤挂悬流。石青非汉侧，画字泪秦裘。这不就是写的眼前景吗？你怎么说有高远的政治志向呢？先看前4句。前4句告诉我们呢，草上有露水，有露珠，树林之间有缥缈的烟雾，还有什么呢？山边飞流瀑布，这不都是大自然吗？不都是自然眼前的景色吗？如果我们不深究，您这样理解没有一点问题。可是您要注意，草为什么是无苔草？秋树为什么是影门秋？ 当加上了两个修饰词，意思就变了，内涵就广了，文化就深了。如果您看过《吴越春秋》，您肯定不会忘记一个人，这个人叫伍子胥。伍子胥本来是楚国人，但是因为他的爸爸被楚王杀害了，还有他的哥哥被楚王杀害了，为了报仇，他逃难到了吴国。当时是吴王僚的时代，公子光想当王，于是伍子胥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个刺客叫专诸。专诸刺王僚，帮助公子光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闾。那么这么一来呢，伍子胥就成了吴王阖闾身边的重臣，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伍子胥都给吴王阖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换了个吴王，也就是阖闾的儿子吴王夫差，我们这里边的主人公伍子胥啊就不太吃香了。尤其是在吴越争霸这个问题上，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了，按照伍子胥的说法是直接把勾践给杀掉，但是夫差不答应，反而逼伍子胥自杀了。伍子胥死的时候说呀，我死之后吴国也就该败亡了，将来王庭必然会长满荒草。是不是这样呢？历史上我们都懂这一段，都了解这一段。勾践卧薪尝胆，又派出美女西施，祸乱吴王夫差的朝廷，最终吴王夫差被勾践打败自杀了。果然就应了伍子胥那个话。那么这里边你看到写的是草吗？不对，我们的作者骆宾王渴望成为伍子胥这样的人物，来实现他的政治愿望。第一个，第二个呢，影门丘，你看的是写的这个植物，实际上也不对。他为什么要用影门来修饰呢？这里边呢，实际上是向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致敬的。我们都知道，屈原曾经写过一篇《哀影》，哀影便写到了这种植物。屈原是个大诗人，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但是内部矛盾、内部斗争反而被贬

0: 多次流放，后来抱石头沉江自杀。虽然屈原死了，但是屈原的精神却沉淀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了文人一代一代继承的精神。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骆宾王也渴望成为像屈原这样的人，为国尽心尽力。还有什么呢？石清非汉侧，画眦类秦求，也是两个典故。据历史文献记载啊，在汉代的时候，丞相和太尉他们是金印子绶，而御史大夫呢是银印青绶。后来人们就用青子指代高贵的职位。那么在《汉书》中就说了，如果说一个人精通儒家文化，想当上高官很简单，就像弯腰从地上捡草一样，有那么简单。我们的作者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典故，在《战国策》里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苏秦，他跟着鬼谷子学习，学了很长时间呢，他觉得自己学有所成了，可以建功立业了，于是告别老师，穿上自己黑色的貂皮大衣，带上黄金百斤，去拜会秦惠王。前前后后向秦惠王进谏十回，结果人家秦惠王啊，根本都不搭理他。你说你的，我想我的，你说的方法我不接受。时间长了，钱花完了，黑貂皮的大衣也破了，只能打道回府，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家很狼狈啊，妻不下任，嫂不为炊，父母不育言呢。老婆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根本都不搭理他。您看看，从这些典故里边我们来看，这个骆宾王很压抑。如果单看这些诗的字面意思，确实写的是景，写的眼前优美的景色。而这些景里边我们看到的都有什么呢？有树林，有草木，有山水，还有缥缈的云雾，多美啊。可是假如我们再去看那些修饰词，您又会发现这里边其实是作者渴望通过这眼前的景色借景抒情，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啊。
1: 骆宾王成长的时代，时逢唐朝初建，万象更新，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国家也需要更多的人才参与建设。被世人视为神童的骆宾王，自然也被其父母寄予了无限的期待。从骆宾王后来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他高远的政治志向，看到了他渴望与伍子胥、屈原比肩，成为一名伟大政治家的崇高理想。当骆宾王满怀信心踏入京城，想要一展平生之志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经历？在他从军边塞之后，我们又能在他的山水诗中看到怎样的风光？
0: 要实现政治理想，哪是最合适的地方？京城。于是骆宾王来到京城长安，他想着可能会有人像伯乐一样能发现他的才能，结果到京城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有钱有势的人飞扬跋扈，有才无势的人呢只能扬人鼻息呀，心里边不是滋味。要想实现自己高远的政治理想，没有门路，怎么办？找个机会吧，来到悼王府，想让悼王给他个工作。悼王就开始对他进行面试了。骆宾王啊，说说你的长处吧，你能干什么呀？结果骆宾王闭口不答，由于他没有告诉悼王他的特长，我们也不知道悼王究竟给他安排了什么样的职务。在悼王府里边，骆宾王看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就离开了悼王府，漂泊到了齐鲁大地，在这儿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为什么要来齐鲁大地呢？想碰碰运气。齐鲁大地能碰什么运气？这个地方很神奇。

先说齐国，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谁？姜子牙。这个人擅长打仗，刚开始没有工作，隐在渭水边垂钓，广张3600钓，风其暗与文王亲，迎来西伯侯姬昌，把他请进宫中，封为太师，这才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把他封为齐国第一任国君。如果我到这儿也能像姜子牙那样迎来生命的转机，那该多好啊！第二个，张良刺秦，因为失败，逃到了下邳，也是齐国，在这个地方得遇黄石公，黄石公送他兵书一卷，这才建了后来不朽的功勋。我能像张良一样也行啊！总之，就是抱有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很遗憾。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在齐鲁大地上待了10多年，也没有迎来命运的转机呀。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他想去当兵，从军边塞。太勇敢了。也就是他的这个经历，让他的诗歌里边流露出来与众不同的山水情怀。您比如说，他有一首诗：“西次蒲类津，二庭归望断，万里客新愁。山路由南渚，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淡苦战，燕寒会封侯。莫作阑珊下，空令汉国休。这首诗，这是一个晚上，作者在蒲类海的一个渡口，在这写的西域风光。这个地方什么景象呢？大山连绵不绝，河水奔腾不息，晚风吹在人的身上，是阵阵的凉意呀。月牙高挂夜空，照着人世间，看什么都是一片凄迷，很冷清。好在我们的作者志向很高远，他并没有为眼前的景象所困惑，所措手不及，反而告诉我们他要干什么呢？龙庭淡苦战，燕寒会封侯。莫作阑珊下，空令汉国休。他用了2个典故，表明自己的意愿，还表明自己的志向。他想学班超那样投笔从戎，最后封侯万里之外。班超刚开始的时候命运也是挺不顺的，班超长得燕寒虎颈啊，长得很魁梧。后来班超投笔从戎，到西域待了31年，打败了各地的叛乱队伍，朝廷把他封为定远侯、西域都护，这是他的意愿。那么他的志向是什么呢？我们看后边一个带有反面例子的典故：空令汉国休。空令汉国休的主人公是李陵。天汉2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20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派这个李陵啊护送粮草，但是没想到李陵另有想法，向汉武帝请求：“我要参战，我想带兵在栏杆山分散单于的兵力。”汉武帝就告诉李陵啊：“我可没有马给你啊。”李陵气势澎湃：“不需要给我马匹，只需要给我5000步兵，我肯定能够为陛下直捣王庭。”汉武帝听李陵这么一说，还真答应了。但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啊，派强弩都尉中途接应，结果事与愿违。李陵的军队在军纪山这个地方被单于的军队给包围了。虽然李陵很能打，奋力拼搏，杀人无数，

0: 但是你架不住人家人多呀。最后兵败被俘。当汉武帝听到了李陵投降的消息之后很生气，后来把李陵的家人全给杀了。那么李陵听到了自己的家人被杀的消息之后呢，李陵就娶了单于的姑娘，成了匈奴的贵族。骆宾王在这说了，打死不学李陵，心里边对这个国家爱得很深沉，心胸很坦荡。可是尽管志向高远，出兵边塞，他也没有能够燕韩封侯。
1: 虽然没有在塞外建功立业，但骆宾王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并没有冰消瓦解。在经历了种种坎坷之后，他依旧积极乐观，志向高远。从边塞返回，甘愿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骆宾王也没闲下来，他马不停蹄又前往西南参与平定叛乱。那么在骆宾王去往西南的路上，当他看到一路上山清水秀，又写出了怎样的山水诗呢？在他的诗中，我们又能见到怎样的山水意境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骆宾王极富才情，然而他一生的经历为何会一波三折？忠诚爱国的他又为何会
10: 参与徐敬业的起兵呢？
9: 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六集《林海漂泊山水间》。虽然没有在塞外建功立业，但骆宾王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并没有冰消瓦解。在经历了种种坎坷之后，他依旧积极乐观，志向高远。从边塞返回，甘愿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骆宾王也没闲下来。他马不停蹄，又前往西南参与平定叛乱。那么，在骆宾王去往西南的路上，当他看到一路上山清水秀，又写出了怎样的山水诗呢？在他的诗中，我们又能见到怎样的山水意境呢？
11: 从西北边地返回之后，他又参加了西南的平叛工作，也就是到饶州参加平叛。饶州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他所写出来的关于绿水青山的描写变得明显要清秀了很多。比如我们下边要看到的这首诗：赋得白云抱幽石，重岩抱微石，幽涧夜青云，扰阵仙衣动，飘蓬雨盖分，锦瑟莲花镜，台光带夜熏，取之无愧影，常报古城闻。这首诗写得非常有仙意，白云翻转，山势连绵，而且白云呢看起来有点像仙衣动，这整个就是仙境啊，多好的诗歌呀，多好的境界呀。可是在我们赞叹这个境界好的时候，突然发现作者在最后的结尾处竟然用了古城文。什么意思啊？你看着作者在欣赏眼前的美景，不对，作者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历史，去拜访张良去了。据史记记载啊，张良刺杀秦始皇失败之后，逃到了齐地去避难。在这个地方有一次散步，小桥之上遇到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也挺有意思的，故意把自己的鞋呀踢到水里边去，然后给张良说：小伙子，下去给我取上来。以张良那个暴脾气，恨不得打老先生一顿，但是他还是走下去把鞋子捡上来呈给老先生。老先生脚一伸，绿我给我穿上。就这样，张良跪下身子给老先生穿上。老先生发现张良是个可造之才，于是约定5天之后小桥头等我。但是这一来一回，前前后后3次，也就是半个月过去之后，张良终于从老先生手中得到一套兵书《太公兵法》。张良就是通过修习《太公兵法》，帮着刘邦建立了武汉王朝。老先生说，后边你将会在古城发现一块黄石头。果然， 张良后来在行兵打仗的时候，在古城发现一块黄石，所以这个古城文说的就是张良的典故，说的就是太公兵法。什么意思？骆宾王渴望自己能够像张良那样遇到黄石公老先生，传授自己太公兵法，从而实现自己高远的政治愿望。骆宾王在京城当过官，但是在京城当官的时候挺让骆宾王啊伤心的，因为骆宾王在京城当官的时候蹲过监狱，受过冤枉。为什么？骆宾王这个人天生一副侠骨，为人仗义正直，好打抱不平，人家一心为公，动不动就向武则天提建议。刚开始武则天觉得骆宾王在其位谋其职好，时间长了挺烦他的，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有人看出来了，就故意说骆宾王有贪污的经历。就因为这样，骆宾王被扔进了监狱。骆宾王在监狱里面受尽了委屈，身心两重折磨，于是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在狱咏蝉，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秋天的知了，在诗歌里边写尽了委屈。当然了，从这首诗歌里边我们又能感觉出来骆宾王心中的不甘。在这首诗里边有两句诗：哪堪悬臂影，来对白头吟。那么这两句诗里边我们仔细来读，仔细来想，你会发现骆宾王太痛苦了。骆宾王爱国爱得深沉，可是他又有内心撕裂的痛苦，在表达着自己的忠心，又有被抛弃的那种失望。魏文帝曹丕时期啊，有一个宫女叫莫琼树，她把她的鬓发梳得薄如蝉翼，被人称为蝉鬓。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目的不就是吸引皇帝的注意吗？就像卓文君被司马相如抛弃一样，司马相如进京之后心有点变了，就把卓文君给忘了，搁置了一边。据说卓文君就写出了白头吟，用这两个典故，作者想干嘛？我想为这个国家出谋划策，出点力气。当然了，骆宾王是受委屈的，自然他在监狱里面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后来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被贬为临海县丞。
9: 当理想与现实碰撞，一片忠心被无情撕裂，骆宾王带着刻骨铭心的伤痛走出监狱，但迎接他的并不是被释放后的欢声庆祝，也不是被冤屈后同僚与位高权重者的真诚关怀。被贬为临海县丞的骆宾王再一次踏上了赴任的旅途，这一次他又写出了怎样的山水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甘与无奈？当骆宾王毅然决然参与徐敬业的起兵之后，又写出了怎样的惊世文章呢？
11: 在去上任的路上，作者一路上写尽了风光的美好，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当他来到南阳，给我们写了一首诗《致分水树》：见时回湍耶，迎葱取见忧，阴言长结会，素莽静寒秋。南阳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介于南北之间，在唐朝的时候呢是属于山南道，这个地方崇山峻岭，水资源非常丰富，在崇山峻岭之间水流很大，发出轰鸣声响。随着往前走，到了平缓的地带，水流潺潺，山高林密，山的北边阳光照不进来，显得比较阴暗潮湿，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非常好的生态。到了边地之后，他每天所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很美的炼光摇乱马，剑气上连牛，草湿姑苏兮， 叶下洞庭秋，一年四季景色都是那么美，水多景色美，怎么看怎么好，那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呗。不行，心里边想的还是朝中，还是京城，放不下，心不甘。于是他就在他另外一首诗里边给我们写出来了他的内心想法：今夜南枝雀，鹦鹉扰树南，望乡西泛。那么我们读这两句诗的时候，您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怎么感觉曹操就在眼前呢？这不是对曹操《短歌行》句子的化用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扰树三匝，何枝可依。确实，《骆宾王》这两句诗就是对曹孟德这四句诗化用，但是曹操是树枝在等待飞鸟，可是骆宾王是自己这只小鸟在到处寻找着让自己能停靠的树枝，境界不一样啊。就在骆宾王想着办法找树

0: 这篇文章呢就传到了京城，传到了武则天的手中。武则天刚看，于是就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写的？报告陛下，骆宾王。这么好的人才为什么不留到朝廷，怎么到对方阵营里去了？这是宰相失职啊，大家也不敢说呀。他之所以如此，不就是受了您的委屈吗？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哦。后来徐敬业造反被镇压了，被平定了。徐敬业被杀，骆宾王不知去向。关于骆宾王的结局，有人说了兵败被杀，还有人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骆宾王啊根本就没死，在哪儿呢？隐居在一个寺院里边。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叫《本事诗》，在这本书里边竟然有一个故事。宋之问有一回经过灵隐寺，晚上在灵隐寺里散步，月光之下边散步边作诗。可是写着写着呀，写不出来了。这个时候一个老和尚出现，就问他，少年在干什么呢？我在写诗，写不出来了。那你说说你前边的吧。说完前边的，老和尚给他点拨，宋之问就接下来后边的句子。第二天早上，宋之问起床去拜访这位老和尚，但是老和尚离开了。本事诗里边讲了，这个老和尚便是骆宾王。这件事是真是假呀？基本可以肯定假的。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年宋之问到了灵隐寺，不能称其为少年，怎么能称其为少年呢？第二个，宋之问跟骆宾王俩人是认识的。你看骆宾王的诗歌有三首都是写给宋之问的，说不定这两个人还有一定的交情，你宋之问怎么能不认识骆宾王呢？看来假的。那么骆宾王到底去哪里了？到底是个什么结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骆宾王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这个人给我们写的诗歌优美，当然也有苍凉的，比如说出兵边塞的时候写的便是苍凉的，所以风格很多样，对绿水青山的描写却在他的诗歌里边占有了一定的比例。而在他的绿水青山的描写之中，让我们看到了绿水青山之后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些故事代表着骆宾王的品质，代表着骆宾王的性格。那么除了初唐四杰之外，在初唐时期还有谁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绿水青山的感受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

0: 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3: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4: 国漫《长安三万里》爆火，当熟悉的唐诗在耳边响起，很多观众直呼血脉觉醒。李白呢，又一次从诗集、课本、想象之中纵马奔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李白热。可能大家不知道，除了诗和远方、才华与浪漫，诗仙李白还是一位诗侠。那为什么称他为侠呢？波澜壮阔的盛唐气象为什么成了塑造侠客的黄金时代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白的侠士之风。李白啊，可以称得上一人，挑起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在李白的诗作之中，有30首直接描写侠客。在他的诗里面，反复称颂古代侠士。临江王杰诗歌这样说：壮士奋，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表达了李白弑君报国的雄心。李白喜欢武术，喜欢击剑，他曾经向号称天下第一剑的大唐剑圣裴将军裴明学习剑术，所以有的史料说他路遇坏蛋，手刃数人，杀了几个人，你看武功高强。他不仅纵马横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有一次去四川，不到一年的功夫，接济穷困落魄的人多达几万两银子，你看他多有钱啊。李白呢，非常重朋友情义。有一次他和四川的一个朋友吴指南结伴去旅行，结果吴指南半路就病倒了，李白日夜守候在他身边，又是请医求药，又是煮粥喂饭，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吴指南死的时候正值酷暑，李白身着丧服，伏尸痛哭，连路人都驻足观看，被他的伤心感染到流泪啊。到晚年，李白的游侠精神主要表现在慷慨报国上。安史之乱，李白以61岁高龄请缨出战，去讨伐叛军史朝义，但因为从经途中得了病，未能如愿。他那种济世济难、不计安危的任侠精神，和他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鲜明的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叛逆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是这种任侠思想的反应，加上李白斗酒豪饮，所以我说他是游侠诗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李白生活的大唐显示出一种胸襟开阔、豪情满怀的气魄，更多的呈现出雄性的阳刚之美。这里面啊，既有举国尚武的时代氛围，有全社会崇尚任侠风气这一现实土壤，又有统治者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边塞战事与盛唐人民工业意识的时代驱动。在那个时代，侠被赋予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过我们知道，李白一生实在很苦，世间的苦痛、屈辱、郁闷、不得志，李白啊都一一尝遍，但他的诗歌却不见愁怨，只有洒脱与狂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最后教会我们的是

0: 自由、豪迈、洒脱和对待生活的不屈不挠。人生不如意时，不妨读读李太白，看李白如何把苦难变成高光，从逆境走向宽广，这是对我们极好的启示。历史上关于女侠的记载很少，极个别呢，既美貌绝伦，又行侠仗义的美女，自然会受到广大男同胞们的向往和追捧。聂隐娘就是从唐代流传至今的一个传奇女子。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女侠客的出现？为什么人们对这样一个女侠客，把她当作心中的顶级女神，众口相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江湖女侠聂隐娘的故事。聂隐娘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唐朝《裴行的传奇》一书中，宋代的《太平广记》，明代的《剑侠传》，这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聂隐娘是唐德宗时期魏博大将军聂锋的女儿。十岁的时候，有个尼姑就来家里化斋，她看见聂隐娘长得可爱清秀，非常喜欢，所以就提出收她为徒，传授武艺给她。聂隐娘跟着尼姑学习，学习武艺可以飞檐走壁，而且还练就了绝世的剑法。尼姑不断地给她灌输一些除暴安良的道理，带着她杀了不少贪官，那么聂隐娘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江湖女子。回家以后，聂隐娘每天晚上都会失踪，到天亮才回来。魏博节度使知道聂隐娘身手不凡，便聘请她做自己的贴身侍卫。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有矛盾，就派聂隐娘去刺杀他。结果聂隐娘到了以后，一看刘昌义这是个好官呀，爱民如子，军纪森严，就倒戈了，留下来给刘昌义做事情。一个多月以后，魏博节度使一看，哎呦，聂隐娘没回来呀，很生气，于是就派了另外的两个刺客去杀刘昌义，顺便也把聂隐娘给做了。结果这两个人都不是聂隐娘的对手。哎，这以后啊，刘昌义对聂隐娘就更加的优礼相待。后来呢，刘昌义进京见皇帝，聂隐娘不愿意跟随他，就对刘昌义说，从此以后我要云游天下了，巡山问水，拜访得道高人，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次隐。那么等到刘昌义死在统军任上，聂隐娘进京，在刘昌义的棺材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是他的第二次隐。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官拜灵州刺史，刚进入四川，无意中就遇到了聂隐娘，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忽然聂隐娘就对刘纵说，你呀，有大灾，你不敢来这里。说完了之后，他就从他的袖子里取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了，并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有保质期的，保质期就是一年，明年你必须辞官回洛阳，要不然就有血光之灾。但是一年以后，刘纵贪恋官位，果然暴死在灵州任上。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聂隐娘的下落了，这是他的踪影彻底消失了。
1: 传奇中聂隐娘的故事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但从聂隐娘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
0: 当时的人们对藩镇割据造成的苦难是非常痛恨的，希望侠义之士横空出世，铲除暴虐。当男人们忙着互相吞并，这个时候人们寄希望于女侠的出现，这也反映了唐代特殊的开放和宽松的社会风气，才促生了像聂隐娘这样的女侠。聂隐娘身上集美貌、勇敢、聪慧、忠义于一身，是那个时代女权发展的缩影。不过即便是所谓的女侠，最终还是难以摆脱作为藩镇倾轧工具的命运，在大乱面前，和他的名字一样，隐是最终归宿，更是当时人的无奈之举。今天看来，急流勇退，有时候和激流

0: 游泳进一样重要，能进能退，做人做事适可而止，方为大丈夫，或者是大女子。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杨铁心虽然不及先祖威勇，却已颇得枪法心穿。只见他钻刺打挑拦架臂，枪尖是银光闪闪，枪缨是红光点点，好一路枪法。杨铁心把那支枪使发了，招数灵动，变换巧妙。但是那个道人身随枪走，屈臂进退，却哪里刺得着半分啊？七十二路杨家枪法堪堪使完，杨铁心不禁焦躁，倒提铁枪回身便走。那道人果然发足追来，杨铁心大喝一声，双手抓住枪柄，陡然间拧腰纵臂，回身出枪，直刺道人的面门。这一枪刚猛狠急，正是杨家枪法中临阵破敌、屡杀大将的一招回马枪。当年杨再兴在降宋之前与岳飞对敌，曾以这一招刺杀岳飞之弟岳帆，端的是厉害无比呀。那道人见一瞬间枪尖已到面门，叫了一声好枪法，双手合拢，啪的一声，已经把枪尖夹在了双掌之间。杨铁心猛力挺枪往前急送，竟是纹丝不动，不由得大惊啊，奋起平生之力往里夺回，枪尖却如已经住在一座铁山之中，哪里拉得回来啊？他涨红了脸，连夺三下，枪尖始终拖不出对方双掌的夹翅。那个道人哈哈大笑，右掌忽然提起，快如闪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咔的一声，杨铁心只觉得虎口剧痛，急忙撒手，铁枪已经摔在雪地之中。那道人笑道：哈哈哈哈，你使的果然是杨家枪法啊，得罪了，请教贵姓。杨铁心惊魂未定，随口答道：在下姓杨，草字铁心。道人说：杨再兴，杨将军是阁下祖上吗？杨铁心说：那是先曾祖。那道人肃然起敬，抱拳说：哎呀，适才误以为两人乃是歹人，多有得罪，却原来竟是忠良之后，实在是失敬，请教这位高姓。郭啸天说：在下姓郭，见字啸天。杨铁心说：啊，他是我的义兄，是梁山泊好汉赛仁贵郭胜头领的后人。那个道人说：哎呀，贫道可真是鲁莽了，这里谢道。说着又施了一礼。郭啸天与杨铁心一起还礼说道：哎呀，好说好说，请道长入内再饮三杯。杨铁心一面说一面拾起铁枪，道人笑道：好好好，正要与两位喝个痛快。包惜弱挂念丈夫与人争斗，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观看，见三个人士兵言欢，心中大慰，忙入内整治杯盘。三个人坐定，郭杨二人请教道人法号。道人说：

云道，姓邱，名触机。杨铁心叫了一声哎呀，跳起身来。郭啸天也吃了一惊，叫道，哎呀，这么不是长春子吗？邱处机笑道，啊，这是道侣相赠的剑号，贫道愧不敢当。郭啸天说，哎呀，原来是全真派大侠长春子，真是有幸相见。两个人扑地便拜。邱处机急忙扶起，笑道，哈哈，今日我手刃了一个奸人，官府追得很紧，两位忽然相招饮酒，这里是帝王之都，两位又不似是寻常的乡民，是已起了疑心。郭啸天说，嗨，我这兄弟啊，性子急躁，进门的时候试了道长一手，那是更惹得道长起疑了。邱处机说，是啊，常人手上哪有如此尽力啊，我只道两位必是官府的鹰犬，乔装改扮在此等候，要捉拿贫道，是才言语无礼，实在是鲁莽得很啊。杨铁心笑道，嗨，不知不怪，不知不怪。三个人哈哈大笑。三个人喝了几杯酒，邱处机指着地下碎裂的人头说，这个人名叫王道乾，是个大大的汉奸，去年皇帝派他去向金主庆贺生辰，他竟然与金人勾结，图谋侵犯江南，贫道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给干了。杨郭二人久闻江湖上言道，长春子邱处机武功卓绝，为人侠义，这时见他一片热肠为国除奸，更是敬仰，两个人趁机向他讨教些功夫，邱处机降为点拨。杨家枪法虽然是兵家绝技，用于战场上冲锋陷阵，故是所向无敌，当者披靡，但是以至于武学高手对敌，毕竟颇为不足。邱处机内外兼修，武功虽然尚未登峰造极，却已经到了甚高的境界，杨铁心又如何能与他拆上数十招之多呢？却是邱处机见他出手不凡，心中暗暗称奇，有意引得他把七十二路枪法使完，以便确知他是否杨家的嫡传。要是真的对敌，数招之间就已经把他铁枪震飞了。当下说明这路枪法的招数本意用于马上，若是步战，须当更求变化，不可拘泥成法。杨郭二人听得不住的点头称是。杨家枪是传子不传女的绝艺，邱处机所知虽薄，却也不明枪法中的精奥，当下也向杨铁心请教了几招。三个人酒酣耳热，言谈甚是投机。杨铁心说，我们兄弟两个人得遇道长，真是平生幸事，道长可能在舍下多盘横几日吗？

你们无论如何不可说出来，知道吗？郭阳二人点头答应。丘处机俯身拾起人头，开门出外，飞身上树，躲在树叶之间。郭阳二人见他举动奇特，茫然不解。这时候万籁无声，只听得门外朔风呼呼。过了一阵儿，西面传来隐隐的马蹄之声。杨铁心说：“哎呀，道长的耳朵好灵。”又想，这位道长的武功果然是高得很了，但是若与那跛子屈三相比，却不知是谁高谁下。又过一会儿，马蹄声越来越近，只见风雪中十余骑疾奔而来，乘客都是黑衣黑帽，直冲到门前。当先的一个人突然勒马叫道：“足迹到此为止，刚才有人在这儿动过手。”后面的数人翻身下马，查看雪地上的足迹。为首的那人叫道：“进屋去搜。”便有两个人下马来拍杨家大门。突然间，树上掷下一物，砰的一声，正打在那人头上。这一掷劲力奇大，那个人竟被此物撞得脑浆崩裂而死。众人是一阵大哗，几个人围住了大树，一个人拾起掷下之物，惊叫道：“哎呀，王大人的头！”为首的那个人抽出长刀，大声吆喝，十余人把大树团团围住。他又是一声口令，五个人弯弓搭箭，五支羽箭齐向丘处机射去。杨铁心这个时候提起铁枪要出屋助战，郭啸天一把拉住，低声说：“哎，道长叫咱们别出去，要是他寡不敌众，咱们再出手不迟。”说声未毕，只见树上一支羽箭飞将下来，却是丘处机闪开四箭，接住了最后一箭，以甩手箭的手法投掷下来。只听啊的一声，一名黑衣人中箭落马，滚入草丛之中。丘处机拔剑跃下，剑光四起，两名黑衣人已然中箭。为首的黑衣人叫道：“好贼道啊，原来是你！”刷刷刷，三只短弩随手打出，长刀披风，勒马冲来。丘处机剑光连闪，又是两个人中箭落马。杨铁心只看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心想自己也练得十年武艺了，但这位道爷出剑如此的快法，别说抵挡，连瞧都没能瞧清楚。刚才若不是他手下容情，自己早就死于非命了。但见丘处机来去如风，正和骑马使刀那人相斗。那使刀的也是甚了得，一柄刀遮架砍劈，甚为威猛。再斗一阵儿，郭阳两个人已看出丘处机存心与他缠斗，逮空或者出掌击，或者是以剑刺，杀伤对方一人，用意似要把全部来敌一股歼灭，生怕伤了围头之人，余党一哄而散，那就不易追杀了。只过了半顿饭的时间，来敌已经剩下六七名了。那使刀的知道不敌，一声呼哨，双腿一夹，拨转马头就逃。丘处机左掌前探，已经拉住他的马尾，手上一用劲儿，身子啪飞起来了，还没有跃上马背，一箭已经从他后心插进，前胸穿出。丘处机抛下敌师，勒将控马，只见铁蹄翻飞，剑光闪烁，惊呼

呼骇叫声中一个个尸首倒下，鲜血把白雪皑皑的大地片片染红。丘处机提剑四顾，唯见一匹匹空马四散狂奔，再无一名敌人剩下。他哈哈大笑，向郭阳二人招手道：“哈哈哈哈，杀得痛快吗？”郭阳二人开门出来，神色间惊魂未定。郭啸天说：“道长，那是些什么人啊？”丘处机说：“你在他们身上搜搜。”郭啸天往那持刀人身上抄摸，掏出一件公文来，抽出来看的时候，却是那装狗叫的临安府赵知府所发的密令，内称大金国使者在临安府坐所杀害王道乾的凶手，着令捕快会同大金国人员刻日拿捕凶手归案。郭啸天正自看得愤怒，那边杨铁心也叫了起来，手里拿着几块从尸身上捡出来的腰牌，上面刻着金国文字，却原来这批黑衣人当中有好几人竟是金兵。郭啸天说：“敌兵到咱们国境内任意逮人杀人，我大宋官府竟要听他们使者的号令，还成什么世界呢？”杨铁心叹道：“哎，大宋皇帝既向金国称臣，我文武百官还不都成了金人的奴才吗？”丘处机恨恨地说：“出家人本应慈悲为怀，可是一见了害民奸贼、敌国仇寇，贫道竟是不能手下留情。”郭阳二人齐声说：“杀得好，杀得好。”小村中居民本来少，天寒大雪更是无人外出，就算是有人瞧见，也早逃回家去闭门不出，谁敢过来查看询问？杨铁心取出锄头铁锨，三个人把十余具尸首埋入一个大坑之中。包希若拿了扫帚扫除雪上的血迹，扫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血腥之气直冲胸臆，眼前一阵金星乱冒，呀的一声坐倒在雪地之中。杨铁心吃了一惊啊，忙抢过扶起，连声问道：“怎么啊？”包希若闭目不答。杨铁心见他脸如白纸，手足冰冷，心里十分惊慌。丘处机过来拿住包希若右手手腕，一搭脉搏，大声地笑道：“哈哈哈哈，恭喜呀，恭喜。”杨铁心愕然道：“什么呀？”这个时候包希若哎了一声醒了过来，见三个男人站在周身，不禁害羞，忙回进屋内。丘处机微笑地说：“哈哈，尊夫人有喜了。”杨铁心喜道：“啊，当真啊？”丘处机笑道：“贫道平生所学烧足自卫的只有三件，第一是医道，炼丹不成于药石倒因此所知不少，第二是做几手歪诗，第三才是这几手三脚猫的武艺。”郭啸天说：“哎呀，道长这般惊人的武功，若是三脚猫，我兄弟俩只好说是独角老鼠了。”三个人一面说笑，一面掩埋尸首。掩埋完毕后，入屋重整杯盘。丘处机今日一举杀了不少金人，大畅心怀，意兴甚豪。杨铁心想到妻子有了身孕，笑吟吟地合不拢口来，心想这位道长会作诗，那是文武双全了呀，就说道：“哎，郭大嫂。”

也怀了孩子，就烦道长给取两个名字好吗？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杨二哥的孩子叫做杨康，不论男女都可以用这两个名字。”郭啸天说：“好，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要记得二弟被掳之辱。”丘处机说：“正是。”伸手入怀，摸出两柄短剑来放在桌上。这对剑长短形状完全相同，都是绿皮鞘金吞口乌木的剑柄。他拿起杨铁心的那柄匕首，在一把短剑的剑柄上刻了郭靖两个字，在另一把短剑上刻了杨康两个字。郭杨二人见丘处机运剑如飞，比常人写字还要迅速，刚刚明白他的意思，丘处机已经刻完了字，笑道：“哈哈，刻中没带什么东西，这对短剑就留给两个还没出世的孩子吧。”郭杨两个人谢了接过，抽剑出鞘，只觉冷气森森，剑刃锋利之极。丘处机说：“啊，这对短剑是我无意之中得来的，虽然锋锐，但是剑刃短了，贫道不合适，将来孩子们倒可以用来杀敌防身。十年之后，贫道如尚苟活人世，必当再来传授孩子们几手功夫，如何呀？”郭杨二人大喜，连声称谢。丘处机说：“今人窃据北方，对百姓暴虐之极，其事必不可久，两位好自为之吧。”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开门走出。郭杨二人待要相留，却见他迈步如飞，在雪地里早已去得远了。郭啸天叹道：“哎，高人侠士总是这样来去飘忽，我们今日虽有幸会见，想多讨教一点却是无缘呐。”杨铁心笑道：“哈哈，大哥，道长今天杀得好痛快，也给咱们出了一口闷气。”拿着短剑拔出鞘来，摸索刀刃，忽然说：“哎，大哥，我有个傻主意，你瞧成不成啊？”郭啸天说：“什么呀？”杨铁心说：“哎，要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男儿，那么让他们结为兄弟，倘若都是女儿，就结为姐妹。”郭啸天抢着说：“若是一男一女，那就结为夫妻。”两个人双手一握，哈哈大笑。包惜弱从内室出来，笑着问：“哎呦，什么事儿啊，乐成这个样子？”杨铁心把刚才的话说了，包惜弱脸上一红，心中也甚乐意。杨铁心说：“咱们呀，先把这对短剑调换了再说，就算是文定之礼，如是兄弟姐妹，咱们再换回来。要是小夫妻嘛。”郭啸天笑道：“嘿嘿，那么对不起得很，两柄剑啊都到了做哥哥的家里了。”包惜弱笑道：“哎呦，那说不定啊都到做兄弟的家里呢。”当下郭杨二人换过了短剑，其实指腹为婚，世属寻常，两个孩子未出娘胎，双方父母往往已带他们定下了终身大事。郭啸天当下拿了短剑，喜滋滋地回家去告知妻子，李平听了也是喜欢。杨铁心把玩短剑，自斟自饮，不觉大醉。包惜弱将丈夫扶上床，收拾杯盘，见天色已晚，到后院去收鸡入笼。待要去关后门，
只见雪地里边点点血迹横过后门，他吃了一惊，心想原来这儿还有血迹没打扫干净，要是给官府的公差见到，岂不是天大的一桩祸事吗？忙拿了扫帚出门扫雪，那血迹直通到屋后的林中，雪地上留着有人爬动的痕迹。包惜若愈加起疑，跟着血迹走进松林，转到一座古坟之后，只见地下有黑出出的一团东西。包惜若走近一看，赫然是具尸首，身穿黑衣，就是刚才来捉拿丘处机的人众之一，想是他受伤之后一时未死爬到这儿了。他正待回去叫醒丈夫出来掩埋，忽然转念，别鬼使神差的，偏偏有人这时候过来撞见，鼓起勇气过去拉那尸首，想拉入草丛之中藏起来再去叫丈夫。不料他伸手一拉，那个尸首忽然扭动，跟着一声呻吟。包惜若这一下吓得是魂飞天外，只道是僵尸作怪，转身要逃，可是双脚就如定在地上一般，再也动弹不得。隔了半晌，那尸首并不再动，他拿扫帚去轻轻地碰住了一下，那尸首又呻吟了一声，声音甚是微弱，他才知此人未死。定睛看时，见他背后的肩头中了一支狼牙利剑，深入肉里，剑之上染满了血污，天空的雪花还在不断的飘下，那个人全身已经罩上了薄薄的一层白雪，只需过得半夜便冻也冻死了。包惜若自幼便心地仁慈，只要见到受了伤的麻雀、田鸡甚至蚂蚁之类，必定带回家来妥为喂养，

0: 这脾气大了依旧不改，以致屋子里养他的父亲是个屡试不第的乡村学究，按着他性子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奚若。红梅村包家老公鸡老母鸡特多，原来包奚若饲养鸡雏之后绝不肯宰杀一只，父母要吃只有到市上另买，是以家里每只小鸡都是得享天年，寿终正寝。她嫁到杨家以后，杨铁心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十分怜爱，事儿事儿顺着她的性子。杨家的后院里自然也是小鸟小兽的天下了，后来杨家的小鸡小鸭也慢慢变成了大鸡大鸭，只是她嫁来未久，家中尚未出现老鸡老鸭，但是大势所趋，日后自必如此。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
3: 晚上10:30，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红梅村包家老公鸡老母鸡特多，原来包奚若饲养鸡雏之后绝不肯宰杀一只，父母要吃只有到市上另买，是以家里每只小鸡都是得享天年，寿终正寝。她嫁到杨家以后，杨铁心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十分怜爱，事儿事儿顺着她的性子。杨家的后院里自然也是小鸟小兽的天下了，后来杨家的小鸡小鸭也慢慢变成了大鸡大鸭，只是她嫁来未久，家中尚未出现老鸡老鸭，但是大势所趋，日后自必如此。这时候他见这个人奄奄一息的伏在雪地之中，慈心顿生，明知此人并非好人，但是眼睁睁的见他疼死冻死，心下无论如何不忍。他略一沉吟，急奔回屋要叫醒丈夫商量，无奈杨铁心大醉沉睡，推他也只是不动。包奚若心里想，还是救了那个人再说吧，当下捡出丈夫的止血散筋疮药，拿了小刀碎布，在灶上提了半壶热酒，又走到坟后，那个人仍是扶着不动。包奚若扶他起来，把半壶热酒给他慢慢地灌入嘴里。他自幼医治小鸟小兽惯了的，对医伤倒也有点门道，见这一箭射得极深，一拔出来只怕当时就要喷血毙命，但是如果不能把箭拔出来终不可知，于是咬紧牙关，用锋利的小刀割开箭旁的肌肉，拿住箭杆奋力向外一提，那个人惨叫一声昏死过去，创口是鲜血直喷，只射得包奚若胸前衣襟上全是血点儿，可那支箭终于拔出来了。包奚若的心中是突突乱跳，忙拿止血伞摁在创口，用布条紧紧扎住。过了一阵儿，那个人又

悠的醒来，可是疲弱无力，连哼都哼不出声。包奇若吓得手酸足软，实在扶不动这个大男人。灵机一动，回家拿了块门板，把那人拉到板上，然后在雪地上拖动门板，就像一辆雪车般将他拖回家中，将他安置在柴房之中。他忙了半日，这时候心神方定，换下脏衣服，洗净手脸，从瓦罐中倒出一碗适才没喝完的鸡汤，一手拿了烛台，再到柴房去瞧那汉子。见那个人呼吸细微，并没有断气儿，包奇若心中甚慰，把鸡汤喂给他。那个人喝了半碗，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包奇若吃了一惊，举起烛台一瞧，烛光下只见这个人眉清目秀，鼻梁高耸，竟是个相貌俊美的青年男子。他脸上一热，左手微颤，晃动了烛台，几滴烛油滴在了那个人脸上。那人睁开眼来，突然瞧见一张芙蓉秀脸，双颊晕红，星眼如波，眼光中又是怜惜又是羞涩，当前光景宛在梦中，不禁看得呆了。包奇若低声说：好些了吗？把这碗汤喝了吧。那个人伸手要接，但是手上无力，险些把汤全倒在身上。包奇若抢住汤碗，这时候救人要紧，只得喂着他一口一口地喝了。那人喝了鸡汤以后，眼中渐渐现出光彩，凝望着他，显示不胜感激。包奇若倒给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拿了几捆稻草给他盖上，持烛回房。这一晚啊，再也睡不安稳，接连做了几个噩梦，忽见丈夫一枪把柴房中那个人刺死，又见那个人提刀杀了丈夫，却来追逐自己，四面都是深渊，几乎无处可以逃避，几次都从梦中惊醒，吓得身上都是冷汗。等到天明起身的时候，丈夫早已下床，只见他拿着铁枪，正用磨刀石磨砺枪头。包奇若想起夜来的梦境，吓了一跳，忙走去柴房，推开门来一惊更甚，原来里边啊只剩乱草一堆，那个人已经不知去向。他奔到后院，只见后门虚掩，雪地里边赫然是一行有人连滚带爬向西而去的痕迹。他望着那痕迹，不觉怔怔地出了神。过了良久，一阵寒风扑面吹来，忽然觉得腰酸骨软，十分困倦。回到前堂，杨铁心已经烧好了白粥放在桌上，笑着说：哈哈，你瞧啊，我烧的粥还不错吧。包奇若知道丈夫因为自己怀了身孕，是以特别体恤，一笑而坐，端起粥碗吃了起来。她想，若是把昨晚的事情告知丈夫，她嫉恶如仇，定会赶去将那人刺死，岂不是救人没救下呀？当下是绝口不提。呼呼，腊尽春回，转眼间过了数月，包奇若的腰围渐粗，越来越感到拥困，于那晚救人之事也渐渐的淡忘了。这日杨氏夫妇吃过晚饭，包奇若在灯下给丈夫缝套新衫裤，杨铁心打好了两双草鞋，把草鞋挂到墙上，
记起日间耕田坏了犁头，对包希若说：“啊，犁头损了，明儿叫东村的张木儿加一斤半铁，啊，打一打吧。”包希若说：“好吧。”杨铁心瞧着妻子说：“我这衣衫够穿了呀，你身子弱，又有了孩子，好好的多歇歇吧，别再给我做衣裳。”包希若转过头来一笑，却不停针。杨铁心走过去，轻轻拿起他的针线，包希若这才伸了个懒腰，熄灯上床。睡到午夜，包希若朦胧间听得丈夫好像坐起身来，一惊而醒，只听得远处隐隐有马蹄之声。听那声音是从西面东来，过了一阵儿，东边也传来了马蹄声，接着北面南面都有了蹄声。包希若坐起身来说：“哎，怎么四面都有了马呀？”杨铁心匆匆地下床穿衣，片刻之间，四面蹄声越来越近，村中的犬儿都吠叫起来。杨铁心说：“咱们该围住了。”包希若惊道：“干什么呀？”杨铁心说：“不知道。”把丘处机所赠的短剑递给妻子说：“你拿着防身。”从墙上摘下一杆铁枪握在手里。这时候东南西北人声马嘶已经乱成一片了。杨铁心推开窗子外望，只见大队兵马已把村子团团围住，众兵丁手里高举火把，七八名武将骑在马上往来奔驰。只听得众兵丁齐声叫喊：“捉拿反贼，莫让反贼逃了。”杨铁心寻思，是来捉拿屈三吗？这几日却不见他在村里啊，幸好他不在，否则的话，他的武功再强，也敌不过这许多兵马呀。忽听一名武将高声的叫道：“郭啸天、杨铁心两名反贼，快快出来受俘纳命。”杨铁心大吃一惊，包希若更是吓得脸色苍白。杨铁心低声说：“这管家不知为了何事竟来诬害良民，跟官府那是辨不清楚的啊，咱们只好逃命。你别慌，凭我这杆枪定能保你冲出重围。”他一身武艺又是在江湖上闯荡过的，这个时候临危不乱，挂上剑袋握住妻子右手。包希若说：“那我来收拾东西。”杨铁心说：“还收拾什么呀，通通不要了。”包希若心中一酸，垂下泪来颤声说：“我们这家呢？”杨铁心说：“咱们只要留得性命，我……”

成白地。杨铁心怒气天鹰开门，两名兵丁吓了一跳，丢下火把转身退开。火光中一名武官拍马走进叫道：好，你是杨铁心啊，跟我见官去，拿下了。四五个兵丁一拥而上，杨铁心倒转枪来，一招白虹惊天，把三名兵丁扫倒在地，又是一招春雷震怒，枪柄挑起一兵灌入人堆，喝道：要拿人先得说说我又犯了什么罪。那武官骂道：大胆反贼，竟敢拒捕。他口中叫骂，但是也畏惧对方武勇，不敢逼近。他身后另一名武官叫道：好好跟老爷过堂去，免得加重罪名，有公文在此。杨铁心说：拿来我看。那个武官说：还有一名郭范呢。郭啸天从窗口探出半身，弯弓搭箭喝道：郭啸天在这儿呢。箭头就对准了他。那武官心里发毛，只觉得脊背上一阵阵的凉气，叫道：哎，你把箭放下，我读公文给你们听。郭啸天厉声说：快读。把那弓扯得更满了。那武官无奈，拿起公文大声读道：临安府牛家村村民郭啸天，杨铁心二犯，勾结巨寇，图谋不轨，着急拿问，严审法办。郭啸天说：你这是什么衙门的公文？那武官说：是韩相爷的手谕。郭杨二人都是一惊，均想：什么事儿这么厉害啊？竟要韩托胄亲下手谕？难道邱道长杀死官差的事儿发了？郭啸天说：谁的手告？有什么凭据？那个武官说：我们只管拿人，你们到府上自己分辨去。杨铁心叫道：韩丞相专害无辜好人，谁不知道？我们可不上这个当。领队的武官叫道：抗命拒捕，罪加一等。杨铁心转头对妻子说：你快多穿件衣服，我夺他的马给你，待我先射倒将官，兵卒自然乱。说话中间，弦声响处，剑发流星，正中那武官的右肩。那武官啊呦一声撞下马来，众兵丁齐声发喊。另一名武官叫道：拿反贼呀！众兵丁纷纷冲来，郭杨二人箭如连珠，转瞬间射倒六七名兵丁，但是官兵势众，在武官的督率下冲到两家门前。杨铁心大喝一声，急冲出门，铁枪起处，官兵是惊呼倒退。他纵到一个骑白马的武官身旁，挺枪刺去，那武官举枪挡架，岂知杨家枪法变化灵动，他枪杆下沉，杨铁心举枪挑起，那个武官一个跟头倒翻下马。杨铁心枪杆在地下一撑，飞身跃上马背，双腿一夹，那马一声长嘶，于火光中向屋门奔去。杨铁心挺枪刺倒了门边的一名兵丁，俯身伸臂，把包希若抱上马背，高声叫道：大哥，跟着我来。郭啸天舞动双戟，保护着妻子李平从人丛中冲杀出来。官兵见二人势头凶猛，拦阻不住，纷纷放箭。杨铁心纵马奔到李平身旁，叫道：大嫂，快上马。说着一跃

平急道：“哎呀，使不得！”杨铁心哪里理他，一把将他拦腰抱起，放上马背。义兄弟两个人跟在马后，且战且走，落荒而逃。走不多时，突然前边喊声大作，又是一彪军马冲杀过来。郭阳二人暗暗叫苦，待要密路奔逃，前边的羽箭嗖嗖射来，包奇若叫了一声哎呦，坐骑重箭跪地，把马背上两个女子都抛下马来。杨铁心说：“大哥，你护着他们，我再去抢马。”说着提枪往人丛中冲杀过去。十余名官兵排成一列，手挺长矛，对准了杨铁心，齐声呐喊。郭啸天眼见官兵势大，心想：凭我兄弟二人逃命不难，但是前后有敌，妻子是无论如何救不出了，我们又没犯法，与其白白在这儿送命，不如上临安府分辨去。上次丘处机道长杀了官兵和金兵，可没放走了一个，死无对证，量官府也不能定我们的罪。再说那些官差金兵又不是我们兄弟杀的。当下纵声叫道：“兄弟别杀了，咱们就跟他们去吧。”杨铁心一呆，脱枪回来。带队的军官下令停箭，命兵士四下围住，叫道：“抛下兵器弓箭，饶你们不死。”杨铁心说：“大哥，别中了他们的奸计。”郭啸天摇摇头，把双戟往地上一抛。杨铁心见爱妻吓得花容失色，心下不忍，叹了一口气，也把铁枪和弓箭掷在地上。郭阳二人的兵器刚一离手，十余只长矛的矛头立刻刺到四个人的身旁。八名士兵走将过来，两个服侍一个，将四人反手绑住。杨铁心嘿嘿冷笑，昂头不理。带队的军官举起马鞭，唰的一鞭击在杨铁心脸上，骂道：“大胆反贼，当真不怕死吗？”这一鞭子只打得他自额头至脖子长长的一条血痕。杨铁心怒道：“好，你叫什么名字？”好，这下那个军官怒气更旺，鞭子如雨而下，叫道：“老爷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姓段名天德，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你记住了吗？你到阎王老子那儿去告状吧。”杨铁心毫不退缩，圆睁双眼凝视着他。段天德喝道：“老爷的额头有刀疤，脸上有青迹，你都记住了？”说着啪又是一鞭。包惜若见丈夫如此受苦，哭叫着：“他是好人，又没做坏事，你干嘛要这么打人呢？你怎么不讲道理呀？”杨铁心一口唾沫呸的一声正吐在段天德脸上。段天德大怒，拔出腰刀叫道：“我先杀了你这反贼！”举刀搂头砍将下来。杨铁心向旁闪过，身旁两名士兵长矛前挺抵住他的两肋。段天德又是一刀，杨铁心无处可避，只得向后急缩。那段天德倒也有几分武功，一刀不中，随即向前一送，他使的是柄锯齿刀，这一下便在杨铁心左肩上锯了一道口子，接着第二刀又劈将下来。郭啸天见义弟的性命危险，忽地纵起飞脚往段天德面门上踢去。段天德吃了一惊，收刀招架。郭啸天虽然双手被绑，

腿上功夫仍是了得，身子未落，左足收转，右足飞出，正踢在段天德的腰里。段天德剧痛之下怒不可遏，软枪戳死了，上头吩咐了的，反贼若是拒捕，割杀无论。众兵举矛其次，郭啸天接连踢倒两兵，终是双手被捆，转动不灵，身子闪让长矛。郭天德自后边赶上，手起刀落，把他一只右膀子斜斜地砍下来。杨铁心正自力争双手，急切无法托夫，突见义兄受伤倒地，心中急痛之下，不知从哪儿忽然生出来一股巨力，大喝一声，绳索崩断，挥拳打倒一名兵士，抢过一柄长矛，展开了杨家枪法。这时候一夫拼命，万夫莫当，长矛起处顿时掀翻两名官兵。段天德一见势头不好，先自退开。杨铁心初时尚有顾忌，不敢杀死官兵啊，这时候一切都豁出去了，东挑西打，顷刻间又戳死数个兵丁。众官兵见他凶猛，这心下都怯了，发一声喊，四下逃散。杨铁心也不追赶，扶起义兄，只见他断臂处血流如泉涌，全身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不禁垂下泪来。郭啸天咬紧牙关叫道：兄弟啊，你别管我，快走。杨铁心说：我去抢马，拼死救你出去。郭啸天说：不不。说着话就昏过去了。杨铁心脱下衣服要给他裹伤，但段天德这一刀将他连肩带胸的砍下，这创口占了半个身子，竟是无法包扎。郭啸天悠悠醒来叫道：兄弟，你去救你弟父与你嫂子，我是不成了。说着话气绝而死。杨铁心和他情欲骨肉，见他惨死，满腔悲愤，脑海中一闪，便想到了两人结义时的那句誓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抬头四望，自己的妻子和郭大嫂在混乱中都已经不知去向。他大声叫道：大哥，我去给你报仇。挺矛向官兵队里冲去。官兵这时候又已经列成队伍，段天德传下号令，箭如飞蝗般射来。杨铁心魂不在意，拔剑急冲，一名武官手挥大刀当头猛砍。杨铁心身子一矮，突然钻到马腹之下，那武官一刀砍空，正待回马，后心已被一矛刺进。杨铁心掷开尸首，跳上马背，舞动长矛。众官兵哪儿敢接战，四下奔逃。他赶了一阵，只见一名武官抱着一个女子骑在马上疾驰。杨铁心飞身下马，横着矛杆打倒一名兵士，在他手中抢过弓箭，火光中看准那武官坐骑，嗖的一箭射去，正中马臀，马腿前跪，马上两个人滚了下来。杨铁心再是一箭射死了武官，抢将过去，只见那女子在地下挣扎着坐起身来，正是自己的妻子。包惜若乍见丈夫，又惊又喜，扑到了他怀里。杨铁心问道：大嫂呢？包惜若说：在前边给官兵给捉去了。杨铁心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救他。

0: 包惜若惊道：“哎呀，后边又有官兵追来了。”杨铁心回过头来，果见一队官兵手举火把赶来。杨铁心咬牙说：“大哥一死，我无论如何要救大嫂出来，保全郭家的骨血。”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
2: 进了，
1: 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在庞纪对面坐了一人，谁？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民工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要是总提白马严金，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哼，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左三番右五次

出来我出兵，我杀了他。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明公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浩浩荡荡直奔杨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杨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杨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几十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杨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延津之战呢。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延津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啊。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取刘表，再定江东。所以他担心呢，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这会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所谓审时度势啊，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儿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儿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不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已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4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
你说这会开的紧张不紧张？

0: 方得了。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啊，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鲍信被黄巾给杀死，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义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43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一下子他占了4个州，就是冀青幽并，就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100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10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吗？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 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曹操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他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礼贤下士。后来曹操又得了几十万青州兵，他把这些青州兵啊都训练成自己的嫡系人马了。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就是他不当皇帝。其实他比当了皇帝还厉害，朝中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都在他手里呢，他就等于是站着的皇帝。那么曹操为什么不坐在那儿当皇上？哎，就这一点呢，他比董卓、袁术、袁绍啊聪明得多，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是时机不成熟，另外在后汉时期呀，不用说在后汉，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不得民心，天下人都征伐你，说你大逆不道，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跟人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吃今儿没明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他才开了这么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呀。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吧？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抚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效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咱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不立，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呐、啊。马踏青苗的时候，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七十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 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鼠，以我荀彧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文弱之言正合我意。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自己亲自统精兵七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官渡进发。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七万人，老夫多其十倍，我七十万就是孤大堆儿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的。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十几倍呢。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啊。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啊，命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散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沮授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 我奇怪的是，你居寿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了，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居寿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居寿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喽，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呀，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搬起来，这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 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绍的大营，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除去曹操留下荀彧看许都，剩下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虔、毛玠都来了。这次可不像上次那审时度势的会了，那是研究

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挫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胜了，可不太容易啊。袁绍的人马70万，整是自己的10倍呀，这是儿戏的事儿吗？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荀攸笑了，丞相，我看袁绍人马虽多，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军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十，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绍开战，不能够耽误日期。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接济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了。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绍啊，和咱们展开旷野日月还手之战。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你看这荀攸厉害不厉害？他所想的所见的和沮授一样。可沮授的话呢，袁绍就听不进去，人家荀攸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得太对了。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讨战，当当当，三声大炮率领人马就杀出来了，探马飞抱进了袁绍的大营。报报留上来，袁绍撇着嘴在那儿坐着喝，稳当极了。启禀主公，曹操讨战。在探，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这时他的谋士许攸过来，明公，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许攸就退出去了。袁绍啊，不忙着出兵迎敌。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袁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正在这时啊，只见有打袁绍的营中，这人哪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啊，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这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最使曹操奇怪的是啊，在援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旗，不知道门旗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援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勒了三通鼓。鼓炮声响过去之后，有打大营之中排出銮驾来了，绮罗伞盖，金瓜乐府，执掌权衡，当中一把黄罗伞，黄罗伞下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鞍玉镫黄绒丝缰，马上端坐的是袁绍袁本初，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将刀，好威风。在黄罗伞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旗，这杆旗上横书几个大字，是奉诏讨贼。哎呀，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之袁本初比当年十八路诸侯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銮驾甭问呢，
这位是想当皇上。

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手下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打一处来，他要到阵前只问只问曹孟德，率领四员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阵前，他带着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自己把缰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阵前搭话。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微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已，一战必杀的曹军是片甲难回呀。曹操在门旗后端详了半天，看着看着，曹操乐了，他想起郭嘉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反礼多疑呀。你瞧他这通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阵前要跟我过话。你带着四员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许褚、张辽、李典跃进，随自己到阵前会袁绍。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孟德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抱令旗，勒住了马。嘿嘿，本初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极人臣，统领四州，济清幽并，曹孟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渡，是何理也？袁绍这么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捻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曹操一看，学么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着？袁绍冷笑一声：“阿瞒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瞒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了。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谋反的并非是你家袁本初，而是你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诏前来讨责。责就是贼呀、一代诏的事儿你没忘吧？汉献帝写过血诏给了国舅董承了，我虽然没在那诏书上签名，但是有我一份儿，因为袁家是四世三公，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今日总观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其谁也？孟德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曹操一听，都袁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诏书前来平叛。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的这个，曹操已回身八百马，缰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将袁绍逆贼与我拿了。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合就过来。这时候袁绍和曹操各回自己的阵中，只见张合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阵上这一霎时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哎呀，曹操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

哎呀，曹操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地告诉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让曹洪由右边往上杀，各带3000铁骑冲开袁绍的阵脚。哇，曹操的人马就过来了，嘿嘿，人家袁绍就等这手呢。等曹操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阵脚了，袁绍阵脚不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马头都快撞着袁绍军兵的那腮帮子了，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五方阵后边那些扇门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全都开了，这门旗这么一开呀，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梆锣响声，那箭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箭齐发呀。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旗后边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的，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搁一只弩，单有崩簧，四人在后边这么一踩，嘎巴一下蹭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这一下子射程啊要够不上一华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在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曹军哪受得住这个呀，就像割庄稼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箭弩给射伤在地。袁绍大喊一声杀，一下子人马掩杀过来，把曹军杀得大败。曹操领着残兵败将一下子败回官渡，免战高悬，不敢出来了。袁绍移兵到官渡前下寨，他把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士沈佩给他献了一计，说明公您可以拨出10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官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4座土山，这山呢最好垒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呀，射得曹操在这儿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好兵进许都，曹贼必灭。嗯，妙计。袁绍立刻拨人驻山，曹操在官渡内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弯来呢，人家那4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20000人，5000人占一个山头，分4面，连弓箭带飞弩啊一齐朝这官渡里边射。哎呦，这下子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叭叭叭，吃吃吃吃吃吃吃，就一顿乱箭的，死伤无数啊，最后逼得曹兵没有办法，白天往外走啊都爬着出去，不敢站起来，站起来就中箭呢，就爬着都不行，也有挨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那避箭的藤牌啊绑在身上，再不然就把它顶在脑袋上，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你再看那山头上的袁绍那些个飞弩手弓箭手，嚯，乐得前仰后合呀，

们一边打着鼓一边喊叫着，还有的呀下棋，干嘛呀？这就是讽刺的意思呗。不单是射伤了曹军，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而且还耍笑曹军，这曹操哪受得了啊？他当即找来谋士商议对策，不商量不行了，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在官渡里边，杀杀不出去，白天连门都出不了，一个个人心惶惶，军心就要乱了，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官渡丢了，许昌就等于没了，这曹操能不着急吗？他这么一商量，这些谋士绞尽脑汁，大家想主意想办法出良策，说目下钟点研究俩多钟头，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没办法，他这玩意儿太讨厌了，因为袁绍垒的这土山比那城墙高过一大块，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飞弩手在上边，居高临下，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上打下不费蜡呀，你说那弩扑扑的往下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它挡住？可大家这心情和丞相一样焦急，知道官渡这重要性，官渡一出差池，一有危险，那就全完了，大家不稳睡不安。他一看刘烨来了，哎，刘先生。刘烨一听问他，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儿，稳稳当当倒了一杯茶喝。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曹操陪着他坐那儿，不慌不忙捻着胡须瞅着刘烨，心说你准有事儿。果然，丞相，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破得了袁绍的弓箭和飞弩。哎，那不要紧呢，说说看，刘烨，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来，我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刘烨有打袍袖里头拿出小玩意儿来，往桌子上一放，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嗯，刘先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丞相，我坐了一辆发石车。说着他有打这兜里头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这车上一放，也不知道怎么一捅那机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那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曹操放声大笑啊，哈哈，刘烨先生，这东西可太妙了，我看他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来，咱们连夜造车。干嘛晚上干呢？白天不得动手啊，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只好晚上猫着黑坐，几夜的功夫坐了几百辆发石车，把石头往上这么一装，大块小块云流块，然后分四面往外这么一推，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就发开了石头了，啪啪叮咚嘣啪，好家伙，像打雷一样。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飞的这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好的，有多少人脑浆迸裂，死伤无数啊！一下子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地跑回了大营啊！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袁绍一看，怎么都这模样了？何事惊慌？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把我们由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在飞石的同时啊，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像大霹雳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车。袁绍一听也吃惊非小啊。

0: 曹操从哪儿弄这么些辆霹雳车呀？从此曹孟德的霹雳车就出了名了。看来再想站在土山上往官渡里边射箭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沈佩给袁绍出了个主意，当初您怎么在义京胜的公孙瓒呢？今日您明攻不行，可以暗取吗？如此这般，我看是可胜曹贼。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红楼梦》的成书传世一直谜团重重，曹雪芹写这本书时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他到底忌讳什么，又在书中隐藏了哪些秘密？这本书到底以曹家为原型，还是写的全像明珠家世？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女性缠足盛行，大观园中的女性到底谁缠了小脚？有种说法，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也并非高鹗续写，这些究竟有何依据？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红楼梦》险些被禁毁，它究竟经历了哪些劫难才流传至今？《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敬请关注。文字狱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其中清朝规模最大，到乾隆年间达到顶峰，而《红楼梦》正是成书于文字狱盛行的乾隆年间。这部奇书险些惹上文字狱，不仅书中一些内容被删，而且曹雪芹还躲到了别人找不到的荒郊去生活。那么《红楼梦》究竟什么内容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令这部奇书险些遭遇灭顶之灾？书稿的流传又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五集，《红楼梦》躲过文字狱。
1: 我们前面讲到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穷困潦倒，住在北京西郊的荒山里。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敦诚。敦诚有一首诗这样描述了曹雪芹的生活：满径蓬蒿老布华，举家十州九长赊。就是说他住的地方都很少有人去，去的路上两边杂草丛生，房子破烂不堪，家徒四壁，家人靠喝稀粥为生。乾隆二十七年，他唯一的爱子感染了天花，夭折了。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第二年的除夕，也随他的孩子一起去了。其实，在他生前，《红楼梦》就已经非常受欢迎，有人传抄一部出去，在书市上都被炒到几十两银子的价钱。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穷困呢？难道他没有用这书去换些钱吗？红学界认为，《红楼梦》这书最初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没有公开印行。

0: 那这书这么受欢迎，怎么曹雪芹不想办法把它刻印出版了，赚些钱呢？他可能不敢，因为当时正是清代文字狱最盛的时候。如果这本《红楼梦》里面有犯忌讳的地方，那曹雪芹麻烦就大了，弄不好还会掉脑袋。他害怕文字狱，所以不敢把书拿出去公然出版。那么，在曹雪芹生活的雍正和乾隆年间，为何大兴文字狱？文字狱为何令文人如此恐惧？曹雪芹的这本《红楼梦》又有哪些犯忌讳的内容呢？顾名思义，文字狱就是因为写的东西让统治者不舒服，导致自己被治罪。文字狱由来已久，汉朝、南北朝、宋朝都有过，清代文字狱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康熙朝文字狱还不是很盛，康熙皇帝是一个心胸比较开阔也比较自信的人，他不是太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就在曹雪芹生活的雍正和乾隆年间，却是清代文字狱最盛的时代。雍正跟他爹不一样，他早年不被看好，有些自卑，而且被压抑了很久，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安全感非常重，这导致他掌权以后刻薄寡恩，手段非常毒辣。当时有一个狂傲的文人汪景祺投靠年羹尧做幕僚，写了一本书叫《西征随笔》，书里说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到雍正怎么说的呢？说年号带正字的皇帝都没有好下场。雍正皇帝怎么收拾他呢？砍头示众，全家发配为奴。汪景祺的头示众了多久？整整十年，一直挂在北京菜市口的十字路口，一直挂到雍正死的时候。到乾隆执政的时候，他比他爹想的还周到。当时经历过明朝灭亡，记得清朝初年血腥历史的那一代汉人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在全国搜求全书，全面进行删改，凡是涉及到清朝初年历史的地方都删掉改掉，离谱的毁掉，还有明朝的大量档案也毁掉，最后剩下来没问题的编了一套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入的书籍数量跟因此被毁掉的书籍数量是差不多的。在这个毁书编书的过程当中，被牵连入文字狱的人也是不计其数。他想把清朝初年屠杀汉人的历史彻底抹去，让后来的人们彻底忘记这些事情。乾隆早年还不太像他爹，还比较有气度，老了以后越来越糊涂，老是疑心文人不老实，写文章讽刺他，讽刺满人。他比他爹更狠，疯子都不放过。乾隆朝有好几个疯子说了些胡话或者写了些胡话，都被凌迟处死了。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
1: 文字狱盛行的时候，文人个个如履薄冰。《红楼梦》到底有没有让皇帝过敏的地方？曹雪芹自己心知肚明。那么为了保全自己，他想出了什么办法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开篇交代书的写作过程的时候，都没有说自己是作者，只说自己是个整理者。他说，曹雪芹与道洪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转出目录，分出章回。这应该就是为了避祸，万一被朝廷发现这书有什么政治问题，那我不是作者，那不关我的事儿。他连自己是作者都不敢说，又怎么可能拿出去找人刻印出版呢？那么曹雪芹到底怕什么呢？既然《红楼梦》里有政治上犯忌讳的内容，曹雪芹也不敢把它刻印出版，那为什么他能躲过了文字狱，流传至今呢？曹雪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书真正的作者是谁。他死后六年，有一个名叫永忠的满族诗人，在他写的诗中才提到作者是曹雪芹。这诗的题目是《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调雪芹三绝句》。墨香是永忠的朋友，永忠从他那里看到了红楼梦的手抄本， 写了三首诗，其中第一首写得最感人：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眼倦哭曹侯。这个永忠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满洲显贵，他的爷爷就是雍正皇帝的十四弟允提，就是野史里边流传被雍正皇帝篡了位的那个十四爷。雍正继位以后，允提被雍正幽禁，过了八九年囚徒的生活，乾隆继位以后才释放。但他后半生就心灰意懒，教育子算都要远离政治。永忠和曹雪芹是同时代的人，但曹雪芹活着的时候他们并不相识，曹雪芹死了，永忠读了这本书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因为他的家族和《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也是盛极而衰的没落贵族。他自己和曹雪芹一样也是个情种，所以他说不是情人不泪流。他读了这本震撼人心的书，把作者引为知己，可是自己明明和他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却不认识他，他就已经死了。他为曹雪芹伤心泪下，为他的旷世才华和悲惨命运哭泣，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眼倦哭曹侯。永忠这三首诗开头有一句批语，是一个叫姚华道人的人批的。批语写道：帝《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遇一见，恐其中有爱语也。这话什么意思？非传世小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书是不能公开的，公开了让朝廷知道了就麻烦了。这个姚华道人名叫洪悟，是乾隆的堂兄弟，是永忠的堂叔，很有文化，但是政治上非常谨慎。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早就听说这个书了，但是还是决定不要看了，因为害怕里面有犯忌讳的话。原来《红楼梦》问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写的人不敢说是自己写的，看的人也不敢说自己看过，知道的人有的都不敢看，怕看了给自己带来麻烦。可见当时大家害怕文字狱到什么程度，也可见这书里边肯定是有非常犯忌讳的地方。我们前面讲过，曹雪芹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满径蓬蒿老不华，去他家的小路两边杂草丛生，没有人打理，也很久都没有人来过这个地方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旗人要谋生不难的，按照清代制度，内务府每个月都给旗人发点银子和米，钱虽然不多，维持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有红学家认为，曹雪芹最后几年根本都不去领这个银子和米了，他躲到荒山野岭里边，等于把自己流放了一样，只有几个和他非常要好的朋友过段时间去看他一次。曹雪芹最后几年为什么要与世隔绝，躲到深山里去呢？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恐惧呢？
1: 因为书中有敏感内容，曹雪芹不敢承认自己是作者，书稿也没有大规模印刷，只在少数信任的亲友之间通过手抄传阅。即便如此小心翼翼，还是惹上了大麻烦。这本书竟然到了一个最怕被他看到的人手中，惊天大祸已然酿成，这本书将面临怎样的命运？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五集，《红楼梦》躲过文字狱。
0: 红迷们都知道，《红楼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手抄本，上面有脂砚斋等人写的批语，书名叫《石头记》，通称脂评本；一种是现在通行的高鄂成委员整理的120回本，书名叫《红楼梦》，没有批语，通称成高本。成高本就是我们现在一般阅读的《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权威。民国以后，民间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私人收藏的残本《红楼梦》，都是手抄本，书名都是《石头记》，都没有超过80回，上面有几个人写的批语，最著名的一个批书人叫脂砚斋，这就是脂评本。这几个批书的人应该是曹雪芹生前关系最密切的亲友，也是他最能信任的人，只是都使用了化名。他们也是《红楼梦》原本的第一批读者。脂评本上面都有最初抄书的人注明的时间，根据上面的时间，他们都比成稿本出现要早。脂评本大部分内容和成稿本是一样的，但也有些内容到成稿本里不见了。按照时间推定，肯定要以更早的版本为准，也就是说，脂评本有些地方后来被删改了，删掉的当然就是一些犯忌讳的地方了。脂评本应该是一些乾隆年间的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家里偷偷收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为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带来了全新的线索。那为什么这书会被删改？又是什么人对他做了删改呢？有笔记记载，某时高庙灵性满人某家，是某外出捡书籍得《石头记》，携其一两册而去。某归大惧，急救原本删改进程。高庙就是乾隆，这段话意思是说啊，乾隆皇帝有一次来到某个满人贵族家里，那这个人正好不在家出去了，乾隆就到他书房里去看，就找到了《石头记》的手抄本，直接就拿着回宫去了。乾隆走后，这个满人贵族回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儿，吓坏了，急忙连夜把原本做了删改，把删改后的本子进宫呈给乾隆皇帝。这个满人贵族是什么人？看来乾隆皇帝跟他关系很亲近，可以不打招呼就直接到他家里去，啊，赶巧碰上他不在，而且还到他家里的书房去转，看来对他家的情况也很熟悉。这个神秘的满人贵族就是导致曹雪芹的原稿被删改的关键人物，他到底是谁呢？红学界过去一直在追踪这个神秘的人物，曾经有一度大家猜测这个人是和珅，因为和珅跟乾隆皇帝关系非常密切，也有史料记载和珅曾经把《红楼梦》拿给乾隆皇帝看过。但是曹雪芹的家族跟和珅根本没有什么渊源，曹雪芹大约在1752年的时候就已经把《红楼梦》写出来了，手抄本已经开始在很多贵族中间传抄了，那个时候和珅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呢，所以曹雪芹跟和珅没有什么交集，删改《红楼梦》的这个神秘人物也不可能是和珅。近一些年，有一位美籍的历史学家赵岗先生终于解开了这个谜，这个神秘的满人贵族就是怡亲王洪晓，他的父亲就是雍正皇帝最信任的爱弟十三爷允祥。允祥在雍正朝权倾一时，是雍正最重要的助手。允祥死于雍正8年，洪晓继承了父亲的王爵，他是乾隆皇帝亲密的堂弟，小时候的玩伴，关系这么密切，乾隆到他家里去当然不用打什么招呼了。洪晓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所以乾隆去了他家就去书房翻书，翻来翻去就翻出了这本惹祸的《石头记》。怎么别的书他不拿走，他就拿走这个呢？因为他翻了翻就发现里面有问题，他要带回去细细的看。这就是老天跟曹雪芹过不去，假如洪晓那天凑巧在家，曹雪芹的旷世奇书《红楼梦》也许就能躲过这一劫。那文字狱再厉害，只要皇帝不知道，《红楼梦》就能受到洪晓的保护，不被删改流传到后世了。可这曹雪芹又为什么把书送到洪晓这里来了呢？他是怎么找到这么大的靠山的呢？
1: 为了避免惹上文字狱，《红楼梦》一直在小范围内传抄流传。

0: 传。和乾隆关系非常亲密的怡亲王洪晓为什么会收藏这本书？曹雪芹和洪晓又有什么渊源呢？
1: 原来怡王府与曹家也有密切关系，算是世交。曹家是皇家包衣，他们家不仅要办朝廷的公事，也是皇家的家奴，家奴是要时常给主人做事汇报的，也需要主人的照看。史料记载，曹家被抄家之前，雍正就让怡亲王允祥照看曹家。怡亲王允祥在雍正朝口碑不错，他为人也确实比较厚道。我们前面讲过，曹家后来被抄家的处罚并不重，他们家没有被流放卖为奴隶的，后来把他家的房子仆人都还拨还了一些，允祥是替他家美言过的。有红学家认为，《红楼梦》里边的北静王原型可能就是允祥。曹家被抄家以后，全家迁到北京居住。曹雪芹长大了以后，允祥已经不在了，照看他家的人就成了洪晓。曹雪芹晚年家就在怡王府附近，房子就是洪晓拨给他的。曹雪芹跟洪晓虽然阶级不一样，是主奴关系，但总归是谈得来的。他写出的小说，洪晓就是他最初的读者，石头记就这样到了洪晓家里。
0: 完整版《红楼梦》手抄本在洪晓家里被突然造访的乾隆皇帝发现并带回皇宫，回到家的洪晓惊恐万分，书中有诸多禁忌，一旦乾隆皇帝震怒，后果不堪设想，到底该如何补？
1: 知道书被乾隆拿走了，吓得要命，因为这书里有很多犯忌讳的地方，尤其80回以后过对清朝初年强迫汉人剃发改装的历史也有影射，这都是乾隆非常忌讳的。于是洪晓当机立断，那毕竟自己跟皇帝关系不一般呢，赶快处理，马上删改，把没问题的改本送到宫里。啊，就说我知道这书这样写不对，我本来想把它删改完了，把删改本送给皇上看的，没想到您把这有问题的给拿走了，这样皇帝就不会生气了，也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洪晓把王府里边字写的又好又快又细心的手下都找来，又派人马上招来曹雪芹，要求曹雪芹当场删改。改一回出来，7、8个抄手一人分一页，马上抄出来，再改一回出来，又是一人分一页，马上抄出来，就这样不分昼夜一直赶工，石头记删改完毕，也誊抄完毕，犯忌讳的地方都被消除了痕迹。你这样子一弄，谁也不能说这书是一两天改出来的呀，感觉就好像洪晓早就在着手删改这本书，改本早就弄好了。我们无从想象1760年冬天的这一天晚上，曹雪芹经受了多么大的惊吓和压力。这书是他的主人洪晓命令他删改的，洪晓一直都是他的保护人，现在这书几乎都要连累到他的主人了。假如洪晓把这抄本送进宫去，乾隆皇帝还是没有息怒，还是要追究责任，他也不知道洪晓能不能保得了他。虽然书上没有说他是作者，但是毕竟书是从他这里流传出去的，乾隆朝的文字狱是实行连坐的，不要说写书的人有罪，很多抄书、刻书、卖书的都被株连。他在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之中连夜删改，只能尽力把有问题的地方都删去，哪怕删多了一些，把问题不大的地方都删掉，也不能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改完了这书，曹雪芹不敢再在这地方住了，谁知道哪一天会不会有人走漏了风声追查到这里呢？他举家搬到了深山里，搬到那满径蓬蒿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也不敢再到内务府去领银米，除了2、3个最知心的朋友，他不敢告诉别人他的住处。他生命的最后3年，他和他的家人就像野人一样。

0: 样，在北京西郊的荒山中度过，经常五米下过，日望西山参木下，全家人都喝西北风。朋友过段时间会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来，但那个地方人迹罕至，交通不便，他们的接济也不可能总是很及时。过了两年，他的孩子就病死了，再过了一年，他自己也病死了。他死的时候朋友都不知道，等他们再来的时候，只看到了他的新坟。曹雪芹写这个书就是胆大包天的，他不是为了钱写这书的。如果为了钱，以他的才华，他完全可以去写不触犯文字狱又能赚钱的书。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写了他心里边最美好的一个梦，也是一个破碎了的梦。他花了十年时间写这本书，就像一首诗中说的，字字看来皆是雪，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才作家就这样了结了他的人生。或许是他的才华感天动地，连乾隆皇帝也懂得惜才，那个被删改的面目全非的《红楼梦》还是打动了这个独裁者，他觉得这么好的书还是应该让它流传下去。乾隆终于没有下令查禁这本书，追查作者。但是八十回后的部分可能影射了太多雍正朝的斗争，可能就被永远销毁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八十回后不是曹雪芹写的，是后来别人续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红楼梦》的前八十回还是躲过了文字狱，流传到今天。那么到底《红楼梦》具体删改了哪些犯忌讳的内容呢？
1: 清朝初年，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了剃发令，要求汉族男人剃发改为满人的发式，违令者杀无赦。汉族人眼中这段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历史，给清初满汉两族的关系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也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中的禁忌。《红楼梦》在乾隆年间因为触犯政治忌讳而做了删改，就与这段历史有关。那么《红楼梦》到底删减了哪些与此相关的内容？奇人出身的曹雪芹为何要在书中影射这一段历史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六集《红楼梦与剃发令》。
0: 上一讲我们讲到，《红楼梦》在乾隆年间因为触犯政治忌讳做了删改。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是被删改后的版本。那《红楼梦》到底删改的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犯了当时的哪些禁忌呢？上一集我们讲过，《红楼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脂评本，是还没有经过删改的接近作者本来创作的版本；一种是成高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的高鄂程委员整理的120回本。这两个版本都读过的人会发现，在《红楼梦》脂评本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有一大段文字在通行的成稿本中没有，这段文字就是当初被删去的。那这段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呢？这一回写的是宝玉过生日，大官群芳晚上给宝玉庆寿，大家饮酒行酒令，玩得很是高兴，夜深各自回去，方官醉得很厉害，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宝玉余兴未尽，见方官正在梳头，就要方官改了男装，还给他剃头，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后来越闹越厉害，接下来宝玉就滔滔不绝说了一句，敬堂诛朝，深受其害。意思就是说，匈奴就是匈奴，耶律是契丹人的姓，这两种异族人一直

0: 都是祸害我们中华的敌人。这一段文字在书中显得很特别，似乎是专门在表达作者的民族思想，一方面在讽刺清朝初年的剃发，一方面又在指责异族人侵略残害中华。红学家刘梦溪先生认为，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红楼梦》的反满思想。一般读到这段文字的人，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政治意味。我们今天了解的历史尚且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的读者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段文字后来就被删得干干净净了，应该就是曹雪芹在怡亲王府的时候删改的。如果说给方官改名为耶律雄奴有暗讽满人是异族的意味，那么剃发为什么会成为不能说的禁忌呢？原来清朝初年清军下江南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下了剃发令，要求汉族男人剃发改装成满人的发式。我们现在看清代的古装戏，男人们都留着一条长辫子，但是严格来说，只有后脑勺才留头发，从额头到头顶都是剃光了，只剩头皮的，这就是满人的发式。汉族男人本来都是留长发的，挽成发髻盘在头顶，和满族的发式差异是非常大的。而且清朝初年满族男人发式还不是后来看到的这样，那时候是将大部分头发剃去，只留下金钱大小一片头发，蓄着手指粗细的一根小辫子，要小到能穿过铜钱的方孔才算合格，满人称之为金钱鼠尾。后来经过200多年演变，头顶的头发越蓄越多，到清末才变成了留下半个后脑勺的头发。当时不仅要剃发，还要易服，从汉族的传统服饰改成满族男人的长袍马褂马蹄袖。可想而知，汉族男人一定是很难接受的。
1: 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的推行经历了一个血腥的过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就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那么明知会遭到绝大多数汉族男人的强烈反对，多尔衮为什么还要强行颁布剃发令呢？这项法令的颁布对当时满汉两族的关系又留下了怎样的创伤？
0: 孝经里边有一句话，体身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汉人看来，剃掉头发是有违孝道的。汉族人也一直以自己的衣冠发饰而自豪。远在春秋时候，孔子就说过，披发左人是野蛮人的象征。披发左人意思就是披头散发，不扎发髻，衣襟向左开。所以满族人要汉族人改换他们沿袭了千年的发饰和衣冠，极大地摧残了汉族人的民族自豪感。顺治2年6月，清军刚刚攻占南京，7月多尔衮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自布告之日起，限于10日内进行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若仍存明志不随本朝者，杀无赦。汉族百姓将剃发令总结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地方都奋起反抗，遭到了血腥镇压。那个时候因为不愿意剃发而被杀戮的汉人有多少，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数字了。当时的学者陈确记载，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伪制论斩，令发后立讼不剃发者至军门，招至招斩，悉至悉斩。这个描写很生动，官吏四处寻找没有剃发的汉族男人，找到了就送到军营，早上送来早上杀，傍晚送来傍晚杀。江南地区人民反抗激烈，受到的镇压也最残酷，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

0: 谱都有当时的人留下了生动的记载。让汉人剃发易服是清朝初年的一段血腥历史。本来明朝政治腐败，崇祯皇帝1644年上吊死了以后，汉族人很多对明王朝都没有什么感情，准备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剃发令一下，汉族人纷纷感到非常屈辱，认为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践踏。那么明知会遭到汉人的反抗，多尔衮为什么还要颁布剃发令呢？清朝初年，满族人刚入关的时候，满族人壮丁总共只有55000人，男女老幼加在一起估计也不过20-30万人，汉族人则有接近1亿。汉族人人数远远多于满族，摄政王多尔衮总担心这样的统治不稳固，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汉人臣服。剃发令在中国的推行最初也是有争议的。1644年，清军联合吴三桂打败李自成进北京后，就下过剃发令，但是很多汉族大臣反对，后来又撤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汉族大臣和汉族人因为胆小怕事，或者为了讨好满族统治者，自己已经剃发了，有些胆子大的就还没有剃。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以后啊，形势马上不一样了。清政府觉得统治整个中国已经不成问题。这时有一些已经剃发的汉族大臣，因为总是被同僚和国人耻笑，就上书给多尔衮，要求一起推行剃发改装。其中有一个叫孙知谢的山东进士，他的上书被多尔衮采纳了，剃发令就这样颁下来了。客观的讲，满族人的发饰跟服饰，骑在马上不怕被刮扯，是有利于战斗的。男人短发也有利于个人卫生。人民的衣冠服饰发型，假如政府不去强行干预，自然会随着时间流转慢慢改换。民国建立以后，并没有要求汉族人民都穿西装，这过了100多年，我们的服饰不也都慢慢变化了吗？但是强迫人民改换发饰服饰，是一种直接施加于身体的暴力，也是人民最难以容忍的。
1: 执行比多尔衮时期宽松了许多，那么这背后到底又有什么？乾隆皇帝在下令编修《四库全书》的历史又做了怎样的删改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六集《红楼梦剃发令》。
0: 多尔衮这样的野蛮行径，给清朝初年满汉两族关系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很多不愿意剃发的汉族精英宁愿躲到深山里去，彻底脱离政治社会，或者索性剃光了去做和尚，也不愿意配合清政府的剃发暴政。我们前面讲过，这些人史学家就把他们称为明朝的移民。清政权刚刚建立，正是需要各种人才的时候，剃发改装这个政策也造成了大批知识精英不愿意跟清政权合作，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政策。多尔衮在顺治初年做摄政王，顺治小皇帝自己做不了主，但是也很看不惯他的很多行径。顺治8年扶临清政以后，就下诏谴责了多尔衮的这个暴政。本朝开创之初，瑞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辖方市民一味篡逆。这话意思就是说，那本来汉族人愿意接受我们的统治，但是您硬让人家剃发，不剃就把人杀了，导致很多人都不愿意归顺，到处躲藏逃避我们的统治。但是从顺治到康熙啊，也都没有收回剃发令，让汉人恢复发饰跟汉装。这个时候大规模的起义也少了，清政府对剃发令的执行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屠杀了，但是还是在执行的。康熙皇帝为了缓和满汉矛盾，对剃发令的执行稍微宽松了一些，他开了一个特别科举考试，叫博学鸿词，让地方官把各地的移民都请来参加这个考试，出来做官。但是有一些移民

0: 比如王夫之、顾炎武、傅山这些人，都坚决不来参加这个考试。康熙皇帝也没有计较，这些移民好多都在深山或荒僻的地方隐居，有些就没有剃发改装，康熙也没有派官府去把他们抓回来剃头。也有一些很有声望的移民在城市里生活，也没有剃发改装。陕西周至有一位理学家李勇，号二曲，终身没有改装，一直穿着汉装，曾在关中书院讲学，但是他学问很好，声望很高，陕西的地方官一直都没有难为他。所以康熙年间，少数还没有剃发的老人，官府一般是不难为的，年轻人要剃。七老八十了，一直都没有剃的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不剃发，又有其他政治上作乱的证据，那还是要严惩不贷的。
1: 从康熙时期到乾隆年间，几十年的时间过后，清初的那些明朝移民基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此时天下太平，新一代的汉人已经剃发改装，剃发令也不需要再强制推行了。可乾隆皇帝却借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删除了清初有关剃发令的相关记载，与此相关的史书也全部被毁。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到了乾隆年间，清初的移民基本都已经不在世了，天下都已经平定了，剃发令也不需要再强制推行了，因为新一代的汉人都已经剃发改装了。乾隆皇帝跟他爷爷一样，精力超常旺盛，又赶上了好时候，他就想做大事，他想要改写历史，让汉人彻底忘记清朝初年血腥的历史，也彻底忘记汉人跟皇帝不是一个民族的人。那什么事情是汉人最不应该记得的事情呢？原来汉人的衣服和发饰最初和满族人是不一样的，是清朝初年被满族统治者强迫改换的。乾隆野心很大，他希望天下永远太平，而清朝初年这段镇压屠杀汉人的历史终归是不光彩的，所以他就在民间广泛搜求藏书，借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大肆篡改历史。记载扬州嘉定屠杀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在这次毁书过程当中，都成了禁书，很多都被毁掉了。汉族人慢慢都不知道这些事儿了。《幸儿》这两本书，还有少数被来华的日本人带回日本去了。清末留学生从日本又把这两本书带了回来，这段历史才重见天日。钱穆先生出生于光绪年间，他曾经回忆，他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皇帝跟自己不是一个民族的人。后来清末革命党人宣传，他才知道这段历史。乾隆皇帝认为，中国历史凡是涉及到民族矛盾的历史记载，都是对大清不利的，都会提醒汉人，他们和统治者不是一个民族，会引发民族仇恨。四库全书确实是一件功绩巨大的文化工程，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编修这个书的过程当中，乾隆要求民间献书，借机销毁、篡改了大量汉族历史文献，销毁的书籍总数将近3000。

0: 匈奴血，胡虏、匈奴都是犯忌讳的。四库全书就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非食肉，笑谈欲洒银枪血。而在销毁篡改的过程中，提及剃发令和镇压汉族人的记载是被重点查禁的部分。也这么来看，这曹雪芹写方官剃发写的那么详细，周围短发都剃了去，露出碧青的头皮来，又给方官起了个耶律匈奴这么犯忌讳的名字，那宜兴王能不让他删吗？因为他还是个旗人，汉军旗人，旗人这么帮着汉人说话，那就是犯上作乱的民族叛徒。
1: 乾隆年间文字狱最盛，有关剃发令的记载无论在史书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禁止提起。那么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为什么还会出现相关内容呢？曹雪芹这么做究竟有何用意？年少时期家族由盛到衰的那段经历，对于他写作《红楼梦》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六集《红楼梦与剃发令》。
0: 曹雪芹这么一个奇人，为什么要在《红楼梦》里讽刺剃发令、骂满族人呢？他为什么要帮汉人说话呢？前面我们也讲过了，他的祖上就是汉人，在东北被后金军队俘虏了，后被贬为包衣。本来到他爷爷这一辈儿，家里还很发达，康熙皇帝处处维护他家，雍正皇帝继位不久就把他家抄了家。抄家的时候他才13岁，从此穷困潦倒，看尽亲戚朋友的白眼。他转而对他家族最初的民族产生了认同，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想曹雪芹应该经历了一个民族认同转变的过程，他落魄以后开始把自己认同为一个汉族人，一个被满族人镇压过的汉族人，所以就在《红楼梦》中写下了“方官剃发”这段文字。《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话讲创作缘起的，就是交代我为什么要写这书，里边说了，我这书不是要伤势骂势，就是说我不会讽刺朝政，我这就是大致谈情，就是个言情小说。这感觉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不谈政治，真的没有谈政治，我这就是个言情小说，你们不要找我的事儿。真的没有谈政治吗？那我们不看得很清楚吗？讽刺剃发了，还骂匈奴契丹了，被宜兴王要求删掉了。为什么曹雪芹开篇要写这么一番话呢？他写这么一番话放在开篇，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书主要是为了写爱情故事，但其实他也准备找点小机会讽刺一下政治的。但是开头说这么一番话，转移注意力，人一看这书开头就说了呀，这就是言情小说，跟政治没一点关系。那后面看的时候就不会太仔细去琢磨，只要不是太露骨的讽刺政治，也就发现不了这书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这方官剃发骂匈奴太露骨了，那不删了才怪了。另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红楼梦》里边很少描写男性服饰，书里边描写过少数几个男性的服饰，贾宝玉、北静王，还有柳湘莲，但是写的都像戏台上的装扮，都不是现实的装扮。除了这少数几个男性，贾府里其他那些重要的男性角色，什么贾政、贾赦、贾珍、贾琏等等等等，这些人我们都看不到他们怎么穿戴的，也不知道他们发型是什么样的。这和中国古代其他的文学作品是不太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曹雪芹肯定是很了解满族男人的服饰、发饰和生活习惯的，他不写只能是因为他不愿意写。我个人觉得曹雪芹很有可能在经历了民族认同以后，产生了对满族男性服装的心理抵触，他觉得那些都不好看，而且是汉族祖先被迫改换的异族服装，但他又不敢直接描写男人的汉装。那小说可以写过去的事情，《红楼梦》开篇的创作原型也交代了，这书无朝代年纪可考，但是如果直接描写书里的男人都穿着明朝的服装，很详细的描写

0: 是犯忌讳的。汉装只能停留在作者的记忆里，不能在书里具体描写。不敢写汉装，又不愿意写满装，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导致贾府里的男人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一个我们想象不出来形象的群体。那么清政府要求男人剃发改装，难道没有同样的要求女人遵从满族习俗吗？曹雅芹的《红楼梦》中是否也有与此相关的敏感内容被删除了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红楼梦》因为影射了剃发令的历史而被伤感，那么书中是否也有与禁禅令相关的敏感内容而被删改了呢？大观园中的女子们到底是天族还是三寸金莲呢？明天的节目里，《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7集《红楼梦与禁禅令》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在蜡烛的照耀下，一个离奇的景象出现了。排军一丝未挂，像一头浑身是毛的巨猿，正同秃子一起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赤裸的身上涂抹着闪闪发亮的油，嘴里不停地呻吟着，周围的人都吃了一惊，咳嗽、喷嚏、叫骂的声音响成一片。
3: 狄公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竹管，那竹管约莫两尺长，顶端雕露着一只小葫芦。他马上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狄公大声地问道：“你在我们房间里喷吹了什么毒药？”
2: 昆山哀泣道：“不是毒药，只是一点蒙汗药粉，不会有事的，我不敢伤害任何人。哎呦，我的脚踝摔断了。”派军在他肋骨上狠狠踢了一脚：“我要折断你身上每一根骨头，你这条毒蛇爬到我们这里来衔你的活尸。”
3: 狄公说道：“他是来偷弟兄们的财物的，你们看着无赖脱光的衣服，将身上涂抹的油滑溜溜的，谁也逮不住他，财物偷到手他就逃去。”
2: 派军高声说道：“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是一向不赞成开杀戒的，不过盗窃朋友者死这一条规矩恐怕还是立得不错。今天我得把这个王八崽子劫

0: 过了。胡子哥，你可先将他审明白，使弟兄们亦有个后见。排军使了个眼色，周围跑上四条大汉，抓住了昆山，便将他按牢在地板上。那秃子一只脚踩在昆山脚踝上，他疼得尖声惨叫。排军骂了一声，又狠狠地踢了他几脚。
1: 狄公摇了摇手，止住了排军。他仔细端详着昆山，见他那瘦瘪的可怕的身子上布满了一条条长长的斑痕，看样子是被人上过火刑。乔太走过来，把从楼下搜到的昆山用衣服裹着的两个包袱交给了狄公。狄公将那个重的包袱还给乔太，叫他放好，将那个轻的包袱打开，取出了一本有浸水痕迹的账本，说：“这是你从哪儿偷来的？”“
0: 我捡到的。”“
1: 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1: 排军对着酒保大声叫道：“去厨房里取一铲烧红的煤块和一把火钳来。”“
0: 不要捞我，我确实是捡来的，我发誓。”
1: 狄公问：“哪儿捡的？”“
0: 就在这儿。”“那天
1: 在这儿？”“
0: 那天晚上当你们熟睡的时候，我来到这儿，一个个搜索你们的房间，在那个女人的床头后面，我见到的她。”
1: 狄公立即看着燕香，燕香手捂着胸脯，压着嗓子苦叫了一声。狄公见她那强烈恳求的眼神，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回头对派军说：“这样吧，他在这儿吵吵闹闹的，街坊邻居听得不便，我和我的伙伴带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和他慢慢聊聊。对了，我们把他带到沼泽地去。”
0: 我不去那儿。
1: 排军又给他狠狠地踢了一脚。哼，你这条赖皮狗，竟咬到我们女子头上。
0: 我句句事实。那天我只从这本账上撕下了几页，便放到原来的地方了。今天我来这儿，才真想把它拿走。
1: 狄公迅速用方巾硬塞进昆山张开的嘴里：“现在让你再胡说八道去。”狄公于是拿出了竹管给排军看：“药本就藏在葫芦里。若是这无赖运气好，我们这酒店楼上的人都会被散开的药粉熏得昏死过去了。我的伙伴正是头靠着大门睡的，因此全部药粉都喷到了他的脸上。药粉没有来得及散开，他就打起了喷嚏，呛得跳了起来，撞开了门，冲到了外面来了。我曾在睡觉之前又将窗户的油纸捅破了一块，冷风也吹去了部分的药粉。否则的话，你们且不说，我和我的伙伴已被这无赖抹了脖子了。昆山，是不是你把我们的房间的窗户给反插了？”
0: 昆山连连点头，他感到气憋得慌，动了动那鼓鼓的腮帮子，企图吐出那块方巾。
1: 狄公对排军说：“将他的嘴用油膏布贴起来，然后用两根竹竿做成担架，再把一条毯子将他身子卷起，抬到沼泽地去。若是撞着了荀丁，就说是得了疾病，正抬着去寻大夫呢。”
0: 排军叫道：“秃子，放开他那只坏脚，去拿张油膏布来。”他又转脸问狄公：“要不要随身带上些家什？”排军的家什指的是刑具。“
1: 哼，我在衙门里混过饭吃，我知道该怎么收拾他。不过你不妨借给我一把刀子。”“
0: 好，这倒提醒了我。请你把他的耳朵和手指头割了带回来，我要让城里一些不安分的家伙照照眼，收他们一点轻望的心。你准备将尸体藏到什么地方？”“
1: 埋在那沼泽地的下面，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
0: 好，就这样。我虽醉忌杀人，但必须杀的像昆山这王八崽子这样，我喜欢杀的巧妙一些，不要惊动官府。”疼痛的恐惧使昆山的眼睛凸了出来，他像一条黄鳝一样在人们脚下扭动着身子。 秃子和另一个赌徒把方巾从他嘴里拉出来，又马上用油膏布严实地将他的嘴封住。牌军亲自将他的手脚用一条苎麻绳捆束了。燕香抱来了一条旧毯子，帮助乔泰将他那干瘪的身子从头到脚裹在了里面。另两个人抬来了一副担架，把昆山按在担架上，又用绳子将他拴缚牢固。
1: 狄公和乔太抬起了担架，正待要出门，秀才进来了。他看到这个场面，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0: 牌军高声喝道：不管你的事儿！又转脸对狄公说：夜里那沼泽地里没有人，你们可以慢慢地对付他，我可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王八崽子。
1: 狄公和乔太抬着担架出了酒店，转了几个弯，刚上了大街，便碰上了一对巡丁。狄公简要地对他们的领头说：请帮我们将这个人送到衙门去，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强盗。两个身强力壮的巡丁从他们的肩上接过了担架，他们便跟随着走在一旁。到了衙门，狄公要衙卒去禀报潘总管，巡丁把担架抬进了一个大栅栏门里，就放下走了。不一会儿，潘师爷跟在衙卒的后面走了进来，他一见是狄公，赶忙稽首致意，又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狄公打断了他的啰嗦：我把昆山抓来了，吩咐将担架抬到老爷的内厅书斋，再去请滕县令来相见。
0: 几名衙卒将担架抬到了内厅书斋，狄公又叫他们去取了一壶热酒来。接着他同乔太把昆山从毯子里放出来，又用牌军的刀子将捆着他的绳子割断，然后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狄公将椅子转了个方向，命令昆山面对着墙，不许回头。昆山想抬手去扯粘在嘴上的油膏布，由于那根苎麻绳勒得太紧，他的手一时还没法抬起，他痛苦地呻吟着。蜡烛光下，那副变了形的丑脸和瘦瘪的满是斑痕的身体更加令人厌恶。乔太注意到他的左脚踝已肿得很大，不由说：哎，老爷，他这伤了的脚踝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若是那跟踪到秘密妓院去的那个人是伪装的跛腿，那不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吗？你看这家伙正符合那老鸨说的，个儿很高又相当瘦，就是少了一点官气。
1: 狄公突然转过身来，两眼盯着乔太，激动地说道：乔太，你提醒了我呀，我太傻了，竟被一个假象蒙住了眼睛。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他赶忙止住了言语，迎到了书斋门外。唐侃穿着睡衣，摇摇晃晃地正走来，睡眼朦胧，打着哈欠。他一见狄公，刚想要问什么，狄公低声地对他说：请潘师爷暂时回避。狄侃低声地又对潘有德耳语了几句，潘师爷娓娓退步，回到自己的衙舍去了。唐侃搀着狄公步入了书斋，狄公开口道：唐相公，明天你在公堂上审讯，此刻我在这里先盘问几句，这不违背衙门的条规，你悄悄地站定在那椅子后面，耐着性子请先听上一阵。衙役捧着酒盘在门口等候，狄公接过盘子，拉了把椅子在昆山的旁边坐下。藤坎和乔太则在书桌边上屏气站着。狄公使了个眼色，叫乔太关上房门，随后他亲自撕下了昆山嘴上的油膏布。
0: 昆山那畸形的嘴痉挛了一阵，结结巴巴开了口：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2: 昆山，我们不折磨你，我是衙里的缉捕，专一捉拿犯案的凶手， 我从酒店里那一帮人的手中将你救了出来，来，先喝一杯暖暖身子。狄公一手执壶，一手捧杯，把热酒送到了昆山的嘴边。昆山呷了一口，狄公继续说道：昆山，我已吩咐人给你取衣服去了，马上再请大夫来看看你的脚踝。你一定很累了，脚踝疼得厉害吧？好了，等一会儿你就好好的去睡上一觉。酒店里的场面和狄公此刻的态度，使昆山完全失去了自制和勇气。他开始轻声哭了起来，泪水从他那凹陷下去的面颊滚落下来。狄公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布包，将它打开，拿出了那柄古玩匕首给昆山看，轻声问道：昆山，这柄匕首是挂在梳妆台上面的吗？
0: 不，挂在床头，就是那架古筝的旁边。狄公又让他喝了一口酒，昆山呻吟道：哎呦，我的脚踝，哎呦，疼得厉害，哎呦！
2: 不要紧，昆山，我已经去请大夫来给你治了，很快就会好的。昆山，我答应过你，你不会受到折磨。他们以前总是用烧红的铁烙你，对吗？
0: 我是冤枉的。是那个贼女人叫他们来捞我的。
2: 昆山，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不久刚杀死过一个女人，当然这是要偿命的，但是我将尽一切力量不让你受罪。我吩咐了，谁也不许碰你。
0: 昆山的神智还未清醒过来，喃喃说道：那个淫妇，确实是那个淫妇勾引我的，落后她又来害我，落得我这身子像个……
2: 昆山，他们为什么要落你呢？
0: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还是个孩子，我从一住人家的门口走过，那个女人在窗户里向我微笑，这光景就是请我进去。可是当我进去以后，他却说他只是看着我的模样长得稀奇发笑，跟着他就尖声怪叫，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他却拿起一个酒瓶打在我的脸上，酒瓶砸破了，尖利的瓶底刺进我的一只眼睛，我满脸是血，疼得直叫，你看这伤疤，只剩下了一只眼睛。这时候闯进来好几个男人，他大哭大叫，说是我要强奸他，他们一起上来把我放倒在地上，用烧红的烙铁烫我。后来我好不容易才给逃跑了。他抽泣着，一仰脖喝光了杯里的酒，牙齿打着颤，继续说道：从此我再也不敢碰一碰女人，我恨透了他们了。可是就是前几天又有一个贼淫妇

0: 我刚发现房门后边有个银柜，正好有人来了，我赶紧窜到花园里，爬上屋顶，翻过坟墙，跳下去就是后街，那里平日是很少有人的。
1: 你第二次又是怎么进去的？
0: 第二次我爬上坟墙，从屋顶上下去，穿过那个花园，我将那药粉从房门底下吹进去，等了一会儿再推开了门，见一个丫头已经昏迷躺在一张竹榻上，我走进房间去看那银柜，这时候我看见那妇人赤条条躺在那儿也昏迷了。我确实不想干那种事儿，可是是他引诱了我，后来他翻了个身，正张着眼睛望着我，我防止他喊出声来，赶紧从床头上拔出匕首插进了他的胸膛。他哼了一声，闭上了眼睛。这种淫妇留在世上有何用，不如杀了倒是干净。
1: 昆山突然停了下来，汗水从他那干瘪的脸上滚落着，再沿着他那涂着油的身子很快地往下流。他那只独眼里面闪烁着一种狂乱亢奋的目光。
0: 我这时候我忽然听见房间外面有声音，便迅速藏身到那个梳妆台的后面去了。这时候那个丫头还没醒来。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了，我将竹管里的药粉全喷在那儿，推开那个小门溜到了花园里，又回头把门紧关上了，才爬到了屋顶，跳到了后街。我恍恍惚惚在大街上溜了几转，看见一个茶馆，便走进去了，拉了一把椅子就躺了下来。我慢慢喝了几杯茶，神志多少恢复了一点，这时候我才感到害怕，知道坏了他家人命，那县令老爷怎肯甘休，我得赶紧从冷钱那把钱弄到手，然后逃走。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你们两个，你们喝茶的时候我细心地观察了你们，等我断定你们这两个外乡人能够把冷钱那儿的钱弄到手，我就下了决心请你们帮忙，我跟在你们后面来到了飞鹤旅店。
1: 以后的事情就全知道了，我也知道你是怎么弄到那个账本的，你在燕香的床头后面发现了它，起先只是撕下了几页，今天晚上你想将它偷到手，所以这些现在都无关紧要了。可以告诉你，我们准备把你的罪名定为盗窃杀人，若是你招认了你强奸了滕夫人，那么你可要大大吃苦了，他们会残酷地折磨你，让你慢慢地死去，他们把你身上腿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叫做凌迟。你们不是把它叫做千刀万剐吗？你犯了强奸罪，就得这样对付你。
0: 不不，我怕，我怕，求老爷方便我，不要把我剐了。
1: 不要怕，昆山，我正是要帮助你啊。但是最要紧的是你绝对不许说出你强奸了滕夫人的事情，知道了吗？
0: 知道了，知道。
1: 我告诉你，你就说你知道滕夫人常到北门外她姐姐的庄子里去，你是从花园溜进屋的，当你看见那个士兵不在的时候，你就去敲门，你告诉滕夫人说她姐姐有紧要的事要她立即就去，他姐姐处在某种麻烦中，要他带十两金子去，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就是老爷也不要告诉。
0: 是是，
1: 滕夫人信了你的话，带上了钱就跟你出去了，走的是后院那扇角门，那外面很僻静，你将他带到了那块沼泽地，在沼泽

0: 里，你要他把金子和首饰交给你。这个时候他要呼救，你害怕了起来，就拔出了匕首，叫他住口。他试图从你的手中夺下匕首，然后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将他刺倒了。你拿了他的首饰，一对耳环和一副手镯，抢走了那十两金子。你把金子花了，这些首饰还没有变卖。这些首饰在这儿呢，可以作为物证。昆山，你听清楚了我交代的吗？
1: 听清楚了，老爷，听清楚了。
0: 狄公从衣袖里取出了首饰给昆山看了看，然后继续说道：昆山，你就一字不差地照我上面说的这话去做，听见了没有？我保证他们不会打你，也不会上刑。当然杀了人是要抵命的，但那将是一个很痛快的死。那时你所有的苦恼就结束了，你也不需要再害怕被人抓住用烧红的铁来烙你了。他们会给你一张舒服的床睡觉，给你好的东西吃，还要派一名大夫来给你治脚踝。这样的日子有好几个月，你会养得胖一点的。好了，明天一早上公堂，就把刚才这一套话讲给他们听。嗯。
2: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狄公示意藤坦跟他到书宅外面，藤坦大梦初醒，面如死灰。藤县令，请允许我今夜就歇在衙里。
1: 当然可以。狄年兄，你要求什么都可以照办。至于那件事，那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啊。
0: 放心吧，你现在把潘总管叫来，让他拨出12名翻译，跟着我的亲随乔泰火速去那座凤凰酒店，把一个叫排军的和另一个叫秀才的人给我抓来。
4: 藤县令满口应允，忙发令签叫管家去传话潘师爷，一面回头又对狄公说：
1: 明天一早升堂，我在公堂上另设一张案桌，准备下令签传票、朱砂笔、惊堂木，请年兄坐一旁相机助审。
0: 若是这样就十分好了。狄公告辞了唐县令，当夜便歇宿在衙里。唐老爷视作贵宾，一声吩咐，衙役奔走奉承，自不必说。夜阑人静，狄公背靠在座椅上，独自慢慢地品着茶。他从衣袖中拿出昆山吹药粉的竹管，轻轻叹了一口气，放在桌上。他应该早想到这种可能了。那士兵在整个混乱过程中一直在睡，甚至藤坎把大花瓶碰倒打碎在地上，他都没有醒过来。还有藤夫人那平静安详的脸，这些事实早提醒了我，他们已经昏迷了，而不可能是某种巧合。藤坎也没有精神狂乱的症候，他是被昆山吹在梳妆室里的蒙汗药粉熏倒。藤坎第一次从那半开着的房门看见藤夫人的时候，藤夫人已经死了。狄公模模糊糊地听到街上传来敲

0: 四更的梆子声，天就要亮了。他想反正是睡不着了，便站了起来，在那雅致的书架上抽出了一函用亚红绡装帧的书册，打开一看，见是滕侃的诗集的增订本，里面每一页都用五色光滑的斑石文纸精印。他喟叹了一声，把它放回了原处。
1: 天刚亮，乔太就来报告，狄公正在梳洗。他一面梳理他的胡子，一面听乔太说：“
2: 裴军和秀才都已捉到，哦，抓人的时候气氛甚是紧张，一时间看去像一场恶斗。秃子和一帮赌徒都已操刀在手，准备保卫裴军。
0: 嗯，
2: 但裴军向他们吼道：‘干什么？我告诉过你们几回了？谁叫你们动刀子的？我走了，秃子接替我。’然后他让翻译用铁链套了脖子。”
0: 狄公点了点头：“嗯，你现在去衙厅后院牵一匹马到北门外滕夫人姐姐的庄子里走一趟，问一声滕夫人的两个妹妹住在什么地方。你回来的路上到一家丝绸铺去买两匹上等的丝绸，明说是做衣料用的。你拿着十两银子去，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有退堂，你就到公堂上来找我，顺便也看看审讯的情况嘛。”
1: 乔太急忙辞了狄公去后院牵马，他非常希望早点赶回来看看审讯柯夫人。
0: 狄公匆匆地喝了一杯热茶，便去找潘师爷。潘师爷告诉狄公，滕县令已决定将今天审讯的一应事务都委托他来料理，县令自己则几乎是出来应应景了。狄公问他：“关于我们发现柯兴元的尸体的证词，你写完了吗？”潘有德从衣袖中拿出了一卷纸交给狄公，狄公展开仔细地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修改了一些句子，把发现柯兴元尸体的主要功劳归于潘有德，然后在证词上签字，盖了四章。好了，今天的审判分两堂进行，滕县令将审昆山，我本人审柯夫人，最后滕县令同我一起在审冷前。这儿是两张坯子，均为350两金子，约是冷前偷挪柯兴元赃钱总数的70%。你将领取人的名字填上柯家的继承人，因为这笔钱依照法律应该归他的子女所有。狄公又取出了乔太从昆山那里查缴来的那个沉甸甸的包袱，将它打开，这里是4条金锭，正好是200两金子，是昆山从柯兴元的银柜里偷走的，把这笔钱也转到柯家，还有300两在天宇金室里存着，也是冷钱的赃钱，先将它没收了，在适当的时候也转到柯家去吧。
1: 潘师爷收下了坯子和金锭，写了字据，一面带着感激的微笑说：“狄老爷，
0: 嗯，
1: 你抓住了罪犯，又追回了所有赃财，你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成这些事儿啊？啊，狄老爷真是可敬可佩呀。”
0: 狄公不无得意地微笑了一下，衙役捧来了乌纱官帽和一身浅绿色的工服。狄公穿戴毕，进了早膳，便到衙庭后堂拜会滕县令。滕县令也身穿一件浅绿色官袍，头上一顶乌纱帽，与狄公一般打扮。衙堂上一阵击鼓，接着三声锣响，锣毕，8名衙卒吆喝着列立两厢。滕县令手挽着狄公走出那副绣着谢制的帷幕，升上高台。狄公与滕县令长揖稽首，谦虚让座。狄公的案桌放在滕县令的右手。
1: 县令滕老爷的太太被杀，柯兴元家里搜出柯兴元的尸体， 柯夫人被拘捕等等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公堂下的廊庑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看审的人。滕县令宣明公堂守规之后，便喝令带偷盗杀人犯昆山上堂。昆山被绑上堂来，去了枷锁，跪倒在地上，左脚踝处已经附了绑带，加了板。看见昆山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狄公记起了他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乔泰对他的描绘，一条刚从毛壳里爬出来的令人作呕的小虫。姓氏身份验报完毕，昆山就照着狄公昨夜教他的供词背了一遍，稍有点接不上茬时，滕县令便凑着关节处动问几句。昆山供毕，书记录了口词宣读一遍，昆山确认不会，画了押。滕县令当堂宣判昆山盗骗杀人，一律拟斩，成本申报刑部大堂后付。昆山于是被重新加上，带回大牢监禁起来。
0: 堂下看审的人好一阵喧哗，有的痛骂罪犯胆大妄为，有的对滕县令的不幸表示同情，对他的情绪表示赞赏，有的嫌审得太快，没听到惊人的情节。滕老爷拍了拍惊堂木，喝命肃静，又高声宣道：传科谢氏上堂。令签一下，柯夫人被带到堂前跪定，见她浑身缟素，不施粉黛，一头鬓发拢在了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髻上插着一柄玉梳，算是装饰，一副雍容华贵、高傲矜持的样子。狄公暗暗吃惊，担心自己会不会是冤枉的好人。狄公扫了一眼堂下，慢慢地开了口：昨天夜里你丈夫的尸体在他卧房的地板下找出来了，你当时在场，关于这一点你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
1: 柯夫人摇了摇头。
0: 本堂现在问你，十五日那天晚上，你丈夫离开宴席回到房中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需将那详情从实招来。
1: 柯夫人抬起头来，形容凄楚，声音幽咽地回道：
3: 望老爷明鉴，我只是一个不见世面、柔弱无知的女子，那夜又是出了这般的大事，想来悲痛尚犹不及，哪里还敢抛头露面进来衙门报事，痴人耻笑。小妇人实在是知罪了，那也只是容我这里慢慢想来细禀老爷。
0: 好，细细的说来。
3: 我真不敢回忆那夜的情景，正如个噩梦一般。记得我当时去我丈夫的房间，是想看看仆人们是否将新洗的床单铺好。我刚走到桌旁，突然发现房中有人。我回头一看，床帘拉开了，一个人跳了出来。我刚想呼救，那人则对我举起一把长长的尖刀。我吓得不敢出声，他向我走近几步。
0: 那人什么个模样？如何打扮？
3: 喂，老爷，
0: 嗯，
3: 他脸上遮着一条薄薄的蓝纱面巾，个很高，身子很瘦。啊，对了，他穿着一身蓝色衣裤，当时我害怕极了，没能看得很清楚。他就立在我面前，嘶哑着声音说：你敢叫出声，我就……刀尖对着我的胸脯，压低了声音说：马上你的丈夫就要来了，你就和他说话，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了过道上传来了脚

0: 声。那人迅速将身子靠在门边的墙上。我的丈夫走进来，见了我刚要张口说什么，那人突然从他背后将他捅倒了。
1: 柯夫人双手捂着脸开始抽泣起来。狄公做了个手势，一旁的牙卒递过来一杯浓茶，柯夫人接了一口喝光，又说下去。
0: 当时我一定是吓得昏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丈夫却不见了。我只看见我丈夫的长袍和帽子搁在椅子上，那人正忙着穿起那件长袍，又戴上了我丈夫的帽子。我见他满脸是血，浸透了那块面巾。那人低声说：你丈夫自杀了，你明白吗？如果你张口乱说，我就一刀割下你的脑袋。他粗暴地将我推出了房门，我跌跌撞撞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刚刚一头栽倒在床上，就听到外面花园里一声大叫，仆人们跑来告诉我说，柯老爷跳河自杀了。我一直想把真情讲出来，老爷，我发誓，我确实全想讲出来。可是当我下决心去衙门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张可怕的脸，上面全是鲜血，我又不敢了。
2: 柯夫人低声呜咽起来。堂下黑压压的一片审看的人群中传出了一阵啧啧的同情声。狄公说，你暂且跪在一边，待萧亮上堂。
1: 牙卒压着秀才走上堂来。秀才抬头见了堂上的老爷却是酒店里的胡子哥，不由一愣。他很快恢复平静，冷眼盯着一旁跪着的柯夫人，一面慢慢跪了下来。
2: 你就是萧亮吗？哼，竟然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你这个败类，犯下了弥天大罪，还不快招，免得皮肉受苦，那个女人全部供了。
1: 秀才平静地说。老爷感情看差了，学生委实不知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也从来未见过这个女人。
2: 狄公十分恼火，他本来指望秀才一看见他坐在正堂上问审，又出乎意料的与柯夫人见面，会立即垮下来，全不招认。看来他低估了这个秀才。狄公喝道，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女人。又转过脸去问柯夫人，你认得出这个人就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吗？
1: 柯夫人从容地看了看秀才，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下。他慢慢地但清楚地说道，我怎么认得出他来呢？那凶手当时脸上遮着一块面巾。
2: 哼，本堂出于对你过世丈夫的尊重，一再为你提供解释清楚那桩血案的机会，并且给你带来了重要的嫌疑犯让你辨认。现在你企图推翻你刚才的供词，你等于在说这个被告无罪，他不是凶手。我们把嫌疑犯弄差了，来人，把萧亮开枷释放。可谢是本堂断你与一个尚不知名的奸夫一起谋杀了亲夫柯兴元。
0: 等一等，老爷，等一等，不，容我再细想想。
1: 柯夫人咬着嘴唇重新对着秀才看后，犹豫了半晌才说道，
0: 对，对，他的身子看来差不多高，不过我仍说不准他的脸。
2: 嗯，
0: 他 他既然当时满脸是血，如果他是凶手，他的头上就有块伤疤。
2: 狄公忙喝令牙卒验看，两个牙卒按着秀才的肩膀，另一个一把揪住了他的长发，往后猛地一扯，前额露出了一块尚未痊愈的伤疤。
0: 就是他。
2: 秀才死命地挣脱了牙卒的手，他的脸涨得通红，破口骂道：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淫妇。
0: 老爷，他疯了。老爷，不许那个卑贱的乞丐信口骂人。
2: 乞丐？你才是乞丐。你乞求我，乞求我爱你。我太蠢了，我竟没有看穿你这个无耻女人的伎俩。你利用我杀了你的丈夫，你把他的钱全弄到了手，然后又……
3: 太蠢了，我……
0: 亮，亮，别那么说了，说这样的话，我是深爱你的。老爷，他就是我的情人，他杀死了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同谋。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了，最终还是在一起了。
4: 小亮，原原本本从实招来。
1: 秀才痛苦地摇了摇头，怨声切切。
2: 这个女人，她毁了我，毁了我这个鬼迷心窍的蠢人。不错，是我杀了柯星元，但却是他教我的。我原只是想在那里偷点东西，酒店里的人总是嘲笑我无能，瞧不起我。一天，我注意到柯家的圆宅墙外面有一棵大树，我断定从那儿可以爬进他的家。我想叫酒店里的那帮人瞧瞧我的本领，让他们看看真正的金子。两个月之前，我听他家的仆人说老柯要外出几天，于是我就决定动手。我从那棵大树上爬进了柯家的院子，我摸进了房，在黑暗中我突然撞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天哪，我吓呆了，第一次出来干买卖就交了晦气。那仆人明明告诉我他主人不在家，这里是没有人住的呀，要是他叫了起来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一把抓住了他，用手捂住了他的嘴。月亮出来了，我们互相看了看，我感觉到他的嘴唇在我手心里面动了，我忙松开了手，他却一点也不害怕，当然也一点不感到害臊。他非但没有怪我，反而冲我嫣然一笑。就这样，他直到天亮才让我走，临走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些钱。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2: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3: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0: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0: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0: 临境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5: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0: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2: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6: 体验了一 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先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7: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8: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9: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0: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
0: 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 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4: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

0: 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2: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1: Traditional things.
0: 留学生林娜，
3: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4: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5: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6: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静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7: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8: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9: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0: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

0: 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的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2: We film at least like 16 pages.
3: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4: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5: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

0: 你想怎么说？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0: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2: 拉布布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他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暴走？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2: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3: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

0: 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他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他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1: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尤教授？
2: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3: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 势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太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7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一岛链核心节点。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0: 因为日本啊，它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2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事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日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啊、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2: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他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 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3: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坚毅之龙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任命。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菲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中方立刻做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菲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炒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再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5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0: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 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击的远程火力链了。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有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有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它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 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1: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3: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 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龃龉，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0: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1: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

0: 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

0: 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5: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5: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7: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5: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8: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5: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7: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9: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胶。
6: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4: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0: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

0: 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

0: 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

0: 高原、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4: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5: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这个时段九九二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这一周开始啊，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开启新一轮的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所以今天周一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我省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限行限号的一些信息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九九二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暑期出行两大主线。
1: 国产飞机 C-909 上运10年，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主力机型。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全部产生，今天起进入淘汰赛。
1: 九九二酷评：央视调查发现，大量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专业存疑，销售岗员工被包装成志愿规划师，独家大数据系统呢，不过是公开信息和 AI 生成内容。稍后，九九二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
0: 又是新的一个周一了，这个周一有点特别。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开始呢，北京、天津和邢台尾号限行轮换了啊。
1: 对。
0: 另外这一周呢，这也是承上启下的一周哈。
1: 对，
0: 承上就是这一周前两天是还在上半年，后两天就开始到下半年了哈。半年的时间马上要过完了，所以说这一周大家是不是也总结总结自己这半年来的工作呀、生活呀的情况，目标有没有完成啊？然后下半年有什么计划呀，都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
1: 你看彭龙马上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就说说，哎呀，上班了，又是周一了啊，这一周一周过得太快了，转眼这半年都快过去了。
0: 是，
1: 周三开始就是下半年了啊，
0: 过得很快。也有朋友和我们一起啊看球，这看了有半个多月时间了，世界杯啊。时光辉进一大早就说了，打卡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世界杯，32强都产生了。
1: 对，
0: 刚刚产生32强，转眼今天凌晨睡醒，就已经有淘汰，有一支球队淘汰，有一支球队晋级了啊。
1: 对对，
0: 后面的比赛就是很残酷的淘汰赛了啊。稍后节目我们也跟大家来及时报道。
1: 目前这个时间段还没有足球比赛，
0: 没比赛了，少了。
1: 明天早上起来咱们继续关注哈，咱们亚洲球队出现啊。
0: 因为每次的这个比赛淘汰赛就看一场少一场嘛，
1: 他
0: 不再会像同时好几场同时进行了啊。
1: 对，不过大家还可以依然的去竞猜哈，您觉得哪个球队在下一场比赛会胜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的，早间的7:05了，早高峰，我们先和大家来看看天气啊。昨天的时候，我省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34到37度，比较的闷热。上午10点左右呢，中南部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低于40%，天气炎热，需要多补充水分。
1: 未来3天看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是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大暴雨，雷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今天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呢24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0，属于优。
0: 周一繁忙的路况我们做好准备啊，现在先来看一下早间听我们发来的提示。有位朋友说到省会昌盛路胜利大街交口往南大概100米左右，中间护栏倒了，占用了大概一条车道，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
1: 还有看看早间出行繁忙，这个事情已经开始繁忙的路段是出现在了和平路建设大街这个交叉路口的东西双向下道口的这个位置哈，接近转盘。除此之外通过这儿之后哈，东往西啊都是比较顺畅的。
0: 好的，那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大家随时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哈，一起来打卡开启新的一周。一大早很多朋友也说到了今天天气各地还不太一样，我们发现打卡的留言的朋友里好多都说今天早上下雨了。
1: 对
0: 然后有的朋友说，你看0679说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晨空气特别的凉爽。早晨啊，围着附近的荷塘转了几圈，哎呀，
1: 对，
0: 看到忙碌的这个蜜蜂啊、有马蜂之类的啊，时不时的飞向这个花丛当中，还感觉刺激。

0: 起来其实起得比较早，应该大概在5点钟左右吧。他说雨中漫步啊，雨中漫步，那是5点多钟下过雨吗？
1: 哦，是。然后快递小哥这位朋友也说了，他4点多，嚯，这真辛苦
0: 啊！
1: 4点多来打卡，说今天又是个阴雨天儿，说得开车慢点啊，伙计们。那您说的是具体哪里？也可以再给我们具体留言一下啊。
0: 对，目前来看，省会石家庄的上空是阳光灿烂的，非常漂亮的景色，空气质量也是优的等级呀。
1: 北欧童话也在即时留言专区问了，说你们那里下雨了吗？咱们的评论区互相沟通一下，看看哪里下雨了啊。好的，大家一边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我们接下来呢也和大家一起首先来关注身边事，说说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截至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集中填报本科志愿，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因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改造更新，石家庄市2条道路断交施工，第一处是潭固西街中山路至玉华路段，于6月27号23点开工，工期65天。施工期间机动车进行请绕行潭固大街或宅营大街。第二处是怀岭路体育大街至兴苑阶段，同样于6月27号23点开工，工期65天。施工期间机动车进行请绕行淮安路或淮中路。请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0: 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6号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6月26号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该专线全长5.8公里，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国内首个专注于夏季高原冷凉蔬菜的专业化集散枢纽超核算 NB 张北高原冷凉蔬菜集货中心6月25号启用。作为河北省首个河马超核算产地仓，中心辐射张北及周边沽源、康保、星河等7个区县，助推张北冷凉蔬菜产销对接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11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刷新一下此时路况哈。之前有多位朋友都告诉我们说，石桐路啊、地道桥啊、进市区方向、出市区方向都是不太好走，特别是昨天早上起来哈，就排队压车的情况。这不一早吗？这位朋友出行了，他说想问一下，石桐路那个地道桥修好了吗？我目前看一下实时路况显示哈，目前呢，石桐路的进市区方向，就是南向北进入到西三环这个地方啊，还是有一段距离排队压车的，应该还是在施工的状态。我们也问问。在附近的车友哈，石桐路的出市区方向西三环这个地方现在是否能够顺畅通行？
2: 对，包括首环市区有几处施工，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关注过，还有一处就是这两天大家说到的像塘沽西街裕华路区域啊，
1: 对，
2: 也是有这个断交施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底，大家这段时间呢需要先习惯一下，尤其今天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得这个在这个相关路段绕行一下，
1: 它有绕行的方式，大家呢回复施工这个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一查看到了。
2: 来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有位朋友信在风中飘，哎呀，这名字很浪漫。他说了，我在坐标天津宝坻，我们这今天也是下雨天儿。好多朋友都说下雨。今天省会石家庄，我们看至少暂时是个晴天，到多云这样天气，时不时能看到太阳啊。
1: 可能是早上起来4、5点钟的时候下过一点。现在目前是阳光灿烂，天儿很好。不过今天天气预报显示还是有雷阵雨天气的啊。所以说大家一个是带好雨具出门，关好家中的窗户，还有就是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2: 上半年说到自己的人生总结，彭龙，我们的老朋友了，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他是人生赢家。他说了，总结上半年最大的收获，自己啊，一是升职了，再有一个爱人啊，怀上二胎了。今年上半年过得还算可以，哎呦，
1: 真不错，
2: 特别美好，这个让人羡慕啊。大家去他评论区沾沾喜气儿吧。
1: 是，回复早高峰啊，去个彭龙的评论帖下沾喜气儿。
2: 对，总结总结自己的上半年，这马上到半年时间过去了哈，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工作周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大家不妨总结，把您的想说的话也可以留在咱们的即时的评论区啊。
1: 而且我们时时可以看到，比如问到下雨天的事儿，时光静好说秦皇岛啊，现阴沉沉的，也不知道到底下不下。幸福安康呢是承德的朋友，他说宽城满族自治县5点钟哐哐打雷，现在是小雨天气。
2: 省会石家庄的雨情整体上啊，石家庄气象台也有一个总结。昨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全市呢出现了降雨了，平均的降水量呢是4.4毫米，不算大，但是有11个雨量站超过了25毫米，算大雨级别了啊。
1: 其中我们说一个地方吧，您可能想不到，邢台的神树最大是
2: 邢塘啊，
1: 邢塘的这个神树最大是40.2毫米。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雨量级别
2: 了，大雨到暴雨之间吧，没有到暴雨哈，但算比较大了。
1: 也想象不到怎么昨天那阵雨能下到那儿去是吧？
2: 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雨啊，有可能出现一种阵性降水，就是有的地方下的挺急挺大，有的地方呢可能没下啊。石家庄今天预报当中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啊，这周一上班上学出门之前，还是家中的门窗得检查关好啊。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七月份马上要来了，有一批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也即将落地，我们简单梳理几条。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将会实行，也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

0: 下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新修订的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方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0: 另外在7月1号起呢，新能源车主比较关注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其中就包括明确要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是物理断电装置，还有新增整车的刮底的要求包括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等，同时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以及新增测试项目等等。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介绍，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注的消费市场。最近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第三批今年的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今年以来截止到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
1: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东北、西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0: 那去哪儿的大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这些地方暑期的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
1: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0: 好的，早间的7:1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我们赶快帮助寻找一下老人。寻找董新菊老人，女，今年73岁，身高1.5米左右，中长发。老人的特征，记忆力有些下降她可能记不住路，容易走失。特征呢，不太爱说话。外观身穿一件粉色的防晒衣，这是体貌特征粉色防晒衣，黑色长裤，花布鞋。当时老人骑了一辆粉紫色的自行车，后座是带车筐的，这种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是昨天下午5点多，老人从建国路友谊大街骑车往西走。通过公共视频来查看，老人昨天下午在6:30左右在丰收路建设大街附近出现过，之后可能就没有更新的线索了。请见到类似体貌特征老人的朋友，赶快和咱们的96992取得联系。
1: 我们再来说一下体貌特征是一件粉色的防晒衣、黑色的长裤、花布鞋。老人不太爱说话，身高是1.5米左右，骑着一辆粉紫色的自行车，带后车筐的那种。如果说您在沿途看到有相似体貌特征老人，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
0: 早间的7:19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整体此时此刻的通行状况现在呢还是常规上班的这个路，淮安路跟和平路的中段繁忙起来，南二环的车流上升比较快，但是总体来讲，只要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都能有序的走起来，大家别着急
1: 是的，还有总结上半年的朋友，咱们看见一条是说一条吧。富贵兔说了，上半年我总结起来别人可能是花钱月下，我呢是花下月的钱文字游戏是不是
0: 也可以当然了，这个您的上半年总结怎么样有朋友说了，小胖子说了，在耕地的路上辛勤的耕耘，今天早间还是比较凉爽的天气
1: 您在路上，我们跟您说说目前来讲牌子压车车多的路段，一个是和平路建设大街的东西双向还有一个呢出现在了中华大街北二环的进市区方向后方有牌子压车，还有一个地点呢出现在了东北二环转弯处，就是北二环转东二环那个Y字形的交叉路口这儿过了这儿之后再往南边走就好走了。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周年，累计交付了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经过10年的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咱们还是先来说说美加墨世界杯哈。北京时间的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最终呢，这一组是阿根廷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出线，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啊。这三支球队携手出线，约旦是出局了。
1: 这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出线了，约旦出局。K 组呢是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金携手晋级。乌兹别克斯坦被淘汰了。 L 组呢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出现了，巴拿马出局。由于奥地利队补时阶段的绝平啊，在各小组第三名的排位当中，伊朗队最终排名是第9名，与晋级线也就是第8名只差一个位次，最后时刻也无缘出现。
0: 对，这个昨天伊朗队的这场
1: 很遗憾哈，
0: 伊朗队关注的这场比赛，奥地利跟阿尔及利亚比赛，这是跌宕起伏啊，真的是到最后一秒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在伤停补时的倒数第2分钟，还是这个阿尔及利亚领先啊，突然打进一球，几乎就是绝杀了奥地利，要晋级了，伊朗也要晋级了。结果最后在补时的最后一秒钟，这奥地利绝平了一球，最后把伊朗淘汰了。那至此啊，这个小组赛的故事就全部结束了啊，32强全部确定。咱们亚洲球队昨天大家关注的韩国和伊朗都被淘汰了，而且呢，接下来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就比较残酷了，不再有平局哈，常规时间战平就踢加时赛，加时赛踢平那就残酷的点球大战，总之每一场得分出胜负来。冠军球队啊，因为今年扩军了之后，他其实如果是从第一轮小组赛到最后拿到冠军啊，冠亚军都得一直踢满8场比赛，这对球队的体能和阵容深度啊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了，首场比赛是由南非队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最终呢加拿大是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啊。加拿大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0: 好，以上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都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3了，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此时此刻，首城市区的路况、通行状况呢，一如常规的周一早高峰，还没有到最大流量，但是车流已经开始快速上升了啊。
1: 对，路上有一个情况需要和大家来提个醒，因为朋友说报个路况啊，在省会的北三环，快要到中华大街的应急车道上，有一只超级大的大公鸡。
0: 有多大？
1: 哎，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哪个方向是吧？北三环快到中华大街，
0: 而且是它还在移动当中吗？还是说就是比如说可能受到惊吓会乱飞之类的？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大？
0: 哎，对，赶快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啊！大家走在这儿，北三环快到中华大街应急车道这儿，大家注意安全。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进入到了一个业务的高峰期，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机构啊，真的能给出靠谱的答案吗？央视就调查发现啊，大量志愿填报咨询机构水分不小，专业存疑，有的公司把一些销售岗的人直接包装成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入职不到两个月的员工啊，经过几天的话术培训，他就敢自称是资深专家。有的机构声称自家拥有独家的大数据系统，可实际用的不过是一些权威部门的公开信息或者是 AI 生成的内容，更有甚者干脆把志愿咨询当引流的工具，推销自考的相关项目啊、卖课等等，赚取高额的提成。
1: 花样虽多，但是这些机构的套路其实并不复杂，先是在直播间立一个专业老师的人设，家长入群之后就安排托来制造热闹的假象，再用名额有限啊、时间不多等等话术催单。事实上啊，高考志愿规划师并非国家认可的职业，人社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无此资质，市面上所谓的证书都是机构自聘或者是伪造的。所以说呢，教育部对此已经多次发出了预警，大家需要注意。我们有请九九二时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4: 每年高考出分后，志愿填报咨询就成了热门生意，不少家长急于给孩子选好学校填对志愿，很容易被打着各类专业规划旗号的机构吸引。可现实是，很多所谓的志愿规划师根本名不副实，短短几天话术培训就能上岗，所谓独家大数据只是公开的信息拼凑，看似专业的人设背后本质上是利用家长的焦虑引流推销，不仅没法给出靠谱的建议，还可能误导孩子填报，甚至诱导消费其他项目。对家长而言，想要避开这类陷阱，首先要放下焦虑，理性看待志愿填报，不要轻信直播间营造的资深专家人设，也别被名额有限这类话术裹挟冲动消费。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家长动动手就可以查到很多有用信息，比如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官方录取数据、志愿填报指南等等，这才是最权威的参考依据。不要把孩子的升学大事轻易交给没有正规资质的人员。而另一方面，从行业规范来看，当前高考志愿规划没有统一的职业准入门槛，也没有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这是乱象频发的核心原因。不少从业者滥竽充数，仅凭销售技巧就冒充规划专家，扰乱了市场秩序。这类面向考生和家长的升学咨询直接关系孩子升学走向，理应设立行业准入标准，增设规范的职业考试与资格认证，杜绝简单培训就上岗的乱象。同时，市场监管也需要同步跟进，严查虚假宣传、人设造假、借志愿咨询变相引流推销等行为，明确机构经营范围，对夸大宣传、伪造资质的主体加大处罚力度。只有厘清准入门槛，规范从业资质，强化日常监管，才能过滤掉不合格的从业者，让志愿咨询回归理性专业，既缓解家长的升学焦虑，也守护好考生的升学选择。
0: 所以说也借央视的这个报道给咱们正在焦虑报志愿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啊，咱们这个教育部的官方，包括咱们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都有明确的填报志愿的，不论是参考模拟系统也好，相关的大数据也好，都是公开的哈，没有必要去听信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谣言啊。
1: 报志愿之前这两三天吧，大家呢利用好这些官方的服务咱们的平台。
0: 好的，另外接近七点半的时段了，大家今天又可以来开始参与咱们每周都每天工作日特别期待的即时好运的活动啊！今天早八点依然有500元的幸运红包来等待着好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好运帖的评论专区，留下三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八点之前的留言的有效留言就可以参与八点的开奖，八点之后也没关系，比如您现在正在驾车啊、这赶路啊等等，八点以后到了单位留下的数字参与今天晚高峰六点时段的晚六点的开奖也可以哈。所以说两种参与方两个时段的参与方式都可以，回复好运就可以了。
1: 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来，我们跟进一下刚才那朋友看到那只大公鸡。
1: 好，来说
0: 说补充一下，是的，它真的是一只活体鸡，而且乱蹦乱飞，可能有点吓到了，在车流当中啊。
1: 它是挺大的，
0: 对，感官上挺大的一只鸡，
1: 而且还是彩色的羽毛。
0: 哎，是那种咱们说是什么颜色，就是不会是那种宠物养殖或者观赏鸡。
1: 它肯定很漂亮，对不对？然后他说，没打鸣，听不见
0: 啊。对，可能我们再提醒一下，这路段关键是别影响咱的行车安全啊。北三环快到中华大街应急车道的位置啊。
1: 是往东行的方向。
0: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雪静提醒一个路况：东二环转北二环这拐角处，刚才不是说到为什么有那Y字形
1: 是吧？
0: 对，压车是有辆车，好像在这儿就发生故障，占用了最右侧车道，司机在下边正打电话呢。那这块现在压力还挺大呢。
1: 还有个提醒是车尾号是101的新能源车主，右侧刹车灯现在不亮了。
0: 好的，稍后7:30的半点报时之后，9:20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也有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您，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提示路上的信息，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周一的早高峰呢，其实省会市区繁忙起来的时间会稍早一些。现在的环线呢，首先来看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呢，从天一路开始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流量开始增加，基本上已经这个转弯处这儿出现了压车的缓行。往南走的话呢，还有一个缓行点在新市北路到淮安路桥下的位置，整体的压力也会偏大一些。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南二环的东行方向呢，文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呢，现在出现了少量的压车。中段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金内街附近，整体的速度会放缓，但是前方呢，一旦过了玉祥街高架的话呢，就会恢复畅通。往西走的话，主要是在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附近的通行速度会放缓一些。还有就是在东二环的北行方向，从实德铁路桥到和平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再来关注两条快速路，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压力体现在了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中段部分呢，现在整体来看呢，压力还不是特别大，所以通行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往西走的话呢，是在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已经开始繁忙了，车辆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已经过了北新街了。往西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基本上也都是排满车的一个状态。南北走向路段里边需要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百灵庄桥面到后方的联盟路桥面的话，主路的位置两条车道上基本上排满车了。还有后方的北二环互通持续到怡红路这一段，主路的话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但是主要的原因呢是在这个北二环附近有一起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有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的话呢，主要是在南行方向过环路这个路口是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山东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承德辖区的京承高速呢，各站口受到前期是有降雨的影响，管控的是危险品车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2: 早间的7:33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咱们即时留言专区的朋友们啊，就说到了这个昨天的世界杯比赛。你看我们的富贵兔也是一位球迷朋友啊，这也太资深了一点。他说昨天大家都在关注阿尔及利亚跟奥地利那一场比赛，因为除了关乎他俩的出现之外，还关乎我们另一支比较关注的亚洲球队伊朗队的结果。他说1982年记得世界杯，当时啊，奥地利曾经和前西德队踢过一场默契球，把阿尔及利亚淘汰出去。哎，44年之后，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场平局的球，把伊朗给淘汰出局。当然昨天这个平局有点太过于惊心动魄了，
4: 对，
2: 最后一秒进球。
4: 他的朋友说是伊朗是压哨出局的，说的有点心酸哈，
2: 真的是压哨哈。
4: 从心情上来讲，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伊朗这次场球其实踢着还是表现不错的啊，希望他有晋级的可能。
2: 对，因为你看作为亚洲球队，其实伊朗是保持不败的，他的成绩很不错，三场平局，只是说遗憾积分只有三分，但是你看跟他情况类似的佛得角，他小组形势要好一些，所以三分平局就能出现，但是伊朗很遗憾啊，这次就没有再更进一步了。
4: 所以说足球的魅力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哈，观赛的热情也会越来越火。对于这届世界杯，您看过球之后有什么想要聊的，也欢迎大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到微信平台在我们即时客户端下来留言。
2: 哎，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带来全景世界杯详细的报道一下小组赛的总结。另外也欢迎大家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再次重磅来袭哈，这已经是第三季了。我们的华为 P90 Pro 升级手机大奖夏日大派送，河北交通广播您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为6月21号到7月20号这一个月期间给您群发的图文的转发信息啊，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

0: 况，祝您出行平安。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7:37，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李小土给我们发来一个情况，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同感啊？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说我们小区门口有一辆车早晨一直滴滴滴的响，那个警报可能在响啊，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以为只是早晨，结果看了看小区群里，好多人都说辆车滴滴了一晚上，车上也没人啊。我们小区也遇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啊，不管是汽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它的这个可能是防盗警报没有关之后被碰到了，谁无意当中碰一下之后，一直滴滴滴的响，也没有关。
5: 有的比较敏感，一些野猫猫啊，趴着上去，它也会响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最好还是去看一看。还有瓶子这位朋友说，看到了石铜路南二环呀，进出市方向，他说这个信号灯可能绿灯的时间有点短啊，所以导致这个位置目前排队车多。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到的有施工的这个情况哈，今天早上起来施工的路段影响是否还很大呢？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也可以告诉我们。
6: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吧，就是现在很多换新能源车的朋友，这个新能源车里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边了。
5: 怎么说呢？
4: 都说那冰箱彩电大沙发嘛，是吧？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躺平座椅、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甚至还有的车出现那种比如折叠的办公桌，就满满的居家氛围感。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这种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7: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8: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7: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9: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7: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

0: 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连接更加紧密。
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2: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1: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3: 好的，早间的7:43，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路上的消息啊。嘉少给我们说到一则语音留言，我们听听。
4: 992992，中华大街往北二环方向的这一块比较压车，路过人需要注意安全。然后中华大街由南进市方向也比较堵车。
3: 也比较堵车啊，中华大街北二环区域附近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状态。
5: 对，还有个车多的地点出现在了西二环哈，西二环与淮安路交叉路口的南北双向，目前无论是匝道啊还是这个主路上都不太好走。
3: 另外呢，我们也继续给大家来关注，马上就要到暑期了啊，大家可能这个带着家人自驾出行，尤其是走高速长途出行比较多一些哈。大家关注高速路况信息有一个好地方，咱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5点啊，大家都可以来看直播哈，视频直播，您在河北交通这个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都能够同步看直播。
5: 查高速路况啊，还有找 找一下充电桩的信息，收到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的一些问题，在直播间里可以直接的问啊，我们主持人直接答复您。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了交流，坚决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再有就是大家现在也可以开始参与咱们今天的九九二及时好运活动了啊，离8点的开奖还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好运啊，来留下心仪的数字。如果在上周末6日2天已经留过，就不用再留了，咱们以第一条最早的留言时间为标准，稍后8点我们继续有500元的幸运红包来等待着大家的参与。本活动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希望大家新的一周继续有好运。好的，接下来时间看一下省文市区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6: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过去了15分钟呢，现在省会市区的繁忙点位呢会稍多一些，尤其是集中在了这个淮安路。往西走的话呢，由桥面主路目前是从安平桥开始，后方缓行已经到了潭谷大街桥面了。再往后的话呢，潭谷东街到东二环上桥的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所以准备走淮安路往西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下道绕行一下这个桥下辅路来通行。淮安路东行方向的话，安平桥上桥现在后方缓行也是到了桥头街弯道，以及在人民大街桥面到这个城角街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环线的话呢，需要来看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从石头铁路桥现在缓行已经接近了玉华路，还有就是南二环的西行方向，一个是从建华大街。基本上间断环行已经到了东南二环的转弯处了，还有西二环的南北双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西二环的南行方向的天一路开始到后方一直持续到了北二环，基本上接近这个三庄街桥面了，所以这个转弯处这儿呢通行起来速度会非常的缓慢。市区内南北走向路段里边需要来关注一下，一个是在中华大街，从北二环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赵林铺的位置了，还有北行方向，一个是自强路，还有工农路、淮安路、新石中路，这些路口的话呢，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在人民大街的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桥下的位置，后方缓行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基本上已经过了新石北路，接近新石中路的位置了。鲤鱼大街的话呢，是在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个路口后方需要稍许等待，还有就是在建设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的话呢，后方缓行也是接近了东港路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世界杯
1: 荣耀，
2: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 悬念，
3: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 遗憾，
4: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欢呼，
5: 打门球进了，
6: 这是一个绝杀球，
1: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7: 北京时间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争夺正式结束，32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也全部出炉。纵观三轮小组赛，虽偶有冷门诞生，但是对整体的晋级走势影响不大，欧美豪强球队依旧稳健出现，而因扩军后获利的一些球队以及球迷比较关注的亚洲球队则并没有制造太多惊喜，强弱分层的态势加速显现。经过小组赛的筛选，32强淘汰赛才是真正的世界杯。尽管参赛球队增加至48支，但是对于传统豪强来说，其实只不过是多踢两场比赛找状态罢了。小组赛中，欧洲与南美仍然是绝对主导力量，荷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法国、阿根廷等球队均顺利地拿到了各自小组的头名，从而晋级到32强当中。更多新的球队的加入，一方面给了足球小国提供站在世界最高舞台上的机会，一方面能够看出这些新进球队在高压环境下的明显吃力。例如像首次参赛的库拉索，三战皆负，打进一球，丢掉九球，排名垫底出局。再比如卡纳瓦罗执教的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当中也曾0-5被葡萄牙横扫，最终同样三战皆负垫底。海地时隔52年再次在世界杯亮相，不过依旧是三战全败出局。首次参赛的球队中，仅佛得角为球迷带来了些许惊喜，三场平局积三分，获得小组第二名，神奇出现，成为扩军背景下少数成功突围的黑马之一。本届世界杯亚洲共有9支球队参赛，创历史纪录，不过只在第一轮小组赛中有过昙花一现的表现，取得了2胜4平3负的成绩。从第二轮开始，亚洲球队的问题逐渐显现，最终亚足联旗下仅有2队晋级淘汰赛。日本队依旧是亚洲表现最佳，先是2-2战平荷兰，随后4-0大胜突尼斯，末轮与瑞典1-1战平携手出线。淘汰赛首个对手将是巴西，这对日本队来说将会是一次巨大考验。9支亚洲球队中5支都在垫底位置，而韩国和伊朗两支获得小组第三名的球队最终也没能等来奇迹，尤其是韩国队在首轮逆转捷克队之后状态急转之下遭遇两连败被淘汰，只能是自食其果。整体来看，亚洲球队仍然处于个别场次能制造惊喜但缺乏稳定性的阶段。如果说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小组赛更多是筛选，那么真正的世界杯显然从32强淘汰赛才刚刚开始。只不过相比此前几届比赛，一些球队在出线之后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以往的最佳成绩。当然对于球迷来说，这也意味着世界杯最精彩的部分正式到来。你看好哪支球队在淘汰赛开始的节点，把你预测的世界杯冠军留在即时评论区吧。
0: 来吧，现在是世界杯的一个重要节点了，小组赛结束啊，淘汰赛开始。我们记得在小组赛开始之前让大家预测过一波最终的世界冠军会是谁。随着小组赛结束，有的球队淘汰，有的球队远离啊，但是呢大部分大家认知当中的传统强队目前至少还都在啊。咱们再预测一波吧，以这个节点为准，大家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留言，您觉得世界杯冠军会是哪支球队啊？大家这个比较关注的那些夺冠热门，法国、西班牙、巴西、德国，包括这个还有哪些强队啊，就觉得您觉得有可能会是夺冠的热门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啊。
8: 至少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球迷来讲，就队伍少了啊，好猜了。
0: 对，
8: 大家可以来留言回复早高峰聊聊球，也可以聊一聊您对于看球的一些感触，包括这几年的一些变化，这几届这个世界杯您的关注的热度的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感触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您觉得刚才那几支热门球队啊，包括阿根廷啊等等这些夺冠热门 谁有可能走到最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支持的国家队。还有如果说不想看那么长远，只看看眼前，明天凌晨一点会进行的一场淘汰赛，大家也比较关注啊，日本对阵他的老师巴西队啊，日本足球师从巴西足球，现在师徒大战也是备受关注，到底是这个

0: 内马尔有伤状态不好的这个巴西队能赢，还是说不断的在进步但是队中阵容不那么齐整的日本队又很顽强，他能赢呢？日本队巴西这场您单独在眼前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支持谁啊？
1: 对，包括德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你觉得谁的胜算更大一点？荷兰和摩洛哥谁又能胜出？明天的这几场比赛您都可以来预测一下。
0: 好的，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啊，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大家的留言，球迷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其实现在夏天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啊，这时候夏天的美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一说夏季美食，大家都能想到什么呢？啤酒、烧烤、小龙虾啊、凉皮、凉面、炸串等等
1: 啊。别说了，别说了。
0: 哎，早晨的时候，
1: 早上起来听起来还挺诱惑的啊。
0: 这个点挺馋的啊。当然了，小龙虾是必不可少的嘛。
1: 对，
0: 这个颜色也好看啊，寓意也好，味道也好。
1: 对，而且呢，大家这一大盘上起来之后呢，吃起来一边聊天一边吃，哎，就觉得
0: 气氛好，
1: 气氛特别一到。一定烘托到一定成分，一定要有小龙虾上桌了。想吃小龙虾又想自己这个不用特别大费周章去做，怎么办呢？我们九九爱商城的继续为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新虾上市的安井鸿湖诱惑的小龙虾，是700克一盒的，色香味俱佳，而且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任您选择。
0: 记得在我们选品会上啊，我们这个九九爱主持人们一人把着一小盘在那儿戴个手套在那吃啊，甚至都顾不上选品。这个何老师可能自己吃了得有一斤多，真的是各种口味啊，麻辣的、蒜蓉的都特别适合。今年的新虾活虾制作的嘛，爱商城的夏日美食特惠，四盒到手5.6斤，一盒平均是700克，一斤四两装哈。
1: 对，
0: 到手四大盒，只要不到80块钱，79.9块，
1: 真是非常的合适。而且这款小龙虾呢，也是鸿湖生态养殖新鲜捕捞的，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
0: 对，您想，如果说咱点个外卖吃小龙虾，现在也很方便，但是它卫不卫生啊？用的是什么油啊？送到您家之后会不会凉了不好吃啊？等等啊，您有那些食品安全的担忧会隐患，但是咱们大品牌有全流程监管的这个干净卫生的制作过程，品质有保证。从养虾开始，鸿湖生态养殖新鲜捕捞当天的这个活虾，
1: 对，
0: 然后啊，专业的自动吐杀技术啊，超声的清洗啊，先煮后炸，再锁鲜包装，全程都是拒绝污染，非常的让人放心的啊。
1: 还有就是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加热3到5分钟，一个在家吃，咱们煮碗面，直接把这个小龙虾扣到这碗面上，
0: 拌到里面，
1: 哎呀，这个汤汁和这个面在一起大快朵颐，
0: 一定要煮面啊，朋友们！
1: 对，一定要煮面。还有一种就是说，咱们现在出去这个野营露营的时候也多了，大家如果说带上这么几盒小龙虾，你在外卖叫不到的地方能够吃上小龙虾，
0: 对，
1: 加热方法又非常简单，咱们有普通的这个卡式炉就可以了。哎呀，这样吃起来呢，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放心啊，我们是非常贴心的快递物流服务，也就是说不用说您担心送到快递站放几天都忘了取啊，是顺丰和京东多仓发货的，及时送到您家里，保证第一口的这个新鲜啊。
1: 所以大家现在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去选购了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5.6斤装只需要79.9块，两种口味选择。
0: 没错，夏天呢、家里您哪怕不是今天立马吃，但是当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打开冰箱得有这一款啊！一定要提前囤上一点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个6，赶紧抓紧时间来享优惠。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九九二早高峰，春子和卓凡继续来陪伴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很简单，直接微信回复早高峰3个字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路上遇到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提示大家。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人服药后会出现烧心症状？
3: 有些人吃完药后感觉胃不舒服，有烧灼感，同时伴有反酸的症状，这很可能是药物引起的烧心。一些口服药物对胃和食道黏膜都会产生刺激，带来灼热感甚至痛感，其中解热镇痛消炎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类反应。省药监局提醒，为缓解药物造成的烧心，如果药物没有特别要求空腹服用，最好在饭后半小时服用，同时要多喝温开水，还可以吃点苏打饼干，中和胃酸，缓解烧心等不适症状。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